0: 病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是聊到了目前来讲，对于各种疾病肝郁恢复方面，生物医学的优势呢已经是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哈。
1: 是。
0: 也的确近些年像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啊、生物制剂，就这些词汇经常被提起了。
1: 对。
0: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呢只是了解表面啊，甚至只是听说。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生物医学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哈。就像您说的，生物医学都已经从细胞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了。那么通过您专业的讲述，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但是从我来讲哈，我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尤其是您说就是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未来医学的主导。
1: 对。
0: 但是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说现代医学它永远是主流医学这个说法啊。尤其是各种介入手术方面，什么微创疗法啊，这些领域是不可代替的。那我想了解的是说这个生物医学和现代医学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就是他们之间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1: 你说的这个现代医学实际上也就大家现在熟知的西医嘛，是吧，西方医学，这里面肯定是不能包含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传统医学肯定是不包含的。那么说这个西医啊现在是主流医学，这一点当下来讲呢，我是不反对的。因为它的确是有很多优势，我们不能否认，包括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在内，对吧？还是说生物医学来讲，有的地方跟西医来比还是比拟不了的。比方说在这个疾病这个精确的诊断方面啊，你看人家西方医学呢，这个影像学不管是 CT 啊，是吧，核磁啊，彩超照相啊，人家能把这个疾病这个病灶啊能够精准的发现，所以这个咱必须承认这是个巨大的优势。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再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讲到这个手术的技术。你看现在这方面这个西方医学也是在高速发展。啊，都升级到叫微创的手术了，涉及到微创技术了。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腹腔镜。通过腹腔镜的介入治疗，包括现在已经都实现到机器人手术，有些手术通过机器人操作。
0: 对，这个很厉害的。
1: 是吧，机器人手术这些技术手段都用了。它最终实现什么呢？就实现了叫小切口大疗效，可以这么讲。是吧，这个手术刀逐渐的慢慢的取缔掉了。都变成微创了，这创口是很小的。这是不是对患者来说是不是就减少很大的痛苦和创伤啊？
0: 对。
1: 对吧？而且还这个降低了术后一些感染的风险，而且还缩短了整个愈后的恢复的时间。所以这都是事实存在的。再一个就是西方医学呢对于像这个危急重症，你看急救和抢救的这套体系，它也是具备不可替代的这个生命支持的保障能力。这个我们也要承认。你这都是说其他医学还是不具备的这些优势。所以说现在医学呢是主流医学，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就目前当下来说它是主流，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你看各大城市最大的医院，最繁忙的医院，你看它一定是以西医主导的医院。所以说叫什么呢？叫现代医学。因为现在这个它是比较主流嘛，所以说叫现代医学。那么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呢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这个其实也不是说空穴来风，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快速的发展和崛起到目前来说呢，在很多一些疑难疾病方面 也就是说西医可能都无可奈何的，但是说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啊，进行系统的干预以后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了。你包括现在这个西医在流行病传染病方面啊，他们所运用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生物医学技术和成果给带来的。
0: 嗯，
1: 那从这方面来讲呢，也更加就说明了这生物医学是吧，已经凸显出巨大的这种优势了。所以说现代医学呢，也非常习惯的把生物这两个字儿，它给它加上了，叫什么呢，叫现代生物医学啊。你看看他把这生物这俩字也融合到里面了，叫现代生物医学。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是属于什么呢，叫相互关联相互借鉴，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现在这个主流，还是说未来是主导，西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它结果是什么呢，它都是为人类健康带大众健康提供最大的支撑和保障啊。
0: 嗯，说的太对了哈，就是无论任何一门医学，只要是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这都是最好的医学嘛。
1: 哎，太对了。嗯，
0: 啊，只是说通过您对生物医学讲述以后，哎，我内心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医学啊真的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感觉更适合更多的这个病患去选择。
1: 嗯，其实任何医学啊，第一基础就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就是医学最关键的重要基础是什么，是它的安全性。
0: 嗯，
1: 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安全性可言，你任何再好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会失去意义。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咱们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讲呢伤敌八百能自损一千，你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能做的。
0: 嗯，
1: 所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要素。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生物医学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比不了的啊，你就包括中医学都在内。你看虽然说我这个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可能大家也会知道说这方法肯定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呼吸吐纳它主要还是在哪儿呢，在养生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和病变，那怎么办，那咱中医肯定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些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啊。
0: 对
1: 啊，你不管是推拿针灸还是说方药，那你说这些治疗方法是不是也都存在一定安全性的问题啊。
0: 嗯，
1: 一旦要操作不当或者运用不当的话，同样都是会发生危险的。咱就这么讲，说你再好的中药啊，你就长期吃它也是会有药毒给身体带来伤害的。为啥说是药都有三分毒啊，你不管任何一种药物它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生物医学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技术，
0: 嗯，
1: 他们呢衍生出的叫生物制剂，这样的生物制剂它就没有任何风险了，是极其安全的，就长期用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
0: 嗯，
1: 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只要是有生命存活的物体，不管是你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是吧，还是说陆地上跑的啊，甚至花草植物，只要是有呼吸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它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通过呢生物物种体内各种的细胞来进行基因测序基因分析，哎等等这些方法干啥呢，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哎能为人类细胞基因提供重要的作用价值的一些物质，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是吧，把其他生物物种细胞当中一些珍贵的稀有的重要的物质能够怎么的成功的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哎，实现完全的高度匹配融合，是吧？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啊，就培植根植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能实现和谐的长久共生，就能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些生物体提纯出的这些物质是啥呀？它都属于活性的纯天然物质，
0: 嗯，
1: 对吧？它不是合成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添加。所以说它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伤害， 同时呢，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在研究方面，这生物医学也是，它是更深入、更具体、具象化了，这也是很大优势。你比方说，我们这个，人体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症，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个组织出现病变了，你看这生物医学呢，它能通过呀对这些病变的细胞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咱叫什么叫寻根溯源呢？因为构成细胞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基因物质。你光看到细胞有问题是不对的，你得从细胞最根本的基因物质来找原因。哎，这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展的？产生各种病变的源头都得通过基因序列、基因测序来能找到真正的源头。找到以后呢，利用生物技术是吧，来直接进行干预疾病，这才叫从根本上去干预啊。
0: 嗯，
1: 就比方说这个，现在像高血压，包括以及大家常见的像什么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些疾病，其实不管它用什么方式，还是呢发挥的就是延缓、抑制、维持、控制，也就这样。其实这一点也是咱们这一类患者其实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了，
0: 嗯，
1: 是吧？那怎么办？那生物医学就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就这些疾病的根源本质到底是什么？那怎么能深入的把这些病整个的问题点都给它找准找到呢？那就得研究细致到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就从基因层面，一定要从基因层面去探索去，对吧？你高血压的发生和遗传，是不是因为某些特殊的细胞基因发生了变化？糖尿病是不是因为胰岛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出了哪些问题？你看生物医学其实一直都是在攻坚这些难题，而且呢发展到现如今呢已经涌现出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了。虽然说目前吧还做不到说让所有的疾病是吧都能从基因序列里面从这个层面都能找到它整个问题的根源，都实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但是大家别忘了，随着全世界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之下，我是有这信心，未来啊，一定会创造更大奇迹的。
0: 嗯，您这么一说哈，就是不光是我，有更多的患者都能从这个生物医学上看到了希望。
1: 嗯，
0: 因为我们有太多患者，其实每天哈，大家都在承受这些慢性疾病带来的痛苦，那终身服药啊，长年累月的这个病痛折磨呀，
1: 嗯，
0: 迫于无奈啊，只能是带病生存。
1: 对。
0: 但是现实这个情况是啊，这个疾病它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让我们这些患者们身心俱疲。
1: 对，
0: 如果说再不打破这种现状的话呀，那患者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1: 对，带病生存这是无奈之举。
0: 对，
1: 对吧？但是在带病生存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减轻他的痛苦，
0: 嗯，
1: 这就没有任何质量和希望可言。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呢就更需要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所有这些疾病，为什么说它难以治疗，为什么总是反复，为什么难以恢复，你得找它最根源的问题，就得从这些病变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去入手，去研究，去探索，
0: 嗯，
1: 啊，去发现它，寻找疾病这个形成的规律，观察所有这些细胞的基因和序列。你包括现代医学，就是这西医，你看这个近些年来也重点把这个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实际的一些病症的治疗当中了。
0: 嗯，
1: 哎，对很多顽固性这个疾病的治疗已经发挥巨大优势了。正因为这样，你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叫细胞的概念。细胞概念哪儿来的？我一直在讲，我说细胞实际上是从生物医学学过来的。细胞是啥？细胞生物学发现是有生命的。细胞每一个都一样。任何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什么叫新陈代谢好啊？细胞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能吸收利用，随时能够转化排泄出这些废物垃圾，这叫好的新陈代谢。 是必须呢，得有好的呼吸状态才能有好的代谢。那么新陈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好啊？
0: 嗯，
1: 细胞的活力好了，细胞功能才会好啊。
0: 对，
1: 所以我讲，你看这一切的前提，首先要保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都要实现正常的呼吸，这才是细胞存活生命的根本。那这些是什么？都是生物医学发现和提出的。那么他们这个发现呢，从我的角度，或者从我学习生物医学、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和咱们传统的中医学呼吸吐纳的

0: 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是当时呢，是受到了生物医学在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启发，所以我后面呢才用了很长的时间呢，可以说把中医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进行了大量广泛性的收集和整理，也是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尽量的呢能够把它化繁从简了，好操作。所以说，它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也可以说最为实用的这一套吐纳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呢，它并不是说我创造的、我提出的，因为在千百年之前，我们中医老祖宗就已经有论述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对细胞的概念。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这也是他们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细胞都是需要呼吸的。所以说，这个和中医提出这种吐纳，学会吸清吐浊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这直接就有了参考依据的。所以，生物医学提出啥呢？说是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细胞健康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和节律。细胞呼吸状态良好，就像刚才讲到的，它的代谢才好，好的营养的吸收了，坏的垃圾废物能排得出去，代谢循环好，细胞活力好，功能好。所以我让大家练习呼吸吐纳，调节我们的呼吸节奏，吸入清阳之气，排出秽浊之气，实现周身元阳之气的充盈。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从中医这方面可能比较大，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从生物医学角度，从细胞角度说，呼吸吐纳，我们坚持练习，就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来改变什么？细胞的呼吸节奏嘛。我们人体有几十万亿的细胞构成啊。这几十万亿细胞各走各样，种类还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呼吸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改变不同的呼吸节律和节奏，就能够很好的帮助细胞完成良好的一个呼吸代谢循环的一个状态。
1: 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了哈，为什么楚老师让大家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哈，要养成良好的一个习惯去保持，因为对身体的健康益处是巨大的。
0: 对呀。
1: 那楚老师，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哈，我们去医院。西医这个都是先做什么抽血化验是吧？然后给出结果看指标。
0: 对，
1: 比如说这个白细胞高了，就说有炎症了。红细胞要低了呢，就说是贫血是吧？就是通过观察细胞的数值和状态，我们来判断这个疾病，然后呢再采取对症治疗。那么现代医学他认为说，人体有很多疾病，它是由于细胞老化了，或者是细胞缺乏各种营养物质，就导致细胞发生病变了。然后采取各种方法，是延缓细胞老化呀，还有什么？我听说专门叫修补细胞的，或者说给细胞补充各种营养的，给细胞补充这个，补充那个。您说这个理论它是对的吗？
0: 你看结果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市面上很多针对，不管是从细胞营养角度、修复角度，是吧？还有的说是能给细胞实现再生的、实现细胞分裂的，太多了。因此，可能很多人在这方面也都没少花钱，买这个用那个，是吧？用来用去，治来治去，补来补去，你看结果咋样？是不是大多数人反应还是不行啊？
1: 对呀。
0: 是吧？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这细胞正常的功能状态。就像这个，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情况，你这个现代医学针对这情况，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它重点强调补充钙质，
1: 对，
0: 多补充维生素 D。贫血了呢，现代医学说什么呢？那就多补点铁，
1: 对，
0: 是吧？如果说关节软骨受损了或者磨损严重了，说是怎么办？补氨糖，
1: 对，吃氨糖，
0: 是吧？你看，这都是经常提到的，补这个补那个，结果你看钙是也补了，但是也没有阻挡骨质继续发生疏松的情况，铁也补了很多，贫血的现象也不代表着就不出现了，有的人说我氨糖啊，我常年就吃，但是受损这关节的软骨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那什么原因呢？

0: 很简单，其实因为什么？现代医学看到的就是细胞老化也好，衰退也好，和病变也好，包括坏死，他看到的都是只是这些表象，他看到的都是现象。他们没有搞清楚，说为什么这些细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1: 嗯，
0: 怎么就衰老了？怎么就病变？怎么就快速的老化了呢？说的直接是没找到这个细胞发生病变的根源，他只是看到了这种现象。
1: 嗯，
0: 那细胞是所有生物体，包括是人体构成的最基本单位，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各种基因物质啊。其实实际上细胞出问题不是我们重点要去解决的，这都能看得到。最重要是什么？是构成细胞的各种基因物质出问题了，这才是根本呐。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编码呀，不同的编码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和属性。那生物医学干啥呀？要在所有的这些细胞基因编码当中啊，去找规律，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只有把细胞的各种类别的基因序列都给它排清楚了，捋清楚了，找到它的规律了，就相当于什么呢？每一种细胞的习惯和喜欢的，以及讨厌排斥的这些习性，你必须把它掌握了，这点太重要了。就像是这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似的，你只有相处的时间长了，对彼此才会怎么的呀？有深入了解。是吧？才能用心去相交。到这种程度之下呢，哎呀，就会对彼此很多的一些行为习惯呐，对吧？喜欢啥，他不喜欢啥呀，是不是就会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了？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细胞的确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的供应，这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说每一种细胞都需要同样相同的营养物质。这么多的细胞，就像我们人都是人，爱好兴趣你难道说都一样吗？饮食方式都一样吗？
1: 那
0: 不一样啊。
1: 嗯，
0: 细胞也是啊，对吧？它肯定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但是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每一种细胞需要的是不同，多少也是不同。所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关键点了，比方说从营养物质角度来说，你知不知道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得需要多少啊？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细胞从营养的角度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得需要45大类。
1: 啊，45大类不是45种。
0: 哎，不是五种啊，这是一大类别里面就有很多种了。可不是说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细胞同时都需要这45大类。你看这就是科学，不懂不行。那怎么能判断这不同的细胞它得需要哪些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对吧？你不能说它喜欢苹果你非要给它梨呀。你得了解细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怎么了解？只有通过对各种类别的细胞的基因进行测序和分析，才能找出它的规律来，你才能了解它的习性和特性，才能更加精准准确知道身体每一种细胞它具体都需要什么。就像最简单像蛋白和各种氨基酸似的，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也是细胞所必须所需要的营养。但蛋白有多少种？这是不是所有的蛋白都是所有细胞所需要的？氨基酸多少种啊？哪种氨基酸适合哪一种的细胞啊？这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最简单，你像胶原蛋白，你看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都说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好啊，说给细胞相当于补胶原呐，什么能让皮肤好啊，关节好啊等等。那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是吧？光胶原蛋白就28种。你比方说一型的胶原蛋白是干啥的？它是专门适合于皮肤表皮细胞的。以及包括骨骼和肌腱细胞，这应该补充的是一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是专门给软骨细胞补充的。你三型胶原蛋白是啥？是专门给血管细胞和内脏细胞补充的。哪儿得来的？都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以后了解这些细胞的特性了。 所以你要不通过这基因测序去分析去匹配，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针对性了？
1: 对
0: 啊，不就胡乱的用吗？它不对路啊。包括这个氨基酸也是有不同类型，分为什么 L 型和 D 型的。咱们人体这细胞啊，主要能利用的都是属于叫 L 型的氨基酸。D 型的氨基酸在某种情况下啊，它不仅没啥作用，还会什么干扰这个细胞的正常代谢的。所以说你这氨基酸都不是乱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啊，它更深层次的也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去分析，去找到细胞真正的需求的清单呐，精准的去补充啊，是吧，就像这个两个人处对象一样。对吧，所以说你不光是找的是一个人儿，对吧，你找的这个人儿啊，如果说性格不合三观不合，这日子没法长期好好过。他得匹配呀，啊，你得了解彼此咋回事啊。
1: 嗯，
0: 哎，
1: 确实还真是哈，因为我前几天我看这么一个新闻，
0: 嗯，
1: 说是一个孕妇哈，怀孕34周了，
0: 嗯，
1: 啊，她去医院就做那 B 超嘛，做 B 超看孩子情况，
0: 嗯，
1: 医生说胎儿是偏小了一点点，
0: 嗯，
1: 哎，让她做一个基因检测啊，就看看说，需要补这个氨基酸，说补氨基酸它可以有利于胎儿的成长。看看补哪种嘛、
0: 嗯？对对对，
1: 啊！结果这位准妈妈呢，她没听大夫的话，她就听着说补氨基酸就完了。
0: 嗯，
1: 啊！结果呢，真到了生孩子以后，就发现这孩子生下来呀、啊，个头啊、体重啊，都不太达标，就比较小。
0: 嗯，
1: 她就纳闷说哪出问题了呢？
0: 嗯，
1: 结果一细打听才知道，她给补的叫复方氨基酸。
0: 嗯，
1: 啊，是18种氨基酸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配比。
0: 啊，
1: 那么这个配比，他说是给成人设计的，他跟这个婴儿需要的它不一样。婴儿需要的有什么精氨酸、组
0: 氨酸，对，
1: 哎，
0: 什么氨酸呐？
1: 哎，对，还有什么
0: 个氨酸呢？
1: 个氨酸，对对对，
0: 嗯，其实这你看看，这就凸显出还是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的优势吗？
1: 他就没补对呀，
0: 对不对？哎，你得知道他需要的是啥呀。所以生物医学和这个现代医学的第一大区别呢，就是一个只观察到细胞的一些表面状态，而生物医学呢，它已经探寻到细胞基因的程度了，从基因的物质当中来找寻疾病发生和形成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把疾病的成因给找准喽，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提纯出某种生物活性物质来进行对抗和干预。你看高血压、糖尿病，比方说诱发的肾病综合症，这问题的时候很麻烦，是吧，甚至严重的说全身水肿啊，是吧，这个排尿异常，尿蛋白持续性增高，再发生可能就出现肾衰竭了，那怎么办呢？你看现代医学一般的就是激素，对吧，那激素好不好呢？激素效果很快，哎，能抑制能控制啊，因为激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破坏肾脏异常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说的简单啥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在杀灭敌人的时候，就是杀敌800，它自己还能自损1000。
1: 就是它效果非常好，但是它对身体损伤也很严重。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这对这个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啊，因为这类的激素它是无差别的，它攻击这些免疫细胞，它不管你好的坏的，它都进行攻击。
1: 嗯。
0: 导致这样一来就会什么破坏免疫能力，导致免疫能力严重下降了，所以说长期使用激素的人，你看慢慢的人变得虚弱，骨质疏松，肥胖，血压、血脂、心率都异常，
1: 对，
0: 对吧，而且呢还会让患者慢慢后期就逐渐陷入到什么呢，一个死循环了，控制缓解，控制复发，反复加量，再复发，再控制，再加量，就这样反复的循环。那么在现如今，你看这个生物医学给这些肾病综合症患者，你看带来了什么？有重大突破了。有块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利妥替单抗，这也是一种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白鼠这个细胞基因当中筛选出一种靶向的叫 CD20 的抗体基因，通过这基因工程技术改造为人鼠嵌合基因了，把它进行改造了。 哎，能精准识别并且清除肾脏当中那些异常活化的这些 B 淋巴细胞，也就是那些呢在肾脏当中捣乱的这些免疫细胞，而且呢它只是清除这些捣乱的分子，它不杀伤其他好的免疫细胞，所以说对于身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活性是极高的。这效果方面呢，这么讲吧，比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都要更快速、更先进、更稳定。对于肾病综合症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的。
1: 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我觉得就是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它把这些坏的、不好的、破坏的细胞给标记了。
0: 哎，对。
1: 啊，是吧？
0: 靶向性、精准性的嘛。
1: 对，他挨个儿给标记、
0: 哎，
1: 然后就把他们全给杀灭
0: 了。对，专把这些不好的给杀灭了。
1: 哎，
0: 对，所有这些免疫细胞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活性强。我以前讲过，活性高才能够作用好啊。
1: 对呀。
0: 啊，它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某种这种特殊的基因抗原，就这 CD20 的基因抗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真厉害呀、啊！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你肾病综合症来说啊，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成果。所以说你看生物制剂它对比于传统药物它效果快还持久高活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活性它就是代表着效果，没有活性它一切都是零。所以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啊，它对于活性的要求都是最高的。那怎么办？那就需要得高精端的这些生物技术来进行应用了。怎么样啊，能保证活性啊，在提纯提取的时候不能破坏生物物种本身的结构啊，在它正常存活的状态下把需要的这些某些重要物质把它抽取出来，然后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这才能保证什么活性不高不破坏，还保证它的完整性。咱说最简单，你看有养蛇的，养蛇干啥呢？为了这个卖蛇毒嘛，取蛇毒嘛。你看这个蛇毒咋取？就是在蛇完全活体状态下来提取蛇毒，然后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这种血清蛋白嘛，包括这个心脏病导致心衰的，那心衰说白了，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什么呢？不就是心肌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吗？才导致心脏泵血功能很弱了。但是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了，心肌细胞跟其他组织的细胞还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心肌细胞发生坏死以后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它不像你看身体其他组织这些细胞，它还有再生能力。心肌细胞就这么多，叫永久性的，死了就没了，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死一个少一个，
0: 哎，没再生能力了。所以说这个心衰它一直是个最大的难题呀、那心肌细胞持续性坏死还没有办法重新生成，没办法自我更新，那慢慢的到最后了，如果心肌细胞都死没了，都没有了，那这不是心脏就完全衰竭了吗？就没有办法收缩了，没办法正常泵血，就失去功能了，那不就走到生命尽头了吗？对吧？咱们国家每年死于心衰的患者都高达120万以上啊。那么生物医学最近这几年对于这问题，你看人家又研究出重大突破了。人家从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干预开始入手，研发出一款叫什么？叫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干啥呢？它能有效的解决坏死的心肌细胞的难题。大家听好啊，它这个生物制剂啊，虽然是解决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但它不是说帮你实现说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它实现再生，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办法再生了。那它怎么能够解决这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呢？而是从外界其他的生物体当中，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当中提纯出了某些能诱导干细胞生成的这种基因物质，然后实现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以后呢，直接就移植培植到人体的心肌当中了。植入的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呢，就能很好的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来继续完成工作，是代替的过一个作用了。
1: 这真厉害，就是我找一个人代替他干活。
0: 哎，就比方说你某一个特殊关键的一个行业领域，这工程师非常了不得，工程师不在了，哎呀怎么办呢？我突然间在别的地方又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可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的。虽然他自己他不能回来继续在岗位上去干了啊，或者某些原因他就决定离职了，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从其他渠道我又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它的人。你看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啊。所以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啊，哎，它能够完全替代有坏死的心肌细胞来继续完成它的工作。说这个是个了不得的壮举，而且从临床的这个数据来看，这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有很多经过临床实验的人啊，这些患者呢看什么呢，看这个射血的分数值。
1: 嗯。
0: 就是这个在用的之前的时候啊，射血的心脏分数值比方说只有 22% 了。
1: 嗯。
0: 但是使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呢，六个月以后就能提升到 88% 了。
1: 哎呦。那这了不得呀、
0: 啊、是不是啊，你看、
1: 嗯、
0: 而且心肌坏死的面积从 12% 就能缩小到 3% 了。
1: 嗯
0: 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所以说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福音呢？
1: 那肯定是啊。
0: 哎，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不会遭受这种死亡的威胁了？
1: 对呀、啊、如果说都像这么厉害的话，那这个心衰以后
0: 他妈妈不就有救了吗？
1: 对，不是说得了心衰
0: 就必死无
1: 疑了，
0: 到最后、哎、到最后就得面临死亡、
1: 嗯、
0: 是不是就把这个威胁就解除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以后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啊，那未来一定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1: 嗯，
0: 所以说生物医学为啥说在未来啊，它一定会占据主导的方向，它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是一定会的。
1: 确实哈，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成果已经对很多疾病它有了更好的方式方法了。
0: 当然了，
1: 哎，未来对于更多以前说我们说治不了也解决不了的这些疾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突破的。
0: 对，
1: 嗯，那这样吧，朱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所打来的电话啊，帮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吧，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楚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嗯。
3: 哎呀，楚老师啊，我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胃病呢，都有好多年了。然后我到医院一检查吧，他呢说我这得了有慢性胃窦炎了。
0: 啊。
3: 我其实我没确诊这个毛病之前呢，我经常就是胃里头呀就胀胀的。就感觉吧，就像吃撑了，就那种感觉，也没什么胃口。
0: 嗯。
3: 然后我这个胃呢，它动不动吧，它就容易疼。
0: 嗯嗯。
3: 哎呀，每次一犯了病吧，疼得我呀，就是浑身都在冒着冷汗呢。然后我说吃药吧，都给我缓解不下来的。
0: 嗯。
3: 而且呢，我还常年呢，我都有喝这个益生菌。
0: 哦、
3: 哎，就这也不行啊。
0: 啊啊啊！胃窦炎。炎症、
3: 嗯、
0: 啊，长时间的这个胃口啥的都不好，吃药还不缓解，那、啊、慢慢的到后期就容易导致什么，就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这都会容易发生的。
3: 嗯、哎，确实啊，您说的没错呀，楚、
0: 嗯、
3: 老师，我呢最近一次检查呢，那个医生啊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说有萎缩了，
0: 嗯，
3: 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药。什么莫沙必利呀、啊？
0: 嗯，
3: 什么替普瑞酮胶囊啊？
0: 嗯，
3: 还有什么摩罗丹呐、啊？
0: 嗯嗯，
3: 再还有个咀嚼片，叫
0: 铝碳酸镁吧？
3: 酸镁啊，对对对，就这个，
0: 嗯、
3: 对、
0: 嗯、
3: 对，告诉我了，说嗯，你让我按照这个说明来吃。
0: 嗯，
3: 可你说这么多个药啊？我都不知道，哎，这是应该都吃啊，还是怎么吃？
0: 嗯。
3: 再就是吃了这些药，他需不需要还注意什么其他的事项啊？
0: 嗯，莫沙必利呀、啊，它主要是啥的？它主要是改善这个胃胀啊、嗳气，啊、
3: 哦，
0: 饭后这种堵胀感，啊，
3: 嗯、
0: 如果出现有像胃肠道出血的患者是不能用的，或者是这个胃，
3: 哦、
0: 比方说这个胃溃疡出血的、十二指肠出血的、消化道出血的，或者是有便血、咳血的，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莫沙必利在这方面是比较要严格注意的，因为它会加重这个出血量。对于这个替普瑞酮来说，它主要是用于修复萎缩的胃黏膜，增加胃黏膜的血流量的。这个药相对来说没有太严格的禁忌啊，饭后用就行。 铝碳酸酶咀嚼片呢，它是中和胃酸的啊，包括一些反流烧心严重的时候呢，短期内的啊咀嚼吃一吃，不能长期用。啊，摩洛丹呢，对，它属于养胃的调养的这个中成药啊，这个属于长期调理，这几个呢相对来说吧安全性还算都可以啊。
3: 哦，
0: 就互相之间没啥太大影响啊。
3: 好好，这下子我就知道了。哎呀，楚老师啊，这真是谢谢您这个提醒啊。哎呀，我还想感谢您的无私大爱呢，把这个中医知识啊分享给了我们。
0: 好，
3: 教会我们呢很多一些好的方法去调理这个疾病啊。
0: 嗯，
3: 就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好多呢。
0: 嗯，
3: 哎呀，就每天吧我都有练习着。像这个丹田式呼吸法呀，六字诀的呼字音啊，这是我重点练习的。
0: 对，他对脾胃好，呼字诀多做。
3: 对，我发现这个真是挺好。就现在呢，我确实也明显呢，就感觉到我这个胃胀这个情况啊，那都给我缓解了。
0: 嗯，
3: 而且现在呢，就是看见那吃的吧，我比过去呀要有食欲一些了。你别说，最近我这个体重啊还长了好几斤呢都。
0: 嗯，
3: 哎呀，说起原来啊，这人呐、瘦着跟个木棍子似的。
0: 嗯，你脾胃不好啊，他消化吸收不好啊，对吧？有炎症感染呐、你吃啥东西他营养不吸收，他肯定瘦啊，对吧？嗯。
3: 哎呀，就是，我呀，那过去呀、那脸色可差劲了。
0: 嗯。
3: 看着就灰扑扑的那个样。
0: 气血不好。
3: 是啊。可是我最近我发现长了几斤肉了之后呢，慢慢的吧、脸色要比过去好看多了
0: 啊。
3: 哎呀，楚老师，那说到这儿吧，你说啊，如果我能早些遇到你的话，我早点我就开始练习这呼吸吐纳呀，把那身体里这些废旧的这些浊气全都给排出去。哎呀，那我的胃啊就不能这么难受了呀。
0: 对，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啊。我之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家做一做，没病的防病，有病的呢，我们什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对吧？帮助我们排浊气，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愈后恢复，这是起到助力的作用啊。就像你这边似的啊，你虽然是有这种炎症感染了，是吧？这个胃窦炎症呢，有这些损伤了，肯定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是吧？调整你的气息，让你胃黏膜也好了，让你炎症都给你呼出去、喘出去了，它不可能。你该怎么治疗你肯定正常治疗。但是你通过吐纳以后呢，脾的升清降浊能力好了，胃的浊气排出去了，清阳之气充足了，脾胃的动力越来越好了。那相对来说你这些症状方面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3: 是。
0: 哎，你难受的症状减轻了，不帮你减少很多痛苦吗？然后你再该怎么治疗，正常治疗，加速你整个这个治疗的恢复。多好的事情啊，所以得坚持练啊、而且你往后你多做的话、是吧，你防止这个病好了以后再反复发生，从源头上再预防，
3: 对对
0: 对，它多好啊。
3: 是，这下我知道了。哎，楚老师啊，我听您的啊、我就是一定呢把这个呼吸吐纳呀给它练好了的。哎，但是吧，你说这呼吸吐纳呀，它主要它是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的。虽然说我现在呢每天呢也都是有坚持在练习，我身上这些情况啊确实也是有了一些改善了。可是吧，因为我现在确诊了这个毛病了。如果只是练习着呼吸吐纳就肯定还是不行啊。
0: 对，
3: 我最近我听你讲啊，就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特别好，它呢又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医学科技呀、哎，我就想问一问，您说像我这个情况有什么就生物制剂它适合我的呀？
0: 关于慢性的这种胃炎呐、包括胃窦炎的一些生物制剂的选择，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研究探索为主啊，这个临床应用阶段啊、还没有一个明显指证说现在已经被完全获批的啊。因为他现在呢只是有充分的证据，据我了解是什么呢，在这个生物制剂方面现在有没有临床实验的呢，有，但没有完全上市获批。比方说他们最开始从这个羔羊的这个胃脏当中提取出这种特殊的物质，包括这个含凝乳酶的物质啊，胃蛋白酶啊，黏蛋白物质啊，双歧因子等等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再加上这维生素 B 族 B12 对于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包括累积到胃窦造成这种胃窦炎呢，这个作用啊，通过反正目前应该是什么患者的一个临床实验来看啊，比整体其他的一些药物方法，还是要好优于很多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反正吧，我是觉得就这个生物制剂的，肯定它是比这些常规的药啊，那效果要好
0: 它
3: 得
0: 活
3: 多。
0: 性高，安全性好，它都是属于生物物种体内某些细胞基因物质把它提取出来，高活性与人体细胞匹配，实现基因共生，所以说它这个活性好，效果好。
3: 哎呀，关键吧，您还说了，这生物制剂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嘛。哎，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我也还得托人再去打听打听去。
0: 目前咱们国内的情况啊，应该是没获批上市呢，现在还是处于在临床阶段。你现在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你现在传统这些药物呢，你再用一用，看一看。如果到后期了，如果还不行，解决不掉，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制剂呢真正获批了，有了，它一般都会在这个，比方说三甲级一些医院。专业这种大型的医疗机构，哎，然后会率先上市，然后有消息我再可以再告诉你，反正现在估计是现在没上市，用不着，
3: 哦，好的好的，谢谢。那楚老师，我这边我就没啥问题了。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给我耐心的指导。
0: 哎，不客气啊。
3: 另外呢，我还想再跟喜儿说几句话呢。
1: 我在。
3: 哎，就是我呢，非常非常感谢呀，你能够把楚老师啊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讲课呀。这些年呢，就是你通过各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管说啊是需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你这都二话不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呀。这可以说呀，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太伟大了。还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
1: 啊！您太过奖了哈，我做的呀，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哈，也是因为奶奶从小对我的教育啊，她老人家用无私和大爱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呢，做人呢，那一定得知恩图报啊，一定要有善心。所以说，只要我的身体是允许的啊，那这份老年福利事业，那我会一直做下去的。啊，不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
3: 哎，我呢也相信呢，你这会越走越好的。那也祝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呀，能越走越顺。就是千万别把身体呀给累坏了就行了。
1: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大家伙儿也一样啊，
3: 哎，
1: 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真的是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3: 是是对， 对， 对。
1: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3: 好嘞，好嘞，那行，
1: 哎，
3: 先这样，行行，谢谢你。
1: 好好，再见。
3: 哎哎，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楚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楚老师啊，我现在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胃胀，基本上天天都胀，只是啥呢，有时候轻一些，有时候就严重一些。你吃完饭以后吧就胀得更严重，早餐吧吃点少那个半碗小米粥，半个馒头，吃完就不到10分钟了，那胃就开始发闷发胀了。那胃里就像啥塞满东西似的，沉甸甸的堵在那里。我吧也试过很多办法，说饭后啊，说站着啊，慢走啥的都没用。还有就是晚饭以后吧，你说躺在床上，肚子胀得紧绷绷的，摸起来就是感觉可硬了那种。感觉里就全是气就排不出来，就往上顶，甚至吧天气变冷啊，吹个冷风啊，这胃里吧就莫名其妙的就憋胀啊。哎，我后来都试过啥呢，不吃东西呀，但是我发现空腹的时候它还胀。哎呀，早上起床说没吃东西，胃里也是闷闷胀胀的，有时候恨不得就寻思啥呢，扎一刀给那胃里那个气儿给它放出去。
0: 反正就是个胀，不管是吃东西多了少了还是不吃，就是这个胀气。 往上顶，感觉还排不出去。
4: 对，
0: 嗯，能明白你这种难受这种症状。嗯，你具体有没有做过像一些检查看一看？查没查过？
4: 检查了，
0: 嗯、
4: 就做过全面那个检查，全套那种，像那个胃镜啊，
0: 嗯，
4: 就是腹部 B 超、幽门螺杆菌检测全都做了。
0: 哦。
4: 就所有指标完查还都正常，完了说也没炎症，也没那溃疡，
0: 嗯，
4: 没有那个器质性的病变。
0: 哦，
4: 医院的医生说我身体吧就没问题，让我就放宽心。但是吧，我真是难受，实打实的是啊，
0: 嗯，是。
4: 你说我咋能放宽心呢？真没办法放宽心呢。
0: 他有症状吗？嗯，
4: 对呀、啊，完了还闹心呢，特别心烦。
0: 嗯。
4: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胃胀的难受导致的，就是烦呐，是那种就是啥呢，说不清的燥热憋闷、
0: 嗯、
4: 一点小动就容易发火焦虑，就不想搭理人、
0: 嗯、
4: 你知道吧、
0: 嗯嗯、
4: 哎呀妈呀，甚至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心慌啊。
0: 嗯，你这个身体平时有没有这种负重感，就比方说特别困重啊，乏累，包括排便大便有没有感觉这个很黏腻？
4: 哎呀，真是这样，就感觉身体特别沉、
0: 嗯、
4: 很懒，就不爱动、
0: 嗯
4: 嗯、完了大便嘛还不成形，哎呀整个马桶啊冲不冲不干净啊。
0: 嗯，要从中医来看，你就是脾胃失调，浊气内听啊。脾是人体升降气机的核心，消化食物，运化水湿，转化水谷精微，排除代谢物质。脾胃功能弱，腐蚀运化能力不足啊，吃那些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水是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情况就会淤滞在胃脘之中，滋生浊气，这些浊气它可不是好东西啊，也就相当于你这些食物的积食，包括水湿淤堵形成这些浊气，淤堵中焦，才会出现各种这种胃胀胀气的这种表现，浑身沉重，排便黏腻。
4: 嗯，
0: 胃气没办法正常向下降，清阳之气还无法往上升。
4: 嗯，
0: 啊，这种胀气呢就在里面憋着，所以说呢，不管站着、走动、活动都是难以排解。啊，
4: 嗯，
0: 包括心情烦躁也是浊气，浊气过重、弥漫、困于心阳，啊，导致心神不稳、心神不宁。
4: 嗯，
0: 啊，气机就不好啊。啊，所以还是体内这中焦主要都发生在中焦，有中焦浊气过重啊，预制全身经络气机循环受阻。
4: 嗯，
0: 清阳不举，浊气不降，就这样啊。所以说你不管你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你整个情绪精神情志状态，哎、啊、都是这样。你要目前来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没有什么炎症溃疡的形成，那你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以加强络吸清阳之气，排脏腑之浊气，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4: 哦、是啊，楚老师啊，我听你讲过吧、
0: 嗯？
4: 就你老说那个浊气重了，完了那个就容易那个病情加重啊，
0: 嗯、
4: 还容易那反复。我感觉吧，就是也听了段时间，也讲的特别有道理。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就你说那个呼吸吐纳
0: 可以，你就练加强练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针对脾胃、
4: 啊、
0: 反复练习，改善消化不良、腹胀、嗯、嗳气、反酸、打嗝、食欲不振。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方法也多学多练，改善消化系统功能、
4: 嗯、
0: 促进胃肠蠕动。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对应的是肺，多练习帮助改善肺功能不好啊，充盈肺气的，降肺火的，心烦燥热的这种人啊，都可以来做一做。数息法也可以去练，帮你稳定心态情志，改善忧郁暴躁的情况，调养心神。
4: 嗯，
0: 就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去练练啊，不耗费啥时间，不花啥钱，不跑腿的，你就做一做，对于你这些状态来说调理恢复非常好，就是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让元阳之气充沛，你多多练习越来越好，你做吧。
4: 好的好的，楚老师、
0: 嗯、
4: 那我就练习那个呼吸吐纳。
0: 嗯，
4: 我现在吧吃的药吧还用不用再吃了，就为了消胀气吧，我吃过好多药，就像、
0: 嗯、
4: 多盘利酮，
0: 嗯，
4: 阿尔塔桂油片，
0: 嗯，
4: 还有那个健维消食片，木香顺气丸，
0: 嗯，
4: 哎呀还有很多都记不清了，就吃过药吃太多了。 吃药的时候吧，就稍微能压下，就这不胀气，舒服一点。但是啥呢？一停个两三天呢，那胃胀的立马又复发了。
0: 嗯。
4: 朱老师，就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专门能帮助我排气呢？
0: 你说这些药都属于消食护胃一些常规的，
4: 啊，
0: 就是缓解一些表层胀气，对症状有一定改善，啊，但你归根结底你就记住我的话，你就配合多练习呼吸吐纳，解决中焦气机的阻滞，把浊气内生问题解决好了，让脾胃升清降浊能力好了，啊。你这些问题你要能做好的话，你后期这些药你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没啥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浊气过重导致的啊啊。另外呢，心烦意乱气躁，每天有时间啊，我再告诉你个方法。
4: 好
0: 啊，很简单，从上往下推，推什么？推两侧肋骨啊，从上往下推，反复去揉推。
4: 嗯，
0: 双手同时去推，一次你推它个三五分钟。
4: 啊，
0: 推之前两个手啊，把手心给它搓热了，然后呢，从这个两侧这个肋骨开始，从上往下就去推，使点劲儿。中医讲是肝主疏泄，情绪暴躁，气郁堵，大概伴随肝气不好，肝气郁结，加重脾胃胀气。这动作帮你疏通肝胆的气息，辅助脾胃降浊气，都是非常好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4: 行，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哎呀，我今天吧打电话真是问对人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按你嘱咐去做，完争取尽快把我这症状赶紧。
0: 哎，对，现在你不是啥太大问题，就是这点浊气的事儿。你按照我的方法，不会的打电话，指导中心教你怎么去做啊。
4: 好，楚老师，
0: 好
4: 了，感谢你啊。
0: 再见。
4: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近日，锦州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赏节目、猜灯谜、制作月饼，在祥和热闹的氛围里共贺佳节。手工月饼体验区更是人气十足，居民们互相交流制作技巧，以一块块月饼寄托中秋团圆的美好期许。月圆中秋，辽地飘香。辽宁中秋餐桌上少不了这道满族老味道。新鲜苏子叶裹上糯米面团，包上豆沙上锅蒸，热气一开，草木清香混着糯香扑面而来，软糯不腻，一口就是乡村院子里的秋日气息，是好多辽宁人从小吃到大的中秋念想。近日，在北京房山举办的第24届北京房车世界房车露营博览会顺利收官，展会为期6天，累计30000余人次观展，300余台房车成功成交，同时吸引多国买家参与洽谈，有效拉动户外文旅消费。主办方介绍，随着房车产业政策持续赋能，行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外国车友选择来我国房车自驾，房车露营正成为国内文旅出游的热门新场景。近日，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炎帝碱棚染红滩涂，如同巨大的红毯铺展在黄河入海口，飞鸟在此栖息觅食，红海飞鸟相映成趣，绘就一幅壮美的秋日生态画卷。不少网友感叹，这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2025年底，位于成都金堂五凤溪古镇的龙吟天城正式投运， 这也是全国首个沉浸式影旅融合园区。园区内 NPC 演员扮作剧中人物游走街巷，和游客互动演戏，游客能够沉浸式参与剧情，完成任务，在古镇体验独一无二的江湖故事。近日，一段编组站车辆解编的延时摄影火爆网络，上百万网友在线观看，车厢在道岔之间灵活变道，有序归位，场面十分解压。视频取景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站，这座坐落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等编组站是多条铁路干线的交汇枢纽，负责五个方向列车的接发和解编工作。硬核的沙漠铁路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感受西北独有的别样风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6: 我是锦州人呢，
7: 葫芦岛人，
8: 阜西人，蒙古金的魂，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5: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5: 看辽西，
11: 看辽西。

套房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

0: 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临海14度，易县13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今季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今天呢，在8:05的时候，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那什么又是秋分呢？那就是这个秋分的交接时间呢，9月23号或者是24号，这个时候呢，太阳到达了黄经180度，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那么就在这个秋分之后呢，北半球各地的昼短夜长的现象也会越来越明显。当然了，咱们说到这个秋分啊，分就是半的意思啊。秋分3个月分别被称为孟秋、仲秋和季秋，秋分时节恰值仲秋，平分秋色。那么跟春分一样啊，在秋分的这一天，昼与夜、寒与暑、阴与阳都是平分的，那处于平衡的状态。那不同的呢，是春分平分了春季。那么从春分开始，北半球昼长夜短，而白天越来越长，阳气转盛，天气由凉入热而越来越热。那么秋分呢，就恰恰相反了，它平分了秋季。从此开始啊，咱们感觉到呢，白天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长，阴气转浓，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凉了。虽然说这个气温的逐渐降低，天气慢慢转凉，但是呢，或浓或淡的秋色将会像调色板一样开始铺陈开来，浓缩在黄红色调之中，菊花、稻穗、橘子变得雅致、饱满、灿烂，枫叶、辣椒、柿子红得热烈、奔放、洒脱，共同织就出一幅幅色彩绚丽的自然秋景图。刚才呢，咱们说啊，这个秋分好像就把这整个的这个节气分成了一半，是吧？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这个秋分呢，把秋日的时光也给轻轻的对折了，它一半给予丰收，一半留给沉淀。没错，今天呢就是秋分，但是今天是什么节？您知道吗？我们想一想，中秋、国庆。肯定不是，还差好几天呢，对不对？答案呢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已经是第9个了。那咱们辽沈大地什么样的一个阵仗呢？哈，农产品展销摆起来，电商直播喊起来，农耕科普玩起来，农趣赛事嗨起来，全省各地的庆祝活动也是丰富多彩。那么今年呢，丰收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那么这也切中了一个大命题啊，让农民不仅丰收，而且呢还要增收。丰收可不只是说是田野的事儿啊，它端上你的餐桌，也撑起了振兴的底气。辛辛苦苦忙了一季，很多农民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年年种地，年年忙，看着满地的庄稼长势喜人，产量也不低，但是呢，感觉最后的这个收入好像是没涨多少。那么这背后一套清晰的逻辑，农民把农副产品卖出去才能够换来真金白银，而他们呢，受到信息不对称、种地靠传统经验、组织化程度不高等等影响，对接市场的能力呢也是普遍不高，因而会出现好货卖不上好价、货不对路、产销衔接不流畅等等的情况。那么在今年各地的丰收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可喜的变化，主办单位精心组织了田间课堂、品种展示、农技答疑等等活动，或者是带领大家观摩田园文旅新业态、电商直播助农等等特色的场景，直奔帮助农民提技能、转观念而来。所以说呢，以节为媒，以节聚力，让丰收节搭建起惠农服务的桥梁，这个意义啊特别的珍贵。盘锦有一位河蟹养殖户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那过去呢，自己守着小块的稻田，农机进不去，河蟹长不大，效益呢也上不来。那么在一次丰收节上对接农业专家之后呢，他自己啊就开始采用小田并大田建黄沟的技术，投放了大规模的扣蟹，并且呢用无人机精准的投喂。在新技术的加持之下，那么现在每年呢秋天捕捞的2两重以上的河蟹占比超过80%，而过去的占比呢不到10%。由于自己养的河蟹个头均匀，蟹黄饱满，卖价呢比别人的小蟹要高出近10倍。
让丰收变增收也离不开流通这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受到自然气候、产品不耐储、精深加工不足等等因素的影响，农副产品集中上市极易冲击供需关系，出现增产导致供给过剩、价格下跌的现象。因而呢，办好丰收节，一方面得搭建好平台，把超市、企业、采购商请到田间地头，让田间好货直接走进城市，减少中间的价差，多促成订单的生产合同；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借助节庆热度，多培育乡土农产品品牌，提升地域的农特产品的知名度，让土特产变身成俏产品。所以你看，节庆的热闹啊，它只是一时，农民增收才是一个长久的目标啊。丰收节的意义不在于场面多隆重、活动多丰富，而是在于能不能真正帮助农户解决种地难题、提升种养水平、拓宽销售的渠道。那么一场接地气的丰收节，那就是一次集中的农业服务、产业赋能，帮助农民改变靠天吃饭的老思维，学会靠季增收。所以你看，为农民而设的丰收节，它不只是一个庆丰收的节日的符号，还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加油站。节日的成色终会以广大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来衡量。那来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 Bread Green 啊留言了，说今天呢是秋分，又是农民的丰收节，再一次向广大的农民朋友致敬，祝节日快乐啊，也说一声你们辛苦了，祝风调雨顺呐。非常感谢啊，这各位朋友的留言和点赞，像陆普珍老师啊，还有小哥小虎哈，还有勇也来到了直播间啊，感谢您送的这个花朵啊，彤彤爸爸也来了，他说一天没见，甚是想念。对，昨天并没有在这个抖音当中直播啊，那今天呢，在抖音当中直播了，大家呢也可以到豆豆的个人抖播间来进行互动一下啊。那针对节目的内容啊，或者是马上就要中秋国庆了，你打算到哪里去游玩呢？你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周边的一些变化，是不是？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李健演唱的《风吹麦浪》。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看到了彤彤爸爸分享了自己的这个种植的一些经历啊，而今年呢，家里种了挺多的东西啊，比如说有花生、芝麻、茄子、秋葵，还有辣椒。而且呢，这个秋葵在采摘的时候特别注意，它还有刺儿。你看，就这个丰收啊，好像。

0: 像也不是单纯的啊，指咱们这个农民朋友了啊。那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也有自己去种植的习惯，那也到了一个丰收的好时节，是不是？好，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通过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小师傅豆豆啊，来进行直播互动。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咱们锦州文旅一些这个景点啊、景区啊一些中秋假期开放的公告啊，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啊，不管是咱们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朋友啊，都将方便您的出行。首先呢，是来自于易县奉国寺景区的延时开放的公告，在中秋假期期间呢，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开放时间呢调整为8点到18点，停止半小时售票。也就是说，18点前半个小时停止售票啊，大家这个呢一定要知道。目前呢，锦州市博物馆呢正处在闭馆装修状态。那为了满足广大游客的中秋假期的游玩需求，广济寺古建筑群呢开展中秋活动。那么有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你看比如说在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2点的时候呢，将会进行免费的公益讲解。另外呢，为了营造这个假日的氛围哈，大家也可以去中秋猜灯谜。活动地点呢就在天后宫殿前，在9月25号的晚间6点到8点。那么还有一些活动哈，那小朋友可以参加啊，当然这个是有收费的哈。你看，比如说这个，会彩灯的活动。非常的有意思，就在9月25号的上午10点啊，而且呢，活动人数仅限10人，要求年龄在7周岁以上，报名费用呢是每人29块钱。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夜游曲艺表演呢，文创的抽盲盒的活动啊，非遗拓印版画啊，那么在这个假期期间啊，开放的时间是这样的。25号和27号中秋假期是正常开放的，开放时间9点到16点。9月24号到9月26号会开启夜游活动，夜游时间呢是18点到20点，提前半小时停止入内。会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在这个假期期间来咱们锦州啊逛逛石桥子早市儿。那么下面呢有这样的一条 AI 的短视频啊，正式上线了。在这个早市儿怎么穿、怎么吃、怎么走、怎么买，一条一条的给大家说明白。那么外地的朋友呢，您照着逛哈，就准没错了。好的，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1: 要来石桥子早市，先听我念叨念叨，你再往里闯呗。头一条啊，穿啥样鞋来？就穿运动鞋，穿高跟鞋或者皮鞋来，整崴脚了我可不服你。早晚得多套件外套。入秋了，早晨的风嗷嗷的，穿个小短裙冻得嘶嘶哈哈，吃啥都不香。再挎个布袋子，别到时候两手都沾上，买多了再拎不走。第二条，来了必吃啥？好吃的可不少。先来碗锦州本地的豆腐脑，那卤子老厚了。再来根现炸油条，你听这声儿脆。还有锦州肉夹，1块钱起，肉给你塞的老多了，这一套来下来10几块，吃的饱饱的，也就饭店点个菜钱。后面还有油羊汤、面茶、包子、烧麦、豆浆、糖蜜果，老多样了。第三条，早市分4大片区，黄色早餐区你就在这儿吃，绿色果蔬区卖水果，粉色百货区卖日用小消品，蓝色海鲜区正宗锦州渤海湾鱼虾蟹，个顶个活，想逛哪区就去哪区，看看是不是分得明明白的。第四条，橙色显眼卫生间就在市场中间，好找，一眼就看见，垃圾桶每个路口都有，吃完签子纸巾顺手就扔里， 不耽误继续溜达。第五条，买东西放心买，都明码标价，觉得秤不够就上称心如意复秤，公平秤不偏不倚，砍价随便唠，东北大爷大妈不跟你急眼。但说好了啊，买完尽量别退，都是小本生意。
2: 你给我站住！
1: 最后嘱咐两句，吃完赶紧让地方，后面还排着队呢，别在过道站着拍照挡人走路，车停外头别开进来，这道道没那么宽。
2: 行了，就这点事儿，逛去吧，明儿早上练慢咱再见。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

0: 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6: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么您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那现在看到的这个本场的点赞啊，已经是几千了啊，特别感谢大家啊。草原这个朋友刚刚进入到直播间，问说，哎，主持人，这个节目是这个节目呢是经济广播的看辽西节目，感谢您的关注啊。那同时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看辽西节目在未来，就是在这个假日期间哈，会有直播啊，但是呢这个直播恐怕不是豆豆了哈。也会有重播，欢迎大家来收听。那么平常的这个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在周末的同一时间，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同时呢也是看辽西节目的重播时间。刚才呢，陆普真陆老师也说，哎呀，中秋国庆，期间是不是直播呢？豆豆应该是不直播了啊，应该是不直播。看看吧，这个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的这个假日的时间，如果正好赶上是我值班的话，也有可能啊，有可能会直播。

就感觉啊，现在这个小天儿啊，属实是比之前舒服太多了。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大家都觉得特别的燥热哈，不同于往年。那么最近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大部分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导啊，那也正是咱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的好时机。那么在入秋之后呢，咱们锦州的昼夜温差也逐步拉大了啊，那会呈现出典型的秋日气候的特征，白天阳光和煦，温度适宜，体感清爽宜人，没有酷暑的燥热，也没有深秋的寒凉，但是早晚啊，凉意是比较明显的，冷暖交替节奏是比较快的。那么在这种天气条件之下呢，空气干爽通透，负氧离子含量充足，不仅能够舒缓身心，驱散秋乏，也特别适合开展各类的户外运动。不过呢，这个温差增大也会容易引发感冒或者是呼吸道不适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大家呢，还是遵循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法吧哈，及时的根据时段增减衣物啊，做好日常的保暖和防护。其实这样的这个舒适的秋日环境呢，也为全民健身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大家呢也可以抓住晴好的天气哈，比如说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慢跑啊，快走，骑行，或者呢休闲的时光呢，也可以结伴就近登山、徒步、散步。中老年的朋友呢，您可以练习一下太极拳呐、八段锦这样的养生的运动。但是有一点哈，秋天呢还是要切记大汗淋漓，身体微热、微微出汗，哎，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这个秋天啊，是非常美好的时节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你看像咱们本地的话啊，四月、五月、六月、九月、十月，哎，这都是非常好的季节啊。在中秋前后、国庆前后啊，也会迎来游客到来的这个旺季。中秋佳节啊，是在9月25号。那么今年这个中秋啊，挺特别的。那您知道有多特别吗？以前咱们都知道说，哎，这个中秋的那一天呢，那应该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对吧？当然也有老话叫15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真的是挺特别的啊！今年的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在9月27号，凌晨的0:49。啊，真的就是在9月27号了。那么这个岂不就是17吗？对不对？所以今年的15的月亮啊，是17圆。

据专家介绍呢，说这个月相的变化呢，起点为朔啊，月满的时候呢是旺，那么从朔到旺再到下一个朔，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朔旺月，平均呢是在29.53天。一般情况来讲的话呢，这个旺啊可能会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那么其中呢16是最多的，15次之啊，所以呢就有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但是今年的这个旺呢，发生在了咱们刚才说到的农历8月17号0:49。那么相当于是在8月16号的夜晚之后了。那么其实呢，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了98%，那么肉眼看上去也算是接近满月吧？所以说呢，这个十六夜更接近圆满啊，这个直至旺达到满月的状态。那么今年的中秋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跟这个秋分的节气呢仅差2天的时间啊。中秋呢固定在农历的8月15，农历月份呢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基础，秋分呢则由太阳到达黄经180度来确定。那么在公历当中的日期也是相对固定的，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呢是看太阳，好像没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在这个农历的编排当中呢，秋分通常是落在农历8月，而且呢是在8月中的具体的日期并不固定啊，那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者是月末啊。所以说你看，在不同的年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呢会相隔个10来天。那么就今年来说呢，秋分恰好呢是落在农历8月13，中秋呢是8月15啊，两者呢就恰好只差2天的时间。哎呀，每到这时候呢，我就总是感慨啊，咱们老祖宗啊，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蒙语演唱的《月圆花好》。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之前呢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啊，9月23号还有24号晚间18:18，咱们锦州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将会如约而至，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8:18啊，大家呢就可以到这个中医院啊去感受一下这个中医夜市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也就是今天晚上啊，还有明天晚上，那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内容呢？比如说有这个膏方药膳的品鉴，还有名中医会现场义诊，还有中医的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将会，邀请广大市民沉浸式的感受中医药的魅力。今天晚间和明天晚间18:18，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不要忘记。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是爱听好物了，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白水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啊。那么这个枸杞酒呢，原价呢是299元，那么今天的福利价位是199元一箱，有6瓶。刚才呢大家通过这个名称啊就知道啊，它这里面呢有人参和枸杞，它是以固态的粮食酒为基体，然后呢再加上人参和枸杞调配而成。这老牌子白水杜康呢也是杜康品牌的正统传承，它不是什么贴牌的杂酒，也不是小厂勾兑的哈，来历都是清清楚楚的。而且呢它是52度的浓香型白酒，浸泡人参枸杞，让酒体呢变得更加的柔润，晚上呢喝2两，第二天起来的话呢肯定不会头疼，而且呢也不会口干。在这个人参和枸杞的选料方面呢，选用的是人参种植5年的人参，有效的物质积淀充足，再搭配颗粒饱满的优质的枸杞，两种好食材融合到了这个老酒基当中哈，实现了双重的滋养。199元，现在拨打电话您就可以获得整整1箱6瓶装的杜康好酒，6瓶就是6斤，哎，够您喝上一阵了。您可以算一算，如果说自己去买酒、买人参、买枸杞，光成本就得一大笔吧，对不对？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想要来购买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下单，直接送到家啊。会用手机购物的话呢，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酒就可以下单了。

好，那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节目开播有一段时间了啊，其实呢，我刚来咱们这档健康密码栏目的时候吧，我也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呢，我和听众朋友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啊，大家信赖我，同时呢，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啊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啊，就比如说昨天呢，我刚下节目的时候，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啊，有我的快递。我打开一看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写的一封感谢信。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在如今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啊，信可以说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大家有事儿的时候直接发个微信呐、啊，简单快捷。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看到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的时候啊，我也是倍感暖心的。那这位朋友呢，叫孟明先，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原来我们之前吧，一直是不认识， 是有一次呢，他遇到了难题了，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说说啊，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吧，这女儿刚过完6岁的生日，他觉得女儿啊也不小了，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就让女儿呢跟自己呀、就分床睡了。刚开始吧，对女儿睡的还挺习惯，一个人。没想到前几天呢，这女儿就说呀，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吧，感觉是有人摸她。刚开始这母亲心里边吧，还想着说这是女儿的借口，是不是啊不愿一个人睡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家里边就这几个人，怎么会大半夜去孩子房间呢？所以说这梦领前呢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但是打那儿之后2-3天，女儿总说的半夜啊有人摸的。后来这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那心里边就想着这孩子这也不能是天天撒谎啊，就问她老公，她说老公这半夜有没有去过女儿的房间呢？孩子母亲呢不敢大意，但是左思右想啊也没什么好办法，这事儿也不能摆到明面上去说啊，总不能说把家里边的几口人全叫过来当面的问你摸没摸孩子呀，这也不可能啊。正好有一次啊，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就把这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他说曾老师啊，您经历多见的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呀。我听完了孟令贤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这事儿好办，你去买一监控放到女儿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这孩子他母亲呢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不长时间呢，这孩子的母亲呢就把这监控就给打开了，就一直盯着监控，一直看了1个小时以后啊，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啊轻手轻脚地走进去，随后爬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块儿睡了个觉。看到这一幕啊，把孩子的母亲给吓得是直冒冷汗呢。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看，这才发现原来的不是别人，是孩子他奶奶。看到这老人家轻轻地抚摸着孩子，就像这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啊。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以后，奶奶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的背往上拉了拉，接着慢慢地走出去了。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呀，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呀。原来这孩子吧，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老人家对这小孙女啊有着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呢，肺子就开始出现毛病了，就老支气管炎，家里家外老咳嗽卡痰，说话也是吼了吼了的。但这孙女啊慢慢长大了，她就觉得这奶奶呀脏啊，她不想和这奶奶在一块玩，有时候这奶奶想抱她呀，她不让抱。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的小孙女是没办法，就只能是等到晚上啊，这孙女睡着了以后再去抱一抱，才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是真相大白了，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呀，我这悬着这颗心呢也算落下来了。后来我知道这情况以后啊，我让这个老人呢就用上了曾氏青蓉解酶，也就30天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好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也不嫌弃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我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看到这孩子的奶奶呀，我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肺病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呀，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就是你们的生活呀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在那咔咔的咳嗽，咳嗽的肺子好像要炸了一样啊。早上家里人呢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你那咳嗽声给吵醒的，有的严重的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脸红脖子粗的， 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粘痰呢、啊，那痰吐在地上，扣都扣不下来呀、啊。家里人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还是自己也遭罪呀、啊。但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三口，要不总觉得这气儿不够用，咳嗽的时间长了就开始喘，啊，一动弹就呼哧带喘的，啊，要拎着2斤东西上楼，进屋第一件事坐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里边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嗓子里呼噜呼噜的，跟人说话这气儿就不够用，慢慢的开始心慌啊、胸闷啊，甚至全身浮肿啊。这是麻病啊，典型的肺病三部曲啊，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是慢阻肺。那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麻呢，就是人体气管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损伤，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这痰液排不出去。咱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离这口气出的这么艰难，就像被土埋了半截一样，要多遭罪有多遭罪呀、啊！甚至有很多患者跟我讲了，得了这个病啊，真的是死不了，活遭罪，而且呢还不好治，啊，就像这个孟令贤说的一样啊，他说：“曾老师啊，这肺病太难治了，之前的婆婆呀，各种方法都用了，但是就是不见好啊。”还问我曾老师，你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呀？你可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没有什么神仙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啊，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那是大问题，不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啊，都说过这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嘛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你治啊，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都得的是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尖的医疗条件的皇上得了肺病的说死就死了，这要是普通老百姓，咱可想而知啊。这肺病的难治程度是非常难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简单的肺炎啊、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些简单的炎症啊，就死不了人了。这点大家肯定都亲身体会过，小炎症吃点消炎药，要是厉害了到医院打个10天8天的滴流，输点液，肺炎就好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老慢支哮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邻居就有个哮喘病，常年的吼了吼噜的，这个喘气儿特别困难啊，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呐、啊、跟这个黄土埋了半截腰似的，用什么药都不行啊，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一口气儿没上来，人死了。那么再看看现在对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治疗方法，有西洋的，西洋要是不行还有雾化，还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够让你这口气儿上来，这就能救人命啊，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就这些不都是科学发展之后人类发明出来的吗？而现如今科技发展的更好了，曾氏青溶解酶出现，雾化和吸氧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曾氏青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的。比如说它其中就蕴含了酶蛋白水解酶，这个酶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的、粘痰、老陈痰呢，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酶蛋白水解酶，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细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 就像我们很多用上郑氏青铜解酶的朋友一样啊，大家用完之后吧，最大的感受是嘛呢？就是清痰的效果相当的快啊。大家在使用郑氏青铜解酶之后啊，很多患者少则三个小时，多则三天，就会发现排出大量的黏痰呢。有的是那种黑色的，有的是那种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着腥臭味儿。随着大量的黏痰排出，你会发现呢，你嗓子眼儿那块有的棉花塞着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嗓子眼儿就透亮了。呼吸又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这空气啊就充满整个肺脏，好多人就觉得终于这口气儿算是上来了。所以大家听好啊，这就是郑氏青铜解酶当中蕴含的珍贵的迷蛋白水解酶啊。这个迷蛋白水解酶帮助你清除掉沉痰黏痰。你想一想啊，你这个呼吸道沉痰黏痰都清除掉之后了，它不就通畅了吗？与此同时啊，郑氏青铜解酶当中还蕴含了人体所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就像生物酶里面那个珍贵的胶原蛋白酶。当我们补充上郑氏青铜解酶之后，首先它会第一时间的直达我们发生病变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的细胞核上啊，还能够直达我们肺泡的细胞核上。随后它里边富含的胶原蛋白酶进入细胞核之后，会发挥出它100%的作用，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都可以进行修复。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还能够快速再生出新生细胞。这个胶原蛋白酶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核受损了，那胶原蛋白酶都会快速的修复，让你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当你整个的呼吸道黏膜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痰它就不会出现了。所以有了郑氏青铜解酶，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哮喘还是尘肺，大家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地解决患者的痛苦，还会在根源上让大家不再二犯，彻底杜绝再次复发的情况。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把郑氏青铜解酶留在国内的原因，为什么要极力坚持做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就是想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让大家看看科学才是希望。传统治疗方法肯定会被简短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咱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呢啊，还是这个意识跟不上去，他认为过去那些老方法好啊，还是偏听偏信，去什么止肺阴呐、调肺阳啊、补肺润肺呀，用那些老方法。要我说哈，你就是吃亏上当。

0: 那1克才花1块钱，这其中相关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呀？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限期的把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下来呀。所以这个推广工程很可能是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是明天。所以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科学的治病，把握住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等推广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整事情溶解酶真的就是从1克1块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那咱们想用也用不起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晚了。看看时间啊，也不早了，今天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张老师啊，我是天津的。能和您接通电话啊，我是太高兴了。咱们长中膏啊，我用上了，现在呀，我可有信心了，有信心把我的病啊治好了，每天过的也有盼头了。这不是现在呀，我听说曾氏清溶解酶呀，推广价才1块钱1克，还随时呢可能结束，我都着急了，我等不了了，就马上给您呢打电话来了。我想报名啊，不光我自己用，我也想啊，给我儿子也用上。
0: 好，咱们现在的曾氏清溶解酶啊，推广期间，啊，确实是一克呢，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吧，大家伙都得把握住，啊，你也是赶上好时候了。治病呢，不光能用上咱们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曾氏清溶解酶这款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它这个药的价格。啊，这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那这是我和相关部门呢、相关的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呢，还有国家的政策的倾斜、政策的帮扶，啊，这次促成了咱们现在是1块钱1克的政策。这要是在过去呀、你想都不敢想啊， 现在这个价

0: 歌呢，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啊，只要是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那不管你是什么经济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包括生活贫困的、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但实话实说啊，一克一块钱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1: 我呀，主要就是老年人呢，常见的一些个老毛病了。高血压呀，12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吃的多了有抗药性了，这血压呀，就是不往下降。一般的吃这降压药啊，血压呀还得156。后来呀，这脑袋瓜子成天的迷昏了，还头晕，一查呀，说是供血不足，颈椎呀也不好，后脖梗子，包括整个后背呀，都发尖发硬。害怕冷，低头回头的，就有那个咔吧咔吧的响。这些毛病啊，折磨的我呀，是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然后啊，我还成天的担心，怕我得了脑梗啊，再别拿喽，不能动弹喽，那可怎么办呢？
0: 你的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咱们有这个高血压，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把别的不说哈，就这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完全可以造成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是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就是脑梗啊、脑血栓。你这个情况一出现的话，出血要命，缺血、脑梗、脑血栓，即便是把命保住了，还出现后遗症。所以说呢，一旦从头到脚啊，它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之后，人一瘫了，那就遭罪了。不是你一个人遭罪啊，是全家都跟你遭罪啊。而且颈椎病这个危害也很大，它不光会造成颈椎关节出现问题呀、不灵活呀，严重的话，颈椎病也容易造成截瘫呢。啊，一定要记住啊，截瘫是嘛意思啊？脖子以下全没知觉了，那跟这个植物人有嘛区别啊？是吧？
1: 是啊，我就怕这个。后来我腿呀，走路都感觉没劲儿了，我都没往上这个颈椎上寻思，不知道跟这个颈椎有关系啊。
0: 颈椎病带来的症状是全身性的，一定要注意。
1: 得亏呀，我现在用上了增湿清溶解酶了，它的小分子剂型啊，见效确实快。我用上第一天呢，就睡了个踏实觉，就是啊，比以前睡的时间呢稍微长了点儿。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就觉得这脑袋瓜子清亮点儿了。以前90岁呀，也不结发。第二天早上啊，该头疼还是头疼，该透沉呐还是透沉，就跟戴个铁帽子似的。
0: 以前是遭罪，用上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吧，这睡得好了，身上就感觉清凉了，精气神也跟着上来了。这好啊！增湿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吧，我们科研组呢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题就是啊，怎么让它在最短的时间见到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早一天或者早一分钟见效，咱们患者就少一分钟遭罪呀。所以说呢，增湿清溶解酶这个小分子萃取技术，它能够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核。我们整个科研组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完善，最后实现了最小的分子量。因为分子量小，所以我们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很多用药的患者见效的比你还快呢。那当时感觉呀，就是特别好啊。
1: 对，我用上之后啊，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不愧是全球啊最新的生物新药。像您讲的，不溶解酶啊，就是不命，这一点不假呀。您看我用上啊6天左右的时候，我颈椎这块啊就松快多了，我敢回头啊，也敢低头了，也不头晕了，回头那个咔吧的响声啊就没有了。而且最主要的呢，测那个血压呀，它往下降了。之前就是我呀，吃2种、3种的降压药，就是联合降压，那血压呀，也是不动弹，还往上升。但是我用上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啊，我测血压，这是132，血压就往下降了。用到现在呀，这不是15天了吗？我这个血压比当时还好，现在能稳当在低压85。高压呀，125、130左右。现在脑袋瓜子也清亮了，这个头啊也不晕了。 都好起来了。我现在也不担心脑梗偏瘫了，现在呀没压力了。曾老师，我跟您说呀，之前呢我都是瞎治。我跟您说呀，我曾经买过一种啊降压贴，说是夜观血压也治颈椎病，我一贴就整整贴了一年呢。后来儿子儿媳妇都反胃，因为满屋子都是那个膏药味儿。小孙女也说呀，家里臭，奶奶家臭啊，不爱来了。这回用上禅宗膏之后啊，我这样见效了，就把家里这些膏药全都扔了，打开窗户，家里可亮堂了，再也不用了。
0: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说哈，我说一定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你看看哈，你也算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过去跟高血压斗争都十多年了啊，各种类型的降压药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呀。到最后呢，不仅血压还是不稳定，而且还背着这个脑血管以外的这个定时炸弹，它随时可以爆炸的。但是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呢，短短的时间之内，哎，咱们血压能够下降了，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给你一个全新的感受啊！这就是治病有效了，有信心了，精气神跟着好了，咱们这身体就越来越好了。那为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咱们得讲道理，因为你过去吃那些降压药，它只是控制高血压的，而正四氢溶解酶，它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症的。咱综合来讲啊，正四氢溶解酶是从人体我们自个儿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也叫酶中之王。它针对的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血管啊，不是给你利尿啊去降低你的血压，它是直接直达血管内皮细胞的细胞干核，从这儿下入手。哎，从修复细胞的细胞核开始，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才能平稳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明白吧？
1: 嗯，曾老师，你这么一分析，我这回啊更有信心了。我现在就觉得精神头啊，包括我的身体啊，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而且一看曾石青长春膏还是国药准字号的 OTC 治疗性药品，孩子也让我呀问问曾老师，问问他呀能不能用。
0: 孩子多大了啊？肾体这么个情况啊？
1: 他今年呢35了，就是工作压力啊太大造成的，常年喝酒应酬，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体检说呀他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弥漫性胃炎。你说我整天唠叨他，他也不听，他也听不进去啊，没办法，他得赚钱，得养家呀。出现这些问题啊，曾老师，您分析分析，他到底能不能用啊？能用的话呀，现在1克1块钱，我赶紧的给他申请一下。
0: 能用，当然能用。孩子这个问题吧，在正四氢溶解酶的处置范围之内。啊，你看看你得了的那些病，再加上孩子得这些病并不多，就像我说的啊，我说张三儿、李四、王二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眼中，它就是一种病，麻病呢，细胞核的病，只要是细胞核，那咱们就能治。通过正四氢溶解酶，能够使病变的细胞核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让细胞重新的焕发活力。我们常说哈，人得了病就是细胞得病，细胞得了病了，我们要治细胞。那治细胞治了10年20年了，那治细胞的药啊、保健品呢特别多。老百姓要是但凡能治好的话，早治好了。所以说我讲了，过去治不好病那是过去的方法，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咱不治细胞了，咱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入手，更根本的地方去治，使我们那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咱们就战胜疾病了。你记住了， 正式清中解酶，咱们但凡服用上30天可以做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你就放心的让你孩子用吧，现在还是一颗1块钱，咱们现在这政策还在啊，你别等着以后没有了，1克56美金了，咱想用用不起，白瞎了，是吧？
1: 行行，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那我赶紧的去申请2个名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曾老师。
0: 你好，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真的是妙手回春啊！你看我一个邻居，他得的脑血栓，躺在床上啊，都有7、8年时间了。说老实话，我们一直都以为这个人没有了。但是呢，昨天我在超市看见他买鸡蛋了，我看了以后啊，我都傻眼了，我都不敢相信。后来我去问他，他跟我讲说：“张老师，您给他治好的。”郑老师，您是说真是高啊？
0: 看来啊，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啊，尤其是像你这个情况哈，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以前得了很重的病啊，好久不见了，以为这人就没了呢，后来突然之间在街上啊，在超市啊见到了之后啊，哎呦，都感觉是这见鬼了吧？一打听，有曾氏青溶解酶治好的，啊，那你这是？也是想找我来咨询问题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想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你直接讲。
3: 我今年72岁，我呢病比较多，有糖尿病都有45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血糖呢就不平稳，降糖药我都混了10多种了，空腹血糖有8点多，餐后吧有的时候上了13、14。最近几年嘛，血压也高了，吃了药，高压150，直接90了。后来我气管也不好了，有气管炎，也有4年时间了。平时啊，我经常的头晕头疼的，耳朵里面嘛，总是嗡嗡的响，就像刮大风一样。眼睛嘛，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发黑，很恶心。平时又是咳嗽，又是咳痰的。这一发作起来吧，这喉咙里头啊，就像那风扇似的呼呼的响，这个气儿喘不过来，憋得我脸红脖子粗的，真的我太难受了。
0: 确实听了都比较遭罪呀。72岁一体多病，糖尿病、高血压，还有气管炎，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3: 哎呦，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0: 有
3: 这个小便啊，总是憋不住，老是跑厕所，一天不知道跑多少趟。到了厕所以后吧，又尿不出来了，等个半天啊，才尿出来一点点。哎呀，真的特别难受。小便结束了吧，裤子拉起来了，一转身又小一点出来了。这裤裆里头啊，总是湿漉漉的，冬天冰凉的，夏天稍微啊特别重。尤其是晚上。折腾个5、6趟，一直觉都睡不好，这样的精神头都没有。因为我孩子吧，在北京有2家公司，他生意做的还是挺不错了，总是给我钱。说老实话，我这个钱呢是不差，可曾老师，再有钱有金山银山，没选定办法，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这不，我看见邻居好了，他说用你们那个。曾氏青长春膏是专门治细胞黑的，我就想问问郑老师，像我这个一体多病能不能像他一样能治好啊？
0: 没问题啊，首先我肯定的告诉你没问题，就根据你刚刚介绍的这个情况，其实可以说你针对于张世清总检没的了解是看到你临

0: 去康复了。你邻居呢是脑血栓的患者，瘫痪在床上七八年了。那你个人认为这人已经不在了，结果有一天在超市买菜，这才了解到整事情终结没了。咱老百姓有句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亲眼看到他康复了，看到他在使用整事情终结没之后收到的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打了电话了，想咨询你一体多病的情况能不能治。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错，你不差钱儿，但是你差嘛呢？你差的是治病的方法，你差的是对前沿医学信息的了解了。你现在用这个降糖药啊，用胰岛素来治疗的糖尿病，这已经是很落后了。现在科学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过去很多不可能实现的，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啊，咱别的不说啊，就从这糖尿病治疗来讲的话，咱们说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怎么治的。最早采用的是饥饿疗法呀，让患者少吃或者饿着，那这应该说是很原始的治疗方法。后来呢，中医治疗方法呢是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再后来科学发展了，出现了化学西药，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有降糖药了，能够使血糖下来了，能控制糖尿病了。但随着科学医疗又一次进步，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就运用上。咱们中国是90年代的时候逐渐的接受了并使用这个胰岛素，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又出现了胰岛泵，又用上了胰岛泵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这些在我眼中都属于传统治疗的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怎么治？一定要补充溶解酶，补充生物酶。我跟你讲一下啊，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精华，它里边包含了有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当我们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它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随着它进入了胰岛细胞核之后，它里面蕴含的这个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就可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那细胞核修复了，胰岛细胞就能够被重新激活，能够自主地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而且关键还能够促进外周糖代谢。那这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治疗疾病的，这是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我给你讲一下啊。在科学实验过程当中啊，我们通过组胰腺的这个实验来证明，在使用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受损的组胰腺在48小时之内就实现了有效的修复。48小时之内，这个组胰腺它的功能至少恢复了40%，这个充分有力的证明了我们现在通过补充整事情溶解酶，可以说是当今解决糖尿病、高血糖最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自身分泌胰岛素，你自身能分泌胰岛素了，不比过去那降糖药、饥饿疗法、胰岛泵要先进的多吗？所以说，这位听众啊，你的家庭条件好，你不差钱，你差的是方法。科学在发展，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要应用科学。这是我来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强调的。我们要解放思想，转变思想。如果你还用以前的方法治疗疾病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今后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我听你这么一讲啊，我心里头啊一下子就敞亮了。现在糖尿病不是正赶上1颗1块钱的推广价吗？就算是让我长期吃，我也能吃得起。那真的是，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直接报名去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健康啊，咱们再见。
2: 增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
0: 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虎视台的。
0: 沈阳的朋友，什么情况？
3: 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感谢你，感谢曾志清长存膏把我的病治好了。是不是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嘛？所以我就报上名了。哎，这都是曾老师的功劳啊！实在要不是你呀、啊，我哪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药？谢谢曾老师啊！
0: 别客气啊，说实你话啊，我研发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治病没门路的、贫困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把病给治好。啊，身体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想挣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咱们说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它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很昂贵，啊，普通家庭呢根本用不起。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得到了很多组织机构的支持，特别是有国家这个政策的倾斜，这才给大家伙带来了非常难得的一次康复的机会。一克1块钱的目的是嘛呢？是让大家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花最少的钱用上这个科技新药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初心。你这样啊，先介绍一下你在使用曾氏青溶解酶之前是什么情况？
3: 哎，好好好，我是心脏病，冠心病好多年了，后来得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抢救及时啊，我人就没了。当时你是不知道，人简直就像个过去似的。120把我送医院之后，给我做的支架，把命救回来了。后来心脏就是啪的啪动静，一点动静就吓一跳，完了有时候还抽筋儿，稍微活动一下这胸口啊，这憋得上不来气儿，然后腰也疼，可厉害了，还发凉，你说。这尿尿还频，总折腾上厕所。哎呀，一弄不好就尿裤子了，小肚子还发凉啊。
0: 你这个病挺严重了，特别是这冠心病，而且心梗过还下过支架。这个支架我跟你讲是保命救急用的啊，作用是非常的大。但如果说没支架的话，很多人哈、就会因为心梗啊丢掉生命。但是我们还得记住一点。支架是保命的，它只是临时起效啊，它能够保命救急，它治不了冠心病，啊，这是我非常想告诉各位的。有很多人问我啊，曾老师，我都花了那么多钱了，我用上这支架了，为嘛我的冠心病还接二连三的发作呢？啊，实质就是我刚才讲的，支架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本性的问题，它就是救急保命的。啊，刚才听你的意思，现在已经是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了，用上之后哪些地方改善了，你跟我说说。
3: 好，我用上以后啊，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我用到3天的时候，腰那个地方摸的就有热乎气儿了，小肚子那块也不凉了，尿尿哎感觉不那么频了。我寻思挺好的，接着用一个周期3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这2天这心脏啊没那么憋得难受了，能上来气儿了，哎呀不怕动静了，谁来个电话啥的听了以后也不害怕了。那看到现在恢复这么好，我寻思我就到医院再查一下，查一遍。到医院一检查之后，医生说不用手术了，血管还挺好的恢复的，这回、哎、我可高兴坏了。
0: 你看这效果多快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曾氏青溶解酶啊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如果说我们把一种酶看作是导弹，那么曾氏青溶解酶它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将身体上播种的慢性疾病一起击破，所以它在治疗疾病方面呢能够解决是一体多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你看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我们治疗冠心病啊，治疗心绞痛，治疗心梗靠的是什么呢？一定要记住，靠的是纤溶酶还有降解酶、 这两种酶溶解血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然后啊把这血栓给融化了之后啊，随着新陈代谢就排出体外了，在这方面咱们是具有非凡的效果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只有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这是最关键的，只有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我刚才提到的显溶酶和降显酶才能够发挥出100%的作用，就像在你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一样，能够24小时的持续的不断的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证这个病不再犯，这才是先进的科学方法啊！你过去治疗冠心病吃的是什么急救的药啊，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呐、要不就是支架打桥，他们不解决病因，不解决病根儿，啊！而咱们整四氢溶解酶它的先进性、实用性、科学性，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比拟的，在疗效方面根本比不了。所以说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能死守着过去那老方法，老方法把命保住了，但是只要这病还在，危险就还在，危险在咱的命就不算自己的。所以说跟着科学的脚步，用上生物新药整四氢溶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咱们人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3: 对，哎呀，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今天呢，就是想感谢你，曾老师。
0: 好，只要是把这种康复的消息带给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那也希望啊，你后来的身体越来越好，健康了之后，麻药咱也不吃，咱就享受生活，好不好？
3: 好好好，
0: 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4: 哈，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曾氏氢溶解酶现在不是推广期间吗？这一克才1块钱啊。然后我一看价格，这也不贵，1块钱，你说现在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所以呢，我就报上名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3天了，这3天用下来，我这个血压药啊，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停了。
0: 哦，用了3天了，就想考虑的停这降压药了，是吧？
4: 是是。
0: 您这样啊，你详细的跟我说说，你这个血压多少？现在多少？之前多少啊？
4: 行行，我之前就是血压高，两种降压药一起吃，这低压还在100，高压都在160，这都下不来。但是这几天吃了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呢，这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了。这不今天早上这个低压90，高压130，你说我这个血压药这也是正常吃的，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降压药我是停掉还是继续接着吃啊？
0: 好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呢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那为嘛见效快呢？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咱们整四氢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进到细胞核呢，它直接治到根儿了，能够在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还不算是最快的，有的快的朋友用了之后当天就有感觉，症状就有改善啊，你这很正常。这是咱们整四氢溶解酶作用之下使你这个血压下降， 然后你这个降压药了，我得明确的告诉你，因为你才吃了3天的正四氢溶解酶，血压呢现在基本正常，但是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它不能停。你现在不是吃的2种降压药吗？你减掉一种啊，就单独吃一种。接下来随着咱们使用正四氢溶解酶，当你的血压彻底稳定之后，你那一种降压药就不用再吃了。但是得有时间，得根据情况来看，明白吧？不能着急。
4: 行行，明白了明白了。之前呢我也听到好多患者说是这个小分子高剂见效快，但没想到有这么快啊。我这自己用上之后啊才发现确实是快。你看我这几天明显的感觉，不单是血压下来了，原来吧老是便秘，有时候5天，有时候4天，这2天我是一天一回，也挺规律的啊。
0: 用上正四氢溶解酶之后吧，我们多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感受到它真实的效果啊！你除了高血压呀、便秘之外呀，你身体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别的问题呀？
4: 有，我原来我是在我们洛阳市中心医院做的检查，就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腔梗，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发凉发麻。拿东西就感觉抓不紧，走路的时候右边这条腿，那走着走着就感觉发条发软，这嘴角好像关不住流口水。但是这2天我早上起来就发现，我摸那个枕头上也没有流着一片的口水了。原来这个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这2天就感觉，这腿好像比原来热了。感觉走路这个腿也硬实了，能踩实了，真的我都不敢想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不敢想，但是事实发生了，效果实实在在的，它就这么快的就出现了。我跟各位讲啊，咱们这个正四氢溶解酶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这个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治治疗型药品。见效快也好，包括给患者短期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这都不是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咱们通过正四氢溶解酶，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细胞才坏了。咱们补充了正四氢溶解酶之后，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从根本上治疗你的疾病，帮助咱们全面的走向康复。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得病了。那正四氢溶解酶治到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咱们人自然就好了。这个方法是目前为止国内乃至国际上绝对领先的。你这样啊，你坚持使用一点问题没有，你就放心用就行。
4: 行行，曾老师啊，我们跟你通话之前呢，我还有点担心，有点害怕。现在你这么一解释啊，确实感觉我各方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回呢我也就放心了，真的挺感谢您的啊。
0: 别客气啊，坚持使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记住了，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咱们就开始过上幸福健康的好日子了。
4: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曾老师。
0: 好，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正四氢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11点整。 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6: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8: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9: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8: 909文旅报道。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近日，锦州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赏节目、猜灯谜、制作月饼，在祥和热闹的氛围里共贺佳节。手工月饼体验区更是人气十足，居民们互相交流制作技巧，以一块块月饼寄托中秋团圆的美好期许。月圆中秋，辽地飘香，辽宁中秋餐桌上少不了这道满族老味道。新鲜苏子叶裹上糯米面团，包上豆沙上锅蒸，热气一开，草木清香混着糯香扑面而来，软糯不腻，一口就是乡村院子里的秋日气息，是好多辽宁人从小吃到大的中秋念想。近日，在北京房山举办的第24届北京房车世界房车露营博览会顺利收官，展会为期6天，累计30,000余人次观展，300余台房车成功成交，同时吸引多国买家参与洽谈，有效拉动户外文旅消费。主办方介绍，随着房车产业政策持续赋能，行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外国车友选择来我国房车自驾，房车露营正成为国内文旅出游的热门新场景。近日，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炎帝碱棚染红滩涂，如同巨大的红毯铺展在黄河入海口，飞鸟在此栖息觅食，红海飞鸟相映成趣，绘就一幅壮美的秋日生态画卷。不少网友感叹，这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2025年底，位于成都金堂五凤溪古镇的龙吟天城正式投运，这也是全国首个沉浸式营旅融合园区。园区内 NPC 演员扮作剧中人物游走街巷，和游客互动演戏， 游客能够沉浸式参与剧情，完成任务，在古镇体验独一无二的江湖故事。近日，一段编组站车辆解编的延时摄影火爆网络，上百万网友在线观看，车厢在道岔之间灵活变道，有序归位，场面十分解压。视频取景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站，这座坐落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等编组站是多条铁路干线的交汇枢纽，负责五个方向列车的接发和解编工作。硬核的沙漠铁路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感受西北独有的别样风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如约而至。高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7: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12: 为人民服务，
7: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1: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7: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12: 即刻出发。
7: 各位好，北京时间11点07分，美好生活即刻出发。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了，星期三，农历8月13。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的天气情况。23号12点到24号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24号8点到25号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好，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23号12点到24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24号8点到25号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啊。那么听众朋友，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林曼，然后进入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你们。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呢，带着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来认识我们锦州。比如说在双节来临之际，大家可以去哪儿玩，去吃什么好吃的。前天呢，我们是围绕着锦州市内，昨天呢，我们去了易县一趟。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去的也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藏小城，它就是临海。我们先说说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紧邻着锦州的城区，依山傍海，山水相拥。那它呢，就是既有高山古刹的静谧古韵，又有湿地海湾的温柔烟火。那9月份下旬啊，这也是美的恰到好处了，秋高气爽，云淡风轻，可以玩的地方也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第一站要带着各位去的是九华山风景区。爱是你我说老太太上不去炕，锦州打一地名是吧，雕琢人生，谢谢你的关注。好了，我们说来临海游玩呢，第一站必须打卡辽西的4A王牌景区，那么就是九华山。有多少朋友去过？去过的朋友咱们举举手，扣波一，看看你们对这个九华山风景区有多少认识。很多人来临海呢，就是冲着这里的北方小布达拉宫来的。我记得我们京广的几位主播呀，在
13: 去年国庆还是什么时候的呢，还给大家直播来的啊，带着大家云游小布达拉宫，您还记得吗？远远望去，红白相间的藏式建筑顺着山体层层向上铺展，有红墙、白台、金顶错落排布，远远看过去氛围感直接拉满，您就是不用远赴西藏，在咱们辽西就能拍出仿佛置身雪域的大片。大家可能也会通过各种短视频看到很多这个潮拍的呀，这样的这个出片的其实都是在这里啊。当然了，这里有服装提供给大家，有非常优秀的摄影师给大家提供特别美的照片啊。那很多游客第一眼以为说是不是只有藏式宫殿呢，其实呢九华山是妥妥的景点压缩包。就这一座山上，除了小布达拉宫的建筑群，它还复刻了天坛、黄鹤楼、白塔等经典的建筑，一步一景，秋日蓝天做美景，红墙白瓦格外的亮眼。白天漫步山间，欣赏各色仿古建，那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这里可就特别的美了啊！那就建筑所有的灯都点亮了，流光夜彩啊，这个夜景是特别惊艳的。就是早年呢修建这个九华山建筑群的时候呢，工匠们就用心的把各地的景点啊都浓缩在这座山里，就是想不出远门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见祖国各地的特色风光。建议大家午后游玩会比较好一些啊，那个时候光线柔和，秋景通透啊，景区面积很大，建议大家慢慢的逛。然后呢，在这个景区的这个山脚下还有一些卖文创商品的啊，也特别的有意思，大家去可以逛一逛啊。这是来到临海我们带大家打卡的第一站，就是九华山风景区。

好了，结束了这首《秋风词》，接下来我们今天临海的第二站呢，带着大家去一个辽西的千年古刹啊。吴越散人问我们说，今天我们去哪儿？今天我们去的是临海啊。接下来的第二站，第一站呢，我们去的是小布达拉宫啊，九华山。接下来我们要去慈海寺。刚才我们是逛完了，这是你的家乡啊，那你太了解了。逛完了热闹多元的九华山，接下来我们要去慈海寺了。它呢，这个距离小布达拉宫不远，在九华山的山林深处，是辽西规模比较大、香火绵长的一座古刹。整座寺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红墙古瓦，飞檐斗拱啊。不同于其他的这个古寺，人来人往，那这里边比较安静肃穆。秋天呢，叶落安然，古寺配秋空，清静又祥和。走进这里呢，你可以感觉褪去了旅途的浮躁啊，身心变得特别的沉静放松。那就在九华山里，离小布达拉宫也很近，这可是可以是一条线路啊。那么上午入寺是最好的，因为那个时候阳光比较温柔，对吧？刚才我们建议大家，小布达拉宫咱是下午去，那么咱就可以这个安排到上午去，寺院比较清静啊，院内整洁雅致。古木参天，值得大家慢慢的去静心打卡，去品这样的一份古韵。

好了，朋友们，11:22，我们随着这样的音乐，接下来继续出发。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以临海为中心啊。第三站呢，我们想要带着大家去沉浸式的拥抱秋天的那个自然的天空，然后去吸氧，去放空。我们直接奔到的是岩井寺森林公园。作为国家4A级景区，这里是临海的一个特别好的花园，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因为整片山林呢都是原始的次生林，植被比较茂密，绿植繁盛，而且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啊，在这里你会忍不住的想要深呼吸。那山上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马场啊，可能是不是有朋友想要骑马的呀，还有骆驼我记得啊，还有一些就是天然的那种小景观，溪流啊，这个山呐、啊，植被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很自然的那种很治愈的秋景，而且呢这个山也不是非常的陡，老人小孩都能够攀爬。大家可以登顶山上的望海崖天云台，站在这里你就可以俯瞰整片山下的风光了啊，既能够看到临海秋色，还能够眺望远处的渤海的海湾，可以尽览锦州城的全景。每到秋天的时候呢，这个景区还有趣味的采摘啊，林间的露营活动，那所以呢如果说假期有时间就来这里放松啊，来感受一下山野秋风。全天都非常适合游玩，秋天这个体感会更好一些。那么比较适合全家休闲踏秋，或者说亲子放松啊，这个岩井寺森林公园。

我们从岩井寺森林公园走出来，接下来我们要到龟山长城，带着大家去看一看。这是锦州保存最完整的明代的原生态的野长城，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我们锦州的朋友可能有很多都没有去过这段龟长城、龟山长城，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没有过度的翻新，也没有商业化改造，可以说是完完整整的保留了古长城最原始的沧桑风骨。那整段长城呢，全部都是由大块的毛石垒砌而成，依山脊蜿蜒起伏，盘踞山间，历经了600多年的风雨侵蚀。现在呢，虽然说有一些残垣斑驳了，但是每一块古砖它都刻着岁月的痕迹。这里呢，虽然叫做龟山长城，是因为山顶的两块天然奇石形似巨龟探头。

头镇守山峦，形态逼真，灵气十足。就是民间一直流传说龟山长城镇守一方山河啊。那么秋天来这里登高啊，爬爬长城啊，山野空旷的感觉，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古风大片。如果说你穿上一些古风的服装来到这里啊，那街拍这个潮拍的话，一定会非常好啊，因为这里非常有质感，就是原生态的，它没有经过人工修饰，只有600多年的那种岁月沉淀的沧桑。建议大家晴天午后的时候去爬长城，那个效果是最好的。

首歌是由韩磊演唱的《长城》。那么接下来我们是走进比较有家国情怀的一站，我们要去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去看一看。临海呢，也是一座自带红色底蕴的英雄小城啊。当年呢，辽沈战役的关键决胜部署就是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座小小的旧址见证了轰轰烈烈的峥嵘岁月，承载着来之不易的山河安稳啊。景区现在免费对外开放，保留着最原始的旧址风貌，屋内陈设复古真实，史料详实厚重，静静地诉说着当年的热血故事。金秋时节啊，山河静好。站在这里，您可以回望峥嵘岁月，更能懂得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里是最走心的红色打卡地，安静庄重，底蕴厚重，可以沉浸式的读懂辽沈战役的幕后故事，有温度，有力量，有教育意义啊！适合来研学，沉浸式的这个去感受啊。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的，这个是第五站，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那么下一站呢，我们将带大家去的是东方湿地公园，去放松一下。

好了，结束了《如愿》这首歌，下面我们要去一个比较治愈的秋日休闲圣地了，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行程的第六站东方湿地公园加上谢岛。哎呀，这里是辽西超美的万亩的湿地景区，一到秋天，漫天的芦苇泛黄摇曳，清风拂过，尾浪翻滚，秋水澄澈，蓝天倒映啊，满眼都是温柔的秋日治愈色。最惬意的玩法呢，就是泛舟围海啊，坐着游船穿梭在万亩的芦苇之间啊，有的时候你会通一下，那边跃出一条鲤鱼来啊，给你一个惊喜。还有海鸥，第一学院有海鸟啊，总之那种感受呢是很松弛的，很自在的啊。游船可以直达网红蟹岛，是全家六王的宝藏天堂。这里有萌宠互动啊，有粉色沙滩，有梦幻旋转木马，还有露营草坪、休闲步道，童趣满满，氛围感十足。那么湿地公园和蟹岛的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啊，玩法非常的多样，大人放松，孩子开心。午后夕阳时分是最美的，因为那个时候围海流金，秋水温柔，可以拍出超级出片的这个照片来。秋日围海，氛围感独属一份啊！泛舟玩水，亲子露营，你要是到了这个东方湿地公园和蟹岛啊，感受秋日的这份松弛感和体验感，都可以一举双得。

Hello， 朋友们，欢迎你们继续回来。听过了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去临海的第七站了。第七站的这个名字啊，听起来有一点陌生了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个小众的景区，它就是十三峰风景区。它呢，这个景区是以奇峰怪石、天然溶洞、清泉溪流闻名的，也是原生态的野趣十足。景区的两大网红看点特别神奇，第一个是天罗井，也叫龙潭，山间的天然锥形石窑，潭水常年清澈不竭，四季不干啊，然后山泉叮咚，灵气满满。这个记住了吗？叫天罗井，也叫龙潭。第二个叫金牛洞啊，天然的巨型石洞，洞内宽阔空旷，幽深静谧。民间流传着金牛栖居护佑山野的古老传说。建议您上午到这里来去体验啊，山林清凉，光影通透啊，然后原生态的这种风光，特别适合喜欢探秘还有山野徒步的朋友去这里。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才我们是逛遍了临海的山川湖海，还有一些古建筑，最后我们必须去解锁灵魂之处，那么就是金秋的海鲜了。临海呢，也是依渤海而生，是妥妥的滨海鱼米之乡。俗话说，靠海吃海呀。9月份下旬呢，正值这个渤海的海鲜肥美的季节，虾肥蟹满，海味鲜甜，也是一年当中吃海鲜最划算、最地道的时候。那么我们去临海的菜市场逛逛吧。海边的渔港全是刚上岸的鲜活的梭子蟹，皮皮虾、花蛤、海鱼、大虾，现捕现卖，原汁原味，鲜甜无腥。那本地人最简单的吃法呢，就是清蒸、白灼，保留大海最纯粹的鲜香，一口入魂，鲜到上头啊。那除了海鲜呢，临海还有超多的本地家常的烟火味，比如说新鲜的农家的野菜啊，本地秋收的果蔬，老式的东北家常菜，朴实地道，物美价廉，也没有景区溢价，没有网红套路啊。那白天呢，咱们就赏遍山水风光，傍晚的时候咱们就吃一顿鲜活的海鲜，吹着温柔的秋风，品着金秋的海味，那就是妥妥的最圆满的一趟旅行。

好，11:54，各位，您现在此时此刻收听收看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三届中医抗氧夜市的活动。9月23号、24号18:18，锦州市第三届中医抗氧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抗氧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的去感受中医药的魅力。9月23号、24号18:18，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记住这个时间啊，23号、24号的18:18。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京广好物，199白水杜康匠心人参枸杞39，一箱有6瓶，我们看一看，一共是原价299元一箱。现在呢，优惠价格199元。我们这个酒呢是老牌子了，这个是杜康品牌的正宗传统，不是贴牌的杂酒，也不是小厂勾兑的。然后52度的浓香型白酒，浸泡了人参枸杞，让酒体变得更加的柔润。然后纯粮固态发酵的人参加上枸杞，双重滋补，真材实料啊，省心的好酒，超值的福利价199元一箱，单瓶折合才33块钱左右啊，平时这一箱可都是299元呢。那您想平时自己泡酒啊，单独买酒、买人参、买枸杞的话，您想想，光这些成本就得多大的一笔钱，对吧？这就199元一箱，直接送到您家了。好了，那400-999-0139，记住这个抢购电话400-999-0139，或者说用手机购物，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九"这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再见啦，我们明天上午11点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石金禄刚想出去质问，那山西人回来了。原来他想去找那朋友打个招呼，可是走出去不远，他一想，慢着，我把那钱搁在行李里的保险嘛，这要丢了我上哪儿找去？不行，我得回去，干脆我夹着那个包，沉点沉点的，比丢了强。所以他多了个心眼回来呢。这掌柜的跟伙计也没想到他回来那么快。

正好在院中相遇。这山西老客对这包袱皮儿这包太注意了，一眼就看出来了。啊，你们怎么拿我的包？这是我的。掌柜的跟伙计一看事情败露了，怎么办呢？只好厚着脸皮不承认。什么什么，你的，这我们自己的包，你怎么讹人？什么你的包，我在行李里头搁着呢。哎，我门怎么开了？一定是你们干的，我到官府告你们，给我包，给我包。这仨人没理，情急之下就伸了手了，仨打一个。你看这山西老客做买卖有能耐，要讲究打仗可不行了，让人一拳打的肋叉子上，哭啾就蹲到地下来。这仨小子眼露凶光，一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手把他整死就得了，拿绳子去快快勒勒，要勒死狗。石金禄一看要出人命，不管不行了，啊，当一脚把门踢开，他蹦出来了。住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谋财害命不成？我是证人，我全看见了，没把这掌柜的吓死。一看这怎么办呢？他赶紧过来呲牙一笑，小兄弟，小兄弟，别吵吵嘛，见面分一半行不？有你的好处，看你这样子，你是卖苦力的，你能挣多少钱呢？给你一半，你就发个小财，吃喝不愁了，好不好？也算你一份儿。你只要把这件事不说出去就行。放你娘的屁！害人的事儿我是坚决不干。走，到官府打官司去。这仨一听他妈坏了，这位是吃生米儿的，干脆就打吧。他们三个人又转向石金禄，四个人就滚到一块儿了。你说这一打，这个店房热闹不？还有不少住店的都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打到衙门去了。当时本地有个巡检司，这巡检姓陈，陈的老爷，这小子就是个贪官。这陈的老爷跟开店的掌柜的还不错呢，还。这掌柜的知道案情重大，要一较真呢，往少说也得判10年徒刑啊！那怎么办呢？他先包了包银子给陈的老爷捂到怀里头了。这陈的老爷是专吃这口，因此他就向着开店的掌柜的，把人们带上了一问，他根本也不听石金禄和那山西人的。他把桌子一拍，先断喝一声：“大胆！你叫什么名？”“我叫石勇。”“你是哪儿的？”“我是山西大同府小北村的。”“哼，那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为了吃口饭。”“是那么回事吗？”“瞅你他妈贼么树眼的，你一定不是个好人，一定是在家乡犯了什么法了，逃门在外。来啊，把他监禁起来，要好好的调查调查。”就这样把石金禄压起来了。石金禄还真害了怕了，本来他贪人命跑出来的，这要真一查，把当年的人命案给勾引出来，我还活得了吗？哎呦呦呦，管这事儿管的把我自己搭在里边了。他也不知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办的。书中代言，那山西人呐，也花了不少钱，拿出一半来打点这位陈大老爷，总算落下一半银子，得了条活命。这山西老客心还挺好，后来一琢磨，要没那小伙子给我帮忙啊，我这命就保不住了。哎呀，有人就有一切呀。那小伙为我摊了官司了，我这阵没事了，能袖手不管吗？就这样，他一打听才知道这小伙子叫石勇，现在押到县衙大牢，

0: 他拿出20两银子去探监，到监狱里真见这石金禄了，千恩万谢，拿出一部分银子打点牢头，让他们不要亏待石金禄。像这种人就算不错呀。世上有那么一些人，你把他救了，翻过来他也不领情，也不道谢，扬长一走，管你死活呢。这种人也大有人在。像这个老客就算挺好了，打点完了人就回家了。哎，你别看这点银子不多，真有作用。这牢头对石金禄还真不错，没打他，吃饭比别人给的还多。你看那个陈的老爷说调查，哪有功夫调查呀，那不过是吓唬人罢了。后来一想，你说给他判个什么罪呢？又无罪没理由，判不了。后来想，得了，发苦役吧，叫他修长城去干活去。就这样把石金禄编到犯人堆里，发的敲稿去修长城去了。你想这万里长城，日久年深，风吹雨打，能没有坍塌的地方吗？所以呢，得不断的有人整修。如果花钱雇功夫，那得多少银子，往往都叫犯人上这修了。这官府拿犯人能当人吗？别的不说，连饭都不给吃饱了，那些粮米都被他们克扣起来，入了自己的私囊。因此有不少犯人就活活的饿死、累死、渴死，每一天乘车往外拉人。附近有几条山沟，那沟里的尸骨都堆满了。石金禄一看呐，这是个酷刑啊，过不了许久我也得冻死、渴死、饿死和累死啊，干脆我他妈跑吧，我呀，我受这个罪啊。石金禄还真明白事儿，这天要开饭，还没等开，他一瞅拎了一桶饭，心说我先下家伙吧。趁着看守没注意，他把饭桶拎到没人地方，这顿吃把这些日子的烧全捞回来了。他正吃着，被看守看见了。哎呦，好小子，你他妈偷饭吃！过来一动手，石金禄也吃饱了，这力量也上来了，去你妈的，咣一拳把看守打个仰面朝天。他伸手把看守的刀夺过来，杀开一条道，他就跑了。他这一跑，有不少犯人也暴动了，那次也跑了不少，但是也有不少犯人搭上性命了。咱们单说石金禄，惹了这个祸之后，他可不敢再待着了，心说我呀，远走高飞吧，落到官府肯定得掉脑袋，上哪儿去？出了长城就是突厥。就这样，他爬出万里长城，到了突厥国了。你看这个人呢，只要喝出辛苦去，舍得豁出自己去，到哪儿吃口饭，还不是太成问题的。石金禄走投无路，为了活命，什么活重干什么活，什么苦大就吃什么苦。后来突厥扩兵，把他也收到里边了。真正突厥国的人当然是人家要，不是的他们也收。像这突厥兵里边的汉人就占着三分之一呀。类似石金禄这种现象里也大有人在呀。他当了个普通的大头兵，就因为他吃大苦、耐大劳、忠心耿耿、认真办事，受到上司的重视，不断的提拔，有时候就提拔两三级， 十来年的功夫居然熬成了蓝袍都督，在都督当中是第三等，他的官职就等于隋朝方面的总兵官，那也熬到总兵那就不含糊了，手下管着万八千人呢。尤其他是个汉人，突厥人本来对他就有戒心，可经过这些年的考验，一看他没有别的心，这才破格提拔，叫他当了蓝袍都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次突厥侵犯大隋，石金禄也跟着来了。战场的事儿，石金禄也都知道。这次奉命捉拿那个花木立，他就负责领着几千突厥兵来到碧云山庄。这会儿他哭着跟他妹子石金辉、舅父李汉生说明了以往的经过呀。老头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哦，可这也难怪呀，孩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1: 舅舅，我想好了。
0: 这不咱们一家人遇上了吗？
1: 舅舅，您和我妹子都跟我走，咱们到突厥国去享福去。我在党城已经买好了房子了，宽房大屋，可好呢。我把您接去，把我妹子接去，我好好报答报答您的恩情，让您享受荣华富贵，您看怎么样？你叫我离开中原跟你上突厥，这可是背叛老祖宗和父老乡亲呐、啊！不行，
2: 我那样做能对得起祖宗吗？我得留下千古的骂名啊。孩子，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我是一定不去。
0: 石金辉也直晃头，哥哥此言差矣，我也不能跟您去，到突厥那是背叛咱们大隋，被万人吹骂的事情。
1: 妹妹，舅舅，你们说的不对呀、啊！你们在隋朝有什么好处啊？昏君杨广是六短之君呢，那是个混蛋加三级的货呀！你们保他就好得了吗？你们再看看，遍地都是贪官污吏。当年我为什么走的？还不是把我逼的吗？在突厥，在这都是一样的，何必咱们分开在两地呢？
0: 舅舅，听我的吧，还是跟我走才是。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下定决心，高低我不能走。不但我不能走，孩子，你把这身皮给我脱了，你是中原大国的人，你还得回来，因为你父母的坟茔，你老祖宗都埋在这块儿，我不准你再回突厥。当初是逼的，现在是现在，你就得认祖归宗。
0: 舅舅，我实难从命。结果为这件事闹翻了，
1: 每方面都坚持自己是对的，最后石金禄打了个嗨声，
0: 好吧，舅舅，您抚养我妹妹的恩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这一点我也没个忘。但是人各有志，突厥人再不好，对我不错呀。突厥王八里山敦比杨广要强得多得多，人不能没良心，现在叫我回来我也不能答应，
1: 尽管舅舅您骂

我，你恨我，我也只好如此了。妹妹，你要不跟我走，哥哥也管不了你了。但愿你们保重吧。说的这石金禄眼泪掉下来，也不搜查了，转身往外就走。石金辉一看，银牙紧咬，柳眉倒

0: 不是我哥哥，闹了半天他是突厥的帮凶，我打死他这个败类。
1: 哎哎哎，拉倒拉倒吧，孩子，你哥哥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是个热血沸腾的人，有良心呐。他觉着当初不得地，投靠突厥，人家把他拉扯成人才有今天，他怎么能背叛突厥呢？即使要回中原，也得有个过程，一下叫他没回身来也是不容易呀。看来他还是个好人呐，你看，就是咱们一家人这一见面他不搜了，要换个别的突厥人能答应吗？让他去吧，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哎呀，石金辉一听舅舅说的也有一定道理，这才哭着把顶门杠子放下了。这时有个伙计来了，哎，各位啊，报告大家一个喜信，突厥撤兵了，奔北去了。咱们这一庄子的人，谁家也没进，连一巴掌都没打。哎，你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这是他们不明白内幕怎么回事，要知道内幕也不感觉到奇怪了。李汉生、施金辉也不便解释。这件事过去之后，他们赶紧从阁楼上把花木兰给请出来了。花木兰憋得满身都是汗呐。施金辉就把刚才的经过向花木兰讲述一遍。哟，花木兰一听啊，这个机会失掉了。如果要能把施金禄给收降了，这事儿可太好了。但愿着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用言语和方法打动他，让他给当个内应，那可帮了大忙了。可这时呢，李汉生就说，木兰姑娘，有件事跟你讲，你可别堵心。要什么事儿？
2: 刚才我打听说你手下带着一伙人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
0: 啊，都有谁？打听听说有个姓郑的叫郑九臣，还有个姓陆的叫陆什么我记不清了，是不是叫陆炳章？
2: 好像是。还有个叫金什么雄的，还有个叫什么于大鹏的，哎呀，都叫人家突厥人给抓住了。听说嘛，这些人要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党城，向突厥国王巴里山敦前去献俘。献俘之后嘛，按着人家突厥国的刑法，要用大锅把他们都煮了。你说残忍不残忍呢？木兰呐，你看应该怎么办？
0: 哎呦，花木兰一听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得这个消息可靠吗？太可靠了，就是刚才突厥兵进庄村之后，他们自己人说的，我听得真而切真。好吧，要那样，现在我就得告辞，我的马在哪儿呢？石金辉一听急了，姐姐，你想干什么？我想去救这些人呢。
1: 哎呀，赵氏双侠闻听，不住地摇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木兰姑娘，我们不是打你的高兴，手大捂不过天来。他们这次押送的俘虏可不光是这几个人呢，听说不少呢。沿途之上他们必定严加防范，你又受了伤了，你单人匹马，你去救人能救得了吗？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还许把事情给弄扎了。突厥人一看有人要劫囚车，他们一狠心就去把这些俘虏都杀了，到时候你倒成了催命鬼了。老人家，那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呢，我回去我得怎么交代？
2: 可也说的有理，你先等等啊，沉住气，咱们大家想办法。伙计，仔细探

0: 听他，好好查查这囚车往哪个方向走，离咱这儿能有多远。正这时一个伙计跑进来了，掌柜的，离咱这儿不远又来了突厥兵了啊，干什么的？看那意思押送犯人的。我们登高往下一看，拿绳子拴着一长串，还有几辆车上有笼子，笼子里的还有人，就奔咱们这个庄村来了。好，你看清楚了，一点儿都不假呀。再探再报，赵大侠、赵二侠哥两个沉默了片刻，突然眼睛一亮，哎，有主意了。木兰姑娘，我们打算这么办，马上挂幌，这店房就开张，然后咱们敲锣打鼓，把押送犯人这些突厥人接进咱的赵家老店。到这儿酒里边下了蒙汗药，把他们麻倒了，不就把犯人给救了吗？大家一听鼓掌称善，可随之而来的担心，就怕人家不住你的店，你敲锣打鼓有什么用？赵二侠闻听，把小脑瓜一晃，哈哈哈哈，他非住不可。哦，为什么呢？既然大家不信，就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 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发酵中药，一片一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她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的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 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它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

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发酵中药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啊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发酵中药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3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的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

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发酵中药，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于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

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发酵中药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发酵中药房，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首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制首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首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发酵中药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一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1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1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哎，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离

0: 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这不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3: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 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
3: 要
0: 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的，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是治疗整体的，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3: 不过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3: 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3: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然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空腹测的是7.6，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3: 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才到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3: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3: 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3: 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你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

0: 在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1: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就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三五年、十年八年呢，都有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就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0: 哎，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啊还没有涨价，我就呀、啊、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1: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的妥妥的啊、
0: 嗯。
1: 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1: 没事，好，咱们再见。
0: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一块钱？
1: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
3: 啊、
1: 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1: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1: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1: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1: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他妈，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嗯嗯，
3: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3: 嗯，
1: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3: 嗯、哎，好，
1: 嗯，
3: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嗯，
3: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 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电排完。
1: 那是啊，那毒素。

0: 排出去了，血里
1: 对。
0: 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1: 嗯。
0: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
1: 嗯，
0: 啊，所以说
1: 是。
0: 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1: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1: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的快一些了。
1: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0: 嗯，
1: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0: 嗯，
1: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0: 对对，你们俩交
1: 他
0: 流
1: 自
0: 没障
1: 己，
0: 碍了，是吧？
1: 哈哈，
0: 嗯。
1: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0: 嗯，
1: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0: 对，
1: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儿。
0: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
1: 嗯，
0: 确实是如此。这个身
1: 是。
0: 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之后啊，哎，老伴儿恢复的多好啊，就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
1: 对。
0: 咱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发酵中药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哎，
1: 嗯，
0: 而我们发酵中药，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
1: 哦，
0: 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
1: 嗯，
0: 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
1: 嗯，
0: 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呀，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
1: 哦。
0: 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
1: 嗯，
0: 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两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一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两三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啊。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才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100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3: 哦、
0: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哎，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3: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 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的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3: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

0: 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

0: 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那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哎，
1: 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1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1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事
3: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1块钱一片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上下这关节呀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你说这个人呢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3: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嗯，
3: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它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站半天，站着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这以前呀真是呀遭罪了呀，真这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发酵中药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对吧？
3: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

0: 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厂，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意味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0: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1: 嗯，
0: 这现在通过这个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1: 嗯，
0: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1: 嗯嗯，
0: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很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1: 嗯嗯，
0: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俩的。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1: 哎，
0: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方，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儿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加三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如约而至，高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

0: 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0: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近日，锦州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赏节目、猜灯谜、制作月饼，在祥和热闹的氛围里共贺佳节。手工月饼体验区更是人气十足，居民们互相交流制作技巧，以一块块月饼寄托中秋团圆的美好期许。月圆中秋，辽地飘香。辽宁中秋餐桌上少不了这道满族老味道，新鲜苏子叶裹上糯米面团，包上豆沙上锅蒸，热气一开，草木清香混着糯香扑面而来，软糯不腻，一口就是乡村院子里的秋日气息，是好多辽宁人从小吃到大的中秋念想。近日，在北京房山举办的第24届北京房车世界房车露营博览会顺利收官，展会为期6天，累计30000余人次观展，300余台房车成功成交，同时吸引多国买家参与洽谈，有效拉动户外文旅消费。主办方介绍，随着房车产业政策持续赋能，行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外国车友选择来我国房车自驾，房车露营正成为国内文旅出游的热门新场景。近日，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炎帝碱棚染红滩涂，如同巨大的红毯铺展在黄河入海口，飞鸟在此栖息觅食，红海飞鸟相映成趣，绘就一幅壮美的秋日生态画卷。不少网友感叹，这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2025年底，位于成都金堂五凤溪古镇的龙吟天城正式投运，这也是全国首个沉浸式营旅融合园区。园区内 NPC 演员扮作剧中人物游走街巷，和游客互动演戏，游客能够沉浸式参与剧情，完成任务，在古镇体验独一无二的江湖故事。近日，一段编组站车辆解编的延时摄影火爆。

0: 到网络，上百万网友在线观看，车厢在道岔之间灵活变道，有序归位，场面十分解压。视频取景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站，这座坐落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等编组站是多条铁路干线的交汇枢纽，负责五个方向列车的接发和解编工作。硬核的沙漠铁路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感受西北独有的别样风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3: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摄氏度，北镇临海29摄氏度，易县31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摄氏度，黑山临海14摄�氏度，易县13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的是一个小鲸鱼的图标，您可以直接点击下载。那安装好之后呢，用您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进入首页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里面第4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

没有买到的朋友啊，现在还来得及，因为这个跟大伙儿也说了，大闸蟹的最佳赏味期呢，应该是在十月份啊，甚至到十一月上旬都是非常不错的时候啊，肉质啊，包括这个饱满度啊，口感呐、啊，哎，都是最好的时候啊。所以大伙儿呢，蟹看啊，现在还可以接着抢，这也是咱们锦州经济广播为大家推出的专属的中秋福利活动啊，为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那么无论您是自己家里用，还是送给您的亲朋好友，都是非常的不错，方便实惠又有面儿。苏霸王的大闸蟹呢，都是产自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的，拥有千亩的生态水养殖基地啊，从源头上来把控它的品质，无论是口感还是品相都是非常不错的。大闸蟹呢，它这个蟹肉啊，比咱们平时吃海蟹的时候，它的口感呢可能更加的 Q 弹一些啊，然后更加的鲜甜一些，所以很多朋友现在都越来越爱吃大闸蟹啊，跟我一样，有道理。之前也说了，挑螃蟹这事儿吧，挺麻烦，而且呢，很多朋友其实不怎么会挑螃蟹啊，哪怕是咱们住在海边的人，挑海蟹吧比较擅长，但是像河蟹呀、大闸蟹呀，还真怎么看不明白啊。所以说呢，咱们苏霸王的这一款都是提前给大伙儿呢都看好了，都是好蟹，哎，个个满，个个肥啊。每一只大闸蟹呢都有专属的蟹扣啊，那像老吃大闸蟹的朋友就知道啊，这个是属于大闸蟹的防伪标啊，对吧，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能够品质溯源的啊，所以买来呢也放心。那尤其是马上就过节了，无论是中秋节还是国庆节，很多的朋友都要走亲访友，那手里边肯定得带点小礼物，对吧，哎，平时无论您是买什么您都得拎着，它是第一个就是沉，对不对，第二个您得挑啊，所以说呢这个手啊容易脏，所以把这几个啊地方都帮大家考虑到了，这个蟹卡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礼物，对吧，哎，简单轻便而且品质高，哎，大闸蟹大伙一吃就知道，哎，品质特别好啊，随时想吃随时随地预约提货，哎，想吃想用再兑换，省心省事儿啊。所以说啊，喜欢吃大闸蟹的，还没抢到我们大闸蟹蟹卡的朋友们，您抓紧时间了啊！您可以呢直接添加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来咨询订购啊。添加订阅号的，添加我们经济广播微信号的方式，微信号呢就是 JJGB38176696 啊 ，JJGB38176696 ，JJGB 就是经济广播的首字母缩写啊。经济广播的首字母缩写，大家可以往这儿看，对吧，哎 ,JJGB 啊。然后后面呢跟的就是我们的咨询电话 ,38176696 啊，两个连在一起 ,JJGB38176696。然后呢您就可以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为好友，然后在线跟这个工作人员来预定。您也可以呢先咨询一下啊，比方说大闸蟹的规格啊，这个大闸蟹都里边都是啥样的呀，都有啥配置啊，你也可以咨询 ,38176696, 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行啊。如果说想更直观的添加好友呢，您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到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在添加朋友目录下直接搜索公众号六个字啊，锦州经济广播，搜索到之后添加关注，然后呢您直接发送关键词过来，本期的关键词呢比方说大闸蟹呀、螃蟹呀、河蟹呀、蟹呀、蟹卡呀都行啊，您只要发送其中任意一个关键词，就能够把这个添加好友的名片二维码、添加好友的方式以及联络咨询电话一次性的给您发过去，您就可以在线来看了啊，大家抓紧时间。

今天呢，咱们听一听团圆美满的戏啊，毕竟嘛，要过中秋了，团圆美满呢，都是此时此刻所有朋友心里面最期待的啊。这也是最能抚慰人心的，最饱含中式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良缘永结，岁岁团圆。哎，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团圆美满的样子。那么团圆呢，也是刻在咱们中国人血脉里的期许。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团圆美满的，哎，这样的一些唱段啊。给大伙准备了很多的戏种啊，很多的戏种，看时间。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梨园里面公认的第一吉祥大戏《龙凤呈祥》。在京剧众多的传统剧目当中呢，这是一篇通篇都是喜乐的，没有悲伤的，没有这个虐恋的，结局圆满的，用于这个婚嫁贺喜的节庆团圆的经典骨子老戏啊。这也是以前哎过节的时候经常唱大戏的时候会唱的。那么故事呢，咱们之前是说过的，它是三国戏，但是呢它没有战场的征战，它是里面讲的是温情和良缘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呢，是李维康老师演唱的《昔日里梁红配孟光》。

刚刚呢是非常美的一段啊，昔日里梁鸿配孟光。那接下来呢，咱们换换气氛啊，不是说了吗？给大伙准备了几个不同的戏种，咱们。

那接下来来听听评剧啊，评剧呢，说到团圆美满的，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花为媒》。正月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错了。花为媒啊，确实好听好看啊。那花为媒呢，这出戏啊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的，咱们节目当中呢也专门给大伙介绍过这出戏。那今天咱们既然说到团圆美满，那这出戏里边最团圆美满的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这出戏的结尾双拜花堂的时候。

烧麦花堂呢，也是这出戏的最后一段的高光收官的名段。原本呢是在洞房之中，哎，两个新娘互相打量，用目观瞧，哎，对方什么什么样子，然后呢看完之后就说，哎呀，确实，选他有道理呀，你看他长得多好看呢。两个人都很客观啊，结果说着说着吧，就把这事儿呢给说岔皮了啊。你看他送了我个，这是我送他的罗帕儿，我还送他一个玫瑰啊，咱俩都送了呀，他两边收啊。俩人都很生气啊，出去呢要找这个王尊清啊说清楚。结果出来之后一对质，哎，阮妈从中一调停，这个双拜花堂的场面就出来了啊，也是喜庆氛围最浓啊，国民度特别广的一段经典旋律。

0: 个村，我是出名的不好惹，二大娘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我看你呀狗拿扫子多管闲事，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非打你个脚不压子冲上朝天凳，非踢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倒在胸，一巴掌扇进你嘴斜带脸肿，我一拳倒你个乌鸦星，
1: 李茂林在此。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可糟了。
0: 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3: 我一见老头的心发懵，这才是行船有余顶头风，我的老头子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然做熟了饭。
1: 月娥当真的拜了堂了。
3: 拜了，
1: 你真是先斩后奏，办了再说呀。
3: 你说呢？
1: 我还有什么说的呀？我的夫人呢？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0: 什么？
1: 她是丈母娘，啊，我是老丈人。
2: 哎呀，你真可人疼

0: 哈哈，
1: 哎呀，
0: 哈哈，
1: 哎呀，
2: 好，灵机一动，计中生巧，将错就错，我要签。

0: 解心路，那日花园相亲你是我，收纳你的信物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摆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兄王顿清。
1: 你是何人？
0: 顿清之表弟，贾祖爷爷。小姐，那日丝绒花园甚是貌美，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若梦小姐不弃，愿借帮你之刀，臣乃三生行也。
1: 还是我做媒。

0: 起创百花堂吧。
1: 带双百花堂。
2: 这一段啊，里面的名家大家太多了啊，个顶个的都是评剧的宗师啊。我们说花为媒呢，它也是梨园不可复刻的，也无法超越的一个名戏啊，名戏。里面每个人的唱腔都非常有记忆点，而且呢，它确实这出戏呢好看、有趣儿、上口，而且呢，一学，哎，有很多的唱段啊，学着学着咱们就会唱了啊。那既然说到这儿啊，咱们还得再来一个一听就能会唱的啊，也是比较烟火温情的一出戏，豫剧的经典名段啊。

0: 也之前跟大伙介绍过朝阳沟。前面两段呢都是属于这个大婚典礼的仪式圆满，那朝阳沟呢属于柴米油盐的生活圆满啊，岁月家庭的和睦。那么这出戏的故事呢也跟大伙讲到了，那这出戏里面最圆满的一段落是哪儿呢？那自然就是大伙都熟悉的亲家母嫩左虾呀，啊对吧，哎，一段国民度非常爆表的经典名段，老少皆知，人人传唱，这也是刻在几代国人记忆当中的一段旋律了。没有什么华丽的词汇，也没有什么雅致的古韵，就是用最真诚的、最接地气的这种家常闲谈，哎，道尽婚姻和家庭的终极的真谛。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不长啊，就两分多钟。
1: 你来了啊。累了，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点心你收下吧，你看还叫你花钱，收下吧。好，老嫂子你来了，还认识我不认识了？
2: 认识认识，咱老子们俩还谈了两句杠了呢。
1: 我嫂子忘光了，老嫂子想闺女了吧？
2: 来看看她，

欢迎线上所有的朋友啊，聊得都很开心啊。中华传统文化呢，我们要多听、多看、多感受，是吧？然后，你是主持人，对，货真价实啊。这也是赵老师在小品里边写下的四个字，货真价实啊。一看小宝宝应该就是个年轻人，对不对？

刚才呢这一段啊，它是比较质朴的啊，比较接地气的这样的一段，也是豫剧生活化唱腔的巅峰之作。它的整体的形腔呢比较松弛，比较流畅，就完全摒弃了戏曲城

来吧，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啊，再来听一段，听一听清雅唯美的啊，比较仙气的啊，比较仙气的。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哈哈巧儿，我自幼儿许配大家呀，那不合适吧？啊，接下来咱们听听越剧啊，越剧，越剧呢其实很多啊，这种团圆美满的戏，其中有一出呢是特别好看的一出戏啊，咱们给大伙推荐过这个《柳毅传书》啊，一个非常好的神话传说故事，然后呢通过越剧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才子佳人式的完美呈现，哎，特别的好看好听啊。

这个故事呢，咱们也给大伙儿讲过啊。故事当中的一番侠义相助，也成就了一段旷世情缘。那这出戏呢，最核心的一个唱段，咱们上一次，听这出戏的时候，实际没有听到啊，因为这出戏里面的经典唱段特别多，然后呢，时间也不太够啊。那今天咱们就来听一听这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这个是尚方辰、竹水昭和小水昭三位大师合作演绎的。

0: 来，莫非公子啊？
1: 老子拿掉你有肚子的渔夫叫小龙婆，
2: 上面话写的是你
1: 哦，又是一件奇事，现在你快看看上面写些什么。
2: 此为操纵龙冠军得天中，吃兵已有些从此的归宿。

0: 真的出家了。公主啊公主，可惜路途遥远，难忘同庭祖父。
1: 燕子，喏，待老汉加其日久，解其冻风，送你燕子姐去，九衙之间便可回来了。
0: 此次多谢老伯。

0: 二妹，怎么你也来了？嗯，
1: 我也来接接龙君公主啊。你可知三娘就是三姑，三姑就是三娘。

0: 后面还有和声的部分，哎，听起来就特别的新奇啊，因为我们在戏曲当中嘛，很少听和声的部分，但是他的这个和声写的就特别好啊。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接着听了，实际还给大伙儿准备了黄梅戏。我们说戏曲舞台上所有的悲欢离合，最终是要做什么呢？为团圆做铺垫，所有的风雨波折，最终也都会迎来岁月的安稳。所以嘛，马上要过中秋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借着我们今天的这些团圆美满的唱段啊，都能够收获到自己的最好的缘分，和睦的家庭，最好的婚姻，最好的生活。哇，这就是最好的祝福了，是不是？行，那今天呢，我们的唱段就先听这么多。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3: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接下来首先要跟大伙儿来说一下这两天的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的这个事情啊。时间呢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晚上啊，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膏方季，哎，如约而至了。其实前两年的咱们的中医康养夜市啊，很受欢迎，尤其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哎，都去了，现场呢觉得很新奇，很好玩，很有用，对吧？那今年呢也是，现场有膏方的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还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的互动体验，还有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啊！哎，邀请广大市民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中医药的魅力。时间今天晚上、明天晚上18点18分，咱们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来，接下来呢，给大伙儿说点啊，按照刚才的方向啊，来点药引子啊。什么药引子呢？古时候有一种药引子，就是白酒。给大伙儿推荐一款啊，这个特别适合啊，咱们平时，喜欢喝酒的朋友，同时呢，也有养生这个想法的朋友啊，给大伙儿推荐的是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老牌子，放心啊，这个白水杜康呢是杜康品牌的正统传承啊，不是贴牌的，不是杂牌的，也不是小厂勾兑的啊。然后呢，它是52度浓香型的白酒，然后浸泡。

0: 人参、枸杞，让这个酒体呢更柔润，入口醇厚，不辣喉，不烧胃。哎，但是咱们说啊，得适度啊，这个事情得适度啊，你不能一喝没完。晚上吃饭的时候，哎，来二两，对吧？第二天起来不头疼，不口干，哎，都是纯粮固态发酵的。配料表呢，就是水、高粱、大麦、玉米这些粮食，没有其他的，是什么食用酒精啊、香精啊，啥都没有啊。酒花很细密，挂杯也很明显，哎，这是粮食酒正经的样子啊。里面呢，选用人工种植5年的人参，然后呢，有效的物质积淀。啊，特别的充足，再搭配颗粒饱满的优质枸杞，哎，这各种好食材都融入到老酒鸡当中，人参温润，枸杞清养，搭配在一起呢，就是双重滋养啊。基底用的是杜康正宗的52度浓香型的纯粮酒，酒质醇厚干净。那人参、枸杞都是实打实的好料，工厂恒温密封标准化的浸泡，药材酒水的配比也是非常精准的。啊，那么这一款呢，咱们是一箱的啊，一组。这一箱呢，平时的价格是299啊，299。但是今天呢，咱们也是产地的福利啊，给大伙呢直接立减100，199啊。这一整箱呢，一共是6瓶，每瓶都是1斤装的。那6瓶呢，就是6斤，那足够大伙踏踏实实喝一阵了，对不对？其实呢，也有很多的朋友自己在家泡酒啊。你像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呢就有那个大酒缸，然后我姥爷就是要泡酒的啊。那自己泡酒的话，单独买酒、买参、买枸杞，这个成本呢不便宜啊。现在咱们给大伙准备的这一款呢，是已经泡好的纯粮养生酒，199一箱，6大瓶啊，每瓶1斤，直接送到家门口，你说多划算呢？这个啊，确实啊，特别好。喜欢喝酒的又想养生的朋友，您可以定一下啊。两种方式，一种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你也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啊，直接发送关键词来自助下单。本期的关键词呢，就一个字儿，特别简单，酒。您发送关键词之后呢，就能够收到下单链接了，包括商品的一些图片呢，包括里面的一些添加的像人参呐、枸杞啊相关的介绍啊，哎，相关的图片都会有啊，你也可以仔细的来看一看啊。那么以上就是2种这个下单的方式，大伙儿呢要抓紧时间。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春雨有腔调也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雨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6: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5: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7: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昨天我思考了一宿，我觉得您说的话特别有道理。
7: 怎么的呢？咱俩做完节目了，你这晚上回去还得复习功课。
5: 当然了，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我得深思啊， 我才能进步啊。
7: 哎呀呵，这小调给你转呐，你这个观点啊说的是非常对的。
5: 嗯，
7: 就是你看咱们一起做这档节目啊，我总在想，你等到往后年岁大了，咱们再回头再看节目里边讲的这些个养生道理啊，是真的能让人一辈子受用的，受益无穷啊。
5: 关键是啊，等我年纪再长一些，我肯定会比同龄人更年轻更健康，因为我一直在养，对不对？
7: 没错，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关注的是年轻漂亮，我觉得也很符合你这个年龄，到了一定的年岁了以后吧，可能你更加关注的就是内在的美。那这个内在的美说白了就是我们说的健康。
5: 嗯，您说的太对了。就像昨天啊，我一直在想您说的那句话，您说补气补血最好的办法就是补漏。
7: 对，你得把漏的东西给补住了，然后你才能真正的补进去啊。
5: 就是一边补血一边把漏的地方再给它补上，那个才是最好的补血之道，
7: 你这个气血才能存住啊。就我跟你讲，昨天晚上你要是把这个道理琢磨透了啊，就在这一块儿，你甚至说比不少的学了4年中医专科、5年中医本科生的这个理解都要透彻。
5: 真的？
7: 哎，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我所反复讲到的中医里边的这个补字啊，太多人都理解偏了。怎么缘故呢？我常说，学中医如果不懂古汉语，它就等于白学，就根本学不透中医里边的精髓啊。你这个懂古汉语学中医是必不可少的。
5: 嗯
7: 啊，咱们古时候用的这些繁体字啊，你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纸张，文字全都是记在这个竹简上的啊，所以刻写在竹简上的这个文字必须要越简练越好。
5: 当然了，那长篇大论的那背着多沉呢。
7: 没错，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特点，就咱们古人古时候的中国人啊，一个字啊，往往它包含了好几层不同的含义。要是你对字的本意理解你出现偏差了，那后续你学出来的东西那就完全是南滚北折啊。就像咱们刚才聊到这个补字啊，昨天呢我也讲过，中医里边讲的补并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去堆这个补品，像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啊，还有牛黄、狗宝，那就这类的名贵的药材， 啊，都不是单纯的就往里填东西的，啊，中医讲的补啊，它是补漏，打补丁，你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的含义，啊，那么身体里边去补充有益的物质，这个动作叫什么呢？叫益，啊，所以说补益补益它是一个词儿，啊，补不能代表益，益也不能代表补。补益本身它就两个含义，是补给身体打补丁，把这个漏洞啊窟窿给它补上，而这个益是往身体里边填充营养。那你把这两点分清了，你才算是弄懂了补益的本意。你要是吃透了这个道理的话，就算你去啊这个中医药大学啊，你跟这个本科生那些交流都完全说得过去。要知道现在这个不少中医大夫十有八九就连他们教出来的学生，我告诉你都搞不懂这个补的真正含义，只知道就是填充，不知道补漏，啊，你缺什么了？我缺血了，好，缺血他不考虑你怎么就缺血了，也就是说我们这血是漏掉的，他不考虑这个，我直接给你补血，这边补着那边漏着，越补越漏，越补越漏，对了，所以说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个理解就跑偏了，自然而然他就越走越偏，然后就是那也没辙了。
5: 对，
7: 嗯，本多现代人呢格外的看重进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就问一下大家，咱说现在这个年纪啊，谁不知道上了岁数来吃点补品呢？啊，谁都知道，人上了年纪了就得补，这是常行。就连年轻人逢年过节看望父母，他也会买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补品，然后回来啊给长辈来补身体。啊，可事实上呢，就实际上大家做的全都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充养分，真正的补、打补丁、修补身体漏洞这一块谁也没做。就刚刚讲到的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啊，这都是好东西，这叫益，你给它吃到身体里边了，这个填充，但是你漏了你没补上，这不还是白补吗？所以说咱们老祖宗讲话了，补益得先把补这一步做好了，把漏的给填补上了啊，再往里边去填充，这个益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效果。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再好的东西进到身体里能被我们吸收利用了，那才是好东西，要是没办法充分的消化吸收，反而会给身体带来负担，甚至是产生害处啊。这就好比咱们过去家里边用的那个水桶，咱说这个桶底啊破了一个小小的窟窿啊，漏洞啊，明明装的是满满的一桶水，等你拎着走回家了就剩下半桶了，什么原因呢？都顺着这个漏洞把这水就全漏光了。
5: 是的，
7: 而且我再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我以前认识一个小兄弟是学生班的，他管我叫老师啊，不过并不是我亲手带出来的徒弟，他本身呢是学中医出身啊，但是大学毕业之后他没去当医生啊，选择了下海经商。但是你想想，这人长得漂亮又年轻，平日里呢叫养尊处优啊，花钱自然是大手大脚，就这事儿呢我也没有亲自核实，我都是听我这个小兄弟跟我说的啊，说他媳妇在外边啊有人了，家里边不少的钱财啊都拿着去给这个外边这个人给挥霍了啊。你说这事听的是不是让人特别来气眼？就往大了说，这个家是不是就往外漏财了？
5: 那肯定啊，那这窟窿还大呢。
7: 对的，大家伙一听这窟窿是太大了。那你说那男的在外边的辛辛苦苦的挣钱，你挣的再多他也架不住家里边漏这个败家的呀，对不对？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不怕耙子没有齿儿，就怕匣子没有底儿。
5: 对。
7: 哎，你男的你再能搂钱，你看你家里头你这个匣子没底儿，赚多少钱他存不下。
5: 是啊，
7: 对不对？
5: 没有用啊。
7: 哎，你这日子你不来过好呢。啊，那咱们说再往深层次的想一想，有咱收音机前啊，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不少老两口退休之后都有劳保啊，都有退休金。
5: 是的。
7: 那大家盘算盘算，忙活一整年手里边到底余下了多少钱，然后你再算一下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是不是大多数都拿着去买药了？
5: 那对呗。
7: 啊，看着这个药不错买点，看着那个产品挺好的买点，到头来一分钱也没存住，这叫什么？这不就是一种漏吗？所以说我在节目里边我常讲，日常生活里点点滴滴都是调理啊，过日子的道理你吃透了，很多药钱自然而然的它就省下来了，这叫止损，这也叫补漏。不然的话家里边这个窟窿 它就越漏越大了。
5: 是的，其实老师啊，您这么一讲，年轻人呢也该好好的反思反思，不光要关注自己身体上的漏洞，这些道理啊都是触类旁通的。那不少年轻人总觉得自己的赚钱能力

0: 强，可是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毫无节制，同样也得把自己的这个漏点给补上。
1: 其实吧，我跟大伙讲啊，就是你花销大，我跟你说，你用在正地方也行，就怕你花钱呢，你花到一些歪门邪道上了，就是我们说买一些这个啊药品什么的不对症了，你就这不值当了，这是。
0: 对，所以说老师，您昨天还说呢，说阿胶能止漏。
1: 没错啊。
0: 那它真的像胶水一样吗？能把这个水桶给粘上吗？
1: 把漏的窟窿眼给粘上。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啊，中医里边有一个思维方法叫做取类比象，这只要药名当中带胶字的，在我们身体里边就能够起到补漏封洞的作用。咱就拿阿胶来讲啊，阿胶呢是咱们现在的叫法，那你们知道这个阿胶最早的古时候的叫什么名字吗？
0: 不知道。驴皮。
1: 用驴皮熬制人的都是宋代之后才有的事儿。我跟大伙说啊，咱们中国最早的时候还没有阿胶这个叫法，当时就只有简简单单一个字儿，就叫胶。
0: 就叫胶，就代表着阿胶。
1: 哎，对。
0: 就代表着驴皮。
1: 那不光是驴皮。这一类的可以补漏的物品，不管是用品呢还是药材啊，统通的都叫做胶。可最早的时候吧，它还不算药材啊，你把各类动物的皮革熬煮出来了这种胶啊，作用就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胶水一样啊，就是用它来粘合东西的啊。你那个时候主要拿来粘什么的？粘弓箭啊，这个弓箭要是出现了破损了残缺了，就把这个驴皮啊、猪皮啊、牛皮啊，就这些动物的皮熬制成胶，然后用它来粘连修补这个弓箭，这个功效就等同于咱们现如今用的这个胶水。
0: 哦，原来是这样，能粘住漏的就叫胶。
1: 对，那个时候就叫胶，跟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胶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医啊能够发展到今天，咱们最拿手的说白了就叫这个取类比象。
0: 是的。
1: 哎，这就是中医讲的取类比象，也是世间的智慧所在。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啊都自有它内在的道理。啊，我们人本身呢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符合自然规律的事儿啊，你要放到人的身体上也同样是适用的。西汉长沙马王堆古墓里边这个三号墓里边出土过咱们国内很早的中医典籍，那个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叫做五十二病方。就这本书要比本草纲目早太多了。啊，也正是在这个五十二病方当中第一次记载了胶的药用价值。而阿胶这个名字呢是出自神农本草经里边的。那这两者之间呢相隔了很长的年岁了。
0: 好几百年啊。
1: 差不多啊。而且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驴皮，我为什么讲驴皮是宋代以后才拿来给它熬制阿胶的呢？就神农本草经里边记载这个阿胶最早用的原材料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牛皮。
0: 不都用驴皮熬制吗？
1: 哎，你看现如今呢全都是用驴皮了，对吧？哎，我跟大伙讲，最早用的其实是牛皮。这除了牛皮之外呀，这个种类还有不少，比如说马胶，马胶就是马皮熬出来的，还有鹿胶，用鹿皮，再有呢叫鱼漂胶，啊，就是这个鱼的这个鱼漂熬制而成的，还有龟板胶，啊，拿这个乌龟壳熬出来的，啊，所以说早在《神农本草经》那个年代，很多种动物的皮甲都能熬成这类的胶，啊，全都是具备了补漏封固的作用。那时候使用最普遍的原料呢就是牛皮，这在这么多这个动物的皮革熬出来这个胶里边，古人发现呢牛皮熬出来的这个胶啊，它不光能够补这个身体的漏洞，同时呢还有助于生发气血。
0: 嗯，它的功效就更好更强。
1: 比如什么这个像鱼尾胶、鹿角胶、马胶，它比这些个胶效果都要好啊。而且这个呢是怎么发现的呢？
0: 怎么发现的？偶然发现的。
1: 其实最早呢也是中医的这个运用着取类比象的思路用这个发现的。就古时候嘛，连年大仗，冷兵器时代，这士兵呢是需要防身的护具啊，用的呢就是这个牛皮做成的护盾呐、甲胄啊、盔甲呀，都是用牛皮做成的。有很多人看电视剧就会疑惑了， 就于老师啊，你古时候那盔甲不都是钢铁金属打造的吗？哎，我还真就问大伙说，咱千万别被这电视剧给误导了。就你想一想，身上套了四五十斤重的金属盔甲，那人哪儿跑得动啊？你就算骑马，马都给你累垮了呀。
0: 也是哈。
1: 哎，咱们中国古代的真正的这个甲胄盔甲，大多都是牛皮、牛革制作而成的。这个牛皮盔甲可以把人完整的防护住，那你行动起来还轻巧灵便。而古人看到牛皮盔甲可以护卫人的身躯躯体的时候，哎，中医就从这个现象就受到启发了，他就开始研究牛皮，然后把这个牛皮啊经过熬煮加工做成胶，用到人身上之后发现又效果出奇的好，十分的出众。那牛皮熬出的胶不光可以止血，还可以濡养人体的组织器官，还有消肿的功效。当然古时候没有细胞这个名词啊，这古人讲的是濡养周身组织脏腑，所以早在先秦时代人就已经用牛皮来熬制这种胶了。哎，这就是我们总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智慧。
0: 那肯定还得是老祖宗时期的权威呀。
1: 那肯定是啊。但是呢，难道说中医它就停滞不前，它就没有发展了吗？绝对不是啊！谁说中医不发展？中医同样在进步，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变革它发生改变的。啊，咱们就说这个胶，最早用牛皮熬制，效果也确实很不错。那是什么时候它就发生改变了呢？宋代，刚刚讲的驴皮是宋代时发生的。到了宋代宋朝的时候又出现变化了，说大家伙为什么变？因为牛在当时啊，这个农民种地是最重要的帮手啊，你耕田种粮你全都靠这个牛啊。
0: 对呀，是主要的劳动力。
1: 哦，那你种地主要的劳动力就是靠牛来耕种，那时候没拖拉机，没有播种机，反正农事劳作除了人力，牛就是农民最得力的帮手了。要是把牛给宰杀了，你拿着牛皮去熬胶，那耕田的劳动力它不就直接没了吗？
0: 对。
1: 所以到了宋徽宗那个时期，那朝廷呢就在全国颁布了法令，禁止宰杀耕牛啊，就不允许再用牛皮熬制牛皮胶了。
0: 不让，不能丧失劳动力啊。
1: 没错。这人的温饱才是最根本的大事，你得让他去种粮食啊。时代在发展啊，你这个中医呢也得跟着发展在进步。那牛皮熬的胶不能再用了，不让你熬了啊。那想要找到能够止血补血生发气血的好物，咱就得另辟蹊径，就再想别的法子。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人们就想到了另外一种动物了。哎，这个动物啊就是驴，然后开始尝试的用驴皮来熬胶。这其实呢就是最早的一个实验啊，你别再说中医没有实践探索啊，你中医同样在革新在发展啊，谁也没有料到就这么一个原料的更换，就用驴皮熬出来的胶功效竟然是格外的出众啊。
0: 实践出真知嘛，
1: 效果就要更胜一筹，比牛皮熬出来的胶还要好。像之前说的马胶、鹿胶、鱼漂胶，还有早年的这个牛皮胶，就连那猪皮同样也可以熬制成胶嘛。
0: 皮冻可爱吃了。
1: 啊，嘿，你一说到胶，考虑到皮冻了，是吧？
0: 对呀，它 Q 弹，对皮肤还好。
1: 哎，那为什么对皮肤好啊？
0: 有胶原蛋白呀。
1: 哎，胶原蛋白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前面咱们讲到了马胶、鹿胶、鱼漂胶，还有牛皮胶，它们最主要的成分都是胶原蛋白。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朝廷不允许用牛皮熬胶了，改用驴皮来熬了。熬着之后大家发现，哎呦，可止血养血活化气血补足精气神的功效，那比牛皮胶还要出彩呀。
0: 对呀。
1: 哎，那大家伙知不知道它里边的核心物质是什么？同样是蛋白，可这个驴皮熬出来的胶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胶原蛋白了。
0: 那它是什么呢？
1: 它是免疫球蛋白，
0: 升级了。
1: 当然了，你古时候没有实验室，这古人分辨不出来免疫球蛋白和胶原蛋白之间的区别，这个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之后才发现的这个真相啊！原来驴皮熬制出来的胶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对大家伙听的这名字就听明白了啊！要是我们身体里边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充足，那人的免疫力自然它就会非常的强，
0: 就不爱生病了。
1: 哎，那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帮我们身

0: 体补漏洞的。一旦身体存在漏点，就很容易遭受外界风寒湿邪还有各类邪气的侵扰。啊，要是你的免疫力足够强大了，就相当于身体的漏洞都被修得严丝合缝的，外界的这些个致病的因素，不管是病毒也好，细菌也好，很难够入侵到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呢，梨皮熬制出来的这个胶，它里边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而这个免疫球蛋白和最早的胶原蛋白那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了，它要高出来好几个级别。
1: 对人体的这个益处它也不是一个层次的，
0: 大补的功效就变得更加的强劲了。那一方面呢，能够提升人体免疫力，另一方面可以滋养气血，助推自身气血生成，同时呢滋阴止漏的作用更为的突出。所以从宋朝开始，驴皮呢就被大规模的拿出来熬制胶类了啊，而这个时候呢，像什么龟板胶啊、鹿角胶啊、马胶啊、牛皮胶啊，基本上就慢慢的就退出主流使用了。
1: 所以说，实践出真知。
0: 哎，而且在那个时候吧，我们中医的一些医学大家们就把这个驴皮熬制的胶呢，称之为叫真胶，
1: 真正的胶。
0: 哎，就是真胶，
1: 位置就奠定了。
0: 对，也叫百胶之王。
1: 所以说阿胶它是最好的补血的好产品好东西。
0: 没错啊，你说这个补就是补益的意思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琢磨明白一件事，就这一字之差含义完全不一样。啊，你得讲到根儿上，任何一款想要帮我们生气血补精气养心神的产品，如果少了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的这位药材，那就算不上真正上乘的补益气血的好物了。绝大多数人呢，我反复讲过，只懂得益，就是一个劲儿的往身体里边填，啊，把各种名贵的东西一个劲儿的往肚子里边吃，可是又有多少东西能真正的做到止漏风固呢？还得是驴皮熬出来的阿胶，啊，就好比中医里边大名鼎鼎的方子这十全大补汤，听过吧？
2: 哦，当然了，还挺有名的。
0: 哎，那还有补益中气的叫补中益气汤，我相信大家伙也都听说过。
1: 嗯，
0: 啊，现在呢，它也做成成药了，叫补中益气丸、十全大补丸。不少人刚吃的时候感觉效果还不错，可吃上一段时间之后了，效果发现越来越不明显了。药一停，打回原形，身体还是回到之前那个状态。
1: 你没补啊，你没补漏啊？
0: 哎，对，你说你没补，老百姓听不明白；你要说你没补漏，大家明白了。根源就是没把漏洞补上，光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东西，药材再好，只知道往里边填，啊，那只是暂时的有效果，啊，你漏洞你没补上，你好不了。
1: 是的。
0: 那应该怎么做呢？一定要一边给身体填充滋养，一边把身体上的漏洞呢给它堵牢了，你这样实实在在的效果才能够显现出来，不然到最后啊，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那老师，您能再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给我们解释解释阿胶为什么能止漏吗？
0: 阿胶凭什么能够止漏？这一点呢，我刚刚也跟大伙提到了，就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阿胶和牛胶、马胶、龟板胶、鹿角胶、鱼漂胶这一类胶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它所含有的蛋白不一样。
1: 对，蛋白刚才讲了。
0: 哎，那这个驴皮胶熬出来的阿胶啊，它里边含有免疫球蛋白，这个免疫球蛋白在帮身体补漏的同时呢，还能够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它一方面呢，能够帮助身体自主的生成气血，更关键的是可以把身体各处损耗的外泄的漏点给它呼住啊，给身体打上补丁。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还具备了活血化瘀的功效。而且驴皮阿胶当中啊，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物质，这是对人体十分重要的活性成分啊。不管是人体细胞啊，还是一切生命体，正是靠着黄酮类物质才拥有了生命的活力啊。
1: 是的，
0: 我们人体细胞之所以啊可以维持活性，靠的呢就是黄酮类物质。所以你看这个驴皮熬制的阿胶啊，依靠着免疫球蛋白来封堵身体的漏洞，啊，你再借助黄酮类的这类的活性物质来生发气血，同时还可以增强血管壁的稳固程度，恢复血管壁收缩舒张的弹性，不光可以预防。

0: 血管破裂防止出现漏洞啊，要是血管已经出现破裂的，免球蛋白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裂口啊给粘合给封闭住。那与此同时啊，黄酮类物质又修复血管壁本身的活性，把弹性给补回来了。那单说血管这一块，既止住了体外的漏，血管壁的弹性也恢复过来了，对不对？
1: 对，它增强了。
0: 那也这就是两方面了。
1: 非常好，老师您这么一讲啊，我们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那我这边呢还有一个疑问，我的问题比较多。那这个阿胶八珍膏，这个八珍膏里面又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有什么讲究吗？
0: 你这个问题也就问到点上了啊！你看咱们国品优选跟安徽固联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其实就是他们研发的这款阿胶八珍膏啊。大家听这个名字就能够听出来，这里边包含了两大核心成分。第一个就是阿胶，用的是山东东阿的驴皮阿胶啊。那刚刚呢跟大伙讲过，它补漏止漏的效果是十分出众的啊。那为什么可以又叫八珍膏呢？意思就是这款阿胶八珍膏是两大组方组合到一块的，阿胶加上八珍古方，可以说是强强联合了。
1: 对，
0: 刚才说了，阿胶的核心作用是补漏打补丁，那八珍膏又是干什么的呢？我跟大伙说，八珍膏是咱们中医流传下来非常有名的经典古方，这个方子就是专门用来生发气血的。现在很多中医大夫开出来的用来补气血的方子，追根溯源啊，基础的比方全都是这个八珍方加减的，
1: 是根本。
0: 根本啊，在它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加减调剂。
1: 八珍方可挺有名，大家并不陌生。
0: 而且我跟大伙说哈，就是把阿胶和这个八珍方啊的融合到一块儿的话，一边呢帮身体把漏点给补上。啊，一边呢又加速了体内气血的生成，两者搭配真真正正是强强联合。那么说到阿胶搭配八珍方啊，这里边不得不提到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了。
1: 我都知道你要说谁。
0: 走，你知道是谁？
1: 慈禧。
0: 为什么我会提到慈禧呢？
1: 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相关传记资料里边都能看到啊，人家常年就是靠八珍膏来调养养护容颜，到了60多岁看着也就跟40来岁一样，状态保持得特别好。
0: 我还跟你说了，你只说对了一半。这慈禧为什么60多岁的年纪看上去跟40多岁的一样？她不单单是用八珍膏，阿胶她也一直在用，就是两样她是搭配到一块来调养的。只不过在那个年代还没有阿胶八珍膏这个现成的方子，他是分开来服用的，一边吃着阿胶，哎，一边服用着八珍膏，啊，他是两样配合在一起来养气血调身体，啊，这个是有出处的啊。我给大伙简单介绍一下，说慈禧啊，最早他怎么就喜欢上了这个阿胶了呢？
1: 是啊，他是怎么喜欢上阿胶的呢？
0: 很多人或许都不清楚哈，慈禧年轻那会儿啊，体质其实并不好，就刚入宫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秀女。啊，这个位分呢很低啊，待遇也是普普通通，平日里呢还得伺候旁人啊。虽说这衣食不愁，但远远谈不上是什么奢华呀、优厚，谈不上。
1: 对，
0: 那他又是如何从一名秀女一步一步的晋封妃子，最后成为了手握大权的太后呢？关键就是生长子嗣啊，啊，母凭子贵，那在古时候就这样。啊，他生下来的孩子呢就是同治皇帝了。
1: 母凭子贵。
0: 对，母凭子贵。他生下同治皇帝呢，这可就是皇上得到的第一个皇子。那皇宫里边诞下皇子，那天大的喜事，他这个身份地位一下水涨船高。可大家伙知道吗？当年他生同治的时候啊，身上出现了一桩大状态。
1: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刚刚还说了解呢啊。这个细节上的东西不知道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慈禧在生这个同治的时候吧，出现了崩漏的情况。
1: 哦，在古代这是大事儿啊。
0: 那说你出现崩漏，说白了大出血呀、啊。放到现在，这女人生孩子遇上大出血，临床上也是个棘手的、很危险的险情啊。你更别说在那个年代，手术室都没有。
1: 对呀、
0: 啊。啊，你当年慈禧生同治的时候遇上了崩漏大出血，情况危急。朝廷里边所有的御医全都齐上阵啊，拼尽全力的来抢救母子二人。

0: 当时给慈禧用的正是山东东阿的驴皮阿胶，靠着阿胶才把这崩漏给止住了。你看，而这个崩漏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漏点了，不是？
1: 对，就是漏的窟窿大和漏的窟窿小的问题。
0: 哎，他这个漏的太大了啊，雪崩一样啊！你这一下大家都明白了。我之前为什么说反复的讲补就是打补丁，它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东西啊！你当年慈禧太后了，崩漏了，身体大出血了，不停的往外漏呢。一众御医商量之后了，先用山东东阿的驴皮胶来给他身体打补丁止漏，那用上之后效果立竿见影，这崩漏就给止住了，这才保住了慈禧和小皇子同治这两个人的性命，
1: 保住了。
0: 哎，所以说呢，这也是慈禧头一回真正见识到了阿胶的厉害，那是救了他性命的东西。他那丈夫是谁啊？咸丰皇帝吗？咸丰皇帝大家都知道，那身子本身他就弱啊，很多朝堂的大事的根本的没精力啊，亲自处理不少奏折公文呢、啊，都需要慈禧来帮忙一同打理。你想想，一个女同志兼差的日理万机，操劳不休，就好比现在有的人忙到下午三点多才吃上早饭，跟那当年的慈禧是一个道理啊。
1: 是的，但是您看啊，慈禧和武则天那都是掌握大权的人，人家能掌握半壁江山，
0: 这可不是吗？啊，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儿，啊，咱们看就这个人前显贵，那必定你得背后遭罪。
1: 对，背后遭罪。
0: 啊，所以说你看，那慈禧并不是说等到垂帘听政之后才掌握了朝廷大权的，其实早在咸丰在位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帮忙助理朝政了。啊，那你说就这么折腾，这身子骨他能扛得住吗？
1: 难怪慈禧那么注重养生，那身为女人她也不容易啊，她那个败家老公啊真是不成器。
0: 所以说你记住了，一个女强人背后所承担的压力是常人想象不到的啊！你看这个慈禧40多岁的时候吧，压力她有多大啊，整个国家的担子几乎都压在了她一个女人身上。那咱们做节目了也经常讲说，女同志到了40多岁了就要变这更年期了，那更年期到底是什么呀？
1: 更年期可能太早，但40岁绝对是一个走下坡路很敏感的时候。
0: 哎，更年期它是女同志身体往下走的一个转折点。慈禧同样也是女人，40多岁之后也经常头晕头痛失眠心悸，那个时候她例假还没有完全的断啊，受更年期快要绝经的这个影响啊，月经已经严重失调了。当时一众意义就想尽办法来给她调养身子啊，可也犯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就是调养身子就考虑到补益，一个劲儿的给慈禧太后往身体里边填好东西，却没有想着先把这身体的个漏点给它补上。
1: 对，这才是关键。
0: 结果不少名贵的补药补品呢，慈禧吃下去之后吧，根本就消化不了啊，吃完了身体反倒不舒服，反而造成了气血进一步的大亏大虚。这可如何是好啊，不但没有调理好身体，反倒越调越差。哎，这就是要命的事儿的。可那个时候的朝廷叫内忧外患呢，朝政呢需要开一手打理着，哎，然后呢这身子骨还越来越弱，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要是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慈禧这副身子骨啊就要彻底的垮掉了，
1: 内忧外患。
0: 所以说当时就下了一道旨意，旨意是什么呢？在一个月之内必须研制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滋补慈禧身子骨的这个方子出来。
1: 死命令。
0: 哎，你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既要改善的当下的身体状况，还要他恢复正常的饮食。当时御医也和我们现在的思路是一样的，知道在日常起居饮食上来调养才是真正的调理根本，所以必须要让慈禧恢复正常的饮食。旨意传下来啊，限期一个月必须把问题给我解决了，要不然钱掉脑袋。而且慈禧也明确表示了，宫里边的珍稀药材尽管取用，没有花销上限，想用什么药材都可以，不计代价给我弄。
1: 这个好可怕呀，这下大决心了，下狠手了。
0: 所以说啊，皇太后都下了命令了，就算让你去摘这个星星，你也得想办法给我试吧试吧，谁也不敢说这个有丝毫的马虎。当时上上下下一共是89位太医，这89位太医基本上都把脑袋系到裤腰带上了， 整治的家都不敢回，就住在太医院里边，是没黑天没白夜的研究啊啊，研究实验，研究实验，就跟咱们现在搞科研一样，时间就给你一个月，要是研究不出来，所有人脑袋搬家，咱别说回家了，脑袋都没了，还回什么家呀？眼看着一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啊，在这89位太医当中，当时一共研究出了是五个方子，
1: 甄选呐。
0: 哎，也叫甄选呐，五个方子，眼看着一个月的期限要到了，就研究出来五个方子，啊、试试吧，啊，你试来试去，效果都不太理想，都不够完美，这可怎么办呢？啊，这都一个月了，这期限要到了，还没拿出来像样的结果呢，这些太医都要被治罪了，都要掉脑袋了，脑袋要搬家了。就在这万分焦急的时候，往往越是怕出事儿，哎，就越容易出现转机了。哎，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位姓陈的太医参考了古籍里边这个八珍散，八珍散啊，八珍散这个方子，就拟定出了一个新方子，拿出来让大家一起研究啊，咱们实验一下，看看这个八珍散这个方子怎么样。一开始其他太医看完了这个方子之后也都没放到心上，因为八珍散这方子太平常了，并不是什么名贵的大方子呀，啊，里边就八味中药材，而且这八味药材都是普通的药材，大家心里边都犯嘀咕，就凭这个八味普通的药材拿来给这太后老佛爷调理身体，是不是未免太草率了呀？
1: 其实平常的药材呀，没准它真能管用呢。
0: 哎，这不就是灯下黑了吗？所以说大家伙心里边虽然说有顾虑，担心这些药材太过平常，但是呢也想着万一要是出奇迹呢，试试吧。说实话，这八味药材在太医院看着是平平无奇呀、啊，那是身在皇宫，皇宫里边什么名贵药材都有啊，这显得是这八味药材普通，那要是放到民间，这八味药材也算得上是天价的药材，普通老百姓根本都用不起。当时这位陈太医就是从这个八珍散这个古方当中找到灵感，胸有成竹，告诉众人，别小看了这个方子啊，这个方子调理那叫面面俱到，不二不俊。
1: 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是史书当中的原话啊，他说的什么呢？说这个八珍散这个方子里边的药材啊，可以同时入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叫同时来滋补我们的五脏，那所以说面面俱到，那肝心脾肺肾五脏同调，能够促进肝心脾肺肾的精血生发，你说这厉害不厉害？
1: 厉害。
0: 五脏气血同时生发了，这就好比说一辆小汽车，汽车发动机、刹车、离合器，只要是哪一个零件坏了，汽车是不是都跑不了了？
1: 那对呀、啊，那肯定报废了。
0: 但是这个八珍散的方子，就好比把汽车所有的零部件一同给你做了保养了，调理的叫十分的全面。所以当时八珍散这方子的独到之处，就是能够同时补益五脏的气血。就这样，这个基础方子就定下来了。那八珍散的原方啊，这也是中医当中补益五脏气血非常好的方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古方，听清楚，不是打慈禧那时候才有的啊，慈禧之前就有了，是个古方。
1: 那什么叫补而不俊呢？
0: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既能够帮助我们身体自身去生发气血，而且它生发气血的药性十分温和，生发气血的目的是调养人的身的果，它不能太过的猛烈刺激了。
1: 那肯定的呀，
0: 要是药性过于刚猛，你比如说人参、鹿茸、鹿鞭、鹿血就这一类的，那药力太强了，很多体质比较弱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他容易出现虚不受补的这种状况，
1: 身体不适应，
0: 受不了啊。昨天跟大伙讲到什么叫虚不受补，就是这种药性刚猛的药材进入身体里边，身体它得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去消化分解它，可这份元气本来是用于保命的，你拿它去化解药材，搞不好连性命都受到影响，这就叫虚不受补啊。但是八珍方不一样，它药性平和，不会过于峻猛，也没有太强的刺激性，服用之后身体感受很舒服，叫润物细无声的帮身体滋生气血，而不是盲目的去强行的进补。
1: 所以说八珍膏看似很简单，但是五脏的气血它都给补了，补而不俊，这个效果不简单。
0: 对呀、啊，而且当时这89位太医啊，都觉得这个方子调理很全面啊，能够做到不而不俊，但是大家心里边还是有所顾虑， 啊，于是呢，他们就找来了宫里的一些身体就是比较重病的这些宫女儿，还有太监，先找他们来试一下药吧。就跟大家说了啊，就很多人呢可能不太清楚古时候的太监是干什么的啊，是什么情况？
1: 伺候娘娘的，伺候主子们的。
0: 哎，但是你不知道了，在中国古时候的宫廷里边，太监还有另外的一个最大的作用。
1: 干嘛试药？
0: 我一讲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用太监？太监他本身他就是不全之身呢，
1: 对，
0: 不全之身的身子骨他永远他都是病殃殃的
1: 弱
0: 啊。你看那太监说话啊，我们讲话女里女气的是吧，哎，身子骨弱，这些病人就好比那小白鼠，药效反应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古时候还有专门的试药太监啊，他们不负责伺候人，专门用来给主子试药。当时找来这个试药太监给他服用了这个方子，那个时候呢还要八珍汤啊，汤剂服用了三到七天，哎呦，奇迹出现了，原本不少病重卧床不起的，吃了哈很多药都不见好转的这些个重病的宫女太监，喝下八珍汤之后身子骨大有起色，最关键的是饭量增加了啊，能吃下去东西了，身体啊恢复的自然它就快了呀。
1: 那肯定啊，这是好事啊。
0: 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太监本身它属于身体又残缺，也残缺不全的。说古时候呢，把太监呢叫做无根无阳之人啊，不是完整的人。你像他们这类人呢，天生的叫阳气虚弱，叫阳虚体质。
1: 无根他就阳虚吗？
0: 对呀，他是天然的阳虚了。
1: 那为什么说太监就是阳虚的人呢？
0: 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想啊，太监是经过阉割的，阉割之后的男人身体没办法分泌雄性激素了，所以为啥太监不长胡子，就是因为体内的雄性激素不足啊，
1: 没有阳刚之气了。
0: 对了，体内的雄性激素不再分泌了，所以太监属于叫先天阳虚的人。很多人说太监像半个女人，我跟大伙讲，有的时候他们这个身体状态还不如女人呢啊，因为阳虚的特别厉害啊，本身就是天然的阳虚体质，一旦生病很多大补的药根本吃不了啊，叫虚不受补的反应会更加的明显。那你别说名贵药材了，不少太监重病的时候就算吃点牛羊肉这类的发物，身子骨都受不了啊，你更不要说那些药性俊猛的大补之药。可当时给这些重病的太监服用八珍汤，诶，他补而不峻，身体完全没有出现虚不受补的现象啊，他能够五脏同补，带动五脏六腑自己去生发精气血，和那些个重病的宫女一样，喝完之后原先面色苍白萎黄，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这种状况都慢慢好转过来了。
1: 这回慈禧该高兴了吧？
0: 对呀，所以说慈禧一看，哟，这方子真好啊，毕竟已经拿真人试过了啊，身边的宫女太监呢，重病的这身子骨一个个的都好转起来了，于是慈禧也开始服用。不过在这里边用的它只是八珍汤，八珍汤的作用呢是调动身体自身来生发气血。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里边还差的关键的一个补漏的东西呢？对吧？
1: 对呀、
0: 啊、哎，要知道古时候很多的政治家懂医理啊，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慈禧也不例外，他就提出了，我在服用八珍汤之前每天我要服用山东东哥的梨皮胶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当年我生同治的时候，这个阿胶啊，这救了我的命了。他是先知山东东阿这个梨皮胶啊，有很好的打补丁、补漏、补缺锁的这个功效。
1: 对，
0: 所以当时慈禧一方面采信着太医的方案，同时也有自己的考量。这服用温补五脏气血的八珍汤的基础上，每日搭配山东东阿的阿胶、驴皮胶，两者相配，让他身体逐渐的恢复了康健，精神饱满，头脑思路清晰，面色皮肤红润，整个人的气质有很大的改善。慈禧正是得益于山东东阿驴皮胶，外加上御医研发出的八珍汤，就这两者的搭配。
1: 老师，您说阿胶八珍膏，我们大家伙是不是也适合用它呀？
0: 当然适合了。阿胶八珍膏就是把慈禧当年这两个方子合二为一的，一边负责补漏、补窟窿，一边帮身体生发气血。它特别适合气血两亏的人，一边给身体把漏洞给堵上了，一边再生发气血。打个比方，就好比说家里边男人是种钱的耙子，
1: 嗯，
0: 女人是妆前的匣子，这耙子是有齿儿转的，它就多；这匣子它有底儿，哎，装的它就牢啊。
1: 嗯，
0: 我们身体也是这样。
1: 那您说八珍糕会不会很贵呢？
0: 很贵是吧？
1: 如果很贵的话，也会让我们觉得望尘莫及。那您给我们大家推荐一款呗？
0: 说实话，市面上这种浓度高的阿胶八珍糕确实不便宜，线下专卖店里边一小瓶得100多块钱，就算在网上一瓶也得50-60吧。尤其是咱们这款，就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 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我们知道啊，是百年老品牌，肯定贵啊。
0: 但是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一批阿胶八珍糕，这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和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么多年咱们一直保持这个深度的合作。
1: 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选企业都选大的品牌的。
0: 所以说想要拿到这款纯正的浓度很高的正宗的阿胶八珍糕，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普通老百姓完全负担得起。
1: 因为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一款产品都是零差价零距离的，品质是最好的。
0: 没错。
1: 那如果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我们更想用一用了。
0: 那你放心吧，就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的安心。毕竟呢，我们是合作多年的老伙伴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也给听众朋友们上架过这款阿胶八珍糕，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场外的服务热线，让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帮忙给大伙登记一下，我这边可以专门的给大家伙去争取来一批。
1: 好的，谢谢老师。那阿胶八珍糕啊，能够帮我们做到既补漏又增益。那大家有疑问想要了解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老师啊，可算把电话打进来了。就是你说的阿胶八珍糕怎么卖的，就是现在有吗？
0: 现在我跟您讲啊，您听我这个广播呀，咱们这个阿胶八珍糕呢是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甄选的。如果说需要的话呀，我可以给大家伙搞个活动，给大家伙弄一批啊。
4: 哎呀，太好了，我就是听你讲的吧，挺好的。然后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我也听有半个来月的节目时间了啊。就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肯定也错不了，我就想提前预定一份。
0: 没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合作的全都是国内顶尖的企业， 而这款乐娇八珍膏啊，合作生产企业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0: 是清清楚楚的，阿胶是梨皮熬制的，这其中有不同门道，很多的老百姓并不了解。同样是驴皮熬出来的阿胶，品质上乘的那必定是黑驴皮熬制而成的，这一点不少人不清楚。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效果才是最好的，也是最正宗的东阿阿胶。除了优质阿胶之外，膏体当中搭配了八珍古方，那这个方子的中药当中的生发气血的经典方剂了。光听这个阿胶八珍膏这个名字就能明白，它融合两大思路，一个是阿胶专门帮我们人体补漏打补丁的，而八珍古方呢负责帮人体生气生血生精，两者是相互的搭配，才成为了一款补血补气补神的好产品，效果呢有十足的保障，请大家放心啊。我们给大伙给听众挑选的那都是同类当中数一数二的好产品。但话说回来了，既然你提到阿胶八珍膏了，那你的身体怎么样啊？啊，你想要用这阿胶八珍膏，你得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
1: 好的，我跟你说，就我年轻的时候吧，就特别的操心了。哎呀，一个人还要拉扯三个孩子，家里家外吧，就我一个人啊。哎呀，我吧还比较要强，啥事儿吧都想做好，这不就是吗？哎呀，积劳成疾了。我就是咋的呢？总觉着这心吧，经常的慌啊，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平时吧，上个四楼，这心脏就感觉跳出来一样，那蹦蹦蹦乱跳啊。还有咱本身吧，还有浅表性那个胃炎，哎呀，总觉这个胃吧发胀，还经常的打嗝，还吃不下饭，脸上吧也没什么血色，哎呀，那身上可没劲儿了，走道吧这腿呀都发软呐，有时候都堆碎。我平时口干，特别是早上起来那会儿啊，必须要喝杯水呀。不然吧，你说他一说话不就老费劲了。哎呀，平时吧总感觉着啥呢，那个后背吧他发沉还发紧，脑袋瓜子吧就经常迷迷糊糊的那种感觉，稍微的搜休息一下吧能缓解一下。另外这睡眠也不咋好啊，我还经常的盗汗，就是后背胸口还有这大腿根这啊，哎呀，里里外外都是汗，衣服啊，我这不好，就说一天吧都得换一回，你说这经常盗汗是不是不好？可不好。
0: 你看那刚才你说你身上这个情况吧，你这些情况去医院检查的话呢，还真就未必能查出来什么大毛病，这指标有可能都没什么变化，你看是不是？
1: 是啊，你说也没看出啥来呀。
0: 我告诉你，实际上你现在这个情况，在我看来已经是生病了，只不过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的改变。等你这器质性的改变了，那这个病就已经形成了。我这么说能明白吧？
1: 你能明白，明白。
0: 哎，你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典型的气血亏空的一种表现。像你刚刚说你盗汗，我跟你讲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汗为心之液，你不停的在那盗汗，我跟你讲那就是漏精啊，就漏你这个心血呀。啊，我跟你说这个漏字儿，你之前用过什么所谓的补气补血的药没有？就以前用没用过？
1: 这药也没少买，也没少吃。就像老师说的，这边吃着那边就漏了，而且我这免疫力也低呀，就是哪次感冒哪批感冒我都能摊上，都能让我赶上，而且症状吧还比别人严重。那老师啊，你帮我看看呗，这阿胶八珍膏是不是适合我吃啊？就是我要吃的话，我得吃多长时间才能有效果？
0: 我跟你讲，就你说的这个心慌、气短、失眠、盗汗，尤其包括你这个免疫力低下，实际上都是典型的气血亏空的一个表现，啊，就你说的身体当中不停的往外泄、往外漏，啊，那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什么叫补药，什么叫补，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把现在的这个补，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以前中医上说的益，你来现在很多人呢认为补就是往里添东西，啊，什么好东西都往里添，什么人参、鹿茸什么的，啊，这不叫补。而真正中医上的这个补呢，是补漏打补丁，这你能听懂吧？
1: 啊，能听懂，听懂了。
0: 对，补和益是两回事，两个层次。所以说，真正的我们要想起到补气补血的作用，我跟你说，一是功效得强，再一个你往里头填充的同时，首先干的活是把漏洞给堵上，把你的免疫力提上来，你身体当中不能再继续的再有窟窿眼不停的往外泄这个精气神了，啊，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你刚才问我适不适合吃这个

0: 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非常适合。为什么东阿的阿胶？我说它是黑梨皮熬制出来，它是最好的品种呢？因为黑梨皮熬制出来的这个阿胶，它里边有大量丰富的免疫物质，这个免疫相关物质，它实际上能够给我们指路，就是在给我们打补丁。然后再加上里边还有八珍膏的成分，八珍膏是专门生发我们气血的一个鼻祖的方剂。我告诉你，很多有名的所谓的补气补血的中成药啊，它都是从八珍膏这个基础方演变过来的。第一个，它能够帮你补漏；第二个，八珍膏在你身体当中能帮你生发气血，这两方面给你做到了啊。阿胶八珍膏等同于叫强强联合，一边给你补漏止漏，另一方面给你生发气血。像你这个情况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你放心，1、2个月左右，什么心慌气短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用上半年吧，啊，有一些轻微的心肌缺血、失眠、盗汗呐，就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还有你免疫力的问题，很多人说免疫力低下是啥？免疫力低下就是漏了。那你通过用阿胶八珍膏，你使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这个免疫力很快就能给你提上来。只要你给我坚持好半年左右，免疫力、抗病能力都有明显的增强，你把这个补丁打上，你免疫力就上来了。听懂了吧？
1: 哎哎，听懂
0: 所
1: 了。
0: 以说呢，
1: 哎，
0: 你半年左右你看吧，什么感冒啊，你根本不会再得了。所以说，这样的好的方法，我觉得咱们女同志啊，甭管多大年纪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它用好了。阿胶八珍膏对你来讲不二之选，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可能一下子见不到那个那么明显的效果。你给我2个月的时间，你坚持用下来，生活点点滴滴的改变，2个月之后让你变个人儿，听懂没？
1: 哎，听懂了，易老师啊，你放心，我尽快的用上，我就相信你给我们带来的那肯定都差不了啊，好东
0: 没
1: 西。
0: 问题，没问题。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好，因为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早点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以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
1: 那什么时候才能有呢？
0: 你就这两天留意收听节目吧。你这个消息呢，我直接一会儿跟咱们场外那儿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想要阿胶八珍膏，都打咱们场外电话先报个名。报上名之后呢，我这边看看什么时候有，我直接给大家配上。然后大家呢，直接就留意收听节目就好啊。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时间的关系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

0: 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

0: 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是聊到了目前来讲对于各种疾病肝郁恢复方面生物医学的优势呢已经是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哈。
1: 嗯，是。
0: 也的确近些年像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啊、生物制剂，就这些词汇经常被提起了。
1: 嗯，对。
0: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呢只是了解表面啊，甚至只是听说。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生物医学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哈。
1: 嗯嗯，
0: 就像您说的，生物医学都已经从细胞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了。那么通过您专业的讲述，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
1: 嗯，
0: 但是从我来讲哈，我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
1: 嗯。
0: 尤其是您说就是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未来医学的主导。
1: 嗯，对。
0: 但是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说现代医学它永远是主流医学这个说法啊。
1: 嗯 嗯, 嗯。
0: 尤其是各种介入手术方面，什么微创疗法啊，这些领域是不可代替的。
1: 嗯嗯。
0: 那我想了解的是说这个生物医学和现代医学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就是他们之间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1: 你说的这个现代医学实际上也就大家现在熟知的西医嘛，
0: 嗯，
1: 是吧，西方医学，这里面肯定是不能包含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传统医学肯定是不包含的。
0: 嗯
1: 啊，那么说这个西医啊现在是主流医学，这一点当下来讲呢，我是不反对的。
0: 嗯，
1: 因为它的确是有很多优势，我们不能否认，包括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在内，对吧？还是说生物医学来讲，有的地方跟西医来比还是比拟不了的。
0: 嗯，
1: 比方说在这个疾病这个精确的诊断方面，啊，你看人家西方医学呢，这个影像学不管是 CT 啊，是吧？核磁啊、彩超照相啊，人家能把这个疾病这个病灶啊，能够精准的发现。所以这个咱必须承认，这是个巨大的优势，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哎，
0: 嗯，
1: 再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讲到这个手术的技术，
0: 嗯，
1: 你看现在这方面这个西方医学也是在高速发展，啊，都升级到叫微创的手术了，涉及到微创技术了。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腹腔镜，
0: 嗯，
1: 啊，通过腹腔镜的介入治疗，包括现在已经。都实现到机器人手术，有些手术通过机器人操作。
0: 嗯，对，这个很厉害的，
1: 是吧？
0: 嗯嗯，
1: 机器人手术这些技术手段都用了，它最终实现什么呢？就实现了叫小切口大疗效，可以这么讲，是吧？这个手术刀逐渐的慢慢的取缔掉了，都变成微创了，这创口是很小的。
0: 嗯，
1: 这是不是对患者来说是不是就减少很大的痛苦和创伤啊？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而且还这个降低了术后一些感染的风险，而且还缩短了整个愈后的恢复的时间，所以这都是事实存在的。再一个就是西方医学呢，对于像这个危急重症，你看急救和抢救的这套体系，它也是具备不可替代的这个生命支持的保障能力，这个我们也要承认。你这都是说。其他医学还是不具备的这些优势，所以说现在医学呢，是主流医学，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就目前当下来说，它是主流，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你看各大城市最大的医院、最繁忙的医院，你看它一定是以西医主导的医院，
0: 嗯，
1: 所以说叫什么呢？叫现代医学，因为现在这个它是比较主流嘛，所以说叫现代医学。那么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呢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这个其实也不是说空穴来风，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快速的发展和崛起到目前来说呢，在很多一些疑难疾病方面， 也就是说西医可能都无可奈何的，但是说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啊，进行系统的干预以后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了。你包括现在这个，西医在流行病、传染病方面，啊，他们所运用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生物医学技术和成果给带来的。
0: 嗯，
1: 那从这方面来讲呢，也更加就说明了这生物医学是吧，已经凸显出巨大的这种优势了。所以说，现代医学呢也非常习惯的把生物这两个字儿，它给它加上了，叫什么呢？叫现代生物医学。啊，你看看，他把这生物这俩字也融合到里面了，叫现代生物医学。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是属于什么呢？叫相互关联、相互借鉴，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现在这个主流，还是说未来是主导，西医也好，生物学也好，它结果是什么呢？它都是为人类健康、带大众健康提供最大的支撑和保障啊。
0: 嗯，说的太对了哈，就是无论任何一门医学，只要是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这都是最好的医学嘛。
1: 哎，太对了，嗯。
0: 啊，只是说通过您对生物医学讲述以后，哎，我内心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医学啊，真的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感觉更适合更多的这个病患去选择。
1: 嗯，其实任何医学啊，第一基础就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就是医学最关键的重要基础是什么？是它的安全性。
0: 嗯，
1: 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安全性可言，你任何再好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会失去意义。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咱们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讲呢，伤敌八百能自损一千，你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能做的。
0: 嗯，
1: 所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要素。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生物医学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比不了的啊，你就包括中医学都在内。你看虽然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可能大家也会知道说这方法肯定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呼吸吐纳它主要还是在哪儿呢？在养生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和病变，那怎么办？那咱中医肯定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些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啊？
0: 对
1: 啊，你不管是推拿针灸还是说方药，那你说这些治疗方法是不是也都存在一定安全性的问题啊？
0: 嗯，
1: 啊，一旦要操作不当或者运用不当的话，同样都是会发生危险的。咱就这么讲，说你再好的中药啊，你就长期吃，它也是会有药毒给身体带来伤害的。为啥说是药都有三分毒啊？你不管任何一种药物，它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生物医学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技术，
0: 嗯，
1: 他们呢衍生出的叫生物制剂，这样的生物制剂它就没有任何风险了。是极其安全的，就长期用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
0: 嗯，
1: 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只要是有生命存活的物体，不管是你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是吧？还是说陆地上跑的，啊，甚至花草植物，只要是有呼吸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它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通过呢生物物种体内各种的细胞来进行基因测序、基因分析，哎等等这些方法，干啥呢？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哎能为人类细胞基因提供重要的作用价值的一些物质，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是吧？把其他生物物种细胞当中一些珍贵的、稀有的、重要的物质，能够怎么的呀？成功的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哎，实现完全的高度匹配融合，是吧？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啊，就培植根植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能实现和谐的长久共生，就能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些生物体提纯出的这些物质是啥呀？它都属于活性的纯天然物质，
0: 嗯，
1: 对吧？它不是合成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添加。所以说它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伤害， 同时呢，对于各种疾病的发

0: 病原因，在研究方面，这生物医学有时候它是更深入、更具体、具象化了，这也是很大优势。你比方说，我们人体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症，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个组织出现病变了，你看这生物医学呢，它能通过呀对这些病变的细胞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咱叫什么叫寻根溯源呐？因为构成细胞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基因物质。你光看到细胞有问题是不对的，你得从细胞最根本的基因物质来找原因。哎，这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展的？产生各种病变的源头都得通过基因序列、基因测序来能找到真正的源头。找到以后呢，利用生物技术是吧，来直接进行干预疾病，这才叫从根本上去干预啊。就比方说这个，现在像高血压，包括以及大家常见的像什么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些疾病，其实不管它用什么方式，还是呢发挥的就是延缓、抑制、维持、控制，也就这样。其实这一点也是。咱们这一类患者其实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了，是吧？那怎么办？那生物医学就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就这些疾病的根源本质到底是什么？那怎么能深入的把这些病整个的问题点都给它找准找到呢？那就得研究细致到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就从基因层面，一定要从基因层面去探索去，对吧？你高血压的发生和遗传。是不是是因为某些特殊的细胞基因发生了变化？糖尿病是不是因为胰岛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出了哪些问题？你看，生物医学其实一直都是在攻坚这些难题，而且呢，发展到现如今呢，已经涌现出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了。虽然说目前吧，还做不到说让所有的疾病是吧，都能从基因序列里面。从这个层面都能找到它整个问题的根源，都实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但是，大家别忘了，随着全世界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之下，我是有这信心，未来啊，一定会创造更大奇迹的。
1: 您这么一说哈，就是不光是我，有更多的患者都能从这个生物医学上看到了希望，因为我们有太多患者，其实每天哈，大家都在承受这些慢性疾病带来的痛苦，那，终身服药啊，长年累月的这个病痛折磨呀，迫于无奈啊，只能是带病生存。
0: 对。
1: 但是现实这个情况是啊，这个疾病它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让我们这些患者们身心俱疲。
0: 对，
1: 如果说再不打破这种现状的话呀，那患者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希望啊。
0: 对，带病生存，这是无奈之举，
1: 对。
0: 对吧？但是在带病生存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减轻他的痛苦，这就没有任何质量和希望可言。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更需要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所有这些疾病，为什么说它难以治疗？为什么总是反复？为什么难以恢复？你得找它最根源的问题，就得从这些病变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去入手，去研究、去探索，去发现它，寻找疾病这个形成的规律，观察所有这些细胞的基因和序列。你包括现代医学，就是这西医，你看这个近些年来，也重点把这个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实际的一些病症的治疗当中了，哎，对很多顽固性这个疾病的治疗已经发挥巨大优势了。正因为这样，你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叫细胞的概念，细胞概念哪来的？我一直在讲，我说细胞实际上是从生物医学学过来的。细胞是啥？细胞生物学发现是有生命的，细胞每一个都一样，任何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什么叫新陈代谢好啊？细胞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能吸收利用，随时能够转化排泄出这些废物垃圾，这叫好的新陈代谢。 是必须呢，得有好的呼吸状态才能有好的代谢。那么新陈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好啊？
1: 嗯，
0: 细胞的活力好了，细胞功能才会好啊。
1: 对，
0: 所以我讲，你看这一切的前提，首先要保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都要实现正常的呼吸，这才是细胞存活生命的根本。那这些是什么？都是生物医学发现和提出的。那么他们这个发现呢，从我的角度，或者从我学习生物医学、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和咱们传统的中医学呼吸吐纳的理论思想是有着直接的参考和借鉴的。很多人说是，哎呀，楚老师开创了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是当时呢，是受到了生物医学在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启发，所以我后面呢才用了很长的时间呢，可以说把中医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进行了大量广泛性的收集和整理，也是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尽量的呢能够把它化繁从简了，好操作，所以说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也可以说最为实用的这一套吐纳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呢、啊、它并不是说我创造的，我提出的，因为在千百年之前，
1: 嗯，
0: 啊，我们中医老祖宗就已经有论述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对细胞的概念。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这也是他们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细胞都是需要呼吸的。所以说这个和中医提出这种吐纳，哎，学会吸清吐浊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这直接就有了参考依据的。所以生物医学提出啥呢？说是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细胞健康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和节律。细胞呼吸状态良好，就像刚才讲到的，它的代谢才好，好的营养的吸收了，坏的垃圾废物能排得出去，代谢循环好，细胞活力好，功能好。所以我让大家练习呼吸吐纳，调节我们的呼吸节奏，吸入清阳之气，排出晦浊之气，实现周身元阳之气的充盈啊，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从中医这方面可能比较大，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从生物医学角度，从细胞角度说，呼吸吐纳我们坚持练习，就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来改变什么细胞的呼吸节奏嘛。
1: 嗯
0: 啊，我们人体有几十万亿的细胞构成啊，这几十万亿细胞各走各样，种类还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呼吸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改变不同的呼吸节律和节奏，哎，就能够很好的帮助细胞完成良好的一个呼吸代谢循环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了哈，为什么楚老师让大家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
0: 嗯、
1: 哈，要养成良好的一个习惯去保持，因为对身体的健康益处是巨大的。
0: 对呀、
1: 啊、那楚老师，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哈，我们去医院，西医这个都是先做什么抽血化验是吧，然后给出结果看指标。
0: 对，
1: 比如说这个白细胞高了就说有炎症了，
0: 嗯，
1: 红细胞又低了呢就说是贫血是吧。
0: 嗯， 嗯，
1: 就是通过观察细胞的数值和状态我们来判断这个疾病，然后呢再采取对症治疗。
0: 嗯
1: 啊，那么现代医学他认为说人体有很多疾病它是由于细胞老化了，或者是细胞缺乏各种营养物质就导致细胞发生病变了。
0: 嗯，
1: 然后采取各种方法是延缓细胞老化呀，还有什么我听说专门叫修补细胞的，
0: 嗯
1: 啊，或者说给细胞补充各种营养的，给细胞补充这个补充那个，您说这个理论它是对的吗？
0: 嗯，你看结果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市面上很多针对不管是从细胞营养角度修复角度是吧，还有的说是能给细胞实现再生的，实现细胞分裂的、
1: 嗯、
0: 太多了。
1: 嗯，
0: 因此可能很多人在这方面也都没少花钱啊，买这个用那个是吧，用来用去，治来治去，补来补去，你看结果咋样，是不是大多数人反应还是不行啊？
1: 对呀、
0: 啊、是吧。
1: 嗯，
0: 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这细胞正常的功能状态， 就像这个，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1: 嗯，
0: 你这个现代医学针对这情况，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重点强调补充钙质，啊，
1: 对，
0: 多

0: 是因为干嘛？现代医学看到的就是，细胞老化也好、衰退也好和病变也好，包括坏死，他看到的都是只是这些表象，他看到的都是现象。他们没有搞清楚，说为什么这些细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怎么就衰老了？怎么就病变？怎么就快速的老化了呢？说的直接是没找到这个细胞发生病变的根源，他只是看到了这种现象。那细胞是所有生物体，包括是人体构成的最基本单位，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各种基因物质啊。其实实际上，细胞出问题不是我们重点要去解决的，这都能看得到。最重要是什么？是构成细胞的各种基因物质出问题了，这才是根本呐！啊，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编码呀，不同的编码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和属性。那生物医学干啥呀？要在所有的这些细胞基因编码当中啊，去找规律，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只有把细胞的各种类别的基因序列都给它排清楚了、捋清楚了，找到它的规律了，就相当于什么呢？每一种细胞的习惯和喜欢的，以及讨厌、排斥的这些习性，你必须把它掌握了，这点太重要了。就像是这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似的，你只有相处的时间长了，对彼此才会怎么的呀？有深入了解。是
1: 对，
0: 吧？才能用心去相交。到这种程度之下呢，哎呀，就会对彼此很多的一些行为习惯呐，对吧？喜欢啥，他不喜欢啥呀，是不是就会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了？就像刚才说的，细胞的确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的供应，这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说每一种细胞都需要同样相同的营养物质。这么多的细胞，就像我们人都是人，爱好兴趣，难道说都一样吗？饮食方式都一样吗？
1: 那肯
0: 不
1: 定
0: 一样
1: 不一样，
0: 啊，细胞也是啊，对吧？它肯定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但是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每一种细胞需要的是不同，多少也是不同。所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关键点了。比方说，从营养物质角度来说，你知不知道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得需要多少啊？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细胞从营养的角度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得需要45大类。
1: 45大类不是45种。
0: 哎，不是五种啊，这是一大类别里面就有很多种了。可不是说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细胞。同时都需要这45大类，你看这就是科学，不懂不行。那怎么能判断这不同的细胞它得需要哪些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对吧？你不能说它喜欢苹果，你非要给它梨呀？你得了解细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怎么了解？只有通过对各种类别的细胞的基因进行测序和分析，才能找出它的规律来。你才能了解它的习性和特性，才能更加精准准确知道身体每一种细胞它具体都需要什么。就像最简单，像蛋白和各种氨基酸似的，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也是细胞所必须所需要的营养。但蛋白有多少种？这是不是所有的蛋白都是所有细胞所需要的呀？氨基酸多少种啊？哪种氨基酸适合哪一种的细胞啊？这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最简单，你像胶原蛋白，你看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都说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好啊，说给细胞相当于补胶原呐，什么能让皮肤好啊、关节好啊等等。那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是吧？光胶原蛋白就28种。你比方说一型的胶原蛋白是干啥的？它是专门适合于皮肤表皮细胞的。以及包括骨骼和肌腱细胞，这应该补充的是一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是专门给软骨细胞补充的，你三型胶原蛋白是啥？是专门给血管细胞和内脏细胞补充的。哪儿得来的？都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以后了解这些细胞的特性了。所以你要不通过这基因测序去分析、去匹配，

0: 不是就没有任何的针对性了？
1: 对。
0: 啊，不就胡乱的用吗？它不对路啊。包括这个氨基酸也是有不同类型，分为什么 L 型和 D 型的。咱们人体这细胞啊，主要能利用的都是属于叫 L 型的氨基酸。D 型的氨基酸在某种情况下，啊，它不仅没啥作用，还会什么，到干扰这个细胞的正常代谢的。所以说，你这氨基酸都不是乱补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啊，它更深层次的，也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去分析，去找到细胞真正的需求的清单呐，精准的去补充啊，是吧？就像这个两个人处对象一样。对吧？所以说，你不光是找的是一个人儿，对吧？你找的这个人儿，啊，如果说性格不合、三观不合，这日子没法长期好好过。他得匹配呀，啊，你得了解彼此咋回事啊？哎。
1: 确实还真是哈，有前几天我看这么一个新闻，说是一个孕妇哈，怀孕34周了啊，她去医院就做那 B 超嘛，做 B 超看孩子情况，医生说胎儿是偏小了一点点，哎，让她做一个基因检测啊，就看看说，需要补这个氨基酸，说补氨基酸它可以有利于胎儿的成长。看看补哪种嘛，
0: 对对对，
1: 啊！结果这位准妈妈呢，她没听大夫的话，她就听着说补氨基酸就完了，啊！结果呢，真到了生孩子以后，就发现这孩子生下来呀，个头啊、体重啊，都不太达标，就比较小，她就纳闷儿，说哪出问题了呢？结果一细打听才知道，她给补的叫复方氨基酸，啊，是18种氨基酸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配比。
0: 啊。
1: 那么这个配比，他说是给成人设计的，他跟这个婴儿需要的它不一样。婴儿需要的有什么精氨酸、组
0: 氨
1: 氨
0: 酸，
1: 酸，
0: 对，
1: 哎，什
0: 半胱
1: 么，
0: 氨酸呐，
1: 哎，对，还有什
0: 啊，
1: 么
0: 个氨酸呐，
1: 个氨酸，对对对，
0: 其实这你看看，这就凸显出还是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的优势嘛，
1: 他就没补对呀，
0: 对不对？哎，你也知道他需要的是啥呀？所以生物医学和这个现代医学的第一大区别呢，就是一个只观察到细胞的一些表面状态，而生物医学呢，它已经探寻到细胞基因的程度了，从基因的物质当中来找寻疾病发生和形成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把疾病的成因给找准喽，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提纯出某种生物活性物质来进行对抗和干预。你看高血压、糖尿病，比方说诱发的肾病综合症，这问题是不是很麻烦？是吧？甚至严重的都全身水肿啊，是吧？这个排尿异常、尿蛋白持续性增高，再发生可能就出现肾衰竭了。那怎么办呢？你看现代医学一般的就是激素。对吧？那激素好不好呢？激素效果很快，哎，能抑制，能控制，啊，因为激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破坏肾脏异常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说的简单啥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在杀灭敌人的时候，就是杀敌800，它自己还能自损1000。
1: 就是它效果非常好，但是它对身体损伤也很严重。
0: 哎，对，所以说这对这个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啊，因为这类的激素它是无差别的，它攻击这些免疫细胞，它不管你好的坏的，它都进行攻击，导致这样一来就会什么破坏免疫能力，导致免疫能力严重下降了，啊，所以说长期使用激素的人，你看慢慢的人变得虚弱，骨质疏松、肥胖、血压、血脂、心率都异常，
1: 对，
0: 对吧？而且呢，还会让患者慢的话后期是逐渐陷入到什么呢？一个死循环了，控制。缓解、控制、复发、反复、加量，再复发、再控制、再加量，就这样反复的循环。那么在现如今，你看这个生物医学给这些肾病综合症患者，你看带来了什么？有重大突破了。有块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利妥替单抗，这也是一种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白鼠这个细胞基因当中筛选出一种靶向的叫 CD20 的抗体基因，通过这基因工程技术改造为人鼠嵌合基因了，把它进行改造了，哎，能精准识别并且清除肾脏当中那些异常活化的这些 B 淋巴细胞， 也就是那些呢在肾脏当中捣乱的这些免疫细胞，而且呢它只是清除这些捣乱的分子，它不杀伤其他好的免疫细胞，所以说对于身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活性是极高的。这效果方面呢，这么讲吧，比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都要更快速、更先进、更稳定。对于肾病综合症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的。
1: 嗯，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我觉得就是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它把这些坏的、不好的、破坏的细胞给标记了。
0: 哎，对。
1: 啊，是吧？
0: 靶向性、精准性的嘛。
1: 对，它挨个给标记了，
0: 哎，
1: 然后就把它们全给杀灭了。
0: 对，专把这些不好的给杀灭了。
1: 哎，
0: 对，所有这些免疫细胞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活性强。我以前讲过，活性高才能够作用好啊。
1: 对呀。
0: 啊，它是从生物体内提出的某种这种特殊的基因抗原。就这 CD20 的基因抗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真厉害呀！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你肾病综合症来说啊，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成果。所以说，你看生物制剂，它对比于传统药物，它效果快，还持久，高活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活性它就是代表着效果，没有活性它一切都是零。所以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啊，它对于活性的要求都是最高的。那怎么办？那就需要得高精端的这些生物技术来进行应用了。怎么样啊？能保证活性啊？在提纯提取的时候，不能破坏生物物种本身的结构啊，在它正常存活的状态下，把需要的这些某些重要物质把它抽取出来，然后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
1: 嗯，
0: 这才能保证什么？活性不高，不破坏，还保证它的完整性。咱说最简单，你看有养蛇的，养蛇干啥呢？为了这个卖蛇毒嘛，取蛇毒嘛。你看这个蛇毒咋取？就是在蛇完全活体状态下来提取蛇毒，然后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这种血清蛋白嘛。包括这个心脏病导致心衰的，那心衰说白了，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什么呢？不就是心肌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吗？
1: 嗯，
0: 才导致心脏泵血功能很弱了。但是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了，心肌细胞跟其他组织的细胞还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心肌细胞发生坏死以后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它不像你看身体其他组织这些细胞，它还有再生能力。
1: 嗯，
0: 心肌细胞就这么多，叫永久性的，死了就没了，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死一个少一个，
0: 哎，没再生能力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心衰它一直是个最大的难题呀。那心肌细胞持续性坏死，还没有办法重新生成，没办法自我更新。那慢慢的到最后了，如果心肌细胞都死没了，都没有了，那这不是心脏就完全衰竭了吗？就没有办法收缩了，没办法正常泵血，就失去功能了，那不就走到生命尽头了吗？
1: 嗯，
0: 对吧？咱们国家每年死于心衰的患者都高达120万以上啊。那么生物医学最近这几年对于这问题，你看人家又研究出重大突破了。
1: 嗯，
0: 啊，人家从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干预开始入手，研发出一款叫什么叫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干啥呢？它能有效的解决坏死的心肌细胞的难题。大家听好啊，它这个生物制剂啊，虽然是解决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但它不是说帮你实现说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它实现再生，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办法再生了。那它怎么能够解决这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呢？而是从外界其他的生物体当中，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当中提纯出了某些能诱导干细胞生成的这种基因物质，然后实现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以后呢，直接就移植培植到人体的心肌当中了。植入的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呢，就能很好的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来继续完成工作，
1: 哦，
0: 是代替的一个作用了。
1: 这个真厉害，就是我找一个人代替他干活。
0: 哎，就比方说你某一个特殊关键的一个行业领域，哎，这工程师非常了不得，工程师不在了，哎呀，怎么办呢？我突然间在别的地方又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可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的。
1: 嗯，
0: 虽然他自己他不能回来继续在岗位上去干了啊，或者某些原因他就决定离职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从其他渠道我又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他的人。你看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啊。 所以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啊，哎，它能够完

0: 全替代有坏死的心肌细胞，来继续完成它的工作。说这个是个了不得的壮举，而且从临床的这个数据来看，这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有很多经过临床实验的人啊，这些患者呢，看什么呢？看这个射血的分数值。
1: 嗯，
0: 就是这个在用的之前的时候啊，射血的心脏分数值，比方说只有22%了。
1: 嗯，
0: 但是使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呢，6个月以后就能提升到88%了。
1: 哎呦，那这了不得呀，
0: 啊，是不是啊？你看，而且心肌坏死的面积从12%就能缩小到3%
1: 了。嗯，
0: 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所以说，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福音呢？
1: 那肯定是啊。
0: 哎，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不会遭受这种死亡的威胁了？
1: 对呀，如果说都像这么厉害的话，那这个心衰以后
0: 他慢慢不就有救了吗？
1: 对，不是说得了心衰就必死无疑了，
0: 哎，到最后就得面临死亡，是不是就把这个威胁就解除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以后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啊，那未来一定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1: 嗯，
0: 所以说生物医学为啥说在未来啊，它一定会占据主导的方向，它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是一定会的。
1: 确实哈，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成果已经对很多疾病它有了更好的方式方法了。
0: 当然了，
1: 哎，未来对于更多以前说我们说治不了也解决不了的这些疾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突破的。
0: 对，
1: 嗯
0: 嗯，
1: 那这样吧，朱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所打来的电话啊，帮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吧，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哎，楚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嗯。
3: 哎呀，楚老师啊，我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胃病呢，都有好多年了。然后我到医院一检查吧，他呢说我这得了有慢性胃窦炎了。
0: 啊。
3: 我其实我没确诊这个毛病之前呢，我经常就是胃里头呀就胀胀的。就感觉吧，就像吃撑了，就那种感觉，也没什么胃口。
0: 嗯，
3: 然后我这个胃呢，它动不动吧，它就容易疼。
0: 嗯嗯。
3: 哎呀，每次一犯了病吧，疼得我呀，就是浑身都在冒着冷汗呢。然后我说吃药吧，都给我缓解不下来的。
0: 嗯。
3: 而且呢，我还常年呢，我都有喝这个益生菌。
0: 哦。
3: 哎，就这也不行啊。
0: 啊啊啊！胃窦炎。炎症啊，
3: 嗯，
0: 长时间的这个胃口啥的都不好，吃药还不缓解，那慢慢的到后期就容易导致什么，就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这都会容易发生的。
3: 哎，确实啊，您说的没错呀。
0: 嗯，
3: 楚老师，我呢最近一次检查呢，那个医生啊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说有萎缩了。
0: 嗯，
3: 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药，什么莫沙必利呀，
0: 嗯，
3: 什么替普瑞酮胶囊啊，
0: 嗯，
3: 还有什么摩罗丹呐，
0: 嗯嗯，
3: 再还有个咀嚼片叫
0: 铝碳酸镁吧，
3: 酸镁啊，对对对，就这个，
0: 嗯，
3: 对，
0: 嗯，
3: 对，告诉我了，说嗯，你让我按照这个说明来吃，
0: 嗯，
3: 可你说这么多个药啊。我都不知道，哎，这是应该都吃啊还是怎么吃。
0: 嗯，
3: 再就是吃了这些药他需不需要还注意什么其他的事项啊？
0: 嗯，莫沙必利呀，它主要是啥的，它主要是改善这个胃胀啊，嗳气啊，饭后这种堵胀感啊，如果有出现有像胃肠道出血的患者是不能用的，或者是这个胃，比方说这个胃溃疡出血的，十二指肠有出血的，消化道出血的，或者是有便血咳血的，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莫沙必利在这方面是比较要严格注意的，因为它会加重这个出血量。对于这个替普瑞酮来说，它主要是用于修复萎缩的胃黏膜，增加胃黏膜的血流量的。这个药相对来说没有太严格的禁忌啊，饭后用就行。铝碳酸镁咀嚼片呢，它是中和胃酸的啊，包括一些反流烧心严重的时候呢，短期内的啊咀嚼咀嚼吃一吃，不能长期用。 摩洛丹
3: 不能
0: 呢，
3: 长期用。
0: 对，它属于养胃的调养的这个中成药啊，这个属于长期调理。这几个呢，相对来说吧，安全性还算都可以啊，就互相之间没啥太大影响啊。
3: 这下子我就知道了。哎呀，楚老师啊，这真是谢谢您这个提醒啊。哎呀，我还想感谢您的无私大爱呢，把这个中医知识啊分享给了我们，教会我们呢很多一些好的方法去调理这个疾病啊。就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好多呢。哎呀，就每天吧，我都有练习着。像这个丹田式呼吸法呀，六字诀的呼字音啊，这是我重点练习的。
0: 对，他对脾胃
3: 你
0: 好，呼
3: 看。
0: 字诀多做，
3: 对，我发现这个真是挺好。就现在呢，我确实也明显呢，就感觉到我这个胃胀这个情况啊，那都给我缓解了。而且现在呢，就是看见那吃的吧，我比过去呀要有食欲一些了。你别说，最近我这个体重啊，还长了好几斤呢，都。哎呀，说起原来呀，这人呐，瘦着跟个木棍子似的。
0: 你脾胃不好啊，它消化吸收不好啊，对吧？有炎症
3: 对
0: 感
3: 呀。
0: 染呐，你吃啥东西它营养不吸收，它肯定瘦啊，对吧？
3: 哎呀，就是，我呀，那过去呀，那脸色可差劲了，看着就灰扑扑的那个样。
0: 气血不好。
3: 是啊。可是我最近我发现长了几斤肉了之后呢，慢慢的吧，脸色要比过去好看多了。哎呀，楚老师，那说到这儿吧，你说啊，如果我能早些遇到你的话，我早点我就开始练习这呼吸吐纳呀，把那身体里这些废旧的这些浊气全都给排出去。哎呀，那我的胃啊就不能这么难受了呀。
0: 对，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啊，我之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家做一做，没病的防病，有病的呢，我们什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对吧？帮助我们排浊气，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愈后恢复，这是起到助力的作用。啊，就像你这个似的。啊，你虽然是有这种炎症感染了，是吧？这个胃窦炎症呢，有这些损伤了，肯定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是吧？调整你的气息，让你胃黏膜也好了，让你炎症都给你呼出去、喘出去了，它不可能。你该怎么治疗，你肯定正常治疗。但是你通过吐纳以后呢，脾的升清降浊能力好了，胃的浊气排出去了，清阳之气充足了，脾胃的动力越来越好了。那相对来说，你这些症状方面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你难受的症状减轻了，不帮你减少很多痛苦吗？然后你再
3: 那
0: 该
3: 是
0: 怎么治疗，正常治疗，加速你整个这个治疗的恢复，多好的事情啊！就得坚持练啊，而且你往后你多做的话，是不是你防止这个病好了以后再反复发生，从源头上再预防，它多好啊！
3: 这下我知道了。哎，楚老师啊，我听您的啊，我就是一定呢把这个呼吸吐纳呀给它练好了的。哎，但是吧，你说这呼吸吐纳呀，它主要它是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的。虽然说我现在呢每天呢也都是有坚持在练习，我身上这些情况啊确实也是有了一些改善了。可是吧，因为我现在确诊了这个毛病了，如果只是练习这呼吸吐纳，就肯定还是不行啊。
0: 对。
3: 我最近我听你讲啊，就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特别好。它呢又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医学科技呀，哎，我就想问一问，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有什么就生物制剂它适合我的呀？
0: 关于慢性的这种胃炎包括胃窦炎的一些生物制剂的选择，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研究探索为主啊，这个临床应用阶段，还没有一个明显指证说现在已经被完全获批的啊。因为他现在呢，只是有充分的证据。据我了解是什么呢？在这个生物制剂方面，现在有没有临床实验的呢？有，但没有完全上市获批。比方说，他们最开始从这个羔羊的这个胃脏当中提取出这种，特殊的物质，包括这个含凝乳酶的物质啊、胃蛋白酶呀、粘蛋白物质啊、双歧因子等等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再加上这维生素 B 族 B12。对于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包括累积到胃窦造成这种胃窦炎呢，这个作用，通过反正目前应该是什么 患者的一个临床实验来看啊，比整体其他的一些药物方法，还是要好，优于很多的。
3: 嗯。

0: 哦，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反正吧，我是觉得就这个生物制剂的，肯定它是比这些常规的药啊，那效果要好
1: 它
0: 得
1: 活
0: 多。
1: 性高，安全性好，它都是属于生物物种体内某些细胞基因物质把它提取出来，高活性与人体细胞匹配，实现基因共生，所以说它这个活性好，效果好。
0: 哎呀，关键吧，您还说了，这生物制剂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啊。哎，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我也还得托人再去打听打听去。
1: 目
0: 我
1: 前
0: 得。
1: 咱们国内的情况啊，应该是没获批上市呢，现在还是处于在临床阶段。你现在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你现在传统这些药物呢，你再用一用看一看。如果到后期了，如果还不行，解决不掉，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制剂呢真正获批了，有了，它一般都会在这个，比方说三甲级一些医院、专业这种大型的医疗机构，然后会率先上市，然后有消息我再可以再告诉你。反正现在估计是现在没上市，用不着。
0: 好的好的，行行，那楚老师啊，我这边我就没啥问题了。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给我耐心的指导
1: 哎，不客气啊。
0: 啊。另外呢，我还想再跟喜儿说几句话呢。
2: 我在。
0: 就是我呢，非常非常感谢呀，你能够把楚老师啊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讲课呀。这些年呢，就是你通过各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管说啊是需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你这都二话不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呀。这可以说呀，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太伟大了，还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啊，
2: 您太过奖了哈，我做的呀，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哈，也是因为
0: 可
2: 奶
0: 不
2: 奶从
0: 小
2: 小对
0: 了。
2: 我的教育啊，她老人家用无私和大爱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呢，做人呢，那一定得知恩图报啊，一定要有善
0: 是。
2: 心，所以说只要我的身体是允许的啊，那这份老年福利事业，那我会一直做下去的。啊，不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
0: 我呢也相信呢，你这会越做越好的。那也祝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呀，能越走越顺，就是千万别把身体呀给累坏了就行了。
2: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大家伙儿也一样啊，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真的是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好嘞，好嘞，那行，先
2: 哎，
0: 这样，行行，谢谢你
2: 好
0: 啊。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2: 你好。
4: 胡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楚老师啊，我现在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胃胀，基本上天天都胀，只是啥呢？有时候轻一些，有时候就严重一些。你吃完饭以后吧，就胀得更严重。早餐吧，吃点小那个半碗小米粥，炖个馒头，吃完就不到10分钟了，那胃就开始发闷发胀了。那胃里就像啥塞满东西似的，沉甸甸的堵在那里。我吧也试过很多办法，说饭后啊，说站着啊，慢走啥的都没用。还有就是晚饭以后吧，你说躺在床上，肚子胀得紧绷绷的，饿起来就是感觉可硬了那种，感觉你这全是气儿就排不出来，就往上顶，甚至吧天气变冷啊，吹个冷风啊，就胃里吧就莫名其妙的就憋胀啊。哎，我后来都试过啥呢？就不吃东西呀，但是我发现空腹的时候它还胀。哎呀，早上起床说没吃东西，胃里也是闷闷胀胀的，有时候恨不得就寻思啥呢，扎一刀给那胃里那气儿给它放出去。
1: 反正就是个胀，不管是吃东西多了少了，还是不吃，就是这个胀气往上顶，感觉还排不出去。
4: 对。
1: 能明白你这种难受这种症状。你具体有没有做过像一些检查看一看？查没查过？
4: 检查了，就做过全面那个检查，全套那种，像那个胃镜啊，就是腹部 B 超。

0: 用回螺杆菌检测全都做了，
1: 哦。
0: 你就是所有指标完查还都正常，完了说也没炎症，也没那溃疡，
1: 嗯，
0: 没有那个器质性的病变。
1: 哦，
0: 医院的医生说我身体吧就没问题，让我就放宽心。但是吧，我真是难受，实打实的是啊。
1: 嗯嗯，是，
0: 你说我咋能放宽心呢？真没办法放宽心呢。
1: 他有症状吗？嗯，
0: 对呀，完了还闹心呢，特别心烦。
1: 嗯。
0: 哎呀，不知道是胃胀了难受导致的，就是烦呐，是那种就是啥呢？说不清的燥热、憋闷，
1: 嗯，
0: 一点小动就容易发火、焦虑，都不想搭理人，你知道不？
1: 嗯
0: 哎呀妈呀，甚至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心慌啊。
1: 嗯，嗯，你这个身体平时有没有这种负重感？就比方说特别困重啊，乏累，包括排便、大便，有没有感觉这个很黏腻？
0: 哎呀，真是这样，就感觉
1: 嗯，
0: 身体特别沉，很
1: 嗯
0: 懒，就
1: 嗯。
0: 不爱动。完了，大便嘛还不成形，哎呀，整个马桶啊冲都冲不干净啊。
1: 嗯，要从中医来看，你就是脾胃失调，浊气内停啊。脾是人体升降气机的核心，消化食物、运化水湿、转化水谷精微、排除代谢物质。脾胃功能弱，腹服运化能力不足，啊，吃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水湿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情况就会淤滞在胃脘之中，滋生浊气。这些浊气，它可不是好东西。啊，也就相当于你这些食物的积食，包括水湿淤堵形成这些浊气，淤堵中焦，才会出现各种这种胃胀胀气的这种表现，浑身沉重，排便黏腻，啊，胃气没办法正常向下降，清阳之气还无法往上升，啊，这种胀气呢就在里面憋着，所以说呢。不管站着、走动、活动，都是难以排解，啊，包括心情烦躁也是浊气，浊气过重、弥漫、困于心阳，啊，导致心神不稳、心神不宁，啊，气机就不好啊，啊，所以还是体内这中焦，主要都发生在中焦，有中焦浊气过重，啊，瘀滞全身经络，气机循环受阻，啊，清阳不举，浊气不降。就这样，啊，所以说你不管你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你整个情绪、精神、情志状态，哎，都是这样。你要目前来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没有什么炎症、溃疡的形成，那你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以加强络吸清阳之气，排脏腑之浊气，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0: 是啊，朱老师啊，我听
1: 嗯。
0: 你讲课吧，就你老说那个浊气重了，完了那个就容易那个病情加重哈，
1: 嗯。
0: 还容易那反复。我感觉吧，就是也听了段时间，也讲的特别有道理。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就你说那个呼吸吐
1: 呼吸
0: 纳
1: 吐
0: 就
1: 纳，
0: 可以
1: 你
0: 的。
1: 就练，加强练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针对脾胃反复练习，改善消化不良、腹胀、嗳气、反酸、打嗝、食欲不振。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方法也多学多练，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胃肠蠕动。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对应的是肺，多练习帮助改善肺功能不好啊，充盈肺气的，降肺火的，心烦躁热的这种人。啊，都可以来做一做，数息法也可以去练，帮你稳定心态、情志，改善忧郁、暴躁的情况，调养心神。就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去练练啊，不耗费啥时间，不花啥钱，不跑腿的，你就做一做。对于你这些状态来说，调理恢复非常好，就是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让元阳之气充沛。你多多练习，越来越好。你做吧。
0: 好的，好的，朱老
1: 嗯，
0: 师，那我就练习那个那个呼吸吐纳。
1: 嗯，
0: 我现在吧，吃的药吧，还用不用再吃了？就为了消胀气吧。我吃过好多药，就像，多盘利
1: 嗯，
0: 酮、二甲固油片儿，还有那个健维消食片儿、木香顺气丸。
1: 嗯，嗯，嗯。
0: 哎呀，还有很多都记不清了，就吃过药，吃太多了。吃药的时候吧，就稍微能压下，就这不胀气，舒服一点。但是啥呢？一停个两三天呢，那胃
1: 嗯，
0: 胀的立马又复发了。
1: 嗯，
0: 朱老师，就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专门能帮助我排气呢？
1: 你说这些药都属于消食护卫一些常规的，就是缓。

0: 缓解一些表层胀气，对症状有一定改善，但你归根结底你就记住我的话，你就配合多练习呼吸吐纳，解决中焦气机的阻滞，把浊气内生问题解决好了，让脾胃升清降浊能力好了，你这些问题你要能做好的话，你后期这些药你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没啥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浊气过重导致的，另外呢，心烦意乱气躁。每天有时间啊，我再告诉你个方法，
1: 好。
0: 很简单，从上往下推，推什么？推两侧肋骨啊，从上往下推，反复去揉推，双手同时去推，一次你推它个3、5分钟，
1: 好。
0: 推之前两个手啊，把手心给它搓热了，然后呢，从这个两侧这个肋骨开始，从上往下就去推，使点劲儿。中医讲是肝主疏泄，情绪暴躁，气郁堵，大会伴随肝气不好。肝气郁结，加重脾胃胀气，这动作帮你疏通肝胆的气息，辅助脾胃降浊气，都是非常好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做一做，
1: 行，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苏老师。哎呀，我今天吧打电话真是问对人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按你嘱咐去做，完争取尽快把我这症状赶紧缓解了。
0: 对，现在你不是啥太大问题，就是这点浊气的事儿。你按照我的方法，不会的打电话，指导中心教你怎么去做啊。
1: 好，朱老师，
0: 好
1: 感
0: 嘞，
1: 谢你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

0: 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0: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近日，锦州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赏节目、猜灯谜、制作月饼，在祥和热闹的氛围里共贺佳节。手工月饼体验区更是人气十足，居民们互相交流制作技巧，以一块块月饼寄托中秋团圆的美好期许。月圆中秋，辽地飘香。辽宁中秋餐桌上少不了这道满族老味道，新鲜苏子叶裹上糯米面团，包上豆沙上锅蒸，热气一开，草木清香混着糯香扑面而来，软糯不腻，一口就是乡村院子里的秋日气息，是好多辽宁人从小吃到大的中秋念想。近日，在北京房山举办的第24届北京房车世界房车露营博览会顺利收官，展会为期6天，累计30000余人次观展，300余台房车成功成交，同时吸引多国买家参与洽谈，有效拉动户外文旅消费。主办方介绍，随着房车产业政策持续赋能，行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外国车友选择来我国房车自驾，房车露营正成为国内文旅出游的热门新场景。近日，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炎帝碱棚染红滩涂，如同巨大的红毯铺展在黄河入海口，飞鸟在此栖息觅食，红海飞鸟相应成趣，绘就一幅壮美的秋日生态画卷。不少网友感叹，这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2025年底，位于成都金堂五凤溪古镇的龙吟天城正式投运，这也是全国首个沉浸式营旅融合园区。园区内 NPC 演员扮作剧中人物游走街巷，和游客互动演戏，游客能够沉浸式参与剧情，完成任务，在古镇体验独一无二的江湖故事。近日，一段编组站车辆解编的延时摄影火爆网络，上百万网友在线观看，车厢在道岔之间灵活变道，有序归位，场面十分解压。视频取景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站，这座坐落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等编组站是多条铁路干线的交汇枢纽，负责5个方向列车的接发和解编工作。硬核的沙漠铁路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感受西北独有的别样风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

0: 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具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0: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大家来收听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韵。
0: 今天呢是9月23号星期三，
1: 哎
0: 和大家呢还是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哎呦，这小天啊挺热呀，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啊，
0: 对对对，
1: 早温差大。
0: 嗯，
1: 今天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4度。
0: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明天的最高气温哈、和今天相比下降了4到5度之间，
1: 就是啊，大家要多穿点衣服。
0: 对，好，那下边时间呢，想点歌的好朋友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听的想说的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同时呢你也可以啊和我们一起聊聊天儿、互互动，说说95年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歌。
0: 对，好，
1: 那么在说歌曲之前，
0: 对，
1: 咱把今天重要的事儿得说一说哈、
0: 有两条信息啊、第一条信息呢就是中医康养夜市今天的18:18正式开始了、
1: 对，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啊，也是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了。这膏方药膳品鉴呢，名中医现场义诊呢，
0: 对，
1: 还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呢，啊，代茶饮自助品尝啊、DIY 互动体验呢、五行音乐疗愈啊，哎，就这个中医康养盛宴啊，成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的魅力，就在今天和明天18:18在锦州中医院啊与您相约。
0: 好，这是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条信息啊。第二条呢，
1: 大闸蟹。
0: 对，
1: 必须得吃。
0: 是，这个中秋和国庆不是马上要到了吗？
1: 对
0: 啊，逢年过节的咱们必须是给大家伙准备点硬菜硬东西，是不是？
1: 对呀。
0: 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锦州经济广播专属的千恩万谢中秋福利的活动呢正式开始了。那我们现在呢为大家准备的是苏霸王的大闸蟹的蟹卡，
1: 一张小小的蟹卡呢可以轻松搞定中秋送礼，满满的心意一键送达啊。咱们这个苏霸王大闸蟹啊产自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它拥有1000亩的生态水产养殖基地，源头把控品质啊，口感品相是双双在线。而且每一只大闸蟹呢都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就像每一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一样，正宗溯源啊、品质保真，不管您是送亲朋好友还是送给自己心爱的人都特别有面子。不管是商务往来呀、企业中秋员工福利呀，还是社区邻里团购啊，现在都可以提前预定，早早布局了。
0: 对，最关键的是啊，特别方便啊，不用是现场挨个挑蟹，也不用呢、手提着沉甸甸的礼盒、随时随地预约就可以提货。想吃啊，想好了咱们再兑换，真正的做到了省心又省力，高端又有排面。那想提前购货好朋友啊，可以记住以下的联系方式。微信是
1: GoGoGB，
0: 经济广播的缩写啊。
1: 对，3817696，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3817696。中秋礼季提前筹备啊，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团圆，蟹鲜味儿更浓。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中秋专属福利，期待大家咨询选购。
0: 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等等，都可以有二维码弹出来，上面就有好友的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了，非常非常方便。好，那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现在的敦敦哈、已经把消息呢发送过来了。
1: 哎，久等了，敦敦。
0: 他说：“下午好。”
1: 你好，你好。
0: 今天呢，虽然说听不到北极海啊、但是还是要参加节目。
1: 哎，
0: 想点一首陈奕迅的歌曲，叫《十年》。
1: 哎呦，这首歌太好听了。
0: 啊，我们能有多少个十年呢？
1: 对呀。
0: 陈奕迅呢，只是教会我们十年怎么唱、却没有教我们怎么走。
1: 每个人的十年都不一样，每一段十年都不相同，所以只能自己摸索着走了。
0: 他说呢，希望大家一切都顺遂、
1: 会的，会的啊，尤其是你。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好，到听了我环节啊，今天呢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95年的那些精彩的歌曲。
1: 嗯，
0: 昨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1月份和2月份的那些专辑呀、单曲。
1: 对呀、
0: 啊，今天我们是从3月份开始往下捋。
1: 哎呦，3月份，昨天啊，那个歌听的呀、都太伤感了。我记得有什么伤痕呐、为你
0: 我
1: 受
0: 冷
1: 风
0: 吹
1: 呀、又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呀、
0: 啊。
1: 今天能不能开板来一个开心一点的歌？
0: 当然了，
1: 最起码是温暖的歌。
0: 嗯，就是让你感受到伤痕的那些爱情都过去了，你的真爱终于来了。哎，3月份呢，张学友发表了专辑叫《真爱》
1: 哦
0: 啊，这首歌呢，可能大家真的是听的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呢，这首歌在国际上的影响却特别特别大。
1: 哎，这怎么讲？
0: 就是96年的时候嘛，有一场世界音乐大会啊，叫做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大会，
1: 嗯，
0: 很多的听友没听过，但是呢，迈克尔·杰克逊听到了这首歌、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问这个主持人说，唱这首歌的歌手叫什么名字。 然后主持人就告诉他了，说这个歌手叫张学友，他的专辑呢、在亚洲啊是排得上号的。哎，所以说呢，你看 Michael 都已经认识张学友了
1: 哦，
0: 说所以说呢，张学友也是把这个天王级的从香港呢已经提升到了世界的。可能说真爱这首歌大家不了解，那我说其他的一些歌你可能就会听到过。
1: 那你说一说，我看我听没听过。
0: 你比如说1000个伤心的理由，
1: 哎，听过听过听过，
0: 是吧、还有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 哎，这个也听过，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同名的主打歌并不是被大家认可、但是其他的歌曲都火了。
1: 哎、真是火得很意外啊。
0: 是，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先来听听《真爱》这首歌，再来听听《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

0: 现，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好，现在呢是17:29啊，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2: 我是唐韵，
1: 继续和大家来分享95年的那些经典的歌曲。
2: 好的，
1: 3月份听完了张学友的专辑《真爱》啊，4月份呢，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韩宝仪带着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又杀回来了。
2: 嗯，
1: 哎呀，这首歌其实呢，它也顶多算个翻唱。
2: 那是谁最先唱呢？
1: 叫尤雅，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经唱过这首歌了。
2: 嗯，
1: 而且呢，翻唱的歌手无数，像费玉清啊，
2: 嗯
1: 啊，徐小凤啊，
2: 哦、
1: 高胜美啊等等都翻唱过，就包括我们大陆的那个好妹妹乐队，
2: 嗯，
1: 也翻唱过。
2: 哦，
1: 就证明这首歌哈、啊、特别经典、嗯、特别值得回味。
2: 那接下来我们好好听一听、啊、
1: 哎，但是韩宝仪她的版本真的是不一样啊，别有风味。
2: 嗯。

0: 真的啊，听了很多很多个版本，我还是认为韩宝仪这个版本是最经典的。
1: 哎，
0: 嗯，是，就是不一样啊，有他的自己的风格。
1: 嗯，
0: 那接下来呢，给你介绍一个名词，
1: 什么词？
0: 叫香港双子星。
1: 啊？
0: 双子星就俩人儿。
1: 哦、
0: 这俩人你知道是谁吗？
1: 你先给我一点提示。
0: 有一位是歌神张学友
1: 啊，那我认识。
0: 嗯，另外一个，
1: 啊，
0: 吕方。
1: 这个我对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
0: 这两个人吧，曾经合开过演唱会、
1: 哦、
0: 但是呢，从93年开始呢，吕方开始掉队了。
1: 嗯，
0: 就是他的歌曲产量是越来越少。
1: 那他有没有我特别熟悉的歌？
0: 当然有了、嗯、就是马上要给你介绍的这首歌叫《朋友别哭》。
1: 哦，听过听过。
0: 这首歌特别扛打。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呀，一说到这首歌我都想唱。
1: 那你今天那个
0: 今天不在状态
1: 好啊。
0: 对对对，那就不唱了啊、
1: 嗯、
0: 但是吕方这个人呢，其实可以多说一下。
1: 嗯，怎么呢？
0: 他没有出歌曲那几年，其实呢他是在影坛发挥了他的作用。
1: 这个我得看一看，
0: 是吧？
1: 嗯，
0: 因为他参演了很多的电影啊、比如说那个英叔的那个开心鬼系列呀。
1: 哦，
0: 啊，所以说呀、啊，哎，这边没红，
1: 嗯，
0: 就那边亮了。
1: 我想知道他是男是女。
0: 嗯，吕方是男歌手。
1: 哦，
0: 对对对，你看他在95年的5月份出了这首《朋友别哭》
1: 嗯、
0: 啊、
1: 嗯，
0: 他呢这首歌也成为了现在校园毕业的三大经典金曲之一。
1: 哎。
0: 有一首歌是《同桌的你》，你熟悉吧？
1: 熟悉熟悉。
0: 另外一首歌叫做《一路顺风》，你熟悉吧？
1: 哎，熟悉。
0: 第三首歌就是吕方的这首《朋友别哭》。
1: 哦，

0: 好啊，和大家呢也分享了就是校园三大金曲，同桌的你，一路顺风，还有就是这首朋友别哭。然后呢昨天也和大家分享了就是歌坛当中的四大美女，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哈，
1: 挺好玩的、这个是校园毕业三大金曲，
0: 对，
1: 还有呢美女，有没有地方，就是城市，是吧，几大城市，
0: 有，下回我们总结一下。
1: 对，
0: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歌坛当中的神雕侠侣吧。
1: 好啊，
0: 张宇你认识了？
1: 认识，你给我普及过，他还有一个应该说是优秀男人背后的女人。
0: 对，他的背后女人叫十一郎。在1995年6月份啊，这两口子就共同打造了一张专辑叫一言难尽呢。
1: 哦，
0: 你看看93年通过用心良苦一战成名了，到1995年就一言难
1: 尽
0: 了，是吧？
1: 都是苦情剧呀。
0: 对呀，但是呢，这张专辑可让两口子是苦尽甘来了。
1: 怎么讲呢？
0: 因为这一张一言难尽，也让张宇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算是顶流当中的顶流了。
1: 哦，
0: 张宇呢也一下子就晋升为一线歌手了。

0: 都说到《神雕侠侣》了啊，那95年呢，咱不得不提一下古天乐和李若彤版本的《神雕侠侣》。
1: 哎呀，那个叫小龙女啊，
0: 是李若彤吗？
1: 没看过呀，但是就知道她躺在一根线上睡觉。
0: 对，这是正版的啊，
1: 哦、
0: 不是高仿的，9.9块包邮的
1: 啊、
0: 正好在95年播出，真的是男帅啊、女美，剧呢也更加的精彩。
1: 哎，
0: 主要里边的歌还好听呢。
1: 啥歌啊？
0: 主题歌是齐豫和周华健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叫做《神话情话》。
1: 哦，
0: 这是粤语版本的。
1: 嗯，
0: 那翻译成普通话的版本呢，叫《天下有情人》。
1: 哎，这个听过，
0: 是吧？
1: 嗯，很有名气。
0: 就是里边那个空灵的啊。
1: 对。
0: 哎，那嗓音真的是，你听完了之后，你终于知道了，这才叫柔骨侠情嘛。
1: 哎。

0: 五月份的歌曲真的是太好听了啊、嗯、
1: 对，
0: 接下来呢是六月、
1: 六月份会有什么歌呢？
0: 六月份啊、嗯、咱们大陆地区出了一首特别有名的歌曲，
1: 嗯，
0: 叫做《大中国》。
1: 哦，我有印象
0: 啊，是高峰演唱的，
1: 嗯，
0: 那个旋律大家都熟悉啊，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0: 对，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嘛、哎、
1: 你竟然能把这个读出来、啊、一般的人就直接唱了，像我比较跑调，
0: 主要今天是我这个状态不在 啊,
1: 啊，要么就直接唱出来。
0: 是
1: 是
0: 是, 是，这首歌呢其实之前呢就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1: 嗯、
0: 但是它真正的发行时间呢是95年的7月份，
1: 哦，
0: 6月份大家就熟悉了，
1: 对、
0: 哎、一看反响这么好，那就发表了，发行了、
1: 哎、
0: OK 了。但是这首歌啊和大家在17点55的时候来分享。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啊，马上过节了，
0: 嗯，
1: 是不是得整几口？
0: 那无酒不成席呀、
1: 啊！对呀，
0: 你看螃蟹介绍了，
1: 嗯、
0: 熏酱组合也说了、
1: 嗯，
0: 是不是该整几口了？
1: 但是这整口酒啊，咱还得把养生带着，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嗯、对对对。
1: 养生呢，你看一般就泡泡枸杞呀、啊
0: 嗯，
1: 对对、
0: 嗯，
1: 泡泡点人参呢、
0: 啊。啊。
1: 但是你自己在家泡酒呢，讲究特别多，泡的时间太短，人参、枸杞里头那营养精华你根本泡不出来。
0: 嗯。
1: 你想上喝上一口呢，最少耐心等待两三个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温度把控好，卫生把控好、
0: 嗯、
1: 要么食材也坏了，白白浪费了，没有一点的营养价值不说，费时又费力呀。
0: 是呢，
1: 那不如直接就买。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
0: 哎、
1: 你是不是光听这名您就知道来头不小？
0: 是啊，就想整两口吧。
1: 对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嘛，这句话流传下来已经有1800多年了、
0: 嗯、
1: 杜康那是公认的酒祖啊。
0: 嗯嗯嗯，
1: 那么这一款人参枸杞酒呢，就是这份正统的老传统，是杜康酒业集团出品的匠心款啊，大品牌老厂子，没有乱七八糟的勾兑，
0: 嗯嗯，
1: 就是老百姓喝的放心酒啊，喝它心里踏实。
0: 哎，咱们这款酒啊、
1: 嗯、
0: 跟普通的泡的酒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怎么讲？
0: 用料和工艺都是实打实的好、
1: 嗯、
0: 它的底座呢用的是正宗的杜康52度浓香型的白酒啊、
1: 哦、
0: 纯粮固态发酵、
1: 嗯、
0: 酒质呢是醇厚干净的，用料更加是真材实料了，一点不糊弄。
1: 嗯，
0: 你比如说精选5年生的优质人参，
1: 你看看
0: 参味够，营养足、
1: 嗯、
0: 能够补气固本，温养身体，再搭配上地道的宁夏枸杞，可以养肝明目啊，润燥滋养，两样呢都是咱们中老年人日常养生需要的好食材。
1: 而且它是工厂标准化浸泡出来的啊、
0: 嗯、
1: 精准把控了药材和酒水的比例，放在恒温密封的一个环境里慢慢的泡啊，时间泡得足足的，让人参和枸杞的营养精华充分的融进这个粮食酒里。
0: 嗯，
1: 您看每一瓶酒里头都会放一根完整的人参，哎，还有枸杞。
0: 嗯，
1: 装瓶之后呢还能持续的释放养分，真正做到了酒借药性，药借酒力，把这个药材的滋补价值彻底激发出来。这是咱们自己在家里泡酒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不再是单纯的喝个酒味儿了。每一天呢咱们晚饭呢小酌2两啊，既能解乏放松，又能温和滋养身体，比喝普通的白酒健康太多了。
0: 确实
1: 你也比自己在家里泡酒省心划

0: 算得多。
1: 对呀，那咱们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酒的价格吧。
0: 好的，
1: 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啊，专属的优惠福利。平时呢这么一箱六瓶，每瓶500毫升，那要卖到299元。
0: 那现在呢？
1: 现在下单直降100，就是只要199。
0: 您算算一瓶合下来33块钱上下啊。
1: 对，
0: 一顿二两，一瓶咱能喝3-4天呢。那一天连10块钱都不到，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喝的是正经的老杜康。这好事上哪儿找去啊？福利有限，机会就这一次啊。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1: 对，
0: 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打开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酒就能直接下单了。
1: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规格啊。一共呢是一箱六瓶，每瓶是500毫升。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直降100块，只要199元，
0: 整整一箱六瓶装的杜康酒啊，抱回家六瓶就是6斤，够您踏踏实实喝上一阵子的了。
1: 对对对，
0: 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啊，直接送到家。会用手机购物的，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酒是可以下单的。
1: 好，本节目呢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近日，锦州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赏节目、猜灯谜、制作月饼，在祥和热闹的氛围里共贺佳节。手工月饼体验区更是人气十足，居民们互相交流制作技巧，以一块块月饼寄托中秋团圆的美好期许。月圆中秋，辽地飘香，辽宁中秋餐桌上少不了这道满族老味道。新鲜苏子叶裹上糯米面团，包上豆沙上锅蒸，热气一开，草木清香混着糯香扑面而来，软糯不腻，一口就是乡村院子里的秋日气息，是好多辽宁人从小吃到大的中秋念想。近日在北京房山举办的第24届北京房车世界房车露营博览会顺利收官，展会为期6天，累计30000余人次观展，300余台房车成功成交，同时吸引多国买家参与洽谈，有效拉动户外文旅消费。主办方介绍，随着房车产业政策持续赋能，行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外国车友选择来我国房车自驾，房车露营正成为国内文旅出游的热门新场景。近日，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炎帝碱棚染红滩涂，如同巨大的红毯铺展在黄河入海口，飞鸟在此栖息觅食，红海飞鸟相应成趣，绘就一幅壮美的秋日生态画卷。不少网友感叹，这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2025年底，位于成都金堂五凤溪古镇的龙吟天城正式投运，这也是全国首个沉浸式营旅融合园区。园区

0: 内 NPC 演员扮作剧中人物游走街巷，和游客互动演戏，游客能够沉浸式参与剧情，完成任务，在古镇体验独一无二的江湖故事。近日，一段边组站车辆解边的延时摄影火爆网络，上百万网友在线观看，车厢在道岔之间灵活变道，有序归位，场面十分解压。视频取景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站，这座坐落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等边组站是多条铁路干线的交汇枢纽，负责五个方向列车的接发和解边工作。硬核的沙漠铁路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感受西北独有的别样风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JJGB381769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混沌初分难知晓，
1: 地厚天佑别样高，
2: 日月穿梭催人老，
1: 谁能把那名利抛，
2: 井桃三遍吃甜水，
1: 树大根深扎得牢，
2: 劝君心气平和稳，
1: 吃喝不愁乐逍遥。
2: 欢迎收听
1: 说说笑笑。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0: 通过北极海新闻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晚上好，我是小乐。
0: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2: 说说笑笑。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2: 今天夜间到明天全是多云，北风4级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是17摄氏度，黑山15度，北镇宁海16度，易县14度。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
2: 嗯， 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阴有小雨，北风转南风4到5级。后天的大后天，全市多云，北风3级到4级。
0: 锦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39发布了一则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到4小时，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2: 好的，提示大伙儿啊。另外我们俩的抖音号呢，一飞的是飘逸的逸，飞翔的飞，我的呢是 FM 点儿刘小乐。
0: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要有个提示给大家啊。
2: 苏霸王大闸蟹。
0: 对，后天就是中秋节了。
2: 是，我明儿买一套去。
0: 啊，你要去买去啊？
2: 便宜，真便宜。
0: 你帮我也订一套啊，给我拿张蟹卡回来就行。
2: 什么？什么玩意儿呢？
0: 什么？
2: 没听着。
0: 啊，是吧？
2: 上节目吧，娱乐前科。
0: 切切，来，我们说说这个经济广播专属千万谢中秋福利活动的事儿啊。中秋马上就到了，逢年过节送礼呢，送礼呢，我们看重的是心意和体面。那么经济广播专属千万谢中秋福利活动开启，给大家提供的是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蟹卡。小小的蟹卡在手，轻松搞定中秋送礼。
2: 对，
0: 我们为您提供的是苏霸王大闸蟹，产自大闸蟹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源头把控品质，所以口感和品相是双双在线的。
2: 是的，
0: 每一只大闸蟹都有专属防伪蟹扣，就像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可以溯源啊，然后品质保真。
2: 你看看，
0: 无论是商务送礼、企业福利啊，还是邻里团购，都可以提前预定。最关键的就是方便啊，咱不用挨个去挑蟹了，也不用说手提沉甸甸的礼盒啊，然后这个咱可以随时随地的预约提货，想用想吃再兑换。
2: 还有呢，就是给这个送礼的人，而给人家一个方便。你比如说，我真是一下收到那个12只螃蟹。家里边就老两口，那能吃得了吗？吃完再拉肚子。
0: 我就总有这样的困惑。就是你他给你拿了那个就
2: 礼物，
0: 就是泡沫箱的一箱子啊，说是母蟹，然后你就特别困扰。你要是都偷了，你好像又吃不了，但是你说你要给他就那么放着吧，还怕他不新鲜了，特别困扰。
2: 完你从来就没想起过我什么，我连你家一只螃蟹腿都没吃过呀。但是你就见缝插针的就显个气儿，你说显摆一把。
0: 哎，你说让他在这儿逮着了。但是呢，你看蟹卡就不一样了啊。
2: 对对对对，
0: 蟹卡就不一样了，就是你有这蟹卡呢，什么时候想吃你就再去兑换就可以。
2: 对对对对，
0: 给您说一下添加微信的方式。经济广播拼音首字母 JJGB 3817696，这是微信。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办公电话3817696。另外呢，微信公众号啊，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对话框里面发送螃蟹、大闸蟹、蟹和蟹蟹卡都可以，可以弹出二维码，好友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也可以预定。
2: 再给大伙举个例子吧，咱们今天说一个五对的啊，五对价值1188的，这个石蟹工具、蟹醋、紫苏，这个。公蟹305，母蟹205，这是五对的，才451块钱。你想想，一半带拐弯啊！
0: 哎，你给我选这个就行，给我带张蟹卡回来啊！
2: 我都没吃过你家的螃蟹。
0: 我家那螃蟹吧，不是苏霸王是吧？我想你乐儿，你看也是见多识广的人，那都不屑于张嘴。
2: 对，我都不屑于张嘴。我都不屑于张嘴，谁给我提？
0: 小心眼儿劲儿的。
2: 我何止小心眼儿，我还抠呢。
0: 现在是6:12。
2: 对。
0: 这两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
2: 啊
0: 今天和明天晚上的6:18，锦州市第3届中医康养夜市要开始了。
2: 哎呀，这康养夜市好啊！
0: 哎，这也是首届膏方季。开幕。
2: 这个膏方季呢，首先就是这个膏方药膳的品鉴。然后还有中医现场义诊，还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还有代茶饮、自助品尝，还有 DIY 互动体验，
0: 对，
2: 还有五行音乐疗愈。
1: 对，所以呢，这属于中医康养盛宴啊。
2: 对对对，
1: 我们欢迎各位市民、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中医药的魅力。
2: 嗯，
1: 今天呢，我们是马上就要进行中了。
2: 对，18:18开始
1: 啊，还有5分钟就要开始了。
2: 在哪儿呢？就在

0: 们这边的中医院，南桥中医院，
1: 对，就中央
0: 南街，
1: 南街
0: 市府路
1: 和市府路
0: 西南角，
1: 在我们单位的这个
0: 坤卫
1: 啊，是，
0: 嗯，
1: 啊，那叫坤卫是吧？
0: 嗯，
1: 好好好，啊，
0: 一个坤卫，一个前卫，别瞎放东西。
1: 什么叫坤卫？
0: 乾、坎、艮、震、巽、离、坤。
1: 啊。
0: 坤位八卦的
1: 好了，总之呢，你到电台来，你就能找着中医院了啊。
0: 他一说好了，就是不懂，
1: 各自理解呗。总之啊，我们这个今天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明天您可以提前点来啊。明天的6:18，锦州市中医医院呢，还有这个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欢迎大家的光临。
0: 豆豆说了，飞那个飞呀，11值班，你能不能帮我给薄荷加点水？他那花搁哪儿呢？
1: 啊，对，我们豆豆啊，他那个办公桌在我对面，他呢自己就是养了那么一小株的薄荷。
0: 啊，
1: 刚开始啊，就是那么两小只，一点也不起眼，但是好看。现在已经很茂盛了，就长得已经很
0: 蓬勃，
1: 有样子了。
0: 我都给他摘吃。
1: 那个豆豆，我收到了啊。收到了，嗯，那个肯定给你浇水，还需要换个花瓶啥的不？
0: 幸亏没跟我说，都给他咋吃的。
1: 收到了啊，好嘞，
0: 提醒，
1: 提醒了，又到提醒时间了啊。
0: 对对对，
1: 提到脑卒中，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
0: 那不念脑卒中吗？
1: 你还总好意思说自己如何中医如何，
0: 嗯，
1: 有这个徒弟那个师傅的，
0: 嗯，
1: 那叫脑卒中。
0: 就现在新名词儿，我们那时候不那叫，我们那时候叫梗儿。
1: 当然，对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脑梗。
0: 其实不一定，
1: 就说是血管堵了，
0: 是
1: 脑卒中了。但是呢，在这个脑卒中当中，还是有非常凶险的脑出血。
0: 哎，你看看，就是血管破了，
1: 血管破了，起病特别急。
0: 对，
1: 而且呢，也特别容易因为，不知道，然后被耽误的一种疾病。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提示，就是被低估的脑出血。
0: 哎呀，那天还跟一个那个大夫，其实负三的一个大夫啊，唠这嗑呢。我说跟朋友们都开玩笑，因为家里边的父亲母亲呢，这个叔叔阿姨什么的，有很多都过世了嘛哈。那个就是大家伙就唠，张三的父亲是那个病没的，李四的那个他家阿姨是这个病没的。后来我们开玩笑说，妈呀，那最享福的病可能就脑梗了。就是咔，心梗啊，心梗，咵一下就过去了。完，大夫说也不是，心梗没梗好的话，完也那个心衰，救回来容易心衰。
1: 对，所以其实你就是你什么疾病，它都是分个体的。
0: 对，我们今天给大伙提这个醒，就是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不知道。
1: 说到这出血性脑卒中，它又叫脑出血，
0: 哎，
1: 就是我们俗称的脑出血。
0: 对对 对, 对，
1: 它是非外伤引起的脑部血管的破裂。非外伤。
0: 对。
1: 那血液积聚。你想这脑子当中血液积聚，它肯定就会造成脑组织的损失。说为什么脑出血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健康杀手？它的可怕之处不是说
0: 致死，
1: 在于致残。
0: 对。你看，我们很多人都说死了就一下没了，还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
1: 虽然说有些朋友可能被救了回来啊，但是可能您知道，就是他并不能回到从前。
0: 哎呦，很可怕的。
1: 即使被救了回来，也并不能回到从前。脑出血患者当中呢，有不少人他可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
0: 认知啊。
1: 认知、运动或者是语言的障碍。
0: 对对对对对。
1: 他犯过和不犯，他是完全不同的。即使他好了，有人偏瘫，有人说不出话，说不清话，还有的一些是记不住事儿了。严重的呢，可能就是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然后需要家人全天的照顾。
0: 哎呀，所以说跟大伙儿说呢，体检非常重要。哪怕你两
1: 年早发现早治疗是吧？
0: 两年你做一次脑 CT 呢，说那血管的那个某一个地方，它现在已经很危险了。赶快做个手术。哎，
1: 那我们既然提到这个脑出血、脑卒中了啊，我们跟大家也

0: 分享一下啊，就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就是您看您身体当中有没有这一些信号。
1: 是
0: 身体如果发出了这些信号呢，就说明您可能就是
1: 有危险，
0: 脑出血的征兆啊，比如说
1: 什么
0: 头疼。
1: 嗯，
0: 这种头疼呢就是剧烈的疼，
1: 那剧烈的疼，
0: 剧烈的头痛。这种头痛呢就是往往是突如其来的，一下子就有这个头疼的感觉了，然后非常强烈。它跟平时我们比如说感冒发烧的头疼是不大一样的
1: 啊。对对对，
0: 就像是怎么形容呢，
1: 脑
0: 袋要炸开了一般。
1: 哦，因为我就是因为缺觉或者是因为颈椎影响的这头疼，我体验过。它是什么呢，哎，只要你这个姿势不动它就不疼，哎，就好了。然后疼的时候是这儿啊，滋儿往里疼。但是说就炸开这个，没体验过，也不想体验，咱都不体验啊。
0: 啊，你现在你是什么头疼？你是
1: 我不头疼，我看着你头疼。
0: 啊，你不头疼挺好，你要要不你看是吧？你还让我又操心了啊。好，那么我们说就这个头疼，就是像脑袋要炸开一样突然的头疼，一定要重视。
1: 对。
0: 千万别觉得啊，一过性的，好像也没事了。
1: 是，
0: 得去医院看啊。再有呢，有一种信号就是喷射性的呕吐，
1: 就跟你喝完酒是呜就吐出来了。
0: 它跟普通的我们说胃肠炎引起的那种呕吐，那差别太大了。这大家应该能知道什么意思啊？跟那种呕吐的区别非常大，喷射性，您就理解字面意思就行。第三种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这个意识障碍呢，比如说你可能嗜睡
1: 啊，嗜睡
0: 就要想睡觉，
1: 就困
0: 啊，从嗜睡逐渐发展到昏迷。
1: 哎呦，这危险了，危险了。
0: 昏迷。然后你这个意识越来越不清楚。
1: 哎，
0: 这是第三个给您的信号。第四种信号呢，就是您的肢体出现麻木无力。麻木无力就是您会突然感觉一侧的这个身体不听使唤了。说呀，月乐，
1: 你别摸我，动他之命。
0: 呸。就是突然就一侧就不行，
1: 不听使唤。
0: 比如说拿东西拿不稳了，或者是走路的时候突然摔倒了，
1: 关机。
0: 然后一侧的肢体活动呢就变得很迟缓。
1: 对，这样的。
0: 这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能有体会的，这叫肢体麻木无力啊。再有一种信号呢，就是言语不清了，语言上的。你想说的话，您心里是那么想的，但你无法表达清楚，
1: 含混不清。
0: 哎，对了，说出的话含糊混乱。这以上的五个信号就告诉您，您有可能就是脑出血了。
1: 那如果比较浅，那个意识还在，只是那个肢体半边麻木，然后呢说话说不清楚，头疼欲裂，这怎么办？自救。大家伙记住啊，自救，怎么办？
0: 就是如果您怀疑啊，说我以上这五个呢，我未必这五个都有，我可能有呀，占了两个。占了三个啊，那怎么办呢？您怀疑自己脑出血了，怎么自救？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立即停止正在做的事儿，无论您在干什么，停止之后呢，我们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您去坐下或者是躺下，选您舒适的方式，
1: 对，
0: 就是避免您二次摔倒造成伤害，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拨打120，拨打120，保持冷静。
1: 对，
0: 这个时候冷静很重要。
1: 哎，好不？
0: 就是如果身边有人的话啊，如果身边有人的话呢，安抚情绪呗，
1: 是
0: 吧？就作为那个家人，安抚情绪，然后不要自行驾车去医院。听到了吗？
1: 咋整？你说。
0: 别自行驾车去医院，应该等待急救人员来接你。所以要打120。为什么保持冷静呢？这个时候你别说走走走走走，赶快上医院去。争取时间。

0: 第三步就是不要随意的挪动患者，这就是为什么不让您自行驾车去，
1: 别折腾
0: 啊，让他躺好。
1: 对，
0: 躺好之后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应该作为家人再做点什么呀？你可以做点什么？
1: 麻子麻子。
0: 嗯，比如说你可以，他的领口，像我这领口解开。不是，我是说呀，
1: 疯了似的。
0: 领口比较紧，领口较紧的，你就可以松开领口。
1: 都什么年代了，还把衬衫第一裂扣都系上，这是什么人呢？这都是。
0: 我这衣服的款式只能系，不系不好看。
1: 我太爷活着，他都不可能那样吧？
0: 如果是衬衫领，我就解开了啊。好，别打岔。就是如果
1: 别擦边儿。
0: 如果患者的这个领口比较紧，要把它松开。
1: 对，
0: 松开之后呢，为什么呢？保持呼吸道的通畅嘛。
1: 秋天、冬天，很多老年人爱穿高领的毛衫儿，或者是圆领的毛衫儿，就别心疼那毛衫儿了，管他几千呢，拿剪子咔咔绞开。
0: 然后原地等待急救人员，您只需要做这一件项。
1: 别挪。
0: 如果他这领口已经开了
1: 啊，
0: 或者V领啊什么的，那就不用管他了。
1: 别动。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说，哎呀，他怎那个喂口水吧，不要喂水。
1: 你咋那么欠呢？
0: 不要给患者喂药、喂水、吃东西，什么都算。
1: 他都脑袋都爆了。
0: 吃什么都算，喝水更不行。喂药、喂水、吃东西，这都不行，就让他好好的躺着，别碰他。如果说这个时候，哎呀，患者已经出现意识不清了。这个时候也不能着急，也要冷静。患者已经意识不清怎么办呢？你把这个头部。把患者这个头部偏向一侧。
1: 对，
0: 啊，
1: 如果呕吐了呢？
0: 就是及时清理他口腔里面的这些
1: 脏东西、
0: 分泌物。
1: 嗯，
0: 啊，为什么防止他窒息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防止那个呕吐物又误吸回去，啊，就很危险。
1: 嗯，
0: 好吗？记住了吗？
1: 他记不住的。
0: 这时候别欠欠的说你什么喝口水吧，是吧？
1: 我给大伙讲个真事。
0: 一到什么时候，多喝点开水，多喝点热水。
1: 你是真恨你爷呀？
0: 不的啊，
1: 你也有家产不分你是吗？
0: 不的啊，忍着点。
1: 大夫啊，就是查房的时候，晚上那个5点钟查房，跟那个患者家属及患者家属都说了，说明儿上午啊，你是第一波啊，8:05咱就做手术啊，这个7:30的时候呢，有护士给你们推过去啊。晚上
0: 别吃东西，
1: 什么都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喝啊。
0: 嗯，
1: 然后早上起来6点钟能排便排便，
0: 等第二天去要到手术的时候了。人家大夫就也就是问一句呗，是吧？啊，聊聊天呗。
1: 吃了吗？
0: 嗯，没吃。
1: 啥也没吃啊？
0: 就吃半根香蕉。
1: 我刀呢？我手术刀呢？我
0: 他认为就吃半根香蕉不是事儿啊？
1: 不叫吃饭，他叫觉得啥也。大夫说强调100遍了，不能吃。还有的是小孙子，明天早上手术了，
0: 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任何东西。管你半根三分之一根儿，
1: 完说的，小伙儿，吃啥没有？小伙儿难受，不敢吱声。他奶说了，没吃别的，就怕他饿呀。我给他喝一瓶奶。于是手术推到后天了。
0: 啊，这个听起来是玩笑，但实际上真实发生过。那我们说要预防生活当中这些脑出血的发生，做好哪些事儿呢？那首先就是控制好血压呀。
1: 对对对对，
0: 高血压是脑出血的诱因，
1: 对，
0: 首要的诱因啊，所以我们规律服药吧。
1: 说到这儿还得插一句，有个老爷子高血压了，都已经150、160了，150是临界点了，就即使是今天150也算是高血压，可算可不算吗？你也可以算。然后呢，家里人劝他吃药，啊，哗把药都拽着，吃完干啥？啊，都信大夫的，还能信大夫的？大夫，他冲那招还得有好招啊，就为挣钱儿。我不吃，咔170了，
0: 那很危险呢。那高血压一到170、180，那是吧？
1: 随时报，
0: 那太危险了。
1: 对，
0: 千万别不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儿啊！所以控制好血压。再有呢。老话常提了，健康饮食啊，戒烟戒酒啊，控制体重啊，控制好血糖，控制好血糖啊，然后规律运动，
1: 对，
0: 就是你得适当的有点运动，
1: 太极
0: 是吧？不需要你如何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但是一定要有运动，
1: 对，
0: 然后呢，坚持体检，
1: 对，
0: 坚持体检，一年一次至少。

0: 对，
1: 然后就是情绪吧，
0: 嗯，
1: 情绪稳定
0: 是
1: 啊，别总生气，
0: 不爱看谁就
1: 别看，咋那么暴躁呢？
0: 不爱看谁就别看，
1: 是吧？
0: 嗯
1: 嗯，这世界多美好，你却如此暴躁，是吧？不好不好啊，嗯，
0: 台词背得真熟，
1: 避免暴躁，避免焦虑，啊。
0: 焦啥绿呀？能咋地呀？对不对呀？
1: 嗯，总之就是这个脑出血啊，它起病急，
0: 嗯
1: 嗯，然后呢后果严重，但是许多危险的因素其实就是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管理当中，
0: 嗯、
1: 你自身的管理当中，
0: 嗯
1: 啊，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健康吧。
0: 哎
1: 啊，行，
0: 嗯、
1: 这个事儿说到这儿了。
0: 行了，说到这儿吧。
1: 我们来听一段相声、
0: 嗯、啊，听段相声，
1: 嗯。嗯，来听马志明、
0: 嗯、
1: 黄宗民的
0: 啊，大保镖，
1: 大保镖
0: ，OK。
2: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3: 啊，
2: 都得有个好体格，
3: 哎，身体得好。
2: 看我身体怎么样？
3: 你这身体啊，
2: 啊，
3: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2: 啊，
3: 差点。
2: 知道我干嘛的？
3: 这我可不敢说。
2: 练家子，
3: 什么您呢？
2: 练武的，
3: 就您练武的。
2: 哎，
3: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2: 我练过
3: 啊，
2: 兵刃和拳脚。
3: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2: 什么叫刀枪剑戟？
3: 嗯，
2: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3: 精通。
2: 稀松，
3: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2: 稀松平常啊！
3: 啊，
2: 那是他们。
3: 那你呢？
2: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3: 啊，
2: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3: 练了、
2: 卖了、
3: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2: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3: 哦，这么个意思。
2: 这是兵刃。
3: 那么拳脚呢？
2: 那会的也不少啊。
3: 您都练过什么拳？
2: 什么叫大红拳？
3: 啊，
2: 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3: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2: 练家子呀、啊，得投名师，访高友。
3: 这话没错，
2: 比我，
3: 哦，
2: 比我差点啊。
3: 是啊，
2: 哎，要提我师傅，
3: 你师傅
2: 可是大大的有名。
3: 哦，您师傅是谁呀、啊？
2: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3: 啊啊，
2: 就吓你一溜跟头。
3: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2: 郭老师
3: 啊，
2: 家住在京西北，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3: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他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2: 啊，
3: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2: 你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3: 怎么不通情理了？
2: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
3: 啊也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2: 再说了，你听我师傅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3: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2: 姓姜，
3: 姓姜。
2: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3: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2: 姜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3: 哦，
2: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3: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2: 捣乱似的，
3: 我本来嘛
2: 是这种人。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3: 哦，有能耐。
2: 一共才收俩徒弟，
3: 都谁呀、啊？
2: 我跟我哥哥。
3: 哦，
2: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3: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2: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3: 哎，俩小粽子。
2: 我们哥俩跟我师傅学会了各种武艺
3: 啊，
2: 什么叫猫窜狗闪？
3: 是
2: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
3: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2: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3: 哦，有人请您吗？
2: 这还用说呀、
3: 啊？是啊，
2: 有的一天
3: 啊，
2: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3: 哦，
2: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3: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2: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
3: 啊。
2: 嗯，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3: 哦，保镖，
2: 保镖懂吗？
3: 您说说，
2: 这个有钱的人呢、啊？
3: 嗯，
2: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3: 啊啊，
2: 就得找镖局子。
3: 哦，
2: 镖局子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3: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2: 废话，

0: 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1: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你这叫外行话。
1: 怎么外行？
0: 外行了。
1: 怎么了？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0: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这么抬杠吗？还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啊，那就看看去吧。
0: 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是啊，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那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镖局子吗？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啊，
0: 上面是九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啊、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呢？
0: 嗨，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 还真有两下子啊！
0: 当时扑哧一乐，
1: 哎，你乐什么呀？
0: 这算了什么呀？
1: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0: 瞧我的
1: 啊，
0: 亮亮我的功夫，
1: 咱看看他。我还拉个云手，
0: 一
1: 好，
0: 嘿，嗖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这鞋上去了。
1: 哦，我这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吗？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
1: 哎，不，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了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0: 梯子搬来，立好。那行行，不麻烦几位
1: 啊，
0: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他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面一瞧啊，
1: 啊，
0: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啊！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吧，啊。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嗯、
0: 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
1: 啊。
0: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
1: 啊，
0: 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呦，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
1: 嗯，
0: 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不够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
1: 啊。
0: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
1: 啊！
0: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齐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着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风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
1: 我哥听完点了点头，
0: 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0: 啊！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生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

0: 看刀背儿，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轮手。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不算把式。
0: 不错，
1: 王说不练，
0: 怎么样？
1: 要推把式
0: 是，
1: 光练不成，
0: 还怎么样？
1: 杀把式
0: 好，
1: 练核得要
0: 对，
1: 练骨得料
0: 是。
1: 你吃我这打里弯，
0: 怎么样？
1: 你让刀砍着
0: 好，
1: 不剁着
0: 是，
1: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哥咬着牛抓着压。
0: 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去了？
1: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0: 怎么样？
1: 还、哎、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的。
0: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怨你吗？
0: 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
0: 啊，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呵，我这高兴，
0: 这怎么高兴了？
1: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哦，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好，背雨呀、啊，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0: 嗯，
1: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0: 又省得练了。
1: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十六辆镖车，
0: 还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倭瓜，
0: 老倭瓜呀！嗨、哎，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1: 你送？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不懂
0: 啊？
1: 这叫倭瓜镖。”
0: 倭瓜镖
1: 看着是倭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哦，
1: 衔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0: 哦，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松仁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说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哦，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谁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儿。
1: 走到半夜
0: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贼了。
0: 嘿，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0: 怎么办吧？
1: 咱俩跑前面一瞧
0: 啊，
1: 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照。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嗨
0: 嗨
1: 嗨
0: 嗨，
1: 儿子，
0: 哎，
1: 嗨。
0: 这怎么回事？这个，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要小贼，
0: 走。
1: 此山是我开、
0: 嗯、
1: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
0: 啊、
1: 只气的是三十神道跳，五零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呢，
0: 拉了。
1: 我哥哥
0: 啊，
1: 怎么臭啊？
0: 我哥念团炮神了。就甭掉坎儿了，
1: 老小的鼠刀毛贼、
0: 嗯、
1: 竟然气得我胸长拉屎。
0: 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1: 哥哥你且退后、
0: 嗯、
1: 在小弟前去送死。
0: 好，嗨，送死像话吧？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
0: 啊，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防骨。
0: 哦，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欠得见？
0: 没有。
1: 废话，我全都是牛呗。
0: 好、啊、好，牛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
0: 嗯，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防骨啊！
0: 哦，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啊，
0: 啊，
1: 一地方买的。
0: 哦，那没问题，
1: 都有枪。
0: 好好好，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嗯，好贼，
1: 好贼，
0: 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0: 好厉害！不，停了
1: 啊！
0: 别挖呀了， 还没打就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0: 你投降了。
1: 怎么了？
0: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反了，
1: 反了呀！
0: 那可不，
1: 反了呀！
0: 啊，
1: 这是给他个台阶
0: 啊！
1: 知道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
1: 啊，
0: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0: 多新鲜呐！
1: 就听我这套，
0: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0: 那你快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好，那么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你把这给忘了，好，
1: 这贼手还真快
0: 啊，
1: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0: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0: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0: 哎呀，撒手了吧？
1: 这小躲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要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了一耙子。
1: 没有，来了，坏了，五命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1: 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不怕他了。
0: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0: 是啊，
1: 你摸着刀把唰唰。他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4: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好了，又得跟大伙儿啊推荐好东西了。嗯，
5: 好物推荐呢，我们今天推荐的是
3: 啊
5: 酒浓香型。
3: 嗯
5: 这个。前两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过白水杜康的酒，还记不记得？
3: 啊，对，记得。
5: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白水杜康的匠心人参枸杞酒。 人参枸杞酒啊，
3: 你看看，
5: 一箱六瓶，

0: 箱六瓶，一共是199元，就是199元给您一箱，这一箱是六瓶，是浓香型的，一瓶呢500毫升，然后呢它是露酒，露水的露啊。什么叫露酒呢？它属于一种配制酒
1: 啊，
0: 因为我们刚才说它不是人参枸杞酒嘛，
1: 泡酒呗，
0: 它是这个配制酒，就是它首先呢它是优质的浓香型的固态粮食酒为基底，
1: 你看看
0: 啊，然后呢按照配方添加人参和枸杞调配而成的，基底呢这个酒选用的就是浓香型的白酒，啊，因为是浓香型白酒，所以它的酒体是绵柔的，窖香饱满啊，能够很好的融合辅料的风味，入口呢就是协调性更好，不会产生杂味，
1: 对，
0: 52度的，
1: 而且呢是一种醇厚的感觉，不辣喉不烧胃，
0: 对，
1: 晚上喝2两啊，第二天起来头不疼口不干，
0: 另外你看我们说有些朋友喜欢喝口、喝这个酒啊，
1: 是
0: 但是呢又想养生，像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呢这个人参枸杞酒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你看既能够酒饮还能够兼顾养生，啊，所以这是一款口感好又带滋补效果的酒，
1: 多好。
0: 另外我们要自己泡酒的话呢可能选材要花钱，浸泡要耗时，是吧，然后把控不好呢还容易泡坏，食材呢可能就白白浪费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酒呢它是给您泡好的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匠心是一个像品牌一样啊，那像家里待客呀亲朋好友聚会呀，那我们要是拿出散酒来肯定不合适啊，家里呢就需要这样一瓶不张扬但是拿得出手的酒。
1: 嘿，你看看
0: 啊，这个杜康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了，
1: 对，
0: 白水杜康呢是杜康品牌的正统传承，
1: 你看看
0: 它不是贴牌的杂酒，
1: 哎，
0: 不
1: 是
0: 小厂的勾兑，
1: 对，这是正经酒，
0: 对，所以呢它的外箱的条码是齐全的，也就是说它的来历是清清楚楚的，
1: 对，
0: 52度浓香型白酒，它是采用纯粮固态发酵的方式，配料表呢就是水、高粱、大麦、玉米这些粮食，
1: 是
0: 没有食用酒精，也没有勾兑，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福利价格，本来这一箱呢是299，我们福利价呢只要199，
1: 火
0: 一箱6瓶，
1: 您
0: 就能把这个杜康好酒抱回家了，
1: 好，400-999-0139，400-999-0139，赶快下单，小管家帮您订上之后呢直接送到您家里边，会用手机购物的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在对话框里边回复9就能下单啦，
0: 是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好
0: 啊，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
1: 就是
0: 你看我们又给您介绍了卤的产品，给您介绍了月饼，是吧，给您介绍的那个酱卤的美食，然后今天给您介绍了酒，
1: 全
0: 啊，完全就是应着我们这个中秋节的好日子，
1: 好，最后呢咱们来听到的是这个洞房絮语。
2: 我们都很忙，全国各地啊哪儿都得去，
3: 是这样，
2: 你就说前不久吧，我们团到上海来演出，
3: 哎，那时候我们团在哪儿演出，
2: 他们团到养子浦去演出
3: 啊，对，那时候我们去那儿慰问演出，
2: 后来我们团从上海到广州去演出，
3: 我们团呢
2: 他们团从养子浦到小东门去演出
3: 啊，
2: 后来我们团从广州到深圳去演出，
3: 我们团呢
2: 他们团由小东门到自嘎沟去演出，
3: 你瞧我们团去的地方多好，
2: 后来我们团由深圳到美国去演出，
3: 我们团呢
2: 他们团从自嘎沟就进了监狱了，
3: 是开玩笑，
2: 进监狱体验生活，宣传法治教育，
3: 你说清楚了吗，
2: 分工不同，
3: 就是嘛，
2: 我们到美国演出是进行文化艺术的交流
3: 啊啊啊！
2: 我们到美国演了5个城市，
3: 哪5个城市呢，
2: 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
3: 哎，这都是美国的大城市啊，
2: 借此机会在这儿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美国的演出情况，
3: 您说
2: 头一站我们是在纽约的麦迪逊剧场表演，
3: 哎呦，这个剧场在世界上都有名，
2: 漂亮
3: 啊，
2: 4800个座席，
3: 呵，
2: 爆满啊，连演7天，1天2场，
3: 哦，
2: 这个不证明我们艺术水平多高，
3: 那是，
2: 这说明海外侨胞有一种思乡之情，
3: 看着亲切，
2: 演那么多场，
3: 我
2: 遇到一点困难，
3: 什么困难呢，
2: 我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
3: 您说
2: 我这个人我吃不

0: 惯西餐。
1: 啊，不适应。
0: 西餐呢，咱们中国人吃一次两次的挺好。
1: 嗯嗯。
0: 时间一长不爱吃。
1: 那怎么办呢？
0: 不爱吃我饿呀。
1: 是啊。
0: 我饿，我晚上演出两场，我这怎么办啊？饿，我后来我一想，我上街上我找一找。
1: 哦，学嘛学嘛，
0: 看看有什么可吃的东西。
1: 对，
0: 哎，后来我在唐人街那儿，
1: 嗯嗯，
0: 发现了一个咱们中国人开的餐馆。
1: 哦，
0: 霓虹灯打着
1: 啊，
0: 中国上海阳春面。
1: 哇，
0: 我最爱吃阳春面。
1: 哎呀，这可救急了，
0: 太好了。
1: 就是，
0: 我进去了。
1: 嗯嗯，
0: 餐馆老板呢是咱们上海人。
1: 哦，老乡。
0: 一听说我是中国说唱艺术团的，
1: 啊、嗯、啊、嗯，
0: 满热情。
1: 呵，
0: 打这儿开始，一个星期一天没落，我天天到那儿吃阳春面。
1: 可找上饭门了。
0: 后来我们要走了
1: 啊，
0: 要到华盛顿去了
1: 啊。
0: 临走之前，我想我到餐馆跟老板道个别。
1: 哦，
0: 我说老板，今天来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要走了。
1: 就是，
0: 咱们再见吧。老板一听说我要走啊，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
1: 难舍难分呢。
0: 四先生，怎么要走了？
1: 啊。
0: 我说要到华盛顿去了。
1: 要走了。
0: 四先生，一个星期来天天在我们这里吃阳春面。
1: 嗯嗯。老乔，
0: 听说你要走了，我心里好难过。
1: 真动感情了。
0: 老板，这样吧，有机会我一定回来看你，还不行吗？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四先生。嗯、实在要走也行。嗯。把几天来吃阳春面的钞票给我们留下。
1: 哦，你没招饭钱呐？
0: 开玩笑，哪能不给钱？就说同胞这种感情，
1: 就说你们这意思
0: 啊，骨肉之情。
1: 你看嘛，
0: 我们演出是一方面
1: 啊、嗯哦，还有什么任务啊？
0: 主要的任务，我是考察。
1: 您考察什么呀？
0: 嗯，我考察这个课题比较新颖。
1: 那您说说。
0: 我主要是考察，
1: 嗯嗯，
0: 世界各国的，
1: 嗯嗯，
0: 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都怎么向新郎说话？
1: 这还是冷门啊！那么您都考察了哪些国家呢？
0: 太多了，
1: 嗯，
0: 考察过法国，
1: 哦，
0: 德国，
1: 好，
0: 日本，
1: 你看，
0: 山东，东北，
1: 打住，打住。这日本山东这也算呢？
0: 日本哪有山东啊？
1: 不是，这山东东北也算呢？
0: 那是咱们中国呀。
1: 是啊，
0: 我们演员也要考察。
1: 哦，那倒是。
0: 经过我的考察，我才发现，
1: 嗯，
0: 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跟新郎说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
1: 是吗？
0: 都有着本民族的语汇和特点。
1: 哎呀，这可有点意思。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介绍？
0: 那就看你问哪个国家的。
1: 哪个国家？哎，您说这个法国的新娘入了洞房以后第一句话怎么说？
0: 法国的
1: 啊、
0: 哎，这样好吗？
1: 什么？
0: 为了便于介绍呢，更形象更准确，你帮个忙。
1: 我帮什么忙？
0: 你就扮演一位法国的新郎。
1: 可以。
0: 我比如是一位法国的新娘。
1: 哦，
0: 咱们俩人在教堂刚刚举行完婚礼，
1: 嗯，
0: 入了洞房了，我穿着那个华贵的服装，
1: 哦，
0: 站在床头冲你说的第一句话
1: 您怎么说？
0: 注意听，
1: 哎，
0: 你懂法语吗？
1: 不懂。
0: 那就好办了。
1: 我就好懵了，是不是？
0: 你要是不懂，我把这法语就说得慢一点。
1: 你要是说得慢一点，我一看你这表情，一看你这动作，我就能分析出来你说的什么内容。
0: 有这么大把握？
1: 就这么大能力。
0: 根据我的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内容。
1: 是这样。
0: 那咱们开始。
1: 您来吧。
0: 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1: 可以。
0: 注意我这表情。
1: 好嘞。
2: 蒙山爱是个弱水的梨。
1: 哎呀，这句我可听明白了。
0: 什么意思？
1: 这位法国新娘有外心了。
0: 嗯，
1: 不爱我，爱我四哥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他刚才怎么说呀？
2: 蒙sir爱是个弱水弱离。
1: 你看，这不就是说，我说爱你四哥，咱俩快离。
0: 刚结婚就离啊？
1: 那不是这意思吗？
0: 根本不懂，还说根据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有什么意思？
1: 不
0: 懂法语
1: 啊？
0: 这句法语。

0: 译成中文就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你看我美吗？
1: 呀呀呀，就这模样还美？
0: 你得跟我配合。
1: 我怎么配？
0: 你得配。你看我的时候 你这眼睛里得产生一种幻觉。
1: 幻觉？
0: 看过电视剧吗？
1: 我常看呢。
0: 电视剧不经常有这种场面吗？
1: 啊，
0: 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
1: 哦，
0: 哎呀，特别的想，想得不得了。
1: 嗯，
0: 后来就在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形象。
1: 啊，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我就不是我了。我就不是施圣杰了，
1: 嗯，
0: 我就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女郎。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
1: 啊，就是我看你的时候，我要产生一种幻觉，
0: 对，
1: 看着看着就不是你了。
0: 哎呀，
1: 你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母狼，
0: 女郎，
1: 女郎，
0: 能记住吗？
1: 记住了，
0: 开始啊，
1: 你来吧。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是聊到了目前来讲对于各种疾病肝郁恢复方面生物医学的优势呢已经是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哈。
5: 嗯，是。
4: 也的确近些年像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啊、生物制剂，就这些词汇经常被提起了。
5: 嗯，对。
4: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呢只是了解表面啊，甚至只是听说。包括我本人在内，
5: 嗯，
4: 我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生物医学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哈。
5: 嗯嗯，
4: 就像您说的，生物医学都已经从细胞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了。那么通过您专业的讲述，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
5: 嗯，
4: 但是从我来讲哈，我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
5: 嗯。
4: 尤其是您说就是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未来医学的主导。
5: 嗯，对。
4: 但是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说现代医学它永远是主流医学这个说法啊。
5: 嗯 嗯， 嗯，
4: 尤其是各种介入手术方面，什么微创疗法啊，这些领域是不可代替的。
5: 嗯嗯。
4: 那我想了解的是说这个生物医学和现代医学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就是他们之间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5: 你说的这个现代医学实际上也就大家现在熟知的西医嘛。
4: 嗯，
5: 是吧，西方医学。
4: 嗯，

0: 这里面肯定是不能包含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传统医学，肯定是不包含的啊。那么说这个西医啊，现在是主流医学，这一点当下来讲呢，我是不反对的，因为它的确是有很多优势，我们不能否认，包括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在内，对吧？还是说生物医学来讲，有的地方跟西医来比还是比拟不了的。比方说，在这个疾病这个精确的诊断方面，啊，你看人家西方医学呢，这个影像学，不管是 CT 呀，是吧，核磁啊，彩超照相啊，人家能把这个疾病这个病灶啊，能够精准的发现，所以这个咱必须承认，这是个巨大的优势，是吧？哎，再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讲到这个手术的技术。你看，现在这方面，这个西方医学也是在高速发展，啊，都升级到叫微创的手术了，涉及到微创技术了。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腹腔镜，啊，通过腹腔镜的介入治疗，包括现在已经，都实现到机器人手术，有些手术通过机器人操作，
1: 对，这个很厉害的，
0: 是吧？你看机器人手术这些技术手段都用了，它最终实现什么呢？就实现了叫小切口大疗效，可以这么讲。是吧？这个手术刀逐渐的、慢慢的取缔掉了，都变成微创了。这创口是很小的呀，这是不是对患者来说，是不是就减少很大的痛苦和创伤啊？对吧？哎，而且还这个降低了术后一些感染的风险，而且还缩短了整个愈后的恢复的时间，所以这都是事实存在的。再一个就是西方医学呢。对于像这个危急重症，你看急救和抢救的这套体系，它也是具备不可替代的这个，生命支持的保障能力，这个我们也要承认。你这都是说其他医学还是不具备的这些优势。所以说现在医学呢，是主流医学，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就目前当下来说，它是主流，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你看各大城市最大的医院。最繁忙的医院，你看它一定是以西医主导的医院，所以说叫什么呢？叫现代医学，因为现在这个它是比较主流嘛，所以说叫现代医学。那么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呢，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这个其实也不是说空穴来风。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快速的发展和崛起，到目前来说呢。在很多一些疑难疾病方面，也就是说西医可能都无可奈何的，但是说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啊，进行系统的干预以后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了。你包括现在这个，西医在流行病、传染病方面，啊，他们所运用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生物医学技术和成果给带来的。那从这方面来讲呢？也更加就说明了，这生物医学是吧，已经凸显出巨大的这种优势了。所以说，现代医学呢也非常习惯的，把生物这两个字儿它给它加上了，叫什么呢？叫现代生物医学。啊，你看看，它把这生物这俩字也融合到里面了，叫现代生物医学，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是属于什么呢？叫相互关联、相互借鉴，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现在这个主流，还是说未来是主导，西医也好，生物学也好，它结果是什么呢？它都是为人类健康、带大众健康提供最大的支撑和保障啊。
1: 说的太对了哈，就是无论任何一门医学，只要是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这都是最好的医学
0: 哎，
1: 嘛。
0: 太对了，
1: 啊，只是说通过您对生物医学讲述以后，哎，我内心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医学啊，真的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感觉更适合更多的这个病患去选择。
0: 其实任何医学啊，第一基础就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就是医学最关键的重要基础是什么？是它的安全性，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安全性可言，你任何再好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会失去意义，是吧？咱们说"伤敌1000，自损800 或者讲呢

0: 伤敌800，能自损1000，你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能做的。所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要素。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生物医学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比不了的，啊，你就包括中医学都在内。你看，虽然说我这个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可能大家也会知道说这方法肯定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呼吸吐纳它主要还是在哪儿呢？在养生、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和病变，那怎么办？那咱中医肯定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些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式
1: 对，
0: 啊？你不管是推拿、针灸，还是说方药，那你说这些治疗方法是不是也都存在一定安全性的问题啊？一旦要操作不当或者运用不当的话，同样都是会发生危险的。咱就这么讲，说你再好的中药，你就长期吃，它也是会有药毒给身体带来伤害的。为啥说是药都有三分毒啊？你不管任何一种药物，它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生物医学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技术，他们呢衍生出的叫生物制剂。这样的生物制剂，它就没有任何风险了，是极其安全的，就长期用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只要是有生命存活的物体，不管是你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是吧？还是说陆地上跑的，甚至花草植物，只要是有呼吸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它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通过呢，生物物种体内各种的细胞来进行基因测序、基因分析，等等这些方法，干啥呢？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能为人类细胞基因提供重要的作用价值的一些物质，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是吧？把其他生物物种细胞当中一些珍贵的、稀有的、重要的物质，能够怎么的呀？成功的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实现完全的高度匹配融合，是吧？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就培植根植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能实现和谐的长久共生，就能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些生物体提纯出的这些物质是啥呀？它都属于活性的纯天然物质，对吧？它不是合成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添加，所以说它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伤害。同时呢，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在研究方面，这生物医学也是，它是更深入、更具体、具象化了。这也是很大优势。你比方说，我们人体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症，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个组织出现病变了，你看这生物医学呢，它能通过呀对这些病变的细胞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咱叫什么叫寻根溯源呐？因为构成细胞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基因物质。你光看到细胞有问题是不对的，你得从细胞最根本的基因物质来找原因。这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展的？产生各种病变的源头，都得通过基因序列、基因测序来能找到真正的源头。找到以后呢，利用生物技术，是吧？来直接进行干预疾病，这才叫从根本上去干预啊。就比方说现在像高血压，包括以及大家常见的像什么糖尿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些疾病，其实不管它用什么方式，还是呢，发挥的就是延缓、抑制、维持、控制，也就这样。其实这一点也是咱们这一类患者其实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了，是吧？那怎么办？那生物医学就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就这些疾病的根源本质到底是什么？那怎么能深入的把这些病整个的问题点都给它找准找到呢？那就得研究细致到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就从基因层面，一定要从基因层面去探索去，对吧？你高血压的发生和遗传，是不是是因为某些特殊的细胞基因发生了变化？糖尿病是不是因为胰岛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出了哪些问题？ 你看生物医学其实一直都是在攻坚这些难题，而且呢，发展到现如今呢，已经涌现出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了。虽然说目前吧，还做不到说让所有的疾病是吧，都能从基因序列里面，从这个层面都能找到它整个问题的根源，都实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但是，大家别忘了，随着全世界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之下，我是有这信心，未来啊，一定会创造更大奇迹的。
1: 嗯，您这么一说哈，就是不光是我，有更多的患者都能从这个生物医学上看到了希望。
0: 嗯，
1: 因为我们有太多患者，其实每天哈，大家都在承受这些慢性疾病带来的痛苦，那终身服药啊，长年累月的这个病痛折磨呀，
0: 嗯，
1: 迫于无奈啊，只能是带病生存。
0: 对。
1: 但是现实这个情况是啊，这个疾病它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让我们这些患者们身心俱疲。
0: 对，
1: 如果说再不打破这种现状的话呀，那患者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0: 对，带病生存，这是无奈之举。
1: 对，
0: 对吧？但是在带病生存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减轻他的痛苦。
1: 嗯，
0: 这就没有任何质量和希望可言。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更需要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所有这些疾病，为什么说它难以治疗，为什么总是反复，为什么难以恢复，你得找它最根源的问题，就得从这些病变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去入手，去研究，去探索，
1: 嗯，
0: 啊，去发现它，寻找疾病这个形成的规律，观察所有这些细胞的基因和序列，包括现代医学，就是这西医，你看这个近些年来，也重点把这个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实际的一些病症的治疗当中了。
1: 嗯，
0: 哎，对很多顽固性这个疾病的治疗已经发挥巨大优势了。正因为这样，你看现代医学提出了叫细胞的概念。细胞概念哪来的？我一直在讲，我说细胞实际上是从生物医学学过来的。细胞是啥？细胞生物学发现是有生命的，细胞每一个都一样，任何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什么叫新陈代谢好啊？细胞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能吸收利用，随时能够转化排泄出这些废物垃圾，这叫好的新陈代谢。是必须呢，得有好的呼吸状态才能有好的代谢。那么新陈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好啊？
1: 嗯，
0: 细胞的活力好了，细胞功能才会好啊。
1: 对，
0: 所以我讲，你看这一切的前提，首先要保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都要实现正常的呼吸，这才是细胞存活生命的根本。那这些是什么？都是生物医学发现和提出的。那么他们这个发现呢，从我的角度，或者从我学习生物医学、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和咱们传统的中医学呼吸吐纳的理论思想是有着直接的参考和借鉴的。很多人说是，哎呀，楚老师开创了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是当时呢是受到了生物医学在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启发，所以我后面呢才用了很长的时间呢，可以说把中医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进行了大量广泛性的收集和整理，也是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尽量的呢能够把它化繁从简了，好操作，所以说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也可以说最为实用的这一套吐纳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呢、它并不是说我创造的，我提出的，因为在千百年之前，我们中医老祖宗就已经有论述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对细胞的概念，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这也是他们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细胞都是需要呼吸的，所以说这个和中医提出这种吐纳，哎，学会吸清吐浊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这直接就有了参考依据的。所以生物医学提出啥呢？说是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

0: 那细胞健康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和节律。细胞呼吸状态良好，就像刚才讲到的，它的代谢才好，好的营养的吸收了，坏的垃圾废物能排得出去，代谢循环好，细胞活力好，功能好。所以我让大家练习呼吸吐纳，调节我们的呼吸节奏，吸入清阳之气，排出晦浊之气，实现周身元阳之气的充盈。啊，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从中医这方面可能比较大，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从生物医学角度，从细胞角度说，呼吸吐纳，我们坚持练习，就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来改变什么？细胞的呼吸节奏嘛。啊，我们人体有几十万亿的细胞构成啊。这几十万亿细胞各走各样，种类还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呼吸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改变不同的呼吸节律和节奏，哎，就能够很好的帮助细胞完成良好的一个呼吸代谢循环的一个状态。
1: 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了哈，为什么楚老师是让大家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哈，
0: 对。
1: 要养成良好的一个习惯去保持，因为对身体的健康益处是巨大的。
0: 对呀，
1: 那楚老师，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哈，我们去医院，西医这个都是先做什么抽血化验是吧？然后给出结果看指标，
0: 对，
1: 比如说这个白细胞高了，就说有炎症了。红细胞要低了呢，就说是贫血，是吧？就是通过观察细胞的数值和状态，我们来判断这个疾病，然后呢再采取对症治疗。那么现代医学他认为说，人体有很多疾病，它是由于细胞老化了，或者是细胞缺乏各种营养物质，就导致细胞发生病变了。然后采取各种方法，是延缓细胞老化呀，还有什么？我听说专门叫修补细胞的，或者说给细胞补充各种营养的，给细胞补充这个，补充那个。您说这个理论它是对的吗？
0: 你看结果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市面上很多针对，不管是从细胞营养角度、修复角度，是吧？还有的说是能给细胞实现再生的、实现细胞分裂的，太多了。因此，可能很多人在这方面也都没少花钱，啊，买这个用那个，是吧？用来用去，治来治去，补来补去，你看结果咋样？是不是大多数人反应还是不行啊？
1: 对呀，
0: 是吧？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这细胞正常的功能状态。就像这个，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情况，你这个现代医学针对这情况，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它重点强调补充钙质。啊，
1: 对，
0: 多补充维生素 D。贫血了呢，现代医学说什么呢？那就多补点铁，
1: 对，
0: 是吧？如果说关节软骨受损了或者磨损严重了，说是怎么办？补氨糖，
1: 对，吃氨糖，
0: 是吧？你看，这都是经常提到的，补这个补那个。结果你看，钙是也补了，但是也没有阻挡骨质继续发生疏松的情况。铁也补了很多，贫血的现象也不代表着就不出现了。啊，有的人说我氨糖啊，我常年就吃，但是受损这关节的软骨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那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其实因为什么？现代医学看到的就是细胞老化也好、衰退也好和病变也好，包括坏死，他看到的都是只是这些表象，他看到的都是现象，他们没有搞清楚，说为什么这些细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怎么就衰老呢？怎么就病变？怎么就快速的老化了呢？说的直接点，是没找到这个细胞发生病变的根源，它只是看到了这种现象。那细胞是所有生物体，包括是人体构成的最基本单位，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各种基因物质啊。其实实际上，细胞出问题不是我们重点要去解决的，这都能看得到。最重要是什么？是构成细胞的各种基因物质出问题了，这才是根本呐！啊，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编码呀，不同的编码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和属性。那生物医学干啥呀？要在所有的这些细胞基因编码当中啊，去找规律，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只有把细胞的各种类别的基因序列都给它排清楚了、捋清楚了、找到它的规律了，

就相当于什么呢？每一种细胞的习惯和喜欢的，以及讨厌排斥的这些习性，你必须把它掌握了，这点太重要了。就像是这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似的，你只有相处的时间长了，

0: 细胞的确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的供应，这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说每一种细胞都需要同样相同的营养物质。这么多的细胞，就像我们人都是人，爱好兴趣，难道说都一样吗？饮食方式都一样吗？
1: 那
0: 不
1: 肯
0: 一
1: 定
0: 样
1: 不一
0: 啊，
1: 样，
0: 细胞也是啊，对吧？它肯定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但是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每一种细胞需要的是不同，多少也是不同。所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关键点了。比方说从营养物质角度来说，你知不知道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得需要多少啊？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细胞从营养的角度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得需要45大类。
1: 45大类不是45种。
0: 哎，不是五种啊，这是一大类别里面就有很多种了。可不是说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细胞同时都需要这45大类。你看，这就是科学。不懂不行。那怎么能判断这不同的细胞它得需要哪些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对吧？你不能说它喜欢苹果，你去非要给它梨呀？你得了解细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怎么了解？只有通过对各种类别的细胞的基因进行测序和分析，才能找出它的规律来，你才能了解它的习性和特性。才能更加精准、准确知道身体每一种细胞它具体都需要什么。就像最简单，像蛋白和各种氨基酸似的，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也是细胞所必须所需要的营养。但蛋白有多少种？是不是所有的蛋白都是所有细胞所需要的呀？氨基酸多少种啊？哪种氨基酸适合哪一种的细胞啊？这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最简单，你像胶原蛋白。你看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都说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好啊，说给细胞相当于补胶原呐，什么能让皮肤好啊、关节好啊等等。那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是吧？光胶原蛋白就28种。你比方说一型的胶原蛋白是干啥的？它是专门适合于皮肤表皮细胞的，以及包括骨骼和肌腱细胞。这应该补充的是一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是专门给软骨细胞补充的，你三型胶原蛋白是啥？是专门给血管细胞和内脏细胞补充的。哪儿得来的？都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以后了解这些细胞的特性了。所以你要不通过这基因测序去分析、去匹配，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针对性了？
1: 对。
0: 不就胡乱的用吗？它不对路啊。包括这个氨基酸也是有不同类型，分为什么 L 型和 D 型的。咱们人体这细胞啊，主要能利用的都是属于叫 L 型的氨基酸。D 型的氨基酸在某种情况下，它不仅没啥作用，还会什么，到干扰这个细胞的正常代谢的。所以说你这氨基酸都不是乱补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啊，它更深层次的。也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去分析，去找到细胞真正的需求的清单呐，精准的去补充啊，是吧？就像这个两个人处对象一样，对吧？所以说你不光是找的是一个人儿，对吧？你找的这个人儿啊，如果说性格不合、三观不合，这日子没法长期好好过，他得匹配呀，你得了解彼此咋回事啊，哎。
1: 确实还真是哈，哟，前几天我看这么一个新闻，说是一个孕妇哈，怀孕34周了啊，她去医院就做那 B 超嘛，做 B 超看孩子情况，医生说胎儿是偏小了一点点，让她做一个基因检测啊，就看看说，需要补这个氨基酸，说补氨基酸它可以有利于胎儿的成长。看看补哪种嘛，
0: 对对对，
1: 结果这位准妈妈呢，她没听大夫的话，她就听着说补氨基酸就完了，结果呢，真到了生孩子以后，就发现这孩子生下来呀，个头啊、体重啊，都不太达标，就比较小，她就纳闷儿，说哪出问题了呢？结果一细打听才知道，她给补的叫复方氨基酸，是18种氨基酸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配比，那么这个配比，她说是给。

0: 成人设计的，
1: 嗯嗯，
0: 它跟这个婴儿需要的它不一样。婴儿需要的有什么精氨酸、组
1: 氨酸，对，
0: 哎，什么
1: 氨酸呐、
0: 啊？哎，对，还有什么、
1: 啊、各氨酸呐、啊？
0: 各氨酸，对对对，
1: 嗯 嗯，其实这你看看。这就凸显出还是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的优势吗？
0: 他就没补对呀，
1: 对不对、
0: 嗯、
1: 哎，你得知道他需要的是啥呀。所以生物医学和这个现代医学的第一大区别呢，就是一个只观察到细胞的一些表面状态，
0: 嗯
1: 啊，而生物医学呢，它已经探寻到细胞基因的程度了，从基因的物质当中来找寻疾病发生和形成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把疾病的成因给找准喽，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提纯出某种生物活性物质来进行对抗和干预。你看高血压、糖尿病，比方说诱发的肾病综合症，这问题是不是很麻烦？
0: 嗯，
1: 是吧？甚至严重的都全身水肿啊，是吧？这个排尿异常、尿蛋白持续性增高，再发生可能就出现肾衰竭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你看现代医学一般的就是激素。对吧？那激素好不好呢？激素效果很快，哎，能抑制能控制，啊，因为激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破坏肾脏异常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说的简单啥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在杀灭敌人的时候，就是杀敌800，它自己还能自损1000，
0: 就是它效果非常好，
1: 嗯，
0: 但是它对身体损伤也很严重，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啊，因为这类的激素它是无差别的，它攻击这些免疫细胞，它不管你好的坏的，它都进行攻击。
0: 嗯，
1: 导致这样一来就会什么破坏免疫能力，导致免疫能力严重下降了。啊，所以说长期使用激素的人，你看慢慢的人变得虚弱，骨质疏松、肥胖、血压、血脂、心率都异常。
0: 嗯，对，
1: 啊、对吧？而且呢，还会让患者慢慢后期是逐渐陷入到什么呢？一个死循环了，控制。缓解、控制、复发、反复、加量、再复发、再控制、再加量，就这样反复的循环。那么在现如今，你看这个生物医学给这些肾病综合症患者，你看带来了什么？有重大突破了。有块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利妥替单抗，这也是一种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这个白鼠这个细胞基因当中筛选出一种靶向的叫 CD20 的抗体基因，通过这基因工程技术改造为人鼠嵌合基因了，把它进行改造了，
0: 嗯，
1: 哎，能精准识别并且清除肾脏当中那些异常活化的这些 B 淋巴细胞，也就是那些呢在肾脏当中捣乱的这些免疫细胞，而且呢它只是清除这些捣乱的分子，它不杀伤其他好的免疫细胞，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身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活性是极高的。这效果方面呢，这么讲吧，比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都要更快速、更先进、更稳定。对于肾病综合症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的。
0: 嗯，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它把这些坏的、不好的、破坏的细胞给标记了。
1: 哎，对。
0: 啊、嗯，是吧？
1: 靶向性、精准性的嘛。
0: 对，他挨个给标记、
1: 哎，
0: 然后就把他们全给杀灭了。
1: 对，专把这些不好的给杀灭了。
0: 哎，
1: 对，所有这些免疫细胞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活性强。我以前讲过，活性高才能够作用好啊。
0: 对呀。
1: 啊，它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某种这种特殊的基因抗原，就这 CD20 的基因抗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0: 真厉害呀、啊！
1: 哎哎、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你肾病综合症来说啊，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成果。所以说，你看生物制剂，它对比于传统药物，它效果快，还持久，高活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活性它就是代表着效果，没有活性它一切都是零。所以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啊，它对于活性的要求都是最高的。那怎么办？那就需要得高精端的这些生物技术来进行应用了。怎么样啊？能保证活性啊？在提纯提取的时候不能破坏生物物种本身的结构啊，在它正常存活的状态下把需要的这些某些重要物质把它抽取出来，然后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
0: 嗯，
1: 这才能保证什么活性不高不破坏，还保证它的完整性。咱说最简单，你看有养蛇的，养蛇干啥呢？为了这个卖蛇毒嘛，
0: 嗯，
1: 取蛇毒嘛。你看这个

0: 蛇毒咋取？就是在蛇完全活体状态下来提取蛇毒，然后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这种血清蛋白嘛，包括这个心脏病导致心衰的，那心衰说白了，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什么呢？不就是心肌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吗？才导致心脏泵血功能很弱了。但是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了心肌细胞跟其他组织的细胞还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心肌细胞发生坏死以后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它不像你看身体其他组织这些细胞，它还有再生能力，心肌细胞就这么多，叫永久性的，死了就没了，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死一个少一个，
0: 哎，没再生能力了，所以说这个心衰它一直是个最大的难题呀。那心肌细胞持续性坏死，还没有办法重新生成，没办法自我更新。那慢慢的到最后了，如果心肌细胞都死没了，都没有了，那这不是心脏就完全衰竭了吗？就没有办法收缩了，没办法正常泵血，就失去功能了，那不就走到生命尽头了吗？对吧？咱们国家每年死于心衰的患者都高达120万以上啊。那么生物医学最近这几年对于这问题，你看人家又研究出重大突破了。研究从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干预开始入手，研发出一款叫什么？叫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干啥呢？它能有效的解决坏死的心肌细胞的难题。大家听好啊，它这个生物制剂啊，虽然是解决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但它不是说帮你，实现说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它实现再生，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办法再生了。那它怎么能够解决这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呢？而是从外界其他的生物体当中，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当中，提纯出了某些能诱导干细胞生成的这种基因物质，然后实现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以后呢，直接就移植培植到人体的心肌当中了。植入的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呢，就能很好的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来继续完成工作。是代替的一个作用了，
1: 这个真厉害，就是我找一个人代替他干活。
0: 就比方说你某一个特殊关键的一个行业领域，这工程师非常了不得，工程师不在了，哎呀，怎么办呢？我突然间在别的地方又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可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的。虽然他自己不能回来继续在岗位上去干了啊，或者某些原因他就决定离职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从其他渠道我又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他的人，你看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啊。所以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啊，它能够完全替代有坏死的心肌细胞来继续完成它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个了不得的壮举。而且从临床的这个数据来看，这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有很多经过临床实验的人啊，这些患者呢，看什么呢？看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就是这个在用的之前的时候啊，射血的心脏分数值比方说只有22%了。但是使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呢，6个月以后就能提升到88%了。
1: 哎呦，那这了不得呀。
0: 是不是啊？你看，而且心肌坏死的面积从12%就能缩小到3%了。你看这变化多大。所以说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福音呢？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不会遭受这种死亡的威胁了？
1: 对呀，如果说都像这么厉害的话，那这个心衰以后
0: 他慢慢不就有救了吗？
1: 对，不是说得了心衰
0: 就
1: 必死无疑了，
0: 到最后就得面临死亡，是不是就把这个威胁就解除了？
1: 对呀。
0: 所以说以后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和进步那未来一定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所以说生物医学为啥说在未来啊，它一定会占据主导的方向，它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是一定会的。
1: 确实哈，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成果已经对很多疾病它有了更好的方式方法了。
0: 当然了，
1: 未来对于更多以前说我们说治不了也解决不了的这些疾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突破的。
0: 对。
1: 那这样吧，朱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所打来的电话啊，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吧，好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

0: 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楚老师啊，你好。
3: 啊，你好，嗯。
2: 哎呀，楚老师啊，我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胃病呢，都有好多年了。然后我到医院一检查吧，他呢说我这得了有慢性胃窦炎了。
3: 啊。
2: 我其实我没确诊这个毛病之前呢，我经常就是胃里头呀就胀胀的。就感觉吧，就像吃撑了，就那种感觉，也没什么胃口。
3: 嗯。
2: 然后我这个胃呢，它动不动吧，它就容易疼。
3: 嗯嗯。
2: 哎呀，每次一犯了病吧，疼得我呀，就是浑身都在冒着冷汗呢。然后我说吃药吧，都给我缓解不下来的。
3: 嗯。
2: 而且呢，我还常年呢，我都有喝这个益生菌。
3: 哦、
2: 哎，就这也不行啊。
3: 啊啊啊！胃窦炎。炎症啊、
2: 嗯、
3: 长时间的这个胃口啥的都不好，吃药还不缓解，那慢慢的到后期就容易导致什么，就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这都会容易发生的、
2: 嗯、哎，确实啊，您说的没错呀、
3: 嗯、
2: 楚老师，我呢最近一次检查呢，那个医生啊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说有萎缩了，
3: 嗯，
2: 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药，什么莫沙必利呀、啊
3: 嗯、
2: 什么替普瑞酮胶囊啊，
3: 嗯，
2: 还有什么摩罗丹呐、啊、
3: 嗯嗯，
2: 再还有个咀嚼片叫
3: 铝碳酸镁吧，
2: 酸镁啊，对对对、
3: 嗯、
2: 就这个、
3: 嗯、
2: 对对，告诉我了，说嗯你让我按照这个说明来吃，
3: 嗯，
2: 可你说这么多个药啊，我都不知道，哎，这是应该都吃啊还是怎么吃，
3: 嗯，
2: 再就是吃了这些药他需不需要还注意什么其他的事项啊，
3: 嗯，莫沙必利呀、啊、它主要是啥的，它主要是改善这个胃胀啊，嗳气啊、
2: 哦、
3: 饭后这种堵胀感啊、
2: 嗯、
3: 如果出现有像胃肠道出血的患者是不能用的，或者是这个胃、
2: 哦、
3: 比方说这个胃溃疡出血的，十二指肠有出血的，消化道出血的，或者是有便血咳血的，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莫沙必利在这方面是比较要严格注意的，因为它会加重这个出血量。对于这个替普瑞酮来说，它主要是用于修复萎缩的胃黏膜，增加胃黏膜的血流量的。这个药相对来说没有太严格的禁忌啊，饭后用就行。铝碳酸镁咀嚼片呢，它是中和胃酸的啊，包括一些反流烧心严重的时候呢，短期内的啊咀嚼吃一吃，不能长期用。啊，摩洛丹呢？对，它属于养胃的、调养的这个中成药啊。这个，
2: 嗯，
3: 属于长期调理。这几个呢，相对来说吧，安全性还算都可以啊。
2: 哦。
3: 啊，就互相之间没啥太大影响啊。
2: 好好，这下子我就知道了。哎呀，楚老师啊，这真是谢谢您这个提醒啊。哎呀，我还想感谢您的无私大爱呢，把这个中医知识啊分享给了我们，
3: 好、
2: 啊，教会我们呢很多一些好的方法去调理这个疾病啊。
3: 嗯，
2: 就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好多呢。
3: 嗯，
2: 哎呀，就每天吧，我都有练习着，像这个丹田式呼吸法呀，
3: 啊，
2: 六字诀的呼字音啊，这是我重点练习的。
3: 对，它对脾胃好，呼字诀多做。嗯嗯。
2: 哎哎哎，对对，我发现这个真是挺好。就现在呢，我确实也明显呢，就感觉到我这个胃胀这个情况啊，那都给我缓解了。
3: 嗯。
2: 而且现在呢，就是看见那吃的吧，我比过去呀、
3: 啊、
2: 要有食欲一些了。
3: 啊。
2: 您别说，最近我这个体重啊，还长了好几斤呢都。
3: 嗯。
2: 哎呀，说起原来呀、啊，这人呐、啊、瘦着跟个木棍子似的。
3: 嗯，你脾胃不好啊，他消化吸收不好啊，对吧？有炎症感染呐、啊，你吃啥东西他营养不吸收，他肯定瘦啊，对吧？嗯。
2: 哎呀，就是，我呀，那过去呀、啊，那脸色可差劲了。
3: 嗯。
2: 看着就灰扑扑的那个样。
3: 气血不好。
2: 是啊，可是我最近我发现长了几斤肉了之后呢，慢慢的吧，
3: 嗯、
2: 脸色要比过去好看多了
3: 啊。
2: 哎呀，楚老师，那说到这儿吧，你说啊，如果我能早些遇到你的话，我早点我就开始练习这呼吸吐纳呀，
3: 嗯，
2: 把那身体里这些废旧的这些浊气全都给排出去，
3: 嗯，
2: 哎呀，那我的胃啊就不能这么难受了呀。
3: 嗯、对，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啊，我之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家做一做， 没病的防病，有病的呢，我们什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对吧？帮助我们排浊气，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愈后恢复，这是起到助力的作用。啊，就像你这个似的，啊，你虽然是有这种炎症感染了，是吧？这个胃窦炎症呢，有这些损伤了，肯定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是吧？调整你的气息，让你胃黏膜也好了，让你炎症都给你呼出去、喘出去了，它不可能。你该怎么治疗，你肯定正常治疗。但是你通过吐纳以后呢，啊，脾的升清降浊能力好了，胃的浊气排出去了，啊，清阳之气充足了，脾胃的动力越来越好了。那相对来说你这些症状方面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2: 是。
3: 哎，你难受的症状减轻了，不帮你减少很多痛苦吗？然后你再该怎么治疗，正常治疗，加速你整个这个治疗的恢复，多好的事情啊。所以得坚持练啊，而且你往后你多做的话，是吧？你防止这个病好了以后再反复发生，从源头上再预防，那多好啊。嗯。
2: 嗯，是是是，这下我知道了。哎，楚老师啊，我听您的啊，
3: 嗯，
2: 我就是一定呢把这个呼吸吐纳呀给它练好了的。
3: 嗯嗯。
2: 哎，但是吧，你说这呼吸吐纳呀，它主要它是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的。
3: 嗯。
2: 虽然说我现在呢每天呢也都是有坚持在练习，我身上这些情况啊确实也是有了一些改善了。
3: 嗯。
2: 可是吧，因为我现在确诊了这个毛病了，
3: 嗯，
2: 如果只是练习着呼吸吐纳，就肯定还是不行啊。
3: 对，
2: 我最近我听你讲啊，就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特别好，它呢又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医学科技呀，啊。
3: 嗯，
2: 哎，我就想问一问，您说像我这个情况，有什么就生物制剂它适合我的呀？
3: 关于慢性的这种胃炎呐，啊，包括胃窦炎这些生物制剂的选择，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研究探索为主啊，这个临床应用阶段，啊，还没有一个明显指证说现在已经被完全获批的啊。嗯，因为他现在呢，只是有充分的证据。据我了解是什么呢？在这个生物制剂方面，现在有没有临床实验的呢？有。但没有完全上市获批，比方说他们最开始从这个羔羊的这个胃脏当中提取出这种特殊的物质，包括这个含凝乳酶的物质啊、胃蛋白酶呀、黏蛋白物质啊、双歧因子等等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再加上这维生素 B 族 B12， 对于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包括累积到胃窦造成的这种胃窦炎呢，这个作用啊，通过反正目前应该是什么患者的一个临床实验来看啊，比整体其他的一些药物方法，还是要好优于很多的。
2: 嗯嗯，哦，
3: 嗯，
2: 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嗯，反正吧，我是觉得就这个生物制剂的，
3: 嗯，
2: 肯定它是比这些常规的药啊，那效果要好得
3: 多。它活性高，安全性好，它都是属于生物物种体内某些细胞基因物质把它提取出来，高活性与人体细胞匹配，实现基因共生。所以说它这个活性好，效果好。
2: 哎呀，关键吧，您还说了这生物制剂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啊。
3: 嗯嗯。
2: 哎，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我也还得托人再去打听打听去。
3: 目前咱们国内的情况啊，嗯，应该是没获批上市呢，啊，现在还是处于在临床阶段。
2: 哦，
3: 嗯，你现在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你现在传统这些药物呢，你再用一用看一看，如果到后期了，如果还不行，解决不掉。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制剂呢真正获批了，有了，它一般都会在这个比方说三甲级一些医院专业这种大型的医疗机构，哎，然后会率先上市啊，然后有消息我再可以再告诉你啊，反正现在估计是现在没上市，用不着啊。嗯，
2: 哦，好的好的，谢谢。
3: 嗯，
2: 那楚老师啊，我这边我就没啥问题了。
3: 嗯，
2: 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给我耐心的指导。
3: 哎，不客气啊。
2: 另外呢，我还想再跟喜儿说几句话呢。
1: 嗯啊，我在。
2: 哎，就是我呢，非常非常感谢呀，你能够把楚老师啊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讲课呀。
1: 嗯。
2: 这些年呢，就是你通过各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管说啊是需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你这都二话不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呀。这可以说呀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太伟大了， 还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
1: 您太过奖了哈，我做的呀，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小。

0: 事儿哈、啊。也是因为奶奶从小对我的教育啊，她老人家用无私和大爱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呢，做人呢，那一定得知恩图报啊，一定要有善心。所以说，只要我的身体是允许的啊，那这份老年福利事业，那我会一直做下去的啊，不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
1: 哎，我呢也相信呢，你这会越做越好的。那也祝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呀，能越走越顺。
0: 嗯嗯，
1: 就是千万别把身体呀给累坏了就行。
0: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大家伙儿也一样啊、哎，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真的是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1: 是是对 对。
0: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好嘞，好嘞，那行，
0: 哎，
1: 先这样，行行，谢谢你、啊。
0: 好好，再见。
1: 哎哎，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好，
4: 哎，你好，
3: 嗯，楚老师啊，我现在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胃胀，
4: 嗯，
3: 基本上天天都胀，只是啥呢？有时候轻一些，有时候就严重一些。
4: 哦，
3: 你吃完饭以后吧，就胀得更严重。早餐吧，吃点少那个半碗小米粥，剩个馒头，吃完就不到十分钟了，那胃就开始发闷发胀了。
4: 哦，
3: 那胃里就像啥塞满东西似的，沉甸甸的堵在那里。我吧也试过很多办法，说饭后啊，嗯、说站着啊。慢走啥的都没用
4: 哦，
3: 还有就是晚饭以后吧，你说躺在床上，肚子胀得紧绷绷的，
4: 嗯，
3: 摸起来就是感觉可硬了那种，
4: 嗯嗯，
3: 感觉胃里就全是气儿就排不出来，就往上顶，甚至吧天气变冷啊，吹个冷风啊，这胃里吧就莫名其妙的就憋胀啊，
4: 嗯，
3: 哎我后来都试过啥呢，就不吃东西呀、啊。但是我发现空腹的时候它还胀，
4: 嗯嗯嗯，
3: 哎呀，早上起床说没吃东西，胃里也是闷闷胀胀的，有时候恨不得就寻思啥呢，扎一刀给那胃里那气儿给它放出去，
4: 嗯，反正就是个胀，不管是吃东西多了少了还是不吃，就是这个胀气往上顶，感觉还排不出去，
3: 对，
4: 嗯，能明白你这种难受这种症状，嗯，你具体有没有做过像一些检查看一看、啊？查没查过？
3: 检查了、
4: 嗯，
3: 就做过全面那个检查，全套那种，像那个胃镜啊，
4: 嗯，
3: 就是腹部 B 超、幽门螺杆菌检测全都做了。
4: 哦，
3: 就所有指标完查还都正常，完了说也没炎症，也没那溃疡，
4: 嗯，
3: 没有那个器质性的病变。
4: 哦，
3: 医院的医生说我身体吧就没问题，让我就放宽心。但是吧，我真是难受，实打实的是啊。
4: 嗯嗯，是。
3: 你说我咋能放宽心呢？真没办法放宽心呢。
4: 他有症状吗？嗯。
3: 对呀、啊，完了还闹心呢，特别心烦。
4: 嗯。
3: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胃胀的难受导致的，就是烦呐，是那种就是啥呢？说不清的燥热、憋闷，
4: 嗯、
3: 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焦虑，就不想搭理人、
4: 嗯，
3: 你知道吧？
4: 嗯。嗯
3: 哎呀妈呀！甚至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心慌啊。
4: 嗯，你这个身体平时有没有这种负重感？就比方说特别困重，啊，乏累，包括排便、大便，有没有感觉这个很黏腻？
3: 哎呀，真是这样，就感觉身体特别沉，
4: 嗯、
3: 很懒，就不爱动。完了，大便嘛还不成形，哎呀，整个马桶啊冲都冲不干净啊。
4: 嗯，要从中医来看，你就是脾胃失调，浊气内停啊。脾是人体升降气机的核心，消化食物，运化水湿，转化水谷精微，排除代谢物质。脾胃功能弱，腹部运化能力不足啊，吃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水湿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情况就会淤滞在胃脘之中，滋生浊气，这些浊气它可不是好东西啊，也就是相当于你这些食物的积食，包括水湿淤堵形成这些浊气，淤堵中焦，才会出现各种这种胃胀胀气的这种表现，浑身沉重，排便黏腻。
3: 嗯。

0: 胃气没办法正常向下降，清阳之气还无法往上升，啊，这种胀气呢就在里面憋着，所以说呢，不管站着、走动、活动都是难以排解，啊，包括心情烦躁也是浊气，浊气过重弥漫，困于心阳，啊，导致心神不稳、心神不宁，啊，气机就不好啊。啊，所以还是体内这中焦，主要都发生在中焦，有中焦浊气过重，啊，郁滞全身经络，气机循环受阻，啊，清阳不举，浊气不降，就这样，啊，所以说你不管你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你整个情绪、精神、情志状态，哎，都是这样。你要目前来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没有什么炎症溃疡的形成。那你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以加强络吸清阳之气，排脏腑之浊气，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1: 是啊，朱老师啊，我听你讲课吧，就你老说那个浊气重了，完了那个就容易那个病情加重哈、啊，还容易那反复。我感觉吧，就是也听了段时间，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就你说那个呼吸
0: 呼
1: 吐
0: 吸
1: 纳
0: 吐
1: 就
0: 纳，
1: 可以
0: 你
1: 的。
0: 就练，加强练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针对脾胃反复练习，改善消化不良、腹胀、嗳气儿、反酸、打嗝、食欲不振。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方法也多学多练，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胃肠蠕动。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对应的是肺，多练习帮助改善肺功能不好啊，充盈肺气的，降肺火的，心烦躁热的这种人啊，都可以来做一做。数息法也可以去练，帮你稳定心态、情志，改善忧郁、暴躁的情况，调养心神。就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去练一练的，不耗费啥时间，不花啥钱，不跑腿的，你就做一做。对于你这些状态来说，调理恢复非常好，就是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让元阳之气充沛。你多多练习，越来越好。你做吧。
1: 好的，好的，朱老师，那我就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我现在吧吃的药吧还用不用再吃了？就为了消胀气吧，我吃过好多药，就像多盘利酮、二甲固油片儿，还有那个健维消食片儿、藿香顺气丸。哎呀，还有很多都记不清了，就吃过药吃太多了。吃药的时候吧，就稍微能压一下，就这不胀气，舒服一点。但是啥呢？一停个两三天了，那胃胀的立马又复发了。朱老师，就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专门能帮助我排气呢？
0: 你说这些药都属于消食护胃一些常规的，就是缓解一些表层胀气，对症状有一定改善啊。但你归根结底，你就记住我的话，你就配合多练习呼吸吐纳，解决中焦气机的阻滞，把浊气内生问题解决好了，让脾胃升清降浊能力好了，啊。你这些问题，你要能把它做好的话，你后期这些药你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没啥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浊气过重导致的，啊。另外呢，心烦意乱气躁，每天有时间啊，我再告诉你个方法，啊，很简单，从上往下推，推什么？推两侧肋骨啊，从上往下推，反复去揉推。双手同时去推，一次你推它个三五分钟，啊，推之前两个手啊，把手心给它搓热了，然后呢，从这个两侧这个肋骨开始，从上往下就去推，使点劲儿。中医讲是肝主疏泄，情绪暴躁，气郁堵，大概伴随肝气不好，肝气郁结，加重脾胃胀气。这动作帮你疏通肝胆的气机，辅助脾胃降浊气，都是非常好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1: 行，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舒老师。哎呀，我今天吧打电话真是问对人了。
0: 哈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按你嘱咐去
0: 啊，
1: 做，完争取尽快把我这症状赶紧
0: 哎，
1: 缓解
0: 对，现在你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就是这点浊气
1: 了。
0: 的事儿。你按照我的方法，不会的打电话，指导中心教你怎么去做啊。
1: 好，朱老师，
0: 好
1: 感
0: 嘞，
1: 谢你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4: 星光夜话。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4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我们就聚集到了，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有很多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在电波的另一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但也有一些听众呢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通过各个不同平台的直播间呢来到了我们这个星光夜话节目里来。我记得昨天还有听众问他们有没有抖音呢，那个不是有没有那个有的问我有没有抖音呢，有没有那个还有啥呢，那个快手啊，那个快手我还没开呢，抖音有，然后那个我主要还是也有抖音，也有那个微信视频号。你看我这么开，但是实际上吧，就是我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太会和大家互动，不太会和大家互动，但大家有时候打字呢，就是我能收到，我真的能收到也能看到。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

朋友哈，这刚才我一看呢，这是威海的、武汉的、辽阳，哎呀，咱那个听众真的来自就是全国各地，可以说真是全国各地，真的特别特别的感激我们，还有宜宾哈，感激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那个这种关注和支持，特别感激大家。像我们很多的听众，老师，那你说你天天这么讲，有那么多的话题，那话题都从哪儿来呀？哎呀，其实话题从哪儿来，就来自我们生活中的家长里短。其实有好多的时候呢，都是我们听众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断的就是打字啊，留言呢。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那留言呢，可能有的时候呢我能及时回应，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一天吧都留言的挺多，所以吧就是有的就有甚至有好多的留言可能来不及呢就是那个直接回应大家。你看就像昨天的时候啊，昨天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就是和大家讲到了就是关于就是这个一个孩子呢，就是是行随那个妈妈姓还是随那爸爸这个姓。其实在法律上来讲呢，就是一个孩子可以随妈爸爸姓，也可以随妈妈姓，法律上来讲它是平等的，其实从血缘关系它也是平等的。但是呢在这里面出现一个啥呢，就是一个我们这个是一个属于啥呢，就是这次血脉其实都是父爸爸和妈妈，我感觉血脉都是一样的，但在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传承的事。你看在昨天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是就是有时候我们生活真的遇到这样孩子吧，孩子这个姓呢真的就是随了妈妈的姓以后哈，因为有的时候特殊情况下你可能就随了，但在这个里面不是特殊情况下，你就是给孩子，你相当于是打破了一个传统，打破了一个传统，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打破这个传统你值还不值，值还是不值。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就像有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人们的老的传统啊，它是一种深入到潜意识里，深入到血脉的东西，深入到血脉的东西，你在这个里面呢深入血脉的东西吧，你真的就是给他打破了以后吧，说句心里话，你得要知道呢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让这个孩子，因为孩给孩子改变这个姓氏，你要知道这孩子未来说他能不能接得起来，能不能接得起来。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在昨天的时候就有一个家长，昨天家长嘛，我其实为啥我也没当时马上回应他哈，一个是昨天没有时间了，大家就聊这个事儿特别特别热烈哈。然后呢但是今天的时候妈妈还是想说的，老师能不能问我就是能不能再聊一聊这个事儿，我说行吧。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妈妈是属于啥呢，你看这妈妈这她这么说的哈，其实我感觉她这里特别的懊悔，也特别的现在很后悔很痛苦，他现在又遇了很痛苦的事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燕秋老师，我是妈妈，当初我坚持让孩子随了我的姓，现在孩子慢慢在长大，真的出问题了。他说真的出问题了，那也就是说真的出问题了，一个是孩子可能面对一些困境了，另外一个真的说了，可能以前的时候他也就是虽然不是直接预测到孩子会出问题，但是他也可能也知道呢，这个呢是一种打破传统的这样一个行为，一个选择吧，打破传统的一个选择吧。然后这个妈妈说老师我现在特别后悔，孩子经常问我妈妈为什么我不跟爸爸姓，孩子经常这么问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吧就现在你看就是我感觉这妈妈就说孩子经常这么问，然后接下来说尤其是每次带孩子回爷爷奶奶家，这孩子明显地感觉到叔叔家的孩子就是理所当然是这个家的孙子，但是自己随了妈妈的姓，心里总是怯生生的，和爷爷奶奶有距离感，总感觉自己是外人是客人，没有回家的感觉。然后他

就说的，他说："老师，我现在特别纠结，也特别痛苦，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孩子姓氏改回来，该不该把孩子姓氏改回来？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当时太冲动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希望呢，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一起呢来，和他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其实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是。我们假如我们要就是特别客观的哈，特别接地气儿的，就是说句大实话吧，就这个事儿哈，就是孩子谁妈妈姓还是谁爸爸姓这个大实话说，其实在法律上，血脉是不变的，你就是你不管是随谁的姓，你都是爸爸和妈妈的孩子，你都是爸爸和妈妈的孩子，但是呢，在民俗上。家族的归属上，在家族的归属上，另外在人情的常理上，在人情的常理上，如果你把这姓改了，老百姓就认为你改了姓就是换了啥，换了门户，就是换了一个门户，老百姓他就是这么认为。你说大家有的时候吧，比如说在外面哈，我们都有一种。就是我们在人与人就是交流交往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啥一种感觉？一个姓的亲，你哪怕就是500年前是一家，但是呢，大家也感觉一个姓的亲。所以吧，当不是一个姓的时候，就甚至有的吧，因为我在做这工作的过程，我有一个啥感觉？就是一个家，就是比如说就是哥俩的哈，就是当时寻思考虑到吧，就是。公平哈，一个随爸爸姓，一个随妈妈姓，当时觉得挺好。但是呢，因为这个两个姓让两个哥俩，因为他这个家族对他的感觉会不同。爷爷奶奶呢，就是和姥姥姥爷呢，他往往倾向于谁呢？姓自己姓的那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之间呢，他就有隔阂，他就有隔阂。因为现在这个吧，就是我在做这个工作，我做心理工作可以说20多年了。然后在这里我在遇到这样事儿，我真的是有这种特别深的感触，特别深的感触。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好多好多的人哈，就说认为这个随爸爸姓和随妈妈姓是一样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呢，我们被有的说的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哈，有的时候法律上是平等的，血缘上也是平等的。血缘上也是平等的，因为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就聊的是啥呢？法律讲的是啥呢？是人身权利。法律讲的是人身权利，你人身权利你就是平等的，你就是爸爸妈妈，你这孩子，你无论姓谁的姓，你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因为法律他讲呢，讲人身权利，但他不讲家族的归属。我们民俗讲的是什么？家族的归属，我们老百姓讲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对不？讲的是家族的归属，所以吧，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法律它不讲那个人情啊，那个传承啊，它不讲世俗的这个认知，它不讲这个东西，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你说我们。就说的讲法律的时候没有问题，讲法律没有问题，但有的说民俗，它和法律它就是，就是侧重的还有一些不同，它侧重的会有些不同。就是人要换个姓，那你就记住老百姓讲话，你就是换了门户，老百姓就是那种感觉，你就是换了一个门户，就是这样。那你是老张家人，你是老李家人，你是老赵家的人，那这就是门户的问题。他就是换了一个门户，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血脉这块儿，你比如说和爸爸妈妈这块儿，可能倒没有什么爸爸妈妈那个姓，反正你随我姓，你随你妈的姓，都是我的孩子。但是从这个门户来讲，从爷爷奶奶在这块儿呢，和姥姥姥爷这块儿看的是门户，他看的是门户。如果你在这里你不随我的姓，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只认血脉，就是啥呢？只认门户，认归属，认传承。老百姓他认的就是这个东西，他就是认这个呀。
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孩子的血脉在这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特别反复强调，血脉是父母的，这都没有问题，这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是永远也改不了的，永远也改不了的，人们也不会特别质疑的。但是呢，姓氏啊，姓氏是家族的门牌号，门牌，那就是家族的门牌，是家门的标识，它是一个标识，它就是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文化符号，或者一个家族的符号，姓氏是一个家族的符号。也就是说，从老百姓来讲，是祖宗，你比如说你这一脉的这一个祖宗的脉搏的入场券，你这个姓氏是他的一个就需要入场的。所以嘛，在这个里面，他就是一个孩子呢，就假如他真的一旦改了，就是说他就是不随父亲姓而随母亲姓的时候，那么在世俗的眼光里，家族的认知里，家族对他的态度里，也就是在祖辈的心里，他就是外姓的孩子，他就是外姓的孩子。那么在这里他就是那样。这就好比啥呢，一个孩子送给别人家领养了，一个孩子送给别人领养了，改了姓以后，那他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了，他就不是我的孩子了，就这个道理。其实血缘变没变，血缘没变，但是家族的脉传承变了，就家族的传承变了。就是血缘呢是生理的，它永远不会变，永远不会变。但那姓氏是什么？它是一个家族的归属感，姓氏是一个家族的归属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我们研究心理的吧，研究心理有的是就是可以说很多东西是都研究的，心理学可以说深入到我们生活每一个部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心里的所有的变化，就和你的当下的行为，你的选择，你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你看呢，就血脉遗传啥的。你比如说哈，在这个里面，你看一个一家吧，就是遗传这个。为啥我说血脉都很近呢？血脉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一般一个家的外孙子，他的很多的基因，他遗传谁呀？遗传他姥爷，外孙子遗传他姥爷。这个就是一个家族的。就是这个血脉遗传的一个规律，血脉遗传的一个规律。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啥呢，你看就是为啥有的很多的外甥长得或者性格像他舅舅呢，他就是这个道理，他像舅舅呢。所以吧，就在这里面，你看我前两天我就总关注那个张奶奶一家，就好像是江西的吧，是陕西的，就是一家总唱红歌的，哎呀，唱郭兰英的歌啊，唱什么各种这个和歌唱祖国的歌哈，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姑娘，完现在他的外孙子也加入进来了。你看他的外孙子，那是他姑娘的孩子，他姑娘的孩子，他这个声音唱的声音然后他的长的，他整个的那个气质形象跟他大舅，就像他大舅的孩子一样。这就是啥呢，外孙子，老话说外孙子随舅呢，随老家人呢，这话就有道理，这话就有道理，这就是血脉，这就是血脉。我们这个听众叫我，他的名又叫我们，就说燕秋老师晚上好。哎呀，那个也问候我们所有的听众哈，晚上好。所以吧，这个属于啥呢，血脉是没有变的，但是姓是属于啥，归属感。姓氏属于归属感，它是这样一个。你看，你比如说哈，假如孩父母分开了，就是因为某种原因、特殊原因没有办法过一起了，分开了。那么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呢，比如说妈妈带着这个孩子嫁到了另一家，然后他的孩子还特别小，然后他这个继父呢对他又特别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有的呢就把这个孩子的姓氏呢改成继父的姓了。但你看一改为以后嘛，那大家就感觉哈，就是没改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咋称呼那只是一个称呼，但姓一改了，
大家就感觉他就

是他家的孩子，就是这种感觉，就人们心里感受就不一样了，心理感受就不一样了。就是血脉呢，大家就是永远都是连着的，血脉永远都是连着，但只要姓氏一改，就相当于呢，等于呢，主动就把孩子从父亲这个家族里剥离出来了，从父亲的家族里剥离出来了。但你看在一个家庭里嘛，就随爸和随妈的姓的时候哈，其实从爸爸妈妈的角度来讲呢，没多大变化，没多大变化，反正你随爸爸姓和随妈妈姓，反正都你俩的孩子。但是从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就不一样了，他就不一样了。中国老句话有叫隔成肚皮隔成亲，隔代人在这个里面亲是因为啥，那是他家孩子，他是这样，我们要看到就是内心的感受，内心感受就不同。所以吧，就是假如孩子呢，你看吧，随了妈妈姓以后，那么在爷爷奶奶就变成啥呢？他是姥姥家的孩子，他是姥姥家的孩子。我们听众现在说了，我们这个听众，他听众的网名就叫我们，他说老师，我觉得随父姓是正品。随母亲就是仿照。哎呀，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随父亲呢，这就是一个传承，它就是一个传承。所以吧，你看吧，刚刚我说了，就这位妈妈她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什么，就是孩子随着她的姓以后，孩子到了姥姥家的时候自卑疏离，没有归属感，她就感觉和他叔叔家的孩子，叔叔家孩子，另外他感觉爷爷奶奶对他那个推他那小弟特别好，对他呢就总感觉他是外人，他总感觉是外人，所以现在妈妈就特别后悔。然后他这个里面今天也是几次跟我聊这事儿，老师，我是不是把这姓给他改回来呀？因为他就这一个孩子，而且现在我说心里话，我真的想。因为他这现在也在咱这直播间呢哈，现在我不能说他在哪个直播间，因为好几个直播间哈也在这儿呢哈，就是这位妈妈你也听一听，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改与不改是你的选择，改与不改是你选择，但是无论怎么选择，你一定要想到一个什么，为了孩子的成长好，为了孩子的成长好，就在这个里面。因为如果一个孩子呢姓氏这随了母亲以后哈，特殊情况随妈妈那也没办法了哈，但是如果就是说的爸爸妈妈都是在一个家庭里生活哈，因为孩子在潜意识里呢，他总想知道一个真相，为啥我和别人不一样，为啥这孩子总问妈妈呢，为啥我人家都随爸爸姓，我不随我爸姓呢，他就感觉呢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他的同学总问他，你爸是谁呀，其实他就说了那是他爸，同学还是不信，因为小孩嘛，小孩就认为我随爸姓是理所当然的，你随妈姓肯定有事儿。那孩子，所以吧，孩子就不断的解释，就是不断的去解释。所以吧，就是尤其他到了老爷爷奶奶家的时候，他就不和爷爷奶奶不是一个姓的时候，尤其越大的时候，孩子这种归属感就越强。所以吧，他就感觉呢，我不属于这儿，我属于外姓，我属于外姓，他就是这样。所以吧，有的时候这个是谁教的吗？不是大人教的，是孩子潜意识，这是民族血脉传承下来散发的这种文化符号，其实它就是一个文化符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也就是说在这里是这个姓氏啊，可以说这个姓氏自带的这种家族的属性，这个姓氏是自带的家族的属性，或者说是几千年这个民俗啊刻在骨子里的认知，刻在骨子里的认知。所以我们有的刚才我们听众啥呢，听众当然呢就是都是自己的想法，说随父亲是正品。因为有的时候好多现在就是在这里面，你看我在做咨询工作的时候，我先要登记嘛，哎，我一看这孩子爸爸妈妈，然后孩子跟爸爸不一个姓，那么我肯定我是见了这么多的人和事儿，我还想呢，我说这可能不是亲爸，是不是他的继父啊，那我心里肯定我也有这个问号啊。因为他在这个里面，所以吧就有好多孩子吧就不断的去解释啊，不断的解释，我是这是我亲爸，这怎么怎么地的，就是不断的去解释。其实他解释的时候，孩子内心是内耗的，因为他的内心也是有一个事儿，那么这到底，其实有的时候吧，甚至解释多的时候，尤其。

给他改回来。但是改不改，就是我们就在这个咱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呢，咱就是讨论这个事儿。但至于你是改呢或者不改呢，是你的选择，是你的选择。但是无论什么样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来，实际上就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但是这个选择呢，一定要想到啥呢？一定是为了孩子的成长，一定为了孩子成长。因为你家孩子还是比较小，比较小。那么就是，但是尽管小，现在呢，他已经对自己的姓氏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又解释又怀疑，多少次的问你，那么孩子一定是对自己已经开始这个姓氏进行思考了。进行思考了，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反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啥，你自己，就是在这里直播间里，咱就慢慢讨论，然后你自己做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做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我从你这里，就是孩子不断的问你，就可能你第一反应就是孩子其实明显。随母亲姓呢，他开特别自卑，他自卑，而且呢，缺少归属感，另外内心困惑，就像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孩子始终在问说，为啥不行不随爸爸的姓？然后呢，现在是啥呢？有的时候爸爸要稍微管教一点，孩子就拿这个不是爸爸的姓说事儿，拿不是爸爸姓说事儿。甚至说话说的很伤害爸爸，很伤害爸爸，又啥我不是你的孩子怎么怎么的，很伤害爸爸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感觉就是你选择的时候哈，一定要优先尊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优先尊重孩子的选择。我们这个听众，这叫啥呀？这叫7733。我们听众说的能改回来尽量改回来。我看来我们听众啊在底下看着你着急呀、啊、看着你着急呀、啊、就是能改回来尽量改回来。但这是我们听众的看你着急给你一个建议。但是从我这儿呢，我是给你建议啥呢？尊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尊重孩子的选择。为了孩子好，你做出一个比较适当的选择，我是这么想哈。因为孩子童年的自信呢，童年的自信呢，家族那种归属感呢，可以说就比大人呢，可能说那我以前都随妈妈姓，现在我都改回来，我多没面子。你就记住，孩子童年的自信和那种归属感，一定比你大人的面子重要，一定比你大人的面子重要。另外大人所谓那种平等，啥叫平等啊？法律人身是平等的，但他没告诉你家族传承这块怎么怎么样，他没给你这个家族传承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民俗啊，是一个民俗下来的。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就是比你那个面子，比你那个执念要前1000倍10000倍甚至更多的倍，更多倍数。因为孩子童年的自信太重要了，你如果这孩子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对自己有那么多的怀疑，因为小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还不，甚至有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叫小名，还不知道自己姓啥呢，你直到了小学以后才知道自己姓啥。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可能就开始就是对这已经有认知了。我们那位听众说了，老师幼儿园孩子知道自己姓啥。哎呀，你说幼儿园孩子知道自己姓啥，是现在的孩子真是那样。但是我给你大家讲一个，就是我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哈，我儿子小时候吧，他就管他叫洋洋，因为他叫张路一嘛，然后都管他叫洋洋，小名就是因为我姓杨嘛，所以就管他叫洋洋。在幼儿园呢，因为幼儿园都是跟前的幼儿园，说幼儿园也都管他叫洋洋，所以我儿子就知道他叫洋洋，但我儿子不知道他大名叫啥。他在幼儿园是根本不知道他大名叫啥，一直到啥时候他才知道他姓张，然后他叫张路一。是上学一年级的时候，一年级不得点名吗？点名他们一说张路一的时候没人动，也没人举手，

也没人回应，我是不知道他叫张鲁一。然后他班就是他老师点到杨颖的时候，他班一下子站起来三个，一个两个，一个男一个男，两个男孩杨颖，一个女孩杨颖。然后在这个里面，那么在这里面就是都叫杨颖啊，因为那俩孩子吧确实叫杨颖，所以后来他班又叫男杨颖女杨颖。但我儿子不叫杨颖，我儿子小名叫杨颖。所以那天中午，我记得中午回家的时候，我儿子很生气呀，跟我呀，妈妈我叫张鲁一，你咋不告诉我呢？老师点名的时候我都喊杨颖，我都站起来了。所以吧，就是我是一种很老实的一个人，我以为我儿子知道他叫他的大名呢，但是我没，就是我说心里话，我就忘了告诉他他大名叫啥，但始终都叫杨颖杨颖的。后来其实我这个名一直到他上学以后，上小学了，他就开始知道他叫张鲁一了。然后但家里也仍然管他叫杨颖，一直到我儿子结婚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不跟我儿叫杨颖了。因为啥呢？我儿媳妇姓杨，他的名叫杨颖，所以吧没办法，他俩名又重复了，没招了，张鲁一。我就现在我对我儿子喊称呼就是张鲁一，要不大儿子。我就不再那啥了，就是他这个杨颖终于那个就是放到博物馆里了。所以为啥我就说就是那个可能在幼儿园的时候，有的家长可能也像我是也这么懒乎呗，也这么懒乎，就是太那啥了。哎呀，特别有意思。但是吧，孩子到初中的时候，对自己的姓氏就有了认知了，就有了认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我们需要的什么？我们需要呢，就是这时候呢，如果孩子真的对自己这块开始怀疑，那么你要及时的做一个更好的选择，做一个更好的选择。另外呢，我也建议家长呢，不要强行给孩子洗脑，说姓啥都一样，姓啥都一样。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内心真实的委屈，另外呢，真实的他在家庭里感，家族里，他这个家庭里他感觉不到疏离，因为对于爸爸妈妈来讲呢，姓啥都一样，他只有在家族里去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时候，去姥爷姥爷那时候吧，一般姥爷姥爷都是能接受的，尤其在爷爷奶奶那块儿，他在家族里这个里面呢，他那种疏离感他就能感觉得到，他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说姓啥都一样，你就是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呢，你不知道孩子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过程，你真的是不知道啊。所以吧，有的时候大人也不能自欺欺人呢。我们听众说的真是那么回事儿，确确实实就是，尤其吧在生活中就这样事儿吧，尤其我做心理工作吧，经常因为到我这儿来的都是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姓氏出问题的，我说心里话挺多的，甚至有的孩子出问题了，孩子出了问题以后吧，其实一追的时候，有的时候和那姓氏有直接关系呀，他那种疏离感自卑感，然后呢他对父亲的怀疑，他对父亲怀疑，而且不让父亲管他，总说啊我不是你孩子。其实在这句话吧说出来的时候吧，就是父亲是很伤心的，是特别伤心的。另外呢，我还要想到和各位父母也想聊一个啥呢，父母一定要明白，要明白啥呢，就是真正的平等啊，是就是在这个里面是属于是不是你那个姓氏的问题，不是抢一个数姓氏的问题。其实真正的独立呢，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你把这个姓改了，其实姓改了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是改了门户，就是一个门户。因为姓氏是啥呢，门户一换了，门户一换了，就相当于在这个里面就像我们把孩子给出去了一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家长一定不要拿啥呢，拿孩子的这种家族的归属权归属感来成全自己的那个执念啊，姓啥都一样，
成全自己那个侄女，其实往往就是家长如果这么想，我觉得是得不偿失啊。我说句过分一点的话，就是其实那是一个自私的选择，你没有考虑到孩子，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未来。你说就现在那孩子到学校或者到哪个环境，顶多给人解释解释，孩子烦不烦呢？对不对呀？这事儿就是因为解释的同时就意味着什么，在老百姓的感觉里他跟别人就不一样，对不对呀？你跟别人就不一样，你不一样，那么在这个里面说句心里话，你给孩子带来多大的麻烦呢？对不对？太多的麻烦了。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当然了，我话还得说回来啊，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弊端呢，就是有很多的弊端哈，它不是随这个母亲的姓它必然发生的，不是随母亲的姓它必然发生的。如果要夫妻真的就是达成了那种深度的共识，而且双方的长辈也都能够接纳，双方的长辈也都能接纳，而且你还有一个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必须得随母亲姓，那么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提前约定好，比如说财产呢，情感呢，就是这些对等的原则，把这些都规范好了，有些问题是可以规避的，有些风险也是可以规避的，也不是说一定是必然就是出现很多的问题，但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要有深度的共识，然后双方家长也要有深度的共识。另外呢，涉及到这个财产呢、情感呢这方面呢，也达到对等的原则，那么这样是也是可以规避的，是可以规避的。所以吧，风险吧，往往和什么，和我们的传统啊认知的不一致有关。和传统啊认知的不一致有关，其实不是姓氏的本身，你姓啥本啥其实不是啥，是啥呢，我们的这个民俗吧，和我们的认知有关，和我们的认知有关。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个我也想和大家就是各位听众聊一下啥呢，如何处理传统的观念，如何处理现代的观念，这就是观念的问题，认知的问题。然后呢，让孩子在姓氏这件事上有了冲突，它是这样一个状态。首先呢，我们要分清法律底线，因为在这里面已经反复说这个，就法律的底线。另外，民俗的习惯，个人情感，其实这几个三者的界限呢，因为你看嘛，法律给了你夫妻的爸爸妈妈的选择权，你随谁的姓都行，对吧？法律给了你这个选择权，这是一个给你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保障，对吧？但是我传统随就是父姓是沿袭了千年的民俗，民俗是可以尊重的，民俗是也是需要尊重的。但它不是强制，但是需要尊重。它民俗是需要尊重的，就是你看长辈的失落呀，年轻人对平等的那种追求啊，它属于啥呢？它属于情感层面的，就是情感呢没有对错，但也不能用情感呢绑架呢其他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分清几个底线，就是传统的观念和现代的观念，分清几个底线。另外，就是沟通，这个沟通特别的重要，就是假如我们不能简单的判断，就是哪一个就是先进啊、传统啊，哪一个就是落后啊，哪个是现代呀、啊，就是不能认为新式的想法就叫进步，不一定。然后呢，传统的观念里就藏着那个家族的，其实传统的观念里是藏着家族那种归属感、血脉传承的那个情感，它是传承的是这个东西的。就是现代的观念可能看重的夫妻的平等，然后有的时候也尊重女性的生育价值，
但是两者

大家就记住啥，它不是对立的，它不是冲突的，它也不是一个矛盾的，只是站在不同的时代的视角来看这个事儿，来看这个事儿。要另外小两口在做选择的时候，小两口在选择，不要只看着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不要仅仅看这个，你要看法律赋予你的权利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法律还告诉你，结婚的时候就是平等的，男方没必要给彩礼呢，不能给，就是不允许给彩礼呢。那么如果你要在这地方你完完全全都按照法律方面走，那好，没有问题，那你就按法律走呗，对不对？那么你千万不能说对自己有利了然后走传统的民俗的，对自己没有，就是想对要这方面的利益了，那么我又走法律的，那你这不是双标吗？你就不说想要又要，那不能这个样了。就是说的所有的规则和标准，你不能在这里面所有的你都占。然后我们的听众说了，随父姓的孩子会更勇敢更大气，这一定的，这一定的。一般随母亲姓的孩子往往都是家庭出现一些变化，往往出现一些变化，所以吧，有一些变化的孩子，比如说像有一些家庭出现变化，有的时候受影响最深的就是孩子，就是孩子。这个哪天我有时间我给大家，因为这个给大家讲啊，就是一个孩子，比如说家庭发生变故的时候，那么孩子的心理他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小孩，你看吧，然后童年期的，少年期的，青春期的，甚至包括成年的时候，孩子父母，你看有的孩子都20多岁了，父母离婚了。可能父母说那这个时候离婚对孩子没啥影响，错了。有没有影响呢？我过一段哪天我有时间我给大家讲，给大家讲，我估计讲再讲的可能就得关十一以后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要知道呢，其实家庭的变故啊，对于任何人，成年人也好或者小孩也好，都是重大的事件，都是重大的事件。无论是自己的婚姻发生了问题，还是父母的婚姻发生了问题，都叫重大事件，都叫重大事件。因为我们人呢，平时的时候习惯于稳定，一旦打破了一种习惯，打破了这种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都要进行重新的适应，重新的适应。你适应好了没有问题，适应不好呢，就容易出问题，出现更大的问题。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像我们小两口啊，真的要给孩子选择姓氏的时候，不要只看法律，只注重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了，一定要评估哈，你的选择未来会带给孩子或者带给两个家族长期的影响。另外一个也看看啥的，就是别人就是姓氏改变了以后他们生活的什么样，你在社会上你也瞧瞧别人的，看看别人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权利可以行使，但我们要一定要看到我们行使这个权利后的代价，这个代价你能不能担得起，孩子能不能承担得起，一定要看到这个行使权利背后的那个代价。另外呢，就是还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晚辈来讲哈，当你给孩子取这个名字，这个选择哪个姓氏的时候，也一定要看到长辈付出背后的那个心理期待，或者叫情感期待，那个叫那个期待，一定看到长辈那种情感期待。其实作为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其实对传统东西他们都是接纳的，都是接受的，都是接受的。所以吧，就是你就是把这孩子姓了姥姥姥爷家姓，姥爷姥爷说心话也不见得就高兴哪儿去。我就跟你说，因为他在这里面，他生女孩的那一天，他就已经接纳了所有的未来的发生。当你把这东西突然给了他的时候，你以为给自己父母尽孝了，女孩以为给自己父母尽孝了，其实不一定，不一定。当你这种打破了以后，实际上吧，在这个里面可能家庭的情感的期待可能都变了，这个链条又变了，这个链条又变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作为长辈来讲呢，就是啥呢？

就是顺其自然吧，只能接纳，就是孩子做什么选择，就是儿子儿媳做出什么选择，接纳，就是接纳，因为给孙辈选择的姓氏是他们的权利，不是咱的权利，咱只能负责呢，把自己的，就是对于儿子这块，我想付出多少，是我的。我自愿的，我愿意的，我主动的。但是，就是对他进行那种给他施加一些压力呀、啊，然后在这里面，就是，在这里面给他做主，咱没那权利。长辈来讲没那个权利，跟他硬刚，那么你就记住，那矛盾就起来了，没必要，没必要。因为作为长辈来讲，就是为了自己孩子好，你只要孩子好，你愿意做啥选择做啥选择。但作为年轻人选择给孩子选择姓氏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长辈的那种他为儿女付出的背后那种情感的需要，一定要考虑到这些，也要考虑这些。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彼此呢要双向共情，双向共情。还有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也可以选择一些折中的方式，可以选择一些折中的方式。你比如说我看有好多的孩子，尤其在我登记姓名的时候，有好多的孩子什么在这个里面名字第一个是肯定是父亲的姓了，然后呢父亲的姓呢又把母亲的姓呢加到孩子姓名里，那不都是折中的方式吗？对不对呀？那你看对于我来讲，你看我儿子叫张路一，那他小名呢，那就是因为我姓杨啊，所以他就叫杨杨，所以这不都是折中的方式吗？对不？所以吧，这个大家呢就都能接纳，都能接纳。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我今天呢，我只是想简单聊聊，但是没成想这一聊，这聊的时间又有点长了啊，又聊了这么多，那我就把这个我再多聊一点吧，要否则的话，其实我今天。我是想聊一聊，就是关于，因为咱的听众吧，今天也跟我说了，想聊一聊，关于婚姻里的失语症，就是两个人结婚了以后，变成了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就因为这个吧，也是上周他就已经在就已经给我发过来了，但是始终就没来得及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职场对话，就说他干的挺好，业绩都很好，但领导呢，他就认为领导就是对他好像总是针对他似的。其实这个就是 这几个话题吧，都挺那啥的。但是今天就如果要聊那个呢，也是聊不完，所以吧，这样吧，咱就是，就接着还聊这个话题吧，聊这个话题吧，所以吧，你比如说吧，你比如说，就像我记得昨天有一位陈阿姨就说她的一个困惑的那个时候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里我就不说她的事儿啊，就说的长辈，作为一个长辈来讲哈、啊，那么就是内心会有。假如这个孙辈啥不随他爸爸姓的时候，那么在这里他内心的失落，有那种失落感的时候，我倒给一些就是这个爷爷奶奶这部分哈，应该说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就是首先呢，假如你心里真的很失落呢，那你就先失落一会儿，失落一会儿，就允许自己的情绪的存在，就允许自己的情绪的存在。就是也没必要自己说的呀，我必须我也得开明一点啊，我必须一点赶上这个时代呀，就是现在孩子们年轻有他的想法，我也得支持啊，就是允许自己有失落，允许自己有情绪，没必要强迫自己，我一定得是得一定开朗一点开明一点的，做一个时代的那个婆婆也没必要，没必要。就是你在这个状态里面，因为咱毕竟是传统文化下长大的人，那么在这里面他不是你小心眼什么的啊，就心里有点不舒服，有点难受，有失落，就是因为你在付出这个对儿

孩子付出的时候，你是实际上作为每个婆婆都是有期待的，因为婆婆的期待叫天人尽口，婆婆的期待叫天人尽口。你看吧，一般女方吧，嫁姑娘的时候属于啥呢？孩子给人家的，她是这种。我记得我们家就姐三个，那我爸那时候，我感觉就是，我记得我爸，我结婚的时候，我感觉我爸就哭了。我爸就感觉给人家，实际上结完婚以后呢，那女孩都长到自己娘家，但是吧，人们的传统的心理状态它不一样，所以吧，就是这是一种心理感受，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感受。所以吧，在就是长辈呢，就是没必要呢，就是强迫自己马上释怀，你不用强迫这个，说我马上释怀不用，你在这个里面呢就也不要去指责呀儿子，甚至有的说你呀我儿子太窝囊啊，不用指责这个，因为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想法，有孩子们的想法，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先允许自己有这样一个情绪的状态，允许就可以。另外呢，要重新看待呢传承这个事儿，重新再看待。因为传承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两天就讨论的都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基因，就是那个溯源的这种客观的事实。因为农耕时代嘛，那么通过父亲，因为母亲是固定的，那么父亲是谁呢，要通过姓氏来确定。然后因为涉及到呢土地呀、分配呀、物质的分配，所以农耕时代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那个时代传承下来的，一直到今天。所以吧，就是到现代的时候可能已经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变化，但这变化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里呀，如果孩子呢，因为在这个里面，为啥就说会有，就说一个孩子哈，要从现在的这种传统来讲哈，因为我们还是在当下这个民俗里，就是更多哈，因为孩子可以说为啥就说到了姓了母亲的姓以后，他就感觉自己不一样，到了爷爷奶奶家就感觉这些外人，他就是来一种家族身份的断裂感，家族身份的断裂感。他认为我和这个和就是和爷爷的其他的孙子孙女，因为跟他们不一样，他就感觉不一样，他这种心理感受。但是我们也要分清什么，就是这种溯源上的，因为溯源是用姓来定嘛，对吧哈，不等于现实里亲情的断裂，其实不等于这个，但在这个里面呢，在情感上呢确实会有受影响，它确实会受影响的。因为孙辈的那个血脉呢，它不会因为姓氏啊然后你改变，它改变不了，血缘是改变不了的，姓氏呢只是个门户，老百姓讲话它就是个门户。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儿子，那就是一个孙子或者两个孙子怎么的呢，就是重点放在陪伴孩子上，就是尽量呢把这个姓氏给忽略。那么你可以给孩子起个小名呢，对不对，起个乳名，那么这个乳名呢可能也是一种弥补，也是一种弥补，对不对。然后就是那种情感的连接呀，因为经常跟带孩子情感连接有的时候也是很牢固的，也是很牢固的，就是尽量的呢忽略忽视这个姓氏，就尽量去忽视它。你可以尝试，就是我们就是假如家庭有这样情况，可以爷爷奶奶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尝试一下，就把更多的放到情感连接上，陪伴上，对孩子陪伴上。另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就假如就选择了随母亲姓，对爷爷奶奶来讲也尽量啊别否定他，你一否定矛盾就出来，你一否定矛盾就出来。嗯，我们现在有位听众在后台说了这个，说孩子如果不随我们的姓，我们都不敢说他，我们都不敢说他。这也是一个心理的感受，生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因为在这里面是你儿子的孩子。

也是你的孩子，所以吧，你就是当孩子随母亲姓的时候，你可能自动的就心里就是怯了，你别怯，你就理直气壮的，你还就是你的孩子，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就把他姓氏干脆给他忽略掉，给他抛开，你尝试一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还说的，老师我还是很难受，最终还得要尊重他们夫妻商量后的选择。嗨，在这里面是作为长辈来讲难受，确实很难受，但是呢慢慢来慢慢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既然我们遇到这样的事儿了哈，那么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就是就事论事。另外一个呢，我倒建议你什么，给自己一个缓冲期，给自己一个缓冲期，就是你可以不一次性接纳这个事儿，接纳这个事儿，就是你的孙子也好或孙女也好啊，就是就是随了儿媳的姓哈，你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消化，给自己一段时间消化，然后呢就是慢慢的观察，慢慢的看，就是和这个孙子啊慢慢的建立一些情感连接，慢慢的建立一些情感连接，就是这样的姓氏带来的失落感呢，可能就会因为这个亲情啊血缘在哈，它会慢慢变淡的，会慢慢变淡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当然这是我劝你的啊，因为我没尝试过，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变淡，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这个理论上你和孙子建立情感，完把姓氏这个慢慢变淡，但说句心里话，我说这话我是没啥底气的，但是我想那你已经这样咋办呢，就事论事呗，对不对，就事论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放弃脑子里那个执念，把这执念放下去的时候，那有可能真的就不一样了呢，你可以尝试一下，然后你尝试好了你可以给我一些回应，然后在这个里面，在这里面又是一个经验嘛，对不对呀，因为未来发生这样情况这样事儿的一定很多的，一定很多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为啥星光夜话这平台特别好，我们大家互相讨论互相聊啊，在互相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在互相讨论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有好多的事儿呢，我们可能从很多大家就是彼此的身上呢都增加一些经验，都增加一些经验。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这位听众说，老师我回去以后我会考虑的。在这里面这个说回去考虑的这位听众，就是他就想把孩子姓改回来的那个，在这里面也希望你呢，就是所有的选择呢一定为了孩子好，一定为了孩子好。在这里面可以说，哎呀，说到这儿呢，可以说呢，法律呢给了夫妻选择姓氏的一个平等的权利，但是法律解决不了人情，解决不了传承，解决不了孩子的归属感，解决不了几千年的家族的认同，他得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现实，就是啥，血脉是啥的，血缘就是它是生理的，是改变不了的，但姓氏它有归属，它是有归属的，它是有门户的。像我们平常说心，先就事论事吧，再说，大家都挺无奈啊，慢慢来，慢慢来，因为这我们刚刚遇到这事儿，那么以后遇到类似这样事儿可能还会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大家讨论过程中经验就出来了，对不？那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节目开播有一段时间了啊，其实呢，我刚来咱们这档健康密码栏目的时候吧，我也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呢，我和听众朋友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啊，大家信赖我，同时呢，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啊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啊，就比如说昨天呢，我刚下节目的时候，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啊，有我的快递。我打开一看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写的一封感谢信。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在如今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啊，信可以说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大家有事的时候直接发个微信呐、啊，简单快捷。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看到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的时候吧，我也是倍感暖心的。那这位朋友呢叫孟明先，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原来我们之前吧一直是不认识， 是有一次呢，他遇到了难题了，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说说啊，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吧，这女儿刚过完6岁的生日，他觉得女儿啊也不小了，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就让女儿呢跟自己呀、就分床睡了。刚开始吧，对女儿睡的还挺习惯，一个人。没想到前几天呢，这女儿就说呀，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吧，感觉是有人摸她。刚开始这母亲心里边吧，还想着说这是女儿的借口，是不是啊不愿一个人睡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家里边就这几个人，怎么会大半夜去孩子房间呢？所以说这梦领前呢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但是打那儿之后2-3天，女儿总说的半夜啊有人摸的。后来这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那心里边就想着这孩子这也不能是天天撒谎啊，就问她老公，她说老公这半夜有没有去过女儿的房间呢？孩子母亲呢不敢大意，但是左思右想啊也没什么好办法，这事儿也不能摆到明面上去说啊，总不能说把家里边的几口人全叫我来当面的问你摸没摸孩子呀，这也不可能啊。正好有一次啊，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就把这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他说曾老师啊，您经历多见的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呀。我听完了孟令贤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这事儿好办，你去买一监控放到女儿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这孩子他母亲呢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不长时间呢，这孩子的母亲呢就把这监控就给打开了，就一直盯着监控，一直看了1个小时以后啊，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啊轻手轻脚地走进去，随后爬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块儿睡了个觉。看到这一幕啊，把孩子的母亲给吓得是直冒冷汗呢。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看，这才发现原来这不是别人，是孩子他奶奶。看到这老人家轻轻地抚摸着孩子，就像这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啊。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以后，奶奶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的背往上拉了拉，接着慢慢地走出去了。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呀，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呀。原来这孩子吧，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老人家对这小孙女啊有着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呢，肺子就开始出现毛病了，就老支气管炎，家里家外老咳嗽卡痰，说话也是吼了吼了的。但这孙女啊慢慢长大了，她就觉得这奶奶呀脏啊，她不想和这奶奶在一块玩，有时候这奶奶想抱她呀她不让抱。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的小孙女是没办法，就只能是等到晚上啊，这孙女睡着了以后再去抱一抱，才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是真相大白了，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呀，我这悬着的颗心呢也算落下来了。后来我知道这情况以后啊，我让这个老人呢就用上了郑氏青蓉解酶，也就30天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好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儿也不闲着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我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看到这孩子的奶奶呀，我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肺病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呀，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就是你们的生活呀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在那咔咔的咳嗽，咳嗽的肺子好像要炸了一样啊！早上家里人呢，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你那咳嗽声给吵醒的，有的严重的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脸红脖子粗的， 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粘痰呢、啊，那痰吐在地上，扣都扣不下来呀、啊。家里人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还是自己也遭罪呀。得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三口，要不总觉得这气儿不够用，咳嗽的时间长了就开始喘，啊，一动弹就呼哧带喘的，啊，要拎着2斤东西上楼，进屋第一件事坐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里边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嗓子里呼噜呼噜的，跟人说话这气儿就不够用，慢慢的开始心慌啊、胸闷啊，甚至全身浮肿啊，这是麻病啊，典型的肺病三部曲啊，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是慢阻肺。那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嘛呢？就是人体气管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损伤，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这痰液排不出去。咱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离这口气出的这么艰难，就像被土埋了半截一样，要多遭罪有多遭罪呀、啊。甚至有很多患者跟我讲啊，得了这个病呢、啊、真的是死不了活遭罪，而且呢还不好治啊，就像这个孟令贤说的一样啊，他说曾老师啊，这肺病太难治了，之前的婆婆呀各种方法都用了，但是就是不见好啊，还问我曾老师你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呀，你可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没有什么神仙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啊，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那是大问题，不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啊都说过这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嘛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你治啊，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都得的是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尖的医疗条件的皇上得了肺病的说死就死了，这要是普通老百姓，咱可想而知这肺病的难治程度是非常难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简单的肺炎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就像简单的炎症啊，就死不了人了。这点大家肯定都亲身体会过，小炎症吃点消炎药，要是厉害了到医院打个10天8天的滴流输点液，肺炎就好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老慢支哮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邻居就有个哮喘病，常年的吼了吼噜的，这个喘气儿特别困难啊，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呐跟这个黄土埋了半截腰似的，用什么药都不行啊，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一口气儿没上来，人死了。那么再看看现在对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治疗方法，有西洋的，西洋要是不行还有雾化，还有喷剂，患者上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够让你这口气儿上来，这就能救人命啊，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就这些不都是科学发展之后人类发明出来的吗？而现如今科技发展的更好了，正是青溶解酶出现，雾化和吸氧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正是青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的。比如说它其中就蕴含了迷蛋白水解酶，这个酶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的、粘痰、老陈痰呢，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迷蛋白水解酶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细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 就像我们很多用上张氏青溶解酶的朋友一样哈、大家用完之后吧，最大的感受是嘛呢？就是清痰的效果相当的快啊。大家在使用张氏青溶解酶之后啊，很多患者少则三个小时，多则三天，就会发现排出大量的黏痰呢、有的是那种黑色的，有的是那种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着腥臭味儿。随着大量的黏痰排出，你会发现呢、你嗓子眼儿那块有的棉花塞着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嗓子眼儿就透灵了。呼吸又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这空气呀、就充满整个肺脏，好多人就觉得终于这口气儿算是上来了。其实大家听好啊，这就是张氏青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珍贵的迷蛋白水解酶啊。这个迷蛋白水解酶帮助你清除掉沉痰黏痰，你想一想啊，你这个呼吸道沉痰黏痰都清除掉之后了，它不就通畅了吗？与此同时啊，张氏青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人体所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就像生物酶里面那个珍贵的胶原蛋白酶。当我们补充上张氏青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第一时间的直达我们发生病变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的细胞核上啊，还能够直达我们肺泡的细胞核上，随后它里边富含的胶原蛋白酶进入细胞核之后，会发挥出它100%的作用，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都可以进行修复，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还能够快速再生出新生细胞。这个胶原蛋白酶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核受损了，那胶原蛋白酶都会快速的修复，让你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当你整个的呼吸道黏膜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痰它就不会出现了。所以有了张氏青溶解酶，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哮喘还是尘肺，大家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地解决患者的痛苦，还会在根源上让大家不再二犯，彻底杜绝再次复发的情况。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把张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的原因，为什么要极力坚持做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就是想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让大家看看科学才是希望。传统治疗方法肯定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咱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呢啊，还是这个意识跟不上去，他认为过去那些老方法好啊，还是偏听偏信，去什么止肺阴呐、调肺阳啊、补肺润肺呀、用那些老方法。要我说哈，你就是吃亏上当，你不长记性的。还是那句老话啊，传统的方法能治好肺病的话，为什么古代得肺炎的人得上就得死呢？不还是没有治好的方法，没有好的治病疗效吗？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你要是赶路，你是愿意坐马车呢还是坐飞机呀？我想说100%的人肯定坐飞机。同样有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不用非得用传统的方法，那不是越活越倒退，越活越回线吗？我都替他们愁得慌。真的，我研究生物医学尖端的科学这么多年，在临床上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实在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咱不能每一次路过那块石头咱都跌倒啊，那病那治起来可就没头的。讲到这儿我可能有点激动啊，可能我说的话有点重，不过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啊。 现在虽然说这个正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大家是一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国外呢是56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一克才花1块钱，这其中相关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限期的把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下来啊，所以这个推广工程很可能是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是明天。所以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科学的治病，把握住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等推广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正式青溶解酶真的就是从一克1块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那咱们想用也用不起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晚了。看看时间啊，也不早了，今天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我的朋友。
4: 张老师啊，我是天津的，能和您接通电话啊，我是太高兴了。咱们长中膏啊，我用上了，现在呀，我可有信心了，有信心把我的病啊治好了，每天过的也有盼头了。这不是现在呀，我听说曾氏青溶解酶呀，推广价才1块钱一克，还随时呢可能结束，我都着急了，我等不了了，就马上给您呢打电话来了。我想报名啊，不光我自己用，我也想啊给我儿子也用上。
3: 好，咱们现在的曾氏青溶解酶啊推广期间啊，确实是一克呢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吧，大家伙都得把握住啊。你也是赶上好时候了，治病呢不光能用上咱们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曾氏青溶解酶这款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它这个药的价格啊，这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 那这是我和相关部门呢、相关的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呢，还有国家的政策的倾斜、政策的帮扶，啊，这次促成了咱们现在是一块钱一克的政策。这要是在过去呀、你想都不敢想啊。现在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啊，只要是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那不管你是什么经济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包括生活贫困的、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但实话实说啊，一克一块钱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4: 我呀，主要就是老年人的常见的一些老毛病了，高血压呀12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

0: 都发尖发硬，还怕冷，低头回头的，就那个咔吧咔吧的响。这些毛病啊，折磨的我呀，是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然后啊，我还成天的担心，怕我得了脑梗啊，再别弹喽，不能动弹喽，那可怎么办呢？
1: 你的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咱们有这个高血压，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把别的不说哈，就这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完全可以造成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是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就是脑梗啊、脑血栓。你这个情况一出现的话，出血要命，缺血、脑梗、脑血栓，即便是把命保住了，还出现后遗症。所以说呢，一旦从头到脚啊，它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之后，人一瘫了，那就遭罪了。不是你一个人遭罪啊，是全家都跟你遭罪啊。而且颈椎病这个危害也很大，它不光会造成颈椎关节出现问题呀、啊，不灵活呀、啊，严重的话，颈椎病也容易造成截瘫呐。啊，一定要记住啊，截瘫是嘛意思啊？脖子以下全没知觉了，那跟这个植物人有嘛区别啊？是吧？
0: 是啊，我就怕这个。后来我腿呀，走路都感觉没劲儿了，我都没往上这个颈椎上寻思，不知道跟这个颈椎有关系啊。
1: 颈椎病带来的症状是全身性的，一定要注意。
0: 得亏呀，我现在用上了增湿清溶解酶了，它的小分子剂型啊，见效确实快。我用上第一天呢，就睡了个踏实觉，就是啊，比以前睡的时间呢稍微长了点儿。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就觉得这脑袋瓜子清亮点儿了。以前就是睡呀，也不结发。第二天早上啊，该头疼还是头疼，该透沉呢还是透沉，就跟戴个铁帽子似的。
1: 以前是遭罪，用上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吧，这睡得好了，身上就感觉清凉了，精气神儿也跟着上来了，这好啊！增湿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吧，我们科研组呢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题就是啊，怎么让它在最短的时间见到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早一天或者早一分钟见效，咱们患者就少一分钟遭罪呀。所以说呢，增湿清溶解酶这个小分子萃取技术，它能够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核。我们整个科研组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完善，最后实现了最小的分子量。因为分子量小，所以我们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很多用药的患者见效的比你还快呢。那当时感觉呀，就是特别好啊。
0: 对，我用上之后啊，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不愧是全球啊最新的生物新药。像您讲的，不溶解酶呀，就是不命，这一点不假呀。您看我用上啊6天左右的时候，我颈椎这块啊就松快多了，我敢回头啊，也敢低头了，也不头晕了，回头那个咔吧的响声啊就没有了。而且最主要的呢，测那个血压呀，它往下降了。之前就是我呀，吃2种、3种的降压药，就是联合降压，那血压呀也是不动弹，还往上升。但是我用上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啊，我测血压，就是132，血压就往下降了。用到现在呀，这不是15天了吗？我这个血压比当时还好，现在能稳当在低压85，高压呀125、130左右。现在脑袋瓜子也清亮了，这个头啊也不晕了，都好起来了。我现在呀也不担心脑梗偏瘫了，现在呀没压力了。曾老师，我跟您说呀，之前呢我都是瞎治，我跟您说呀，我曾经买过一种啊降压贴，说是也管血压，也治颈椎病。我一贴就整整贴了1年呢。后来儿子儿媳妇都反胃，因为满屋子都是那个膏药味儿。小孙女也说呀，家里臭，奶奶家臭啊，不爱来了。这回用上缠中膏之后啊，我这样见效了，就把家里这些膏药全都扔了，打开窗户，家里可亮堂了，再也不用了。
1: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说哈，我说一定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你看看啊，你也算是一个身经百战的。

0: 老战士了，过去跟高血压斗争都10多年了啊，各种类型的降压药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呀，到最后呢，不仅血压还是不稳定，而且还背着这个脑血管以外的这个定时炸弹，都随时可以爆炸的。但是用上整视氢溶解酶之后呢，短短的时间之内，哎，咱们血压能够下降了，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给你一个全新的感受，啊，这就是治病有效了，有信心了，精气神跟着好了，咱们的身体就越来越好了。那为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咱们得讲道理，因为你过去吃那些降压药，它只是控制高血压的，而正视氢溶解酶，它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症的。咱综合来讲啊。正视氢溶解酶是从人体我们自个儿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也叫酶中之王。它针对的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血管啊，不是给你利尿啊去降低你的血压，它是直接直达血管内皮细胞的细胞卡壳，从这儿还入手。哎，从修复细胞的细胞核开始，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才能平稳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明白吧？
1: 嗯，曾老师，你这么一分析，我这回啊更有信心了，我现在就觉得精神头啊，包括我的身体啊，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而且一看曾时清长春膏还是国药准字号的 OTC 治疗性药品，孩子也让我呀问问曾老师，问问他呀能不能用。
0: 孩子多大了啊？身体这么个情况啊？
1: 他今年呢35了，就是工作压力啊太大造成的，常年喝酒应酬，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体检说呀他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内外性胃炎，你说我整天唠叨他，他也不听，他也听不进去啊，没办法，他得赚钱，得养家呀。出现这些问题啊，曾老师，您分析分析，他到底能不能用啊？能用的话呀，现在1克1块钱，我赶紧的给他申请一下。
0: 能用，当然能用。孩子这个问题吧，在正视氢溶解酶的处置范围之内。啊，你看看你得了的那些病，再加上孩子得这些病并不多，就像我说的啊，我说张三儿、李四、王二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眼中，它就是一种病，麻病呢，细胞核的病，只要是细胞核，那咱们就能治。通过正视氢溶解酶，能够使病变的细胞核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让细胞。重新的焕发活力，我们常说哈，人得了病就是细胞得病，细胞得了病了，我们要治细胞，那治细胞治了10年20年了，那治细胞的药啊、保健品那特别多，老百姓要是但凡能治好的话，早治好了。所以说我讲啊，过去治不好病那是过去的方法，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咱不治细胞了，咱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入手，更根本的地方去治，使我们那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咱们就战胜疾病了。你记住了，正视氢溶解酶咱们但凡服用上30天可以做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你就放心的让你孩子用吧，现在还是1克1块钱，咱们现在这政策还在啊，你别等着以后没有了，1克56美金了，咱想用用不起，白瞎了，是吧？
1: 行行，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那我赶紧的去申请2个名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真的是妙手回春啊！你看我一个邻居，他得的脑血栓，瘫在床上啊，都有七八年时间了。说老实话，我们一直都以为这个人没有了，但是呢，昨天我在超市看见他买鸡蛋了。我看了以后啊，我都傻眼了，我都不敢相信。后来我去问他，他跟我讲说：“郑老师，您给他治好的。”郑老师，您是说真是高啊？
0: 看来呀、啊，咱们这个郑世清、龙姐梅呀、啊，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啊。尤其是像你这个情况哈，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以前得了很重的病啊，好久不见了，以为这人就没了呢。后来突然之间在街上啊，在超市啊见到了之后啊，哎呦，都感觉是这见鬼了吧？一打听，又正是请荣姐没治好的，啊，那你这是，也是想找我来咨询问题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想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你直接讲。
3: 我今年72岁，我呢病比较多，有糖尿病都有45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血糖呢就不平稳，降糖药我都混了10多种了，空腹血糖有8点多，餐后吧有的时候上了13、14。最近几年嘛，血压也高了，吃了药，高压150，只要90了。后来我气管也不好了，有气管炎，也有4年时间了。平时啊，我经常的头晕头疼的。耳朵里面嘛，总是嗡嗡的响，就像刮大风一样。眼睛嘛，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发黑，很恶心。平时又是咳嗽，又是咳痰的。这一发作起来吧，这喉咙里头啊，就像拉风扇似的，呼呼的响。这个气儿喘不过来，憋得我面红脖子粗的，真的我太难受了。
0: 确实听了都比较遭罪呀、啊。72是一体多病，糖尿病、高血压，还有气管炎，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3: 哎呦，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0: 是哦。
3: 这个小便啊，总是憋不住，老是跑厕所，一天不知道跑多少趟。到了厕所以后吧，又尿不出来了，等个半天啊，才尿出来一点点。哎呀，真的特别难受。小便结束了吧，裤子拉起来了，一转身又小一点出来了。在裤裆里头啊，总是湿漉漉的，冬天冰凉的，夏天稍微啊特别重。尤其是晚上，折腾个5、6趟，一直觉都睡不好，这样的精神头都没有。因为我孩子吧，在北京有2家公司，他生意做的还是挺不错的，总是给我钱。说老实话，我这个钱呢是不差，可郑老师，再有钱有金山银山，没选定办法，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这不，我看见邻居好了，他说用你们那个郑世清长春膏是专门治细胞黑的，我就想问问郑老师，像我这个一起多病，能不能像他一样能治好啊？
0: 没问题啊，首先我肯定的告诉你，没问题。就根据你刚刚介绍的这个情况，其实可以说你针对于郑世清荣姐梅的了解是看到你邻居康复了。你邻居呢是脑血栓的患者，瘫痪在床上7、8年了。那你个人认为这人已经不在了，结果有一天在超市买菜，这才了解到郑世清荣姐梅了。咱老百姓有句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亲眼看到他康复了，看到他在使用郑世清溶解酶之后收到的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打了电话了，想咨询你一体多病的情况能不能治。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错，你不差钱，但是你差嘛呢？你差的是治病的方法，你差的是对前沿医学信息的了解了。你现在用这个降糖药啊，用胰岛素来治疗的糖尿病，这已经是很落后了。 现在科学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过去很多不可能实现的，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啊，咱别的不说啊，就从这糖尿病治疗来讲的话，咱们说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怎么治的。最早采用的是饥饿疗法呀，让患者少吃或者饿着，那这应该说是很原始的治疗方法。后来呢，中医治疗方法呢是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再后来科学发展了，出现了化学西药，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有降糖药了，能够使血糖下来了，能控制糖尿病了。但随着科学医疗又一次进步，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就运用上。咱们中国是90年代的时候逐渐地接受了并使用这个胰岛素，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又出现了胰岛泵，又用上了胰岛泵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这些在我眼中都属于传统治疗的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怎么治？一定要补充溶解酶，补充生物酶。我跟你讲一下啊，咱们这个正式性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精华，它里边包含了有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当我们用上了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它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随着它进入了胰岛细胞核之后，它里面蕴含的这个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就可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那细胞核修复了，胰岛细胞就能够被重新激活，能够自主地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而且关键还能够促进外周糖代谢。那这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治疗疾病的，这是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我给你讲一下啊，在科学实验过程当中啊，我们通过主胰腺的这个实验来证明，在使用了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受损的主胰腺在48小时之内就实现了有效的修复。48小时之内，这个主胰腺它的功能至少恢复了40%，这就充分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现在通过补充正式性溶解酶，可以说是当今解决糖尿病高血糖最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自身分泌胰岛素，你自身能分泌胰岛素了，不比过去那降糖药、饥饿疗法、胰岛泵要先进的多吗？所以说，这位听众啊，你的家庭条件好，你不差钱，你差的是方法。科学在发展，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要应用科学。这是我来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强调的。我们要解放思想，转变思想。如果你还用以前的方法治疗疾病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今后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你明白吗？
3: 明白明白。我听你这么一讲啊，我心里头啊一下子就敞亮了。现在肠道高不是正赶上1克1块钱的推广价吗？就算是让我长期的吃，我也能吃得起。那郑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直接报名去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健康啊，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4: 哎，你好，曾老师。
0: 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沈阳虎视台的。
0: 沈阳的朋友，什么情况？
4: 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感谢你。感谢曾仕清长存膏把我的病治好了，是不是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嘛，所以我就报上名了。哎，这都是曾老师的功劳啊！实在要不是你呀、我哪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药？谢谢曾老师啊！
0: 别客气啊，说心里话啊，我研发这个曾仕清溶解酶为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治病没门路的、贫困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把病给治好。啊，身体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想挣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咱们说这个正四氢溶解酶，它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很昂贵。啊，普通家庭呢根本用不起，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得到了很多组织机构的支持，特别是有国家这个政策的倾斜，这才给大家伙带来了非常难得的一次康复的机会。一克一块钱的目的是嘛呢？是让大家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花最少的钱。用上这个科技新药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初心。你这样啊，先介绍一下你在使用正四氢溶解酶之前是什么情况。
4: 哎，好好好，我是心脏病冠心病好多年了，后来得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抢救及时啊，我人就没了。当时你是不知道，人简直就像个过去似的。120把我送医院之后给我做的支架，把命救回来了。后来心脏就是扒的扒动静，有点动静就吓一跳，完了有时候还抽筋儿，稍微活动一下这胸口啊，这憋得上不来气儿，然后腰也疼，可厉害了，还发凉。你说，这尿尿还频，总折腾上厕所。哎呀，一弄不好就尿裤子了，小肚子还发凉啊。
0: 你这个病挺严重啊，特别是这冠心病。而且心梗过，还下过支架。这个支架我跟你讲是保命救急用的啊，作用是非常的大。但如果说没支架的话，很多人哈、就会因为心梗啊丢掉生命。但是我们还得记住一点，支架是保命的，它只是临时起效啊，它能够保命救急，它治不了冠心病啊。这是我非常想告诉各位的。有很多人问我啊，郑老师，我都花了那么多钱了，我用上这支架了，为嘛我的冠心病还接二连三的发作呢？然后实质就是我刚才讲的，支架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本性的问题，它就是救急保命的。啊，刚才听你的意思，现在已经是用上正四氢溶解酶了，用上之后哪些地方改善了？你跟我说说。
4: 好，我用上以后啊，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我用到3天的时候，腰那个地方摸着就有热乎气儿了，小肚子那块也不凉了，尿尿哎感觉不那么频了，我觉得挺好的。接着用一个周期3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这2天的心脏啊没那么憋得难受了，能上来气儿了，哎呀不怕动静了，谁来个电话啥的听了以后也不害怕了。那看到现在恢复这么好，我寻思我就到医院再查一下，查一遍。到医院一检查之后，医生说不用手术了，血管还挺好的，恢复的。这回我可高兴坏了。
0: 你看这效果多快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四氢溶解酶啊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如果说我们把一种酶看作是导弹，那么正四氢溶解酶它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将身体上多种的慢性疾病一起击破，所以它在治疗疾病方面呢，能够解决是一体多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你看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呢，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我们治疗冠心病啊，治疗心绞痛，治疗心梗，靠的是什么呢？一定要记住，靠的是纤溶酶还有降解酶，这两种酶溶解血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然后啊把这血栓给融化了之后啊，随着新陈代谢就排出体外了，在这方面咱们是具有非凡的效果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只有用上正四氢溶解酶之后，这是最关键的，只有用上正四氢溶解酶之后，我刚才提到的纤溶酶和降纤酶才能够发挥出100%的作用，就像在你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一样，能够24小时的持续的不断的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证这个病不再犯。 这才是先进的科学方法啊！你过去治疗冠心病吃的是什么急救的药啊，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呐、啊，要不就是支架搭桥，他们不解决病因，不解决病根儿、啊，而咱们张世清总解酶，它的先进性、实用性、科学性，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比拟的，在疗效方面根本比不了。所以说，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能死守着过去那老方法。老方法把命保住了，但是只要这病还在，危险就还在，危险在，咱这命就不算自己的。所以说，跟着科学的脚步，用上生物新药，张世清总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咱们人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4: 对，哎呀，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今天呢，就是想感谢你，曾老师。
0: 好，只要是把这种康复的消息带给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那呢，也希望啊，你后来的身体越来越好，健康了之后，麻药咱也不吃，咱就享受生活，好不好？
4: 好好好，
0: 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5: 哈，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现在不是推广期间吗？这一克才一块钱啊。然后我一看价格，这也不贵，一块钱，你说现在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所以呢，我就报上名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3天了，这3天用下来，我这个血压药啊，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停了。
0: 哦，用了3天了，就想考虑的停那降压药了，是吧？
5: 是是。
0: 您这样啊，您详细的跟我说说，你这个血压多少？现在多少？之前多少啊？
5: 行行，我之前就是血压高，两种降压药一起吃，这低压还在100，高压都在160，这都下不来。但是这几天吃了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呢，这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了。这不今天早上这个低压90，高压130，你说我这个血压药这也是正常吃的，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降压药我是停掉还是继续接着吃啊？
0: 好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呢，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那为嘛见效快呢？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咱们曾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进到细胞核呢，它直接治到根儿了，能够在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还不算是最快的，有的快的朋友用了之后当天就有感觉，症状就有改善啊，你这很正常。这是咱们曾世清溶解酶作用之下使你这个血压下降。然后你这个降压药了，我得明确的告诉你，因为你才吃了3天的曾世清溶解酶，血压呢现在基本正常，但是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它不能停。你现在不是吃的2种降压药吗？你减掉一种啊，就单独吃一种。接下来随着咱们使用曾世清溶解酶，当你的血压彻底稳定之后，你那一种降压药就不用再吃了。但是得有时间，得根据情况来看，明白吧？不能着急。
5: 行行，明白了明白了。之前呢我也听到好多患者说是这个小分子膏剂见效快，但没想到有这么快啊。 我这自己用上之后啊，才发现确实是快。哎，你看我这几天明显的感觉，不单是血压下来了，原来吧老是便秘，有时候五天，有时候四天，这两天我是一天一回，也挺规律的啊。
0: 用上整石清溶解酶之后吧，我们多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感受到它真实的效果啊！你除了高血压呀、便秘之外呀，你身体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别的问题呀？
5: 有，我原来我是在我们洛阳市中心医院做了检查，就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腔梗，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发凉发麻。拿东西就感觉抓不紧，走路的时候右边这条腿，那走着走着就感觉发条发软，这嘴角好像关不住，流口水。但是这两天我早上起来就发现，我摸那个枕头上也没有流着一片的口水了。原来这个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这两天就感觉，这腿好像比原来热了。感觉走路这个腿也硬实了，能踩实了，真的我都不敢想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不敢想，但是事实发生了，啊，效果实实在在的，它就这么快的就出现了。我跟各位讲啊，咱们这个整石清溶解酶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这个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治治疗型药品。见效快也好，包括给患者短期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这都不是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咱们通过整石清溶解酶，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细胞才坏了。啊，咱们补充了整石清溶解酶之后，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从根本上治疗你的疾病，啊，帮助咱们全面的走向康复。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得病了。那整石清溶解酶治疗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咱们人自然就好了。这个方法是目前为止国内乃至国际上绝对领先的。你这样啊，你坚持使用一点问题没有，你就放心用就行。
5: 行行，曾老师啊，我们跟你通话之前呢，我还有点担心，有点害怕。现在你这么一解释啊，确实感觉我各方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回呢，我也就放心了，真的挺感谢您的啊。
0: 别客气啊，坚持使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记住了，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咱们就开始过上幸福健康的好日子了。
5: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曾老师。
0: 好，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石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北京时间22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7: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8: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7: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8: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7: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8: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966。
7: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爱车听听看呢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
1: 是的啊，
0: 啊，各种方式啊。
1: 对，热线电话、微信平台啊，两种方式，大家有效的去利用，有效的去结合。啊、
0: 没错。
1: 啊，我们还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两位主持人还是相当专业的。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否回归呢？要看您拨打热线电话的次数，
1: 以及您问问题的频次。
0: 哎，对了。
1: 哎，我们就可以变回来。
0: 是。
1: 哎，你要是不问车呢，我们也可以化身为您身边的美丽主播，
0: 就是唠嗑小专家。
1: 哎、对了。
0: 听歌小曲库哎，反正我们这节目就有点是万能的哈，让大家感觉没有我们这节目那是万万不能的
1: 对啊，好啊，大家伙呢真是最近想买车想换车啊，然后打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3号键就可以啊。
0: 对，
1: 我和冬梅呢依然是你身边的购车小伙伴。
0: 没错，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购车需求的啊，只不过呢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他会持币代购。持币代购呢分几种啊，有的是说现在车出的太多了，车出的也快呀，
1: 是，
0: 那有人就在网上居然说啊，你看这一年出600多台车，我说你是怎么数的能出那么多台车吗？
1: 600多台
0: 啊，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这车比较多啊，就是而且其实也不见得有那么多，可能就是出的这个频次呢确实有点快，然后有一些什么配置什么的加在一起了，可能真的有10多台，对吧？
1: 你说的那叫速成车、
0: 啊，对呀，那太速成了，以前那几年也不出一款，这个几年也就换代一次，现在这个一年出那么多款。你说这还不叫速成吗？
1: 但是啊，我觉得这个马上啊，马上这个速成车
0: 啊
1: 就正在被叫停。
0: 哎，真的呀，就速成车要被叫停了。
1: 因为有一些消费者呀，咋说呢？他甘愿去当试车员，这咱也拦不住啊。
0: 试车，我明白了，这个试车一般来讲不得是由车企他来完成的吗？
1: 那可
0: 你得去各种试炼，你比如说什么极端天气这那，你试就得试个几个月
1: 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叫停速成车，尤其是一些互联网造车的啊，或者一些电子产品造车的，东拼西凑的啊，
0: 是该管管了哈。
1: 哎，速成，然后呢一些消费者觉得哎呀真好看呐，然后再一宣传呐，这再一营销啊，你就甘当去当速成这个造车员，这个叫什么试车员，
0: 这个试车员，就你替人家车企去试这车去了，
1: 对，试啥问题出来呢，人在下一批时候再改进，
0: 你看看、
1: 哎、OTA 再升级，
0: 那让消费者以身试车，那我觉得不太妥。
1: 其实啊这个叫停速成车，并不是说打压当下行业快速迭代的能力，是什么呢？制止部分企业把汽车当成快消品来生产呢和营销的这种逻辑错位。
0: 它毕竟不是手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喽，
0: 它毕竟不是手机、啊。
1: 哎，就按照这个长辈告诉他，哎呀，你别老，你不要总是想这个骑摩托，那叫肉包铁，啊，你开车那叫铁包肉，啊，你注意点，那你现在这速成车。那可不是开玩笑，你说拿手机、
0: 啊、
1: 那手机有的时候它可能啊动不动可能还爆炸，
0: 是
1: 啊，
0: 但这车一旦有问题那可就大事儿了。
1: 哎，然后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汽车行业里的这些消息啊，很引发关注，我给大家呢这个捣鼓捣。
0: 哎，行啊，行啊。
1: 首先呢，是这个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就3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来公开征求意见，啊，就是你将什么呢？纯电动、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要提高到30000公里。
0: 你这公里数有了，它时间就拖长了，是不是？
1: 要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0: 啊！
1: 这个征求意见时间截止到8月12号。
0: 8月12号，
1: 对，昨天。
0: 啊、
1: 哦、啊！我也写了一份。
0: 你真的、啊，咱也做点贡献嘛，对不对？
1: 啊，我的意见写的，反正哎，但是我说啥，以前呢就尤其一些新势力品牌啊，这些哎他都没有像一些传统品牌去什么各种试验呐、直接干啥你知道吗？
0: 干什么
1: AI 给你试了
0: 啊。
1: 哎，面对一个大屏幕 场景，这是模拟啥的，那是模拟啥的，
0: 那能行吗？
1: 你看行不行？他就这干的，
0: 就干脆不是真人，也不是什么去真的去路测，
1: 就有点类似于像我玩那个赛车游戏的感觉。
0: 那这不是开玩呢吗？
1: 哎，啊、嗯，给你整个座椅哇哇家伙，你这个整个方向盘，
0: 是拿 AI 试车？嗯、
1: 这个这。你估计也能有一个试车员，就坐试车员都懵了。
0: 嗯，
1: 这试车不得开出去试？这咋
0: 真实场景至少
1: 就给我一个方向盘
0: 模拟的，
1: 然后一个椅子，我就坐这呜试，那跟开这个
0: 那不就跟玩游戏是一样的吗？
1: 嗯、
0: 安全不能当做游戏呀、
1: 啊。哎，是哦，这个七月下旬呢，
0: 嗯，
1: 工信部是分两轮对五家车企开展了产品安全保障能力与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
0: 抽查了，
1: 现场随机抽取样车、
0: 嗯，
1: 动力电池等等啊，转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符合性等检验检测。
0: 国家出手了，就是力度大
1: 啊。而在行业内呢，有一些车企的高层啊，最近呢，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直接行业乱象，
0: 嗯，
1: 公开批评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试验没有做，让客户从消费者变成了试车员，
0: 他们自己心知肚明的。
1: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经常提示各位，提醒大家一定要买车可以买啊，这种什么新能源一定要买，这什么呢，它有造车能力的，我指什么，或者是专业造车的做背书的可以去买，啊！你要是真是其他的，你自己合计合计，
0: 嗯、
1: 啊，
0: 嗯嗯，
1: 这短时间内，你想想，集中发生这么几件大事，释放了一个清晰而且急迫的信号，就是新能源汽车必须告别速成时代，
0: 这不整不行了。
1: 嗯
0: 嗯，
1: 必须得整。
0: 你说现在这车真的是造得越来越快了，
1: 是
0: 啊，
1: 越造越快，
0: 是啊，
1: 快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0: 嗯，什么程度啊？
1: 部分车企已经将新车开发周期压缩至20个月以内，
0: 2年以内，
1: 甚至更短。
0: 嗯，
1: 就你大家想想啊，就在传统燃油车时代，
0: 嗯，
1: 一款新车的正常开发周期通常是在40个月左右。
0: 对呀，那怎么也得这么长时间呢？
1: 就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嗯、
1: 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一些车企直接开启了2倍速，
0: 你看看，
1: 快进了。就你看个电视剧，你看你用2倍速哒哒哒哒，
0: 是是是，
1: 哎，造车从跑马拉松变成了啥呢？博尔特，
0: 那、啊、直接冲刺了。
1: 哎，谁先撞线谁活。
0: 嗯，
1: 就你先不管姿势对不对啊？
0: 嗯嗯，是不是难看？
1: 哎，当然呢，这个快进呢、啊、不是没有代价的啊。有的时候呢，企业看似抢了先机，有的时候是埋下了更大的一个隐患。
0: 那必须的，有东西它不是快的事儿啊。
1: 嗯
0: 嗯，
1: 咱就说一个产品传统燃油车开发周期，我就拿宝马三系来举例啊、
0: 嗯。
1: 宝马三系来举例，今年是2026年，它这个 G20 这一代啊，也要告别这个舞台了啊。那它的这一代生产周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
0: 嗯，
1: 是从2018年到现在。八年 ，G28 是从2019年到现在，
0: 七八年
1: 的时间。
0: 对，
1: 想想中间经历了几次改款，啊，那你想想，这要对于一个新势力来说，它能挺得住？
0: 那不可能啊！
1: 啊，一年给你出3款，
0: 就是问题是我不出，他别人出，那我就觉得不行，落后了。
1: 哎，一年给你出25年啊，2025款、2026款，年底给你来一个2027款。
0: 着急，恨不得半年就弄一款。
1: 哎，然后呢，这个根据第三方的平台啊、
0: 嗯
1: 哦、这个就是投诉平台啊，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0: 嗯
1: 共发布汽车相关召回公告50个，
0: 就这一年上半年。
1: 对，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召回频次有所提升了，有所升高啊，
0: 嗯，
1: 正逐渐成为国内汽车召回的主要源头。
0: 那它主要问题都是大概是什么呢？
1: 软件
0: 哦，
1: 和设计类缺陷问题相对突出、
0: 嗯嗯、
1: 就是那个灯啊，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他咋想的，就给这个修理工都干疯了，这
0: 整不明白
1: 啥玩意儿，就说领先，这领先那领先的，
0: 嗯，
1: 这整个灯这个还得从里边抠，还得把杠卸了，还得把里边内衬卸了，
0: 很繁琐哈。
1: 那你我跟你说，有那是一些灯啊，比如说传统品牌的非常方便，30秒卸下来了，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就是这螺丝 那螺丝多说五六种，六七种就行了，啊，那家螺丝给你整十多种，
0: 你说螺丝一样就、就得通用就完事儿了呗？
1: 这不行，不行，啊、那能行吗？
0: 花必须得不一样，
1: 体现不出来我专业，不是体现不出来我这个、啊复杂，
0: 嗯，
1: 哎，给你整各种螺丝，
0: 简单的事儿给整复杂了。
1: 所以我曾经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边说过一句话，
0: 嗯
1: 啊，有很多朋友认同，说怎么定义台什么叫好车，啊，什么叫好车啊？好维修的车，
0: 嗯，
1: 就是好车。大家细品，你说你好维修，这个灯叭卸下来了，哇哇一修完事了，很好上手啊。就修理工人修的时候，他一点不别手，
0: 嗯，
1: 好维修的啊。你说找个管来回来去的别着，这手就进不去。那有的时候给修理工气的，我就把手这剁了塞进去。
0: 哎，你其实何苦呢？就有点那种什么差生文具多的那种感觉、
1: 哎、对
0: 啊，你就是非得把它弄得特别复杂。
1: 所以呢，但是一些。咱不，我说的是新势力，没说新能源啊。有的咱们传统汽车品牌造的新能源汽车，还是沿着这个路数在走，好修一点，这个灯啊、设计啥的，或者是一些螺丝，他们。但是还有一些国产品牌也是，
0: 嗯、
1: 那给你整螺丝也整十多种啊。但我说的也是一些传统汽车品牌，咱不知道咋想，啊，那给你设计的啊。所以这就是设计类缺陷问题，啊，大家呢，但是不注意。他就看外形好不好看，
0: 对呀，他也不会看你设计什么的
1: 啊、外形够不够硬朗，
0: 对，
1: 够不够硬派啊，是不是那种啊叫什么，
0: 嗯，
1: 直切屁股型的
0: 啊，
1: 现在你方盒
0: 角的
1: 方盒不都直切屁股，咵一刀切来了，
0: 都是直角的那种
1: 啊。你看咱就说现在比如说这个广汽的什么传奇月七
0: 啊，
1: 啊你看看那屁股
0: 就很、
1: 啊、
0: 直接下来的，
1: 哗就给切了，
0: 恨不得往里塞。
1: 那你可这、
0: 嗯，
1: 但是确实设计好看，那就那个
0: 就硬朗的。
1: 哎，尾部看着真有点像那个，什么路虎卫士，但是整体
0: 很有气势。
1: 侧面左后45度看着有点像雷克萨斯，
0: 嗯
1: 啊，雷克萨斯那个 G 叉系列，那、啊、挺像啊。然后呢，你这还有这长城的什么 H 十，
0: 嗯
1: 啊，都这造型，
0: 方盒子，
1: 你看看，唰，你是不是都是
0: 对
1: 直角？就必须这造型，
0: 嗯，
1: 哎，不这造型都不行。
0: 现在都喜欢这造型啊，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呢，这个软件和设计类缺陷，这个的问题非常突出啊、
0: 嗯。
1: 另外就是动力电池的相关问题，召回频次也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多了。
0: 这个也是关键问题哈。
1: 对，
0: 动力电池、
1: 啊、是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呢？最近就是这个立秋之前，那天
0: 热呀，
1: 热是吧？
0: 太热了。极端高温天气，
1: 一些新能源汽车在高温天出现集体趴窝故障，
0: 哎呀，
1: 电芯鼓包，
0: 你看看这得多闹心呢。
1: 这也让外界产生了产品是否经过足够极端工况验证的一个质疑。
0: 对，咱以前还说，哎，人家设计师都给你想到了，那种极端的东西人都给你试过了，
1: 嗯，
0: 现在他真是假是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咱他现在他就是说，咱们说这个新势力有一些车，他真的去试过了吗？
1: 打个问号吧。
0: 嗯，让消费者去试，一看啊，他鼓包了，那不行，那下回我改改吧。
1: 哎，
0: 反正消费者试过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场竞速背后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个更刺眼的数据是啥呢？
0: 是什么？
1: 就是2026年上半年，
0: 嗯，
1: 汽车行业利润为1954亿元。
0: 这个数据表示什么呢？
1: 你是不是觉得挺多？
0: 对呀，都上千亿了。
1: 但是是同比下滑20%。
0: 下滑呀？
1: 利润率只剩3.8%。
0: 哎，我不明白呀。
1: 2000亿的，你想，咱算2000亿，给他留点。
0: 2000亿，
1: 它的利润只有3.8%，你算吧。大家给他算一下这数，2000亿乘以3.8%，
0: 那是多少钱？哎，我就不太明白了。你说你紧着出车，那怎么这利润还少了呢？
1: 嗯，嘿，越快越赔。
0: 这太奇怪了。而消费者还得给你当试车员，完他还越快越赔，
1: 嗯，
0: 那何苦呢？就叫停。
1: 对对，所以现在这个踩了一脚刹车嘛，
0: 嗯
1: 啊，这个最近官方已经打出了组合拳，
0: 挺好，
1: 一记左勾拳、右勾拳，
0: 必须
1: 要把我的人有危险。
0: 一个拳不行，必须得组合拳哈。
1: 我给你打一出龙拳啊！这个先是强制性的这个新国标的落地，
0: 嗯，
1: 今年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嗯，
1: 啊，就电动汽车安全要求，还有一个是电动汽车用，这个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这个要求，这正式实施了啊。这新标准当中呢，热扩散测试过程当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列为硬性要求，没得商量。
0: 就是你必须，你不能够出现这情况。
1: 对，然后呢， 就是这次你修改的三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也是对一些陈旧标准去进行了一个调整，我觉得挺好。
0: 太好了，你要是你就直接就说啊，你这电池这个什么不起火，然后也不爆炸，这是硬性要求，这一句话就给消费者心里边有一个这个定海神针了。
1: 以这个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来讲啊。现行标准制定是在2005年，这都过去20年了。其中对电动车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的要求仅为相应燃油车的50%。
0: 嗯，
1: 这个标准放在20年前或许是合理的。啊，
0: 那时候
1: 毕竟当时那个新能源汽车这都还没
0: 刚起步，
1: 对，襁褓之中。
0: 对，
1: 但放到今天，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零售渗透率已经冲到了60%以上，十台车有6台车新能源。
0: 嗯。
1: 那你这个标准就有点和现在不适用了，
0: 你已经不是小孩了，不能拿你当小孩宠了。
1: 对，这个已经是脱节了，
0: 你得成长了。
1: 那早年间呢，这个电车可靠性行驶里程这个减半是一种特殊的扶持啊，但这次标准要修改，将电车与燃油车对齐，这就证明啥呢，这个行业进入到成熟阶段
0: 了。太好了。
1: 哎，然后同时也是啥呢，油电同权在验证环节的一个落地。啊，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比如说试验规则呀，故障判定啊，都要与燃油车一致。
0: 嗯，
1: 啊，就兼顾了公平与新能源车专属风险的管控。就是咱这么说，统一里程你就能充分暴露3电。
0: 对，
1: 底盘长期老化这些问题。
0: 对，
1: 啊，那当然就是说抬高了这个标准门槛啊，监管层面也在发力。
0: 嗯，
1: 啊，工信部呢最近也是说我会这个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
0: 嗯，该管一管了哈。
1: 哎，就督促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深入排查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来加强产品测试验证和安全评估，来规范营销宣传行为，挺好。
0: 对呀，这个就是守护消费者的一个安全嘛。
1: 对，就是态度很明确了啊，我要将安全风险堵在生产端，而不是等消费者上路之后再暴露，啊，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啊，以后的这个政策呀，肯定会越来越比现在肯定会越来越严，越来越好，这是肯定的，出的产品肯定也会比现在越来越好。
0: 对，所以说大家以后也会越来越安心和放心的去买这个新势力品牌或者是新能源车什么的哈。
1: 所以其实你这么想，它是一个消费品，而且作为耐用消费品，每一台车的下线，你可能都承载着每一个家庭的安全与幸福啊。
0: 那可不
1: 啊，
0: 一个家庭啊。
1: 对呀，就是你造的车，你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好，你是这品牌的这个什么董事长也行，你敢不敢坐你的车？
0: 对
1: 啊，你不能说你造完车之后，好家伙，你一顿营销完了让别人买，
0: 是啊，
1: 你去买法拉利去。
0: 你自己做的东西，你自己敢不敢吃？你卖的东西，
1: 对，你敢不敢吃？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为速度牺牲品质，这个是整个行业都难以承受。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叫停速成车啊，我是制止部分企业把汽车当成快消品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觉得造车，它是一场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
0: 对
1: 啊，不是百米冲刺，
0: 慢慢来呀。
1: 对，所以最后拼的是啥呢？谁能够把每一位成员安全送到目的地？
0: 哎，这是王道哈。
1: 哎，但是我经常跟大家讲啊，开车，尤其在马路上开车啊，包括身边有一些同事啥的、朋友啥的，他觉得跑得快，哎，马路上我开得快是有能力，但我经常说啊，这也是受教于我父亲，也是老司机，开了30多年啊。
0: 怎么说？
1: 哎，一个40年，哎，哪30年？40年，经常说你跑得快，不算开得好，跑得稳。开得稳，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0: 你看看，这个总结的太到位了。
1: 哎，开得快谁不会开得快呀？
0: 对，那使劲开去呗。
1: 对呀，但是开得稳，不出现任何事故，然后呢，很平稳，到每一次你想到的这个目的地，这是一种真正的本事。
0: 升华了啊，升华了啊，这个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共勉吧，因为现在呢，你看这车。就是用老百姓话说，那真是起步可老快了，是吧？基本没有什么指给哈，那很容易就跑得快哈，但是呢，一定要跑得稳。 最终我们追求的就是跑得稳哈。
1: 是的，
0: 嗯，挺好的，我觉得国家出手了，这个速成车这个事儿呢，大家现在就总是质疑说，哎呀，那新的东西我都不太敢相信什么的。现在咱们国家有监管了，力度也在这儿呢，各种组合拳什么的也都出击了。以后呢，这个造车肯定会让我们老百姓买车越来越安心，越来越放心了哈。那同时，大家开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这个守好安全的底线啊，千万不要任性哈。好，那刚才咱们聊了一下这个速成车的事儿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像造车呀，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些东西需要好好的去沉淀啊，慢慢沉淀才会形成一种这个文化。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提示大家，想买车的朋友，持币代购的朋友，咱们现在买车还是要选一些这个由大厂做背书的一些东西。
1: 是的啊，水手呢是发过来一条信息，但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
0: 哎呦，对，这水手刚开始上节目就发来信息了哈。
1: 然后呢，还打市集，你这个市啊。
0: 嗯，
1: 是早事儿、夜事儿的事儿，不是世界的事啊。
0: 水手，对，这个提到了是我们的交广市集啊，我们交广市集呢，现在这个也是竭诚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块热闹哈。
1: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现在，不是跟大家有一个千人干杯计划吗？
0: 对呀，
1: 啊，就是花七块七，你的15号，一是这个龙回头啤酒畅饮，19号一样畅饮。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我们的福利叠加，15号当天，15号当天啊，您这个7块7，你可以干啥啊？
0: 干啥？
1: 辽一俊是不是有700cc？
0: 哦，
1: 畅饮去，免费。
0: 哎，就跟七有关的，这么大手笔吗？
1: 700cc 啊。但是你不花7块7，不好意思
0: 啊
1: 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是跟700cc 去谈的，
0: 是吧？
1: 啊，指定的这个产品，
0: 太厉害了，
1: 指定产品
0: 啊
1: 对，你不能说我点这个那不行，
0: 是畅饮吗？
1: 免费，别畅饮
0: 啊，免费，
1: 畅饮，
0: 免费畅饮，
1: 那不行，数量有限
0: 啊，明白了，
1: 哎，这不能畅饮，
0: 啊，
1: 我一人喝100杯能行吗？
0: 那你也挺厉害，你这畅饮完了，这个，哎。8月15号、8月19号这两天，咱花一个7块7，既可以享受的这两天的这个龙回头啤酒的畅饮，还可以享受的，
1: 只能是15号当天啊。15号当天700cc 是免费的啊，不是19号
0: 啊。明白了，就是我说的意思，7块7享受两天啤酒畅饮，完加上15号一天的700cc 的，
1: 对对，
0: 这个指定的这个一个怎么说呢？
1: 指定饮品
0: 啊，指定的饮品哈。
1: 然后呢，是可以免费。免费来这个品鉴也好啊，品饮也好啊，品尝也好啊，记住是15号当天，除了这700cc，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健身房
0: 啊，
1: 你可以去玩啊，
0: 这么多福利呢，
1: 这叫什么泡泡球，你可以就打游戏机的，
0: 哎呀
1: 啊，8月15号当天啊，
0: 这7块7可不白花呀，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大家赶紧发送市集啊，
1: 对。
0: 这个事呢是这个
1: 早事儿，
0: 早事儿的事儿，
1: 夜事儿，
0: 对，夜事儿的事儿，
1: 市场，
0: 哎，
1: 对，
0: 急呢就赶大急的急，
1: 是有些朋友呢，你也可以明天你去现场也能行，但是15号扫也行啊，15号扫我们去现场啊，
0: 反正你现在最好是在我们平台上发送市集两个字儿啊，然后蹦出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了，咱们这个交广市集的时间啊是8月14号就已经开始了，到19号这一段哈，然后我们是晚上6点溜溜达达的，你们就可以去逛市集了啊，然后我们千人干杯计划呢是15号、19号这两天，
1: 对
0: 啊，然后您花这7块7这两天你都能去，这个龙回头免费畅饮，15号那天我还给你追加了一个700cc 的一个品鉴哈，
1: 对，您可以去尝一尝啊，然后包括什么泡泡球啊。

雪大，我骑着自行车抱着生病的孩子去医院，自行车那个车轮打滑，我推着车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他说后来呢，那辆车我一直也没舍得卖，也没舍得换，也没舍得扔，在仓房里搁了很多年，因为我觉得他帮过我的大忙。那这时候啊，自行车就不仅仅是一台车子了，这是风雨同舟过的伙伴啊，所以这种不舍得卖的心情非常非常值得理解。南哥说呢，上世纪八十年代锦州街头有好多修自行车的摊儿，九十年代也很多啊，我感觉就是最近这十年越来越少了。他说我爷就是修自行车的啊，他说那个谁家车坏了找他，他都能修，邻里邻居都免费。他说还教别人怎么保养，他说我爷是很受人尊重的。一个有手艺啊，还能够热心帮助别人的人，那你说凭什么不受尊重呢？对不对？而且自行车修好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这是男什么后面的那个隐藏了啊，要不然你关注我一下，我就能读出你的全名了。他说我结婚的时候，我娘家陪嫁的自行车是凤凰啊，还特意给车圈镀了那是什么，我猜测应该是鹿啊，但你这个字没打出来。他说呀，这个还弄了一个新铃铛啊，他有一回骑到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啊，铃铛哐啷响了一声啊，引得无数人回头。他说那一刻我觉得我好拉风。已经很低调了啊，如果当年我有这样一个凤凰牌的自行车，那我人多的地方我就使劲拉铃铛。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看看微信平台上，磊说了这题我也答对了，哎呀把你落下了啊。韩童说骑行入队初期骑的就是飞鸽28大杠，你看那时候你多年轻啊。我一直觉得那个28大杠有一种独特的古朴的美感。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做介绍啊。1949年新中国成立，它为自行车行业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那此前呢，中国的自行车市场就是长期被洋货垄断的，那国内只有少数修配厂，没有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那么1949年全国自行车的年产量只有1.5万辆啊，这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其实不光49年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当中，自行车还有自行车票啊，一个单位谁能买自行车得按你平时工作表现工会才来分配这个车票。如果说呢你家不着急买车，有人着急买车啊，这个车票还可以二手交易啊，就看交情呗。那么1950年的时候，天津自行车厂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架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命名为飞鸽。那当时这辆自行车呢已经是全金属车架，配备链条传动系统，性能稳定，结实耐用。一经推出，飞鸽就打破了国外品牌对中国自行车市场的垄断。1956年公私合营的浪潮席卷全国，也为自行车产业的规模化注入了新动力。以上海为例，267家小型自行车修配厂合并重组了，它成立了上海自行车3厂。那么也就是，这里再给大家留一个空，请填空，啊，58年267家小型自行车厂。修配厂啊，可不是自行车厂，就是能修能安配件的这些厂子合并重组，成立了上海自行车厂。那么后来它是大名鼎鼎的什么自行车厂，两个字啊，请填空啊，就上海的这个自行车厂后来叫什么了，是完全以产品再次取了这个厂名。不放歌了，大家知道的就答一下，一会儿我公布答案啊。

那么这个自行车呢，设计非常新颖，在吸收了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呢，它的骑行更轻便了，很快就一炮而红啊，红得不得了，是国内的知名品牌。那么同一时期，上海自行车厂，后来它更名为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它也迎来了快速的发展。它生产的永久牌自行车，凭借扎实的做工、可靠的质量，也成为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叫硬通货啊。那至此，三大品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一个格局。曾经呢说，这个四大品牌里面还可以再加入青岛的红旗，但是青岛红旗这个自行车的，无论说是覆盖率啊，还是什么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这三大巨头要晚了一步，所以一直也没有得到和他们并称的一个名分啊。那当年飞鸽永久和我留的这个扣啊，让大家填空的这个扣，那是三大巨头，我看有没有人知道。也可以啊，可以啊，开心爸爸、光谱、韩童，还有这个是梦境，雨欣，别问我是谁，再往下啊，这是叫老马、海哥、一心向前、大娟子、努力学习，哎，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凤凰啊，也叫丽凤。三足鼎立之势，如果是什么新婚置办一个嫁妆或者说是彩礼，那不从这三个品牌里选啊，总觉得差点意思。那么锦州呢，作为东北重要的轻工业城市，在这个时期也悄然开启了自行车生产的探索。那么很遗憾的是，关于锦州自行车厂的详细资料难以考证了，这个我找了好多那个相关的答案，就是到底在哪儿啊，位置什么样，然后生产的什么品牌呀，没有一个明确的痕迹，所以不敢乱说。但是咱们锦州的的确确是有过自行车厂的。那么在关于这个抗日战争的记述当中提到过啊，这个后来这个人在锦州自行车厂任职。另外呢，咱们锦州市博物馆有两个挺好看的那种叫小胎碗啊，有花的那个小胎碗，明确写着是锦州自行车厂原址出土的，但是那时候那个厂子的情况怎么样不太了解啊。那么能够明确的就是锦州呢肯定是有自行车零部件的生产，就那个时期生产零部件是没问题了。咱们在这个资料当中还找到了和上海永久自行车厂进行业务往来的情况啊，当时写的那个挂号信啊什么的都有，调换车架、车圈、车把啊，那里面呢还明确有一个零件调换明细表，能够看出锦州方面对零部件要求相当严格，就表示呢这个零部件过来我们会进行核准啊。那么上海自行车厂呢也是通过铁路、公路甚至水运的方式不断地把这个合格的新零件往锦州寄，双方有过很多年的持续合作。我还特别八卦地看了一下当时的一封信的时间，锦州这边呢是2月28号把信寄到的，就寄到上海有一个邮戳，然后那个回函的时间就说这个东西已经寄出了，已经是3月15号了啊，半个月的时间。咱们现在锦州到上海如果是发那种特快的那个快递啊，也就24小时，非常非常快了。60、70年代虽然说三大巨头不断的在生产，你看青岛还有红旗，沈阳还有白山，还有好多今天没有盘点到的一些也很不错，但是呢可能是地方性销售的自行车品牌。即便如此，上世纪60、70年代自行车还是没有完全满足这个使用量啊，那时候自行车票有时候会抓阄啊，这个新结婚的能不能有三大件儿啊，这也是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重要标记啊。
那如果说呢，这一结婚就能像咱们听友那样说，买了一个凤凰或者买个永久飞鸽，哎，邻里邻居就会觉得这家人家不错。在咱们锦州老马路五金交店商店有一个记载，那么这个商店呢，1958年就可以经营自行车了，卖过永久、凤凰等知名品牌，也卖过部分啊周边城市和本地生产的。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咱那时候锦州自行车厂是只做配件还是已经有整车了？但有整车的话，应该咱们是有品牌或者说整车销售和生产的情况，但这些记录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复。老马路五金交店那个商店还有人看过吗？后期他卖一些家电什么的，反正58年的时候他就是可以卖这个自行车了，而且这家店他是老马路严选啊，能够进入这个店销售的东西不会太差啊，他选品选得非常严格。什么时候中国自行车产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呢？是80年代。我对80年代一直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觉得朝气蓬勃，充满了一种热情啊。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呢，好像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这过去没有见过神奇的东西源源不断的涌现啊。有时候家里忽然有了健力宝这种饮料啊，忽然有了那个当时叫什么紫罗兰香皂啊，忽然我妈妈又有这个丝袜啊，变色口红啊，还有那时候就是感觉那时候是个在物质上啊，给我感觉是百花齐放的一个时期。可能现在呢好东西更多了，但是那种儿时的欣喜感就没有了。80年代的时候，自行车的产量嗖一下上去了，所以凭票供应的制度取消了。在这个时期呢，中国自行车制造厂达到了60家，零部件厂超过了1000家，它形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除了永久、凤凰、飞鸽、红旗、金狮啊、白山这些品牌也迅速出现。那么同时呢，轻便车、载重车、昆车啊，不同的分类也出现了。1986年，北京已经超过63%的人把自行车作为主要的出行工具。那么1986年，全中国自行车保有量突破了2亿辆，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直到什么时候这个自行车才没那么重要了呢？那因为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革，因为摩托车和汽车开始进入普通家庭了，人们出行的方式开始多元化。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它明确了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94年之前啊，你说我攒了一笔钱，我想买一个汽车，你这是买不了的。那么1994年这样的一个政策，标志着中国开始从自行车王国迈向了汽车大国。从此开始，自行车代步工具的地位啊逐渐弱化，它开始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那么上世纪90年代呢，东北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受产能过剩、冗员过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许多许多影响，很多国有企业重组啊，或者是倒闭啊，所以很多自行车厂在那个时候它的故事也结束了。有时候真的不是败给对手啊，你是败给时代啊，败给环境。那么只有锦州把这个自行车的热度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了很多年。因为那时候呢，工人下岗的很多，工厂倒闭的也很多，大量废弃的铝铁车条成为看似非常无用的闲置资源，但是它意外的为锦州烧烤提供了独特的工具。
上世纪90年代呢，锦州下岗的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啊，一方面是吸纳了新疆烤串的做法，一方面是结合了锦州人本地的口味，开始摆摊儿卖烧烤。我一直想求证一下，咱锦州最初的那个小地摊儿，那个小烧烤到底是在哪一片儿？我印象中啊，是林西路那个附近，但我相信肯定还是有比它更早的。因为资金有限啊，那时候买那个竹签子并不像咱们现在想的那么容易，而且竹签子有竹签子的坏处，它久烤会变黑，啊，还有断签的可能，另外，当时啊，这个下岗工人多，资金也有限，啊，吃烧烤目的不是说吃到饱吃到撑，目的是啥？是解馋，啊，所以呢，咱锦州这个小串儿。小小的四块肉拿一大竹签子，怎么看怎么不是衬啊，于是就发现呢，当时废弃的自行车，它学名叫车辐条，但咱们一般都说车条，经过消毒之后，哎，正好穿肉串啊。那这个呢跟竹签相比呢价格低廉，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东北地区不产竹子，没有这个竹木加工厂啊，铁签便宜得多，而且它导热还特别好啊。烤锅串的都知道，这导热好呢，就中间里芯那个地方，这个热传导作用它先熟了啊。正是因为这个车条串的使用，所以它里面先熟，不会出现那个红血丝，所以外面才能适当的把控它烤得短一点，让这个肉嫩一点啊。那这个属于是当时的一个无奈之举啊，可是呢又恰巧促成了这种钢丝串，或者叫车，现在叫钢丝串了，其实当年就是车条串，哎，成为了锦州烧烤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如果说你到外地吃烧烤，或者说你在咱们锦州哪个店里吃烧烤，你点那个小串它是竹签的，你一下就会觉得这也不对呀。与此同时呢，中国的自行车产业在历经了短暂的调整之后，开始向多元化发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它不再是出行工具，而是运动、健身、休闲啊这样的一个功能。90年代后期呢，外资品牌开始进入到中国市场啊，比如中国台湾的捷安特、美利达，还有美国的崔克。啊，这样的一些品牌带来了山地车、变速车、赛车啊这样的一些产品，但是我们非常骄傲的就是永久凤凰、飞鸽这些产业也纷纷推出新型产品啊，并没有倒下。那曾经是受到过阻碍，但又勇敢地站了起来。所以呢，在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时候，自行车市场是百花齐放了。21世纪自行车产业迎来第二次转型，因为公路车运动在中国开始兴起了，有很多呢自行车比赛，有中国自行车联赛，啊，各地都会有自己的车队儿，啊，这个自行车联盟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时期，自行车的运动属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又是一轮啊大型的商战。2017年共享单车的出现，让自行车呢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又回归了大众视野，它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现在呢，这个自行车还有了一个文化属性啊，就是喜欢收藏老自行车的人也特别多。如果您也喜欢自行车，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河北霸州有一个自行车博物馆，它收藏了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各类自行车，其中呢有一辆1910年英国生产的叫白金人的自行车，是镇馆之宝。那么这个车型当年一共就生产了100辆，就全世界范围内只有100辆，那国内现存的就霸州博物馆这辆是全世界保存最好的一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能保存得这么好。那英国呢，曾经想用 一台这个最新款的劳斯莱斯和博物馆去交换，嗯哼，收藏者没干啊，很有定力。好啦，那么车轮滚滚啊，初心永驻。从溥仪锯掉宫门槛的七星好奇，到六七十年代百姓对三大件的渴望，从锦州下岗工人用自行车的车条做烧烤签的智慧，到如今呢，锦州各种骑行爱好者驰骋在公路上的激情，自行车在中国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和时代紧密相连。还是有留言没读完呢啊，抓紧时间我们再读几条。光谱说呢，90年代初，山地自行车进入家庭，锦州第一批山地自行车进入我市，我是第一批骑山地自行车的人。哎呀，我觉得光谱姐姐一直是一个非常紧跟时代啊，优雅美丽的一个人。韩彤说呢，80年代末90年代上职高工作，因为陪同学检查作业和实习，练会了自行车。后来04年到09年送水送报，参加骑行，就没有离开过二八大盖。他说后来呀，这个和孩他妈结婚了，出行上下班就骑上了小电动。电动自行车，它的历史也很有意思。啊，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再盘点一下电动自行车啊，这小电驴。开心爸爸说呀，那时候的烧烤也没有那么多样，我一直觉得锦州烧烤当中蕴含的锦州人这种灵活努力肯吃苦的精神特别了不起。另外开心爸爸还说呀，自行车还有阿米尼，我对自行车的品牌真是了解的没有那么多。努力学习说呢，三大名牌凤凰、永久、飞鸽。韩彤说，我的旅行车是捷安特的。你看现在品牌真是数不胜数，各有千秋了。好了，感谢大家对今天节目的关注。明天呢，咱们要和一位锦州的摄影家唠一唠拍摄锦州美景的那些事儿。好了，明天上午10点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4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有很多的听众，有特别多的老听众，还有很多的新听众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有好多的听众呢是在电波的另一端在收听着参与着我们的节目，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走进了不同的直播间，然后在这里面呢和我们一起呢共同来聊一些话题。那么各位听众，特别感谢宋家啊，感谢厚德载物，南汇智通，哎呀，太多的听众了，而且这个听众我看到来自什么威海的、葫芦岛、秦皇岛的，就是，因为咱这个电台呢是全网直播哈，所以吧，就是他现在的感觉影响力真的是逐渐的，也是在，就是影响了很多的人，可以说影响了很多的人，而且也传播的地区也是比较广的，也是比较广的。那么在今天的话题里呢，就是我在就是应该说这个话题呢是前两天的时候就有听众呢就已经给我发了这个，就是在底下进行留言了，但始终呢没有时间回应，然后今天呢，这位听众姓陈，我们管他叫陈阿姨吧，因为这位听众就是陈阿姨呢，她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她年龄我们俩是同岁的，就是年龄差不多，不能说是同岁啊，我们俩差不多年龄相仿的哈。然后呢，因为他在今天呢，就是我在上播之前呢，因为我本来我想这个话题再留一留，但他说老师，就是这个还是，想让我呢，就是因为孩子马上就面临，可能过两天11就要结婚哈，所以吧，他就是特别想在这里和，在这个直播间里聊一聊。其实我们俩单独也聊了的，但他也想着说，他就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不仅仅他遇到了，而且未来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家庭也会遇到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一个我们传统的民俗，我们民俗是一个很大的庞大的文化，就是文化体系，但也有我们现代的就是这些现代文明带来的。那么在这里可能是一个文化的，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对冲吧，或者是一个对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你看啊，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陈阿姨她遇到一个啥事儿。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也特别邀请啊啊，如兰师姐说今天来了，是挺长时间没看到你的哈，然后在这里呢，在那陈阿姨，你看我们看看她遇到的一个啥事儿。她说的，她说燕秋老师，我心里一直堵得慌，就想跟您说说，我儿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我在省城呢给小两口买了房子，彩礼呢也是按规矩都给到了，婚礼呢，就剩几天了，都是从头到尾都是我操办的，我特意都到了，这几个月我都是在省城，在省城待着的啊，也没让亲家那边承担过什么，但是现在呢，就是儿媳提出这个要求，就说，如果生孩子，就是要随儿媳的姓，要随儿媳的姓。然后你看嘛，在这里面，因为我们俩有一个交流，然后后来我的说法我就给省略了啊。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其实我不是那种挺顽固的，道理上我也知道，谁现在有谁母亲姓氏的情况，我也想开明一点，可心里就是接受不了，特别难受，现在我都不乐意去省城了。我总是觉得如果孩子要是跟着姥姥家姓，就好像这个家就断了根，我们这个家就好像没有延续下去。儿媳还跟我说民法典的规定，孩子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法律上是平等的，这个道理我也听得懂，但情感上过不去，想帮您啊，想请您帮我捋一捋这个事儿，捋一捋这个事儿。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这位陈阿姨遇到了一个瓶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这个呢是儿媳呢，因为已经是怀孕了，所以吧，她就是十一着急结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感觉这是两个文化呀。这两个文化在我们当下的一个我们传统的民俗的文化和这个现代的文明，现代的文化呢，在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我们怎么去做的事儿，怎么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怎么接受接纳，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这位我们就管他叫陈阿姨吧，其实年龄跟我年龄差不多。但他家孩子比我家孩子结婚晚，比我家孩子结婚晚。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说，就你这种心理这种矛盾，我挺能理解的，我真的是挺能理解的。就是从现在来看吧，就是可能咱都比较理智，而且都比较开明，好像是说都想做一个开明的长辈。你看就现在婆婆和儿媳现在相处都挺好的，婆婆一般总是就是真的是也在成长，但是如果真的让孩子就随了这那头姓的时候哈，心里确实肯定是要有落空啊，空落落的感觉，真的有。我感觉这不是谁心眼大呀心眼小啊，这是我感觉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情感，这是一个真实的感受。首先我们来看看，就从陈阿姨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她作为婆婆，那么出钱买房子，然后又出的彩礼，然后接下来操办婚礼的各种整个这个操办婚礼的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作为婆婆来讲，其实她不仅仅是物质的付出，其实物质付出的背后呢是藏着一份期待的。因为作为一个公公婆婆来讲，包括岳父岳母，其实背后他都是藏着一份期待的，他付出的同时，虽然嘴上不说，但绝对是一份期待，然后可能就感觉婚姻儿子呢圆满了，然后添人进口了，都是一个这是一个喜事儿啊，是特别好的事儿。但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民俗里呢，孩子的姓呢就是随父亲姓，孩子姓就是随父亲姓，而且呢 就是姓氏传承，我们常常被看作一个家族血脉的延续，家族血脉的一个延续，也是或者是一个家庭传承的一个符号。其实姓氏它是一个文化符号，它是一个符号。然后你看吧，作为我们这位陈阿姨来讲，心里的就是物质啊、身体啊、时间上就各方面的付出哈。在这个里面，就是它对应的心理感觉就是家族香火的延续传承，它对应的就是这个东西。但一旦知道就说将来要生孩子了，要随母亲的姓的时候，感受到的它不是母这个姓是姓谁，就是姓父亲或者姓母亲的姓，不是姓父姓和母姓的事儿，不是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姓氏的改变往往是啥呢，就是作为陈阿姨来讲，说我多年的付出落空了，我的期待落空了。他可能更多的心理是这样一种感受，因为作为一个很多的长辈人来讲，作为长辈来讲，你看我也是长辈哈，就是姓氏代表啥？代表一个归属，代表一个归属。孙子如果要是，不姓自己家的姓，孙女不姓自己家的姓，就好像这个孩子呢不属于自家人。就不想不属于自家人，就辛辛苦苦家为这个家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家庭，仿佛这一下这一脉断开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看吧，就是如果要行母亲姓的时候，那么在中国传统的叫外姓，中国历史的叫外戚，是不是？那他不是这个家族的人。你看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因为是农耕时代，农耕时代呢，因为母亲是固定的，就知道这是，但是父亲不知道是谁，所以会用父姓来固定这样一个血脉传承。这是中国古代传农耕时代的就这样一个传承的一个规则，传承的一个规则。然后为了因为那个时候农耕时代，他就需要土地啊、财产的继承啊，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随父亲姓，你有继承权。啊，爱玉哥说快手能看到吗？快手我还没开，我这我也是快手没开，等哪天我把快手开，我吧就是这个直播我不太会做呢，还我只是就现在吧，就直播我播了以后吧，大家就有的时候互动我都不是特别太会互动，我就是这个呢，我就是有了这个我就一点开了，抖音能看到，你现在点的就是抖音。你现在点的就是抖音，我那有抖音，有那个微信视频号，这俩我都同时开了，但我抖音可能我有两个抖音号，你看我不咋懂，但是啊，我一个手机一个抖音号，我也不知道它为啥会出现两个。等以后我慢慢我归拢，等过完十一，完我慢慢学，然后你看嘛，就像这个吧，就像这个孩子的姓氏，这个哈，这个姓氏的本身嘛，就是农耕时代吧，它是为了分配土地，为了财产继承，所以吧，就是一定得要是，就是孩子呢是属于父亲姓的，如果属于母亲姓的，那你就不属于这个家族里的，你就不能进祠堂啊。那个就是你看，在这里呢，你看我们看看，就武则天。就是到他到临终的时候，包括《吕氏春秋》那个吕氏，那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把就是这个，你想想，他把他这个位置都是传谁了？最后不都会传给父那个？你别看他是当了一世的这个霸主，但到最后呢，武则天不最后传给了他的儿子吗？对不？他不能传给他的，他自己母家人，因为母家人是属于啥呀？属于外戚呀，外戚当政。那么从这个那个，就《吕氏春秋》的吕氏掌握大权那长时间，那么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权衡来权衡去，最后不还是给到了，就是他没有给到自己母家吗？所以在这个中国的传承里面，它，这里面它这个是很多的血脉里面，就是是一个它这个传承这个过程啊，父系这个传承的时候，你可能达到，往上数三辈、五辈、八辈、十八辈祖宗，你都能找不了。你母系传，你查不了，你查不了，一查到第二代、第三代就乱了，你查不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是它这个传承和我们历史上的这个就是民俗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哈，我就是因为我前两天就是头年的时候，我那我讲过这个话题，说我脑子里好像有点这个印象，有点这个印象。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作为陈阿姨来讲吧，就是她是很失望的，她真的是很失望的。然后但是陈阿姨呢就带着自己的这份内心的就失落哈，然后把这个呢放到咱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感觉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他也在试图就是在理解这个事儿，消化这个事儿，或者是在他也在琢磨就这事儿应该最后应该怎么去处理。那么在这个星光夜话今天这个平台里呢，就是因为咱那个是可以直播回放的，然后这个陈阿姨是这样，今天咱们聊一聊。那么聊的过程呢，过后呢，我有希望呢，假如有机会的时候，你也让你儿媳听一听，让你儿媳听一听。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从这个儿媳的角度来讲啊，从儿媳角度来讲，其实她能提出来，就是让自己的孩子随自己的姓，随自己的姓。他能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心理需求的。作为儿媳来讲，他一定有他的心理需求的。而且吧，就这个心理需求，我想可能都不是单一的，他是可能和多种情绪叠在一起的。因为但是每一个人呢，有他具体的那个情绪的叠加。那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看到他儿媳哈，没跟他具体聊。我就从一般化他，就是这个一般化的角度，野蛮分析一下吧。你就野蛮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作为儿媳来讲，整个怀孕呐、分娩呐、产后的养育啊，然后可能女性的身体要承担很多，女性的身体可能是要承担很多。另外这个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可以说你从孩子出生那一刻，作为一个母亲来讲，你就不能睡完整的觉了，你就不能睡完整觉，孩子一动你就醒。我反正我是那个感觉哈，我是睡觉特别死的，你就我感觉给我扔地下，我都醒不了。但是从我有孩子那一刻，他只要翻个身，他哽一声，我都醒。他这就是一个母爱呀，这就是一个母子，就是亲子，就是母子的心，就是心连心的那个，就是这样一种啥，一个血脉相连的一种关系。他就是这样。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另外有一些可以说女性来讲，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她的事业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可能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她付出的代价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可能我们传统认为那女人不都这样吗？是不是这样？确实是都这样。因为女性这个社会之所以有男性和女性，因为我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女性，但是我真的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谈哈，不代表绝大多数啊。我就认为哈，女人就应该做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男人有他做的事儿，女人有女人她应该承担的这个应该说的是家族的或者是民族传承的责任。因为女人你干啥的，你女人在这个里面她就是应该做这个事儿。如果你在这个生儿育女的过程中，就是假如都就是说你在这部分付出，你还感觉自己特别委屈。反正我是那样哈，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是那么，我没委屈过。但是女人在月子坐月的时候确实很委屈，因为她从一个女孩一个女人一下身份转变了，就变成妈妈了，变成妈妈了。但是这是为母则刚啊，为母则刚。那我在这里面哈，就假如谁要说啥的，我不反驳哈，但是我就说哈，我的想法是我自己的，我认为女人就应该承受这些，就应该承受。因为你是母亲，因为你是母亲，你是母亲，你就是要在这个里的为了这个人类呀，就是民族的传承，家族的传承。然后可能这个其实就我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我不觉得委屈，我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因为在这有了母亲，才有了人类的不断的就是这种传承和繁衍，我觉得那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很自豪的事儿。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就是有的人，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过程啊，我真的感觉有些人觉得 心里很委屈。这你看吧，同样一个事儿，同样一个都是生孩子，女人生孩子，但每一个人呢，就是对这个事儿的想法，他真就不一样，真就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感觉付出特别多，好像和男人比，其实不是比的事儿，这不是比的事儿。我感觉，当你成为一个女人，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那是非常自豪和伟大的。你创造了一个小的生命，那特别自豪的事儿。我就反正是这是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像我这样的感觉人占了很多很多，但是内心感觉委屈的人，付出很多的人，可能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这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人们对这个同样一个事儿，就是认知、感受，在这里面。就是价值观不同，只是价值观不同，没有谁对谁错。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可能从儿媳来讲，可能感觉自己的生育价值，她就感觉我付出比较多，那么就得，反正民法典也说了，谁可以随父亲姓，也可以随母亲姓，那么我付出的多，为啥不随我的姓呢？就是他认为就是理所当然。这可能我认为哈，就从儿媳来讲，这可能是她的一份一个心理状态。另外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和原生家庭也有关，就是可能一个女孩，一个母亲哈，就一个女孩，当她成为母亲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父母对她付出很多，对她付出很多，就辛辛苦苦养育儿女，然后就是传统观念里，就是女儿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是吧？就是。一嫁给谁了，就是啊，我那姑娘给谁谁谁家了。我们传统不都认识吧，给谁谁家了，对吧？然后呢，就是儿媳可能在心里就希望，如果我的孩子呢姓了我就是母家的姓，随了母亲的姓的时候，他能可能对自己父母的一个安慰安抚，他可能对自己父母是一个安抚的，然后呢让娘家呢就有了一个血脉延续的这个，其实姓它就是一个仪式感，它就是一个仪式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这往往啥，就为了弥补父母养育儿女的就是没有儿子那个遗憾。我感觉他可能女孩有可能有这样一种，就是从这个自己父母那个角度来讲，所以吧，希望孩子随自己那个就是自己娘家的姓。但实际上你就想想，你娘家姓你不也是随你爸的姓了吗？这我不往下深究了哈。如果我要具体做工作的时候，那我肯定往下给他深究，我就是让他揪的最后。可能大家感觉到说，杨老师你感觉感觉我好像更倾向于是姓父亲姓，对，我倾向一定是父亲姓，但是呢我做这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公平的，自己去选择，最后姓没姓当然都是夫妻两个自己去选择的事儿。但是咱这里面呢，就是互相讨论哪一个，就是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姓谁的姓啊，就是传承过程中它是一个这个背后的，哎呀，那个机制啊。另外一个呢，给孩子，因为怎么传承终究是要把这个事情给传承，把这个给传承下去，怎么传承对孩子更好，终究是落到这儿的。所以吧，我感觉这个有的儿媳是为了原生家庭，弥补原生家庭他妈他爸没有儿子的遗憾。我感觉可能这是算是一个情感补偿呗，对不对？一个情感补偿。另外呢，也有的儿媳是啥呢，就是通过这个呢把孩子的姓让他随自己的姓，有的儿媳追求一种平等，追求一种婚姻的平等。然后我们这位木心听众说了，木心在上海，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晚上好，平时只能在收音机里听到你的声音，今天在抖音里看到真人了，很漂亮，哎呀，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就是在这里面确实是就是可以说就是我们星光夜话的我们的听众呢，就是在全国各地，全国各地呀， 在这里面吧，是因为现在抖音吧，还有就是这个各种平台哈、直播的时候，它滤镜特别漂亮，所以我特别喜欢。有时候我自己照相吧，我都感觉，哎呀，最好用那个抖音的那个直播的那个照相，哎呀，特别漂亮，我特别喜欢。然后你看啊，就我们回头再就看到就是这个哈、就说有这个。有的吧，可以说他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啥呢？作为儿媳来就追求，婚姻中那种平等，为了追求婚姻中那种平等，因为有很多的女性呢，就把那个姓氏的选择权是行选择父亲呢，还是选择母亲的姓氏呢，当作婚姻平等的标尺了，当作他的一个标尺了。如果婚姻很多的事儿呢，因为都是由婆婆家就是做主导。都是由婆婆家做主导呢，那么儿媳呢，就是想通过这个事儿，就是孩子的姓氏的问题，那么通过这个问题呢，就是打破就一切以男方家族以婆婆家为主为中心的这个模式，他想通过这来打破这个，所以吧，这是一个方式和方法。哎呀，看到我们听众哈，就来自哈尔滨的，来自苏州的，唐山的，天津的，无锡的，哎呀，辽阳的，沈阳的，临西，黑河的，哎呀，特别感谢哈，就是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特别特别感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大家那种关注和支持，就是我就在想哈，那么我们星光夜话的节目呢，一定要越做越好。有了大家的支持，也一定会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再回到就这个孩子姓氏的选择上来看，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我感觉，就是我想到的哈，我现在想到可能因为一个姓氏的选择，他一就是儿媳为啥选择随之于母家姓，其实因素是很多很多的，而且每个家庭他的原因也不同。那么还有一个身份认同，因为姓氏一定和身份认同有关的，就身份认同吧，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女性哈，她不把婆家作为自己的衣服，不是这个，她希望在孩子的身上，在自己

不就是个符号吗？对不？那么他希望有自己那个一脉。实际上在这里我们来看哈，就是武则天那么强势，他也没让他的儿子随他姓了呢。就是吕氏，春秋那个吕氏，那么你想想，他那么强势，他没让他儿子随他的姓呢，他的公主也没让随他的姓。这以后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探讨，我们是可以探讨的。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探讨一下，就说作为儿媳来讲，你看吧，就说这个陈阿姨的这个她的儿媳，她儿媳就说的，在和婆婆聊这个事儿，也说那随爸爸姓和妈妈姓就是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现在我们来看，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不一样？你说儿媳妇嘴上说随父姓和随母姓一样，那既然一样，那为啥不按照就传统文化来讲，就是就像什么随大溜，你也随父亲姓，我也随父亲，祖祖辈都随父亲，那自己的孩子也随父亲姓吗？那为啥你要打破这个规则呢？他如果要都一样的话，为啥要打破这个规则呢？所以这个心口不一呀、心口就不是就是不一呀。所以吧，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姓氏随爸爸和随妈妈的姓氏就是没有差别的话，假如没有差别的话，那么人们为啥要去打破这个就是延续多年这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习俗呢？为啥要这样呢？它一定有区别呀。它一定有区别的，因为人姓氏它是个符号，既然是个符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它对人心理状态就一定有影响，它就一定有影响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像儿媳哈，确定通过让孩子随自己的姓，确定自己在家庭中自己的价值感、家族中的位置、那种存在感，他一定有这种因素在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还有其他的。然后呢，作为母亲来讲，就把孩子的姓氏呢，作为一个追求平等的一个抓手，或者说是一个工具。我这句话说的可能有点，是不是有点太那啥了？但是他作为抓手和工具，那么其实这件事本身呢，就恰恰我感觉哈，我认为哈，因为在这里我讲的就是我的一家之谈哈。暴露他内心深处的不平等的认知。如果他作为一个女孩来讲，他内心是平等的，他内心是强大，那你就记住，孩子随谁的姓都无所谓，你就随父亲姓，他你也有你的印记，你随母亲姓也有你的印记，为啥一定让孩子打破这种规则呢？打破这种传统呢？对不？所以吧，就是我就是其实我是那么想哈，一个真正拥有就内心平等感的人，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有平等感有强大，而且真正的有至尊的人，真正有至尊的人，他不需要依靠，他绝对不会依靠就是改变孩子的姓氏啊来证明那个平等，没必要啊。他内心强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到任何时候他都不会拿这个作为一个抓手的。而且呢，你就记住，反正我是在想啊，就是越是拿这个，仅仅拿这个做个抓手来显示一种平等啊，你就记住，他的内心我感觉可能是匮乏的，他的内心可能是匮乏的。然后就是我们想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内心笃定啊、人格独立的女性，她为啥要拿这个拿孩子姓氏来证明自己的那个家庭地位呢？对不对呀、没必要啊。他是把这个姓氏作为一个家庭里博弈的筹码的，把孩子做一个筹码了。实际上表面是孩子的姓氏，实际上他是把孩子做一个筹码了，做一个筹码了，就是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在家庭中诉求的那个载体。其实孩子是最可怜的，因为在这里我做这么多年心理工作，我太知道了，我就遇到过呀。我真的，我这话可能说的，我不是为了给谁贴标签哈，我不是贴标签哈，但是呢，往往父母亲做这样选择的，到最后呢，就是给孩子，如果你要特殊情况下，那么孩子随母亲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你看，比如说父母离婚了，从小就离婚了，然后呢，孩子呢就判给了妈妈。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随母亲姓，这都是可以的。但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中，就孩子要随母亲姓的时候，真的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就跟你讲，带来很多的麻烦。其实妈妈就没有完全站在孩子长大以后，站在孩子的视角来去考虑孩子将来要面对的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呀。孩子会对自己身份经有困惑的，父亲是谁呀？那这肯定就是孩子有一个很多困惑，我的父亲是谁，我的爸爸是谁，别人都随爸爸姓，我凭啥不随我爸爸姓，那么我的爸爸是谁，这是一个孩子特别重要的一个困惑呀。所以吧，当还有这种困惑的时候，你看就是像古代就农耕时代，为啥都随父亲姓呢？不就是因为啥，母亲是确定的，但爸爸是谁谁能知道啊，对不对？只有通过父姓来确定这个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传统上其实中国的传统咋来的，大家翻翻历史，看看历史就能知道了怎么来的。因为农耕时代涉及到财产呢，涉及到土地分配啊什么的，家的宗祠的什么祭祀什么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了这样一份传承和规则，有了传承和规则。那么这个传承和规则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他心里因为在这个里面他是潜移默化的会传承下去的。所以吧，你随了母亲姓，将来那孩子肯定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那同样都是三口之家或四口之家五口之家的，人家别的孩子都随父亲姓，只有我不我随妈妈姓，那么我这爸爸是我亲爸爸吗？是我的爸爸吗？所以孩子他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时候，我遇到过这样事的孩子。我记得来的时候呢，孩子姓随的是妈妈姓，然后呢我一看他这不是随父亲姓呢，我没问，但是我的表情其实让这个孩子和孩子爸爸妈妈就心里明白了。因为肯定是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他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儿。然后呢这个孩子妈妈马上就说了啊，这是他的亲爸爸，马上就解释了一下。然后孩子特别尴尬，孩子很尴尬。我想就类似这样的事儿，他们家可能是经常跟人解释，经常去跟人解释。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个就是这样是吧，给孩子带来那种哎呀，我就感觉真的是身份的困惑，这是一个身份的困惑呀。所以孩子的姓氏啊，就是随爸爸和随妈妈的时候，因为我做这工作经常遇到就是这样事的，所以我就是真的是感觉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一个真正独立的自信的，然后呢就是对自我价值感很笃定的一个女性，说她真的绝对不会靠用孩子的姓氏让孩子姓自己的姓来证明自己，她不会的。她呢在这里面她靠的是啥，靠自己的能力，靠你就是这种精准的育儿，靠那种家庭教育，把家庭经营好，赢得全家人对她的尊重，赢得全家人对他的尊重。其实如果一个往往在上越是内心缺乏认可，他特别喜欢外界对他认可的时候，缺乏那种存在感的时候，缺乏那种存在感的时候，他越要拿孩子的姓氏撑场面，拿孩子的姓氏撑场面。其实这是不是平等，这是匮乏，也是自私。我当然了，这是我说的啊，我不是说一定给谁贴个标签啊，但是从我心里来讲，我认为这是母亲的认知的低，认知的低呀，太低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很，从现在还有很现实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啊，很多的比如说当婆婆的往往心里过不去的，当老公他也过不去。那个再就是有一部分儿媳呢，她是双标，她是怎么样享受权力的时候，我在这里不是说儿媳有多不好啊，在这里啊，她享受权力的时候，她沿用了传统的民俗。你比如说她一面临结婚了，你得给我准备房子，你得给我准备彩礼，你得给我张罗婚事，这是面对享受权力的时候，那都得拿出来准备。但是她争取自己诉求的时候，就搬出法律条文来了，啊，民法典说了，孩子可以行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

那不严重的双标吗？对不对呀？那不就太双标了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在这里面，就是这是一种，其实这是一种不对等。我认为这就是严重的不对等啊。就是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在民俗里啊，可以说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盘接纳，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盘接纳。但传统习俗里面就是父系传承的那个部分，那就用现代的法律来否定的，来否定的。那在这样里面可以那讲，那还有如果你要那样，我们传统那个习俗里还有入赘呢，对不对呀？你要入赘的话，婆家啥也不用拿了，是不是？人家婆家人家是娶媳妇啊，在这个里面，所以吧，在这里有的儿媳妇她就是双标，她就是双标，对自己有利的部分，那就是传统的民俗，对自己想就想追求的某种诉求了，哎，把法律端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你既然遵循什么，那么全套的。对不对？那你就是全套的。所以吧，就是规则不能两头都占，你就记住，规则不能两头都占，到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人不能规则两头都占。然后我们那个听众他就写个听众礼，他说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在这个里面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我为啥我为啥就今天就说这，因为这个话题以前我跟大家聊过，好像是头年的时候吧，应该是头年的时候聊过这个话题。但是那个时候吧，好像也是一个那孩子都已经挺大了，涉及到继承的，好像那个家长那个提的这个话题。这个呢孩子是还没出生的，快出生的，因为这个媳妇呢就是已经都快出生了，但也要快结婚了，可能是奉水成婚呗。然后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那讲嘛，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可以说一个家庭里，我记得民法典有这个规定。因为作为我来讲，因为我大学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对法律吧不是那么精准，但是呢了解一部分。因为在法律上嘛，就是民法典也没有规定孩子呢必须随父姓，也没有规定孩子呢就是一定要随母姓，没有这个规定，也不需要看谁家，就是你家买房子我就一定随呢，没有这个规定。其实法律真的是没有这个规定的，谁家出的彩礼多呀就随谁的姓，也不是这样规定的。就是姓氏呢是孩子的一个人身权利，姓氏是他一个人身权利，这个是由谁呢？由孩子的父母协商决定的，是由孩子父母来协商决定的。而法律呢只是保障父母双方拥有平等的选择权，保证父母双方拥有平等的选择权，他不站在传统民主啊或者什么，他不站在任何一方，他只是保证一个平等。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在这里的民俗和法律，他是一个情理和传承，它就是一个情理和传承的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如果要孩子就是可以说随父亲的姓，在这个里面呢是农耕时代延续下来这样一个习惯。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应该说是以父系为脉络来记载的，因为在这个里面整个各种各样的分田地了什么什么继承财产啥的，继世的宗祠继世的都是这样。习俗是长久形成的，风俗是长久形成的一个，就是一个习惯。但风俗呢，就是这个习俗风俗它不等于法律，它可以说不等于法律，也不等于必须遵守的规则，它不等于这个。实际上啊，随父姓和随母姓啥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人就属于啥呢？你别啥都要。如果你要是用老百姓的话，一个是娶媳妇，一个入赘，对不对？你不能说对自己有利了，那么传统想那个就是那啥了，平等了，法律。
哎，那不能这样，就是啥，不能，就是这个规则，这个规则也就是说啥呢，在这个里面你不能两头都占，不能双标，就是人就不能双标。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父性啊，就是孩子随父亲的性可就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你看吧，父性吧，你看吧，你往上数的时候，数这个什么三代五代八代，你说什么我八辈祖宗啊，或者十八代祖宗呢，你就记住，你往上查你都能查到了，母亲你查不了，你是查不了的。母亲你咋查呀，你信了母亲姓，然后你在这个，这是因为你的姓是随你姥爷，你随的是你姥爷，你随的是谁呀，你随的是你姥爷姓，所以吧你往上查你还是查不了，你查的只能是未来是你姥爷那一脉，还是父系吗，对不对呀，所以你咋查那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孩子真的要随父亲母亲姓的时候啊，往往会潜移默化的就给孩子带来一种潜意识上的断裂感，情感上的断裂感，就是内心真的会生出很多的困惑。因为我在做这工作的时候，我就是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真的就那孩子当时说的，你看吧，爸爸妈妈回避的时候，然后孩子我们聊的过程中，然后孩子也说的我长得其实像我爸，他就是反复跟我俩强调，他说我是我爸的孩子，我是我爸的孩子，但其实为啥要强调啊，其实内心里或者是说呢，他在同学之间肯定有人怀疑过，那是不是你的继父啊，是不是你的养父母啊，是不是就是你的父亲到底是谁呀，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之所以反复强调，我想这个孩子内心他是有纠结的，他是有纠结的，所以吧他是一种内心的断裂感，他就内心的断裂感，而且这种断裂感是会影响孩子在家族中的身份认同，就一个身份认同。其实在这里我们不是否定母系的血缘，不是否定这个，但是呢因为一个孩子呢既有父亲也有母亲的，既有父亲的也有母亲的，那么在这个家族的这个谱系里，家族的谱系里，这个世代渊源的角度，这个世代渊源的，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父亲更容易记录记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长辈心中那个根，民族那个根，往往都是从父亲这儿传下来的，都是父亲这儿传下来的，这是一个家族的脉络，这是一个家族的脉络，你就随了母亲的姓，你最后家族脉络你不还是父亲的脉络吗，是你姥爷那个脉络啊，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反复想一想，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线下课的时候好好讨论这个事儿啊。因为在这个里面，我只能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也要知道，人性啥天生呢，不是说必须行父性，必须得行随母亲性，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农耕时代产物。因为那时候家庭家族的财产呢，还有土地的分配呀，还有家族的秩序呀，这个就需要一个父系制度，形成一种父系制度。然后但是如果要是孩子真的要是随母亲姓呢，母亲姓可以那讲，其实姓氏就是一个符号，作为一个儿媳打破那个突破那个，你得一定要知道有没有意义，一定知道有没有意义。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你看吧，我讲一下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我遇到一些很多类似的案例，但在这里面你看，比如说哈，曾经我就是有一个我就在做工作的过程，有一个他家是双胞胎，因为是俩男孩，俩男孩那时候他妈妈特别高兴，他妈妈说哎呀俩男孩正好，因为他妈妈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感觉哎呀这个老大呢就姓爸爸姓，那老二呢那就姓妈妈姓了，因为双胞胎嘛，正好一家一个，这不多好啊，那时哈，这一家一个，然后当时是好像是皆大欢喜，似乎是皆大欢喜。我为啥我就说这似乎是皆大欢喜呢？因为接下来大家看啊，啥情况？爷爷奶奶就是对大孙子特别好，
我们这个听众977说了，我家说房都是一个姓，哇，那你家说房都是一个姓，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一个选择了，咋选都是一个姓，对吧？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嘛，那个爷爷奶奶自然就对大孙子好，然后呢，姥姥姥爷呢也是对这个老孙子好，老外孙子，外孙子好，因为外孙子姓他的姓，外孙子姓他的姓。有些孩子节假日要一送的时候，老大就送爷爷奶奶去，老二就送姥姥姥爷那去。但在这个里面，你看嘛，这个女孩呢，她有个哥哥，她有个哥哥。然后你看嘛，作为舅舅来讲，舅舅来讲呢，你想哈，两个外甥，两个外甥。那么舅舅作为两个外甥来讲，老外甥呢姓他的姓，大外甥呢是那个就是姓的是他姐夫的姓，他不是那个他妹夫的姓，他妹夫的姓。那么你想一想，现在我们直播间里人也很多，大家看看哈。那么作为一个他舅舅来讲，对这个两个外甥谁更亲一些？对这两个外甥谁更亲一些？是谁他自视老大呢，还是老二呢？现在我就想在直播间里我们就是互动一下，讨论一下，那这个舅舅对哪个更好呢？对哪个更好呢？有人说老大，有人说老二，现在看说啥都有啊，但可能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啊。那么在这里啊，你看吧，在他们这个家庭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舅舅对谁好呢？对他这个大外甥好，对他的大外甥好。你看他的老外甥随他的姓，但他对他大外甥好。后来我们在做工作聊的过程，因为他们家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嘛，后来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会发现啥呢？因为这个舅舅呢，他家的是个女孩，他家的是个女孩，但是呢，舅舅就认为呢，就是因为这个姓氏呢，从老百姓来讲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就是继承。他呢，在尽管自己是女孩，他认为你不能因为我是女孩，然后你就是上那儿跑我们家来继承我们家的财产。其实在这个里面，实际上现在是男孩女孩，就是家族里是继承是平等的，从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是传统上来讲呢，这是心理感受，这是有一个心理感受。所以吧，舅舅对谁呢？他对他这个那个大外甥好，他对他的大外甥好。然后还有，因为这个家庭之所以出现重大问题，因为还接着还有啥呢？因为爷爷奶奶呢，就是写了立个遗嘱，立了遗嘱的时候根本就是他不是说我偷摸立个遗嘱啊，找律师立完了等啥时候我去世了拿出来，不是，因为这爷爷奶奶直接就把这个当着儿媳面儿，人家就告诉了我这遗嘱是什么，因为爷爷奶奶把遗嘱，他把这个他的财产咋分配呢？将来就是人走那一天，他的财产全部都让谁继承呢？让他的大孙子继承，随他姓那个继承，因为他们矛盾从这儿开始的。然后他那小孙子一分没有，一分没有，所以吧，儿媳妇就急眼了，他矛盾从这儿开始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其实在中国的农耕时代，为啥要随父姓？那不就是涉及到财产的继承吗？为啥就说的？就是你看吧，一个姓的那可能叫孙子孙女，那个叫外孙子，对不对？外妻嘛。所以吧，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这是我遇到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事儿，特别典型的一个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你看还有吧，就是生活中，其实就在这我要讲各种案例啊，太多了。等你将来有机会，我要开线下课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更多的案例。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讲这个道理，讲道理。嗯，就是你看嘛，就还有的就是有的家庭哈，就是
家庭那种内耗有的时候也是会和孩子性事有关。你看，就有一个孩子，那小孩才多大呀？那小孩才上小学，咱们都认为孩子小，他不懂事儿。实际上，孩子可不是不懂事儿啊，可真不是不懂事儿啊。就是这个吧，你看孩子吧，就是出生以后呢，孩子就随着母亲姓，爷爷奶奶从来没说过啥，啥也没说过。然后，但是呢，就是。那个就是因为他这个就是爷爷奶奶呢，除了一个儿子以外，他还有一个姑娘呢。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就是爷爷奶奶就认为自己儿子窝囊，他就认为自己儿子窝囊，但是他也不说啥。但是呢，他在生活中他对谁好呢？他对姑娘家还是好，对姑娘家的孩子好。其实姑娘家也是姓的爸爸的姓，也人家爸爸的姓，但他对姑娘家孩子好。因为在这里面他就说啥呢，就是爷爷奶奶心里是带有情绪的，他是带有情绪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看到自己的孙子就是眼神就不对。因为那小孩跟我就是我们聊的过程，小孩就说爷爷奶奶不喜欢我，他就说爷爷奶奶不喜欢我。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因为这孩子呢上小学了哈，他对孩对自己的性他是很敏感的，他很敏感的。因为他的同学问过他，同学就问过他说，你是亲爸吗？你爸是谁呀？就是小孩吧，就是问的特别直接，特别直接问我。所以吧，他就给别的孩子解释。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小孩的想象力联想力是很厉害的，是很厉害的。他自然就想到了，因为他这么多年他就感觉爷爷奶奶看他就很别扭，他就感觉就很别扭。他能小孩能精准的捕捉到长辈的那种情绪，小孩能精准的掌握呀。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生做一个孩来，他莫名的无缘无故的，然后就承担起这家庭分歧的那个压力。他是生对孩来讲挺不公平的，挺不公平的。实际上后来呢，就是我在聊的过程中，这个孩子的妈妈呢，这孩子的妈妈实际上，你说你要各方面特别强也行，还不强，他就是窝里横，就是窝里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到最后呢，最后实际上是问题都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一定出现很大问题。这我具体我就不说了哈，就是一定出现特别重大的问题。如果你要真要特别强，那么就在这里，我孩子我愿随身性，随身性也行，你不指认对方也行。然后还得处处呢，自己本事不大，能力不大，他就有一个能力，就是决定孩子姓氏了，然后就把这个姓氏滥用，让孩子有了那么多的麻烦，像最后呢，很多家庭的分歧都让孩子来承担了。我觉得这个母亲说心里话，但后来我给这母亲，当时我做工作的时候，我给这母亲批评坏了，因为她说句心里话，她做得太直实了。后来母亲无故哭，但哭的目的是啥？你为啥哭？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吗？一切真都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性是这个吧，你真要能打破，你也得有打破的能力，你有打破的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的走。你有这个能力没有问题，那你就破呗，对不对？你破了你就得立，你破了你还立不了，你破的目的是啥呀？你就这样自己孩子痛苦吗？我想你最初一定不是为了这个，你最初是为了你自己，而且你根本就没有好考虑到孩子未来会什么样，孩子未来会什么样。因为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民族的意识啊，民族的潜意识啊，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你姓谁的姓？你看，你比如说我们在，你看有时候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哈，我们那领队姓杨，哎呀，一感觉姓杨就觉得特别亲，你就一个姓氏就特别亲，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那就是姓氏有没有作用，一定有作用。当然了，今天我在这个讲到姓氏的时候，我有好多也是就是我呢可能是更认同这个传统的规则，更认同传统的规则。但就是
但是我也不代表说的我一定反对说的一个孩子随母亲的姓，因为孩子随父姓还是母亲的姓是家长的权利，是孩子的人身权利。在人生权利谁选择呢？是父母来选择的，是父母来选择的。但在这里我特别也希望和各位父母说哈，你在选择的同时，你一定要想到你要想打破某种传统的时候，你得有这个本事，而且呢你还有一个呢，你要考虑到孩子未来的他的成长，不要给孩子带来太多的障碍。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吗？
2: 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在家看这个张金秋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的一出京剧啊，《三娘教子》，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啊，这是一出老戏，然后呢唱段非常精彩，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我就想着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伙儿啊再来细细的分享一下这出戏啊，《三娘教子》。这出戏呢，它是一个很朴素、很真实、很贴近生活的戏，唱腔呢温柔婉转啊，内核呢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家风和善意。不同于很多的跌宕起伏的戏曲大戏啊，这出戏的舞台非常的简单，场上呢就是一张桌、几个板凳、有一个织布机，没了。啊，就这点东西。场上的演员也不多，一位慈母，一位中仆，一位顽童，就这三个人，但是呢却道尽了坚守、责任、包容和育人的人生智慧。故事呢咱们简单说说啊，明代有位儒生叫薛广远啊，叫薛广，这个薛广呢是到外地经商去了，他呢就是要托这个同乡把自己经商啊赚的一些银子带回家里边啊，结果这同乡呢见财起意啊，把这钱呢自己就给吞没了，没给，还伪造了薛广在他乡已经死去的信息，然后还买了一口空棺材，你说这人多坏呢，对不对？就谎称这薛广客死他乡了。老薛家遭遇了这个变故，这谁也不知道咋回事啊，哎，家道中落，也没钱呢。那薛广的正妻二妾都是耐不住清贫，就相继抛下家业，把孩子也扔下了，俩人都改嫁了啊，都改嫁了。但实际上这薛广他没死，对不对？哎，这家里除了正妻二妾之外还有一位三夫人，三夫人呢叫王春娥，年纪轻轻就守寡了，但是呢她不愿意弃家而去，也不愿意抛下那个孩子，实际还不是她的孩子，那是二娘的孩子啊，她自己本身还没孩子啊。那他就带着薛府的老仆人薛宝，哎，这也是非常忠心的一位仆人，这三口人哎，就一起生活下来啊，白天晚上的都在机房里面织绢，哎，辛勤劳作，织好的绢布呢在卖钱，含辛茹苦抚养二娘留下的这个幼子叫薛乙哥，十几年都是清贫度日啊，就为了守住薛家的香火，然后培育幼子成才。但是啊，这个薛乙哥呢很懵懂的孩子啊，很顽劣，也很贪玩，也不懂得养母的苦心，也不珍惜读书的机会，在学堂受辱之后啊，一肚子气回到家就顶撞这个自己的养母， 也引发了一场感人至深的催人泪下的机房教子的风波。那最终呢，是在老仆人薛宝的劝解调和之下，母子和解，重拾温情，那也为后续这个薛乙哥发奋苦读金榜题名做了一个铺垫。故事开篇啊，镜头聚焦的就是日复一日辛劳工作的三娘王春娥。她呢一直是在机房织绢纺纱，靠着自己的一双巧手，一身的坚韧，撑起了这个破败的薛家。在她的观念之中，丈夫客死他乡，妻妾改嫁而去，家道彻底衰落，偌大一个薛家只能靠她一个弱女子，一位年迈的老仆来撑起来，再加上还有个小孩呢，所以说呢，这种清贫劳作，年复一年的孤苦坚守，他自己坐在机房也难免会心生感慨，暗自轻叹。所以开头呢，有这么一段叫王春娥下机房。
3: 我不灭

他只身到机房支捐劳作，默默等候学童回家，也满心期盼幼子能够勤奋上进啊。张君秋先生的这段唱呢，韵味非常的纯正，就把这种坚韧的贤良的慈母人设完美的立住了。咬字清晰圆润啊，分寸得当，气口呢也是从容舒缓的啊。那接下来呢，这薛宇哥就放学回家了，他呢特别贪玩，然后呢也不好好读书啊，也没什么长进，问啥啥也不知道。那王春娥呢，十余载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日夜操劳，就希望他能够成才立业，然后接续薛家的香火。眼见这个幼子啊顽劣成性，特别着急，又气又恨呐 啊，积攒多年的这种辛苦和委屈呢，就涌上心头，忍不住啊就开口教训。这也是戏曲当中的第一次母子矛盾的正面爆发啊。这也是一个核心名段了啊，情绪很饱满。咱们来听一听张君秋先生的这一段骂一声小奴才。

王春娥呢是苦心教导，哎，然后严加训子，满心期待这孩子啊知错能改，潜心读书。但这薛乙哥呢，懵懂无知，不懂感恩，被训斥之后不但不知悔过，还出言顶撞，语出伤人啊！你要教训孩子，你自己生一个呀，你老教训别人家孩子干什么呀？就直接说啊，王春娥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啊。所以这王春娥呢，十多年的艰辛隐忍，一瞬间呢，哎，哑口无言，满心寒凉。张金秋先生这段唱啊，确实比较哀婉深沉，然后细腻破碎啊，节奏呢有急有缓，然后从训子的气氛严厉到悲凉无助，哎，转化的特别有层次。老中仆薛宝进来，哎，看见母子争吵，三娘落泪，一瞬间就明白咋回事了啊！他知道这个三娘啊，十余载辛苦不易，也知道这个薛乙哥呢，年少顽劣，出言无状，就主动上前去问询劝解，一边安抚这个委屈的三娘，一边温和地责备这个无知的薛乙哥啊。这也是开启了一个调解的阶段啊。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唱，咱们来听一听，这是马连良先生和张君秋先生的一段唱，小东人下学归言必有错。

0: 虽然三娘教子啊这出戏呢不是很长，但是它里面的经典唱段呢特别多，而且每个唱段呢都不是特别短小的那种唱段啊。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安排不开了，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再听一听啊。刚刚呢咱们是听到了三个稍长一点的，有这个三娘的唱段，有三娘和老薛宝的唱段。这里面薛乙歌呢实际上有一些念白啊，唱词极少啊，因为他小孩儿嘛，大部分都是在顶嘴。这出戏里面马派的唱腔温润醇厚，通透洒脱，搭配张派的唱腔端庄华丽，细腻深情，两大流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也让这出百年老戏历经岁月沉淀依然温柔动人。他也告诉我们，家庭教育啊，贵在言辞相济，为人处事贵在忠厚善良，人生在世贵在坚守初心。那关于京剧《三娘教子》，我们今天就听到这儿。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妈呀，你要是打生一个打，养一个打，你打别人家的孩儿，好不害羞，好不害臊哦。儿啊，这两句话是拿过教导你的。
2: 妈呀，我饭也会吃，书也会念，这么两句话我就不。

0: 不说呢。
1: 哎呀的，
0: 哎呀的呀，玩去喽。

0: 明白不来你。
1: 大姐。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消防科普馆，大家有没有去过看一看呢？那么如果说是社区级的消防科普馆，大家听上去是不是更感兴趣了呢？因为感觉啊，它就在我们身边。没错，就是这样，在我们身边的社区级的消防科普馆，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了。这是咱们锦州市首家，它具体的位置呢在哪儿呢？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已经正式建成投用了。那么这个场馆呢，也为辖区的居民搭建起了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场馆面向全体的市民是免费开放的，那主要呢就是普及消防常识，传授避险技能，提升自救能力为核心，常态化的开展公益性的消防科普实操体验、安全宣讲等等活动。如果说啊，那么对于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知识非常感兴趣的市民朋友，您呢这回啊就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了。

昨天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过啊咱们锦州市的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在9月23号和24号这两天晚间的18点18分开始。那么内容呢包括什么呢，你看比如说有高方药膳品鉴啊，名中医也会到现场来义诊啊，还有一些这个中医师仪的技术的体验呢，待茶饮自助品尝等等等等活动，邀请广大市民沉浸式的感受中医药的魅力，千万不要忘记啊，9月23号24号晚间18点18分您千万不要忘记。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携程平台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呢，七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锦州的接待游客人次位列辽宁省第三。那么这一组数据，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哈，它是仅仅次于沈阳和大连的数据。游客当中呢，室外的客源占比达到了90.4%，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84.6%的游客。那么这个聚市引流的效应特别的明显，游客住宿的需求向核心商圈集中，像临河、古塔夜市商圈也是居首位。在这组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室外游客比重超过90%。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锦州暑期的游客结构质量都是非常好的，主要都是来自于外地。夜市周边呢，成为了游客住宿的首选地，以及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84.6%的游客，说明呢，与2025年的锦州暑期文旅集中在红色旅游、研学体验和滨海亲水方面不同，游客今年对锦州的城市烟火气是最感兴趣的。这固然与锦州多年来精心打造的夜市早市相关，但是呢，酒香也怕巷子深啊。那么锦州今年的夜市早市跟往年相比并没有大的不同，那怎么就突然就成为了外地游客的关注点呢？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看一看它藏在细节当中的一些点。首先呢，是以地处闹市的临河夜市为例，这里的停车位啊，可以说是一位难求。外地自驾游客常常是在把车停到很远很远，一个停车就可以让游客心情颇为不爽了。急群众之所急，距离夜市500米处的锦州市委，今年在五一假日期间在夜市打广告，主动敞开了大门，欢迎游客到市委大院免费停车。那么这一举措呢，赢得了游客的一片叫好。很多游客把车停在了市委大院之后，还举起了手机自拍与市委办公大楼的合照，骄傲地发朋友圈，配上评论：锦州市委真暖。5月1号，辽宁日报率先推出了此事系列报道，引发了全国网友的共鸣。据统计，五一假日期间，这个新闻事件全网的阅读量已经达到了11.6亿人次。很多网友评论啊，说这个锦州啊，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既宣传了锦州夜市，也让全国游客都感受到了锦州市委市政府的服务温暖，一举多得。新闻效应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即时性的啊，它还会不断的发酵。之后的端午节假期，辽宁日报继续跟踪，做了锦州63家机关大院，也跟进开放大院，为游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等等报道，把这一事件呢不断的推向了高潮，在广大网友的头脑当中不断的种草。

果然呢，这个系列的种草行动有了成果，锦州暑期游客结构显著好转，外地游客占比达到了90%多，他们才是旅游消费的主力军呢。那么这些外地游客不再是当天走，而是必须留宿，因为呢，来锦州的第一目标就是逛夜市和早市。晚上10点多才散场的临河夜市，以及早上才开的早市，让大家只能够就近在中心城区住宿。携程平台统计数据呢，也佐证了这一点。来锦州的休闲游占绝对主导，达到了68.7%。喜人的是，这个新闻报道借助互联网还传播到了国外。携程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锦州入境游市场增势强劲，入境游客人同比增长了39%，入境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52.1%，消费增速显著高于人次增速，入境游人均消费水平明显的提升了。锦州市的文旅广电局的负责人也说啊，这个新闻流量就是消费增量啊。辽宁日报呢，也把这个锦州市委大院免费停车的系列报道，为锦州今年夏天的文旅啊添了一把火。眼看呢，就是中秋和11长假了，外地的游客呢，相信啊，也会不断的涌入到咱们大锦州，也不只是说逛这个早市和夜市，还有很多的景区，在这个时候游玩都是好时候。我们锦州人呢，也非常热情的欢迎外地游客的到来。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咱们锦州的一首老歌了哈，是由树先生演唱的歌曲《锦州》。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马上就是国庆了，那么一年一度的大花篮秀也即将亮相了。目前呢，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的雏形已经出现，吊车的竹篙把地上的花朵还有水果造型雕起，施工人员呢拽着绑在花果柄上的绳子，调整角度，对准接口，把它稳稳地插入到花篮当中。在施工区的南侧有一个微缩的花篮模型，那么这个是拼装说明书，工作人员参照它给花果定位，等到这个插花的环节完成了，就把花篮吊装到底座上，这样一个大花篮就诞生了。9月25号的时候呢，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会正式完工亮相。那么今年有哪些元素呢？我们也可以来共同了解一下。在施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牡丹、芍药、月季花等十多种花卉造型，还有醒目的桃子、苹果、葡萄、石榴、柿子等等水果造型。那么这些呢，是按照真花、真果等比例的放大制作的造型，寓意呢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根据现场的花篮模型，今年的篮体南侧呢写着祝福祖国1949到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到2026。花坛来装扮天安门广场的传统呢，已经延续了40多年了。1984年，天安门广场头一次出现花坛，当时呢，仅是以摆放花袋、花堆的平面形式来呈现，花色是比较单调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发展日新月异，国庆花坛也随之迭变。到2008年的时候呢，近10米的传统宫灯造型花坛现身天安门广场。自2012年以来，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坛以大花篮为主基调，历经花篮、花果篮、五谷丰登、大花篮、蔬果花篮等多重形式，层层递进，年年创新。从最初的孔雀草、一串红、鸡冠花老三样，到现在呢，常常用于花坛制作的植物品种已经达到了100余种，实现了品种自由、花色自由。曾经的花坛呢是要靠人工浇水的，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节水灌溉。起先平面花坛没有造型，那么现在大花篮里的装饰年年在更新，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篮更是出现了探月、取壤、智慧、物流、健身、骑行等等元素，把所有的花坛连在一起，便是一串脚印，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见证着祖国的发展。那么就在最近呢，大花篮施工的照片还有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了。刷到推送的时候呢，从上海来北京旅游的李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赶去打卡。她说啊，虽然还没有完工呢，但是还是想合个影儿。每年的国庆前后都会有不少的网友晒出手机相册里的大花篮，花篮里装着苹果，装着石榴，更装着每一个平凡你我的故事。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3: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4: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5: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5: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4: 看辽西，
6: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您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9月25号到27号是中秋节，那么这3天的时间放假啊，这个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说一到放假，高速公路是不是就免费呀？到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搞不清楚啊，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啊，特别的提醒大家，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什么呢？春节、清明节、劳动节，还有国庆节，这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所以说，你看啊，这个过了中秋节，哎，几天的时间，到国庆节，高速就免费了。最近有没有想要去布达拉宫的朋友呢？啊，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啊。有的人呢，甚至觉得说，哎，我这一辈子啊，我一定要去一次布达拉宫。那么最近呢，布达拉宫管理处呢也发布了关于开通雪城参观的线路，并且呢实行门票收费的公告。那如果说对这个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开通的时间呢是从9月20号开始就已经开通了啊。门票的价格呢，雪城的参观线路呢实行单独售票，旺季是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31号9点开馆，15点40分停止入馆，全价门票每人次25元，优惠门票呢是半价。淡季呢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30号，9点30分开馆，15点20分停止入馆。 全价门票呢是每人次10元，优惠门票呢也就是半价。那么在东游西藏政策期间呢都是免费的，门票减免政策呢也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小程序的购票须知。首先说啊，这个购票的话呢一定是要通过预订啊才可以的，所以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布达拉宫官方票务预订系统微信小程序来进行预订。参观呢可以从路线的入口东门西门进入，那么出口呢都是雪城西门啊，你看啊，入门是东门和南门啊，那么出口呢是西门。游客群众呢参观呢都不会涉及这个布达拉宫主体的建筑，游览的范围呢仅限在雪城区域内。

后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大家不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啊这个上网去查询一下，或者是直接呢拨打咨询电话0891633-2558，0891633-2558。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么进入到秋季之后啊，北方地区的降雨增多了，空气湿度升高，你看像山林、公园、小区以及路边的野生的蘑菇啊，开始大量生长了。当然了，这个近期呢，有很多地方的市民都发生了自行采食野生蘑菇中毒的事儿啊，不少中毒的，这个患者呢，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不适的症状，所以专家提醒大家啊，坚决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那一旦误食的话呢，高度警惕中毒的假预期，赶紧上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就是说这个野生蘑菇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形态相近，仅凭外观呢是很难准确的鉴别的。专家讲啊，说这个分辨野生蘑菇是不是有毒有三个误区，我们来听一听啊，您是不是也存在其中的一个。你看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长相普通的蘑菇就没毒，颜色鲜艳的才有毒，但其实啊，很多的毒蘑菇外观看上去都非常朴素，跟普通可食的这个蘑菇高度相似。第二呢，就是网传什么大蒜呢银器煮制可以验毒去毒，或者是高温久煮晒干泡酒也可以去毒，那么实际上呢，蘑菇的毒素它的性质特别稳定，它是不会跟大蒜银器发生反应的，所以说啊，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是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毒性的。第三呢，不少人开始依赖这个 AI 拍照识别蘑菇啊，但是也告诉大家，它受到拍摄的角度、光线还有生长的状态等等因素影响，这个 AI 的识别的准确率啊，它也比较低，所以不能够作为采食的依据。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去随意采摘，比如说像公园、小区、路边、山林当中生长的野生的蘑菇，也不要购买流动摊贩出售的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也不吃无法确认安全的野生蘑菇。那如果说呢，吃了之后有恶心、呕吐啊、腹痛、腹泻呀、出现幻觉、肢体麻木等等这样的症状，赶紧上医院。同时要留存剩余的蘑菇样本，密切的观察一同食用人员的身体状况。你说这个不会鉴别毒蘑菇啊，有没有别的办法呢？现在呢，这个由咱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据专家介绍呢，这个云南啊是全球公认的野生食用菌的王国，野生食用菌呢大概有900多种，占全球的和中国的野生食用菌的总数呢超过30%和90%。但是呢，很多这个蘑菇中毒的事件也是因为缺乏认知啊，不知道怎么去区分。那么刚才咱们所说到的这一个数据库呢，它是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还有中国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组成的，今年5月29号已经正式的免费开放了。那么从这个三维的角度可以实现360度的自由观测，也可以让大家更加直观、更加准确的识别蘑菇。有朋友说，哎，豆豆你慢一点，你刚才说那数据库是啥？叫真菌王国啊，真菌王国。当然了，这也害怕说用不好啊，就是不管是不是使用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比如说你要去采摘，你玩一玩可以啊，或者你跟当地的非常有经验的采菌人一起去采菌子啊，然后再去食用啊，这样呢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哈、啊。否则如果说这个自己以及周边的朋友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哎，采了之后能不能吃，哎，咱还莫不如就让它长在野外呢。

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主人公啊叫张红发，今年61岁，退休之前的单位呢是蔬菜公司，他的妻子呢叫宁淑珍，曾经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店工作，婚后呢他们俩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由于早些年呢张师傅夫妇俩呢在这个单位的效益不好，两个人呢都没了工作了。这妻子宁大姐呢因为这个血压高的事情啊这身体又不好了，就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只靠张师傅一个人呢在外边打工维持全家的生计。虽然说这个收入不高啊，但是夫妻俩人是非常的恩爱，而且呢宁大姐平时的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儿子也非常听话非常懂事，所以说这小日子过得了还是有滋有味的。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呢，2004年的9月的一天，宁大姐突然发生了脑血栓了，从此呢就再没站起来过。 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用张师傅的话说，那真是晴天霹雳呀、啊！一晚上整个头发全白了。妻子得病以后呢，张师傅是一边在医院里边精心照顾已经瘫痪的妻子，一边还得照顾这年幼的孩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体壮的大男人熬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的。但是他跟我说哈，说曾老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妻子的念头。他说当时有很多人劝他，包括主治医生都说了，说别治了，要么就送到养老院去得了。更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劝他说离婚吧，说他还年轻，再找一个吧。可是张师傅当时脑子里边就一个念头，嘛念头呢？盼望他妻子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买买菜，一起做的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的张师傅几乎每一天都从六楼啊把这妻子背到楼下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到楼上去，每天按时的给妻子喂水，按时翻身，按时喂药，以及帮助病人排大小便。关键在这过程当中啊，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过确实他是真的不容易啊，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偷偷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啊跳下去一了百了了。这事儿啊他跟我说之后啊，他就讲，不曾老师啊，我死了很简单，可是我死了之后啊，他咋办呢？儿子咋办呢？我不能抛弃，我不能放弃，我要好好照顾他，我要把儿子抚养成人。他说我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由于张师傅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啊，他妻子呢卧床这么多年从来没得过褥疮。你看看张师傅都得付出多少努力和汗水与心血呀、啊、咱就拿这排便来讲，排便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来没嫌过脏，而且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段时间呢就给这妻子喂水，还得翻身。啊，由于照顾这个患病的妻子，他没法再出去打工了，所以说这家庭支出完全依靠以前的两口子攒的积蓄，还有亲戚朋友的接济。尽管他一生再生，但是还是欠了很多的外债。为了能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是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了，都借遍了。就是到后来啊，亲戚朋友邻居看了他之后都害怕。但是张师傅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干干净净，妥妥当当。如果他不是通过电波联系到我呀，可能到现在他都不会和任何人讲他的故事，也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平凡而不平凡的感人事迹。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瘫痪的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能坚持，可是十几年如一日啊，就不是我们说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能够坚持下去了。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跟张师傅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痊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张师傅的妻子宁大姐病情严重，出现大小便失禁，包括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完全昏迷的靠鼻饲管流食来维持生命。张师傅当时还有一个心理准备，可以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说我媳妇一起入院的时候跟他当病友的那些人，不管男女老少，已经没几个能活着的了。说他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生命已经很不错了。他语重心长地讲了，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够再做一天的夫妻。

0: 有他在，这一家三口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且他还说，我就不信我媳妇的病治不好，能维持就维持，保不齐哪天就出来一个好方法，就能让他的病好起来。所以张师傅在照顾妻子的时候啊，只要一有时间就看电视，就听广播，或者是在手机上网查资料，看看有没有治疗妻子疾病的好方法。后来有一天呢，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国外的酶这一类的药物能够治疗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后遗症，这给张师傅乐坏了。他说这下有希望了，但是方法虽然有了，自己没钱呢，在亲戚朋友那儿也借不到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就算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呢。所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又破灭了。大概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真心真意感动了天地了。今年他通过广播收听到了我讲郑氏青铜姐妹留在国内的消息。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张师傅激动的老泪纵横，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算是熬出头了，终于等到自己能用上新药了。当时把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原话我现在记得是非常清楚。他说：“郑老师啊，我不求他能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我只希望他能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说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啊，我十分的感动。放下电话以后啊，我亲自带着郑氏青铜姐妹和一部分现金，去他家里边特意看望了一下这位有情有义的人。因为他老伴没有意思啊，这个药我通过口服吃不进去，只能是啊稀释了之后，通过鼻食管一点一点的往他胃里边灌。从他家出来之后吧，我就把我私人电话给张师傅了，我让他时时刻刻联系我，观察患者，汇报情况。我记得好像也就是用上了郑氏青铜解酶第三天，张师傅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我好像看见我媳妇的手动了一下，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太累了，看东西看花了。我说你继续观察。郑氏青铜解酶用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媳妇下鼻食管，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瞅着她，嘴巴还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还说不出来。看到妻子醒来之后啊，张师傅坐在地上哭了。就这样，随着服用郑氏青铜解酶一个周期之后，他妻子恢复得越来越好，也能磕磕绊绊地说几句话了。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能勉强地走上几步了。不过，由于宁大姐她的情况啊，确实比别人严重了太多太多了。尽管服用一个周期，但是现在还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还得再坚持几个周期才能恢复得更好。我想大家都知道，郑氏青铜解酶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治疗方法。什么是科学？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实现的叫科学。以前放风筝飞上天，你挺高兴；现在坐飞机飞上天，飞来飞去，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有接线员，现在手机发展到 5G 时代了，都能够视频了，电子支付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治病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现在发展到郑氏青铜解酶，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治病，这就是科学。郑氏青铜解酶是什么？它是新剂型新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核，提升细胞的能力，再生死亡的细胞。我之前跟大伙儿讲过，我说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核受到损伤或者是大量死亡造成的。 你包括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稀里糊涂不认人儿，出现偏瘫说话说不大明白词语的，走路画圈的，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症状，记住了，都是脑细胞核受损或死亡过多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一样，它是给身体发号施令的。如果脑细胞核坏掉了，那你的脑细胞自然就失去了活力了，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了，那你这些病症就都出现了。说白了，细胞核是源头，细胞核健康了，你的细胞就健康了，你的细胞健康了，你的人才能够健康。整事情总结，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酶中之王。在它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酶，叫做 PQQ 生长酶。 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当溶解酶打通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PQQ 生长酶就直接作用到神经细胞核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控制能力、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就像断了线的电话线，你给它重新接上了，那你想想，大脑神经细胞你恢复了，你身上的语言障碍，不能说话，说不清楚，行动障碍，腿脚不灵活，大小便送不出去等等半身不遂的这个症状慢慢的就消失了。除了 PQQ 生长酶以外，整事情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还会将它内里蕴含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等等5000多种酶，直接补充到对应的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让各个细胞重新分裂再生，恢复细胞的活力。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30天细胞再生，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才会有奇迹。咱们有了很多患者得病以后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这病就这样，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这个刚刚靠鼻食管活着，刚才这个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有新方法出来了，自己能够接触上，能够治疗上，咱们赶紧的用上。现在整事情溶解酶推广工程正在进行，才1块钱一克，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这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病人一个康复的希望，康复的机会。否则56美金一克的话，咱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所以这次是难得的机会，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大家能用上你就给他用上。只要你坚持不懈，坚持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你多年的慢性疾病就有希望，也不至于拖累家人。好了，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就先和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曾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2: 曾老师能和你通电话我觉得非常荣幸啊。我是小学呢刚退休的一个老师，家是甘肃兰州的。我听你说啊留过学， 还研制出这么高科技的曾世新溶解酶，主要还把这么好的东西啊留在了国内，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0: 我这心里啊，打心眼里真的是特别特别佩服您啊。
1: 有您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呢我该做的事情啊。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帮助患者战胜疾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就和您是一样的，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啊，这是您的本职工作。但说句心里话哈，研发曾氏青溶解酶呢，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最终呢才得以成功的。而且呢，我把它留在了国内呀、啊，是希望咱们国内的一许多病的患者呢早日的用上，希望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够身体健康，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责任啊。所以说呢，对于夸奖来讲的话呢，咱受不起啊，明白吧哈？
0: 哎呀，没有过奖，没有过奖。您看，您这次啊，曾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谁都用得起。我这不刚听您说啊，这推广工程随时马上可能结束，然后我就着急了，赶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结果一直打不进去，把我急坏了。我就让老伴儿和孩子一起帮我一起打的。
1: 是这样啊，咱们一个人呢打电话打不进去吧，让家人帮着一起打，就是懂得变通，这一点非常好。啊，你这样电话打到直播间了，你想跟我说说是身体什么情况，好不好？
0: 嗯，是这样的啊，我这个人呢毛病挺多的啊，我这会儿因为工作太忙了，那会儿累出了毛病。你看我没退休之前吧，是小学老师，当3年级的班主任，后来年龄慢慢的大了，身上的毛病啊就全出来了，一个啊就是有心肌缺血，感觉讲课讲着讲着气儿就上不来了，还有我这腰啊经常疼。到医院检查说我这腰啊3-4节，还有4-5节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那个韧带钙化了，都挺严重的。那个时候我还有椎管狭窄，就连带着腿啊都有动脉闭塞，腿经常走道发沉，摸着也是冰凉冰凉的，走道走个10来分钟就不行了，就得蹲下来歇一歇。反正那会儿查出来以后啊，就一直在吃药，结果吃的时间长了就把胃吃坏了，经常的还有胃疼的毛病。所以那会儿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这吃药也不对，不吃药也不行，我就寻思要不试试进口药，然后啊就托人关系用了不少进口的药，还有特价药，那价格可老贵了，尤其这个酶类的药，我以前也用过单一的一种酶，我一下就得吃了好几种，太贵了，总之价格我真的承受不起。这不偶然机会啊，我听到曾老师您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我听你说这从人体5000多种酶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而且能够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上治疗，我就觉得您这个挺靠谱，特别靠谱。
1: 首先啊，你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就单一的酶这个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很多朋友也跟我说啊，说曾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酶类的药物好，但是酶类的药物目前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算是最先进的药了。可这价格吧，很多朋友一听之后吧，连用都不敢用了，就非常的昂贵。最便宜的单一的酶类也得几百块钱，你像这个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啊，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就说这价格几个人能用得起啊。那除了这个价格高昂之外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治病它不去根儿。啊，你看你也用过这单一的酶啊，咱还真不说它没效果啊，有效果，但是只顶一阵儿，好了没几天了又开始犯病了，是吧？
0: 真是这样的，刚用上一段时间感觉挺好，能缓解缓解，但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老样子。
1: 你看看，就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就出在这个单一的酶类啊，它穿透不了细胞膜，到不了细胞核啊，所以说呢它去不了根儿。这个细胞的病变，说简单点儿，就是细胞核的病变，啊，这是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单一的酶类，由于其中含有的溶解酶的含量是极其的稀少，所以它们到不了细胞核，就只能作用在这细胞表面，就如同是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鞋，你挠痒痒，可能止痒吗？也能。不过你挠完之后吧，这还是痒，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鞋子给脱了，你再挠，是不是就没那么痒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 真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出现了问题了。我们治病治细胞，但是穿透不了细胞膜，到达不了细胞核，那就是如同隔靴搔痒是一样的。而正是请溶解酶呢，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来的，它能够直达我们的细胞核进行治疗，就一下给你治到根儿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明白吧？
0: 确实，您说的太对了。这后来我都想明白了，所以我就把增肌型溶解酶用上了。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真是真快的，当天我就觉得身上暖和了，热乎乎的，而且胃也舒服了，不疼了。一周下来以后啊，我这个腿啊也不觉得那么麻了，那么僵了，那么疼了，走到可以走远一点，就连我这个腰啊，感觉都不像平时那么硬邦邦的。反正我觉得挺好的，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也不那么累了，出门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做了。说实话，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特别满意啊，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好药了，有希望能治好病了。现在这不听到推广价1克才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可以说1块钱买瓶水都不够。结果现在1块钱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我以后一心一意的就想跟着曾老师走。就是现在我觉得药不够，所以我得赶紧报个名，多备点，能省好钱呢。
1: 好好好啊，听了你的情况吧，我想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咱们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你方法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这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啊，在我的眼中啊，很多人治病啊都是盲目的乱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什么是病根呢？就是细胞核的病变。那么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因为缺失了酶类物质了，所以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从而导致细胞出现了衰亡，导致组织器官功能下降，产生了疾病。所以我常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重要的原则就是打哪儿来的病，咱打哪儿去治。解决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靠嘛呢？靠酶类物质，靠溶解酶。我打个比方说啊，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看病，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就找溶解酶。而且咱们这个正式性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包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补充酶类物质的酶中之王。就拿你的情况来讲啊，你有肾气缺血，那肾气缺血靠嘛呢？靠溶解酶，靠纤溶酶和降纤酶。而正式性溶解酶里边就含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的精华，它能够帮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和板块。溶解之后，你的心脏血管就不堵了，肾气就不缺血了。另外，咱们谈到骨病的治疗和腰椎病的治疗，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玻璃酸酶。但是你玻璃酸酶要想真正发挥100%的作用，必须要作用到细胞核才行。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啊，它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随后它里边蕴含的玻璃酸酶就能够补充我们骨骼细胞核，从而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的关节，修复我们的软骨。全身上下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在玻璃酸酶的作用之下，可以使骨骼功能恢复正常，完全做到脱胎换骨，达到全面的康复。所以啊，你亲身经历过，你应该明白咱们运用正式性溶解酶治病解决的是什么，是发病的根本原因，它和你过去治病的方法完全不同。而且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正式性溶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啊，咱们才有了证供时效了。坚持使用之后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焕新。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0: 可不是嘛？所以说我特别佩服您。那曾老师，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还得赶紧去参加活动报名了，不然我报不上名了。我们这边都还没打通电话呢啊。
1: 好哦，你也甭着急啊，你的手机啊已经打到咱们直播间来了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的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好吧？
0: 好的，好的，那就先谢谢曾老师了啊。好的，好
1: 好，
0: 的。
1: 咱们再见。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

0: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0: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主人公啊叫张红发，今年61岁，退休之前的单位呢是蔬菜公司，他的妻子呢叫宁淑珍，曾经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店工作，婚后呢他们俩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由于早些年呢张师傅夫妇俩呢在这个单位的效益不好，两个人呢都没了工作了。这妻子宁大姐呢因为这个血压高的事情啊，哎，这身体又不好了，就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只靠张师傅一个人呢在外边打工维持全家的生计。虽然说这个收入不高啊，但是夫妻俩人是非常的恩爱，而且呢宁大姐平时的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儿子也非常听话，非常懂事，所以说这小日子过得了还是有滋有味的。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呢，2004年的9月的一天，宁大姐突然发生了脑血栓了，从此呢就再没站起来过。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用张师傅的话说，那真是晴天霹雳呀，一晚上整个头发全白了。妻子得病以后呢，张师傅是一边在医院里边精心照顾已经瘫痪的妻子，一边还得照顾这年幼的孩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体壮

0: 的大男人熬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的。但是他跟我说哈，说郑老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妻子这念头。他说当时有很多人劝他，包括主治医生都说了，说别治了，要么就送到养老院去得了。更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劝他说离婚吧，说他还年轻，再找一个吧。可是张师傅当时脑子里边就一个念头，嘛念头呢？盼望他妻子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的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6楼啊，把这妻子背到楼下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到楼上去，每天按时的给妻子喂水，按时翻身，按时喂药，以及帮助病人排大小便。关键在这过程当中啊，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过确实他是真的不容易啊，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偷偷哭过，甚至想过从6楼啊跳下去一了百了了。这事儿啊，他跟我说之后啊，他就讲，波郑老师啊，我死了很简单，可是我死了之后啊，他咋办呢？儿子咋办呢？我不能抛弃，我不能放弃，我要好好照顾他，我要把儿子抚养成人。他说我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由于张师傅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啊，他妻子呢卧床这么多年，从来没得过褥疮。你看看张师傅他得付出多少努力和汗水与心血呀！咱就拿这排便来讲，排便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来没嫌过脏，而且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段时间呢，就给这妻子喂水，还得翻身。啊，由于照顾这个患病的妻子，他没法再出去打工了，所以说这家庭支出完全依靠以前的两口子攒的积蓄，还有亲戚朋友的接济。尽管他一生再生，但是还是欠了很多的外债。为了能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是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了，都借遍了。就是到后来呀，亲戚朋友、邻居看了他之后都害怕。但是张师傅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干干净净、妥妥当当。如果他不是通过电波联系到我呀，可能到现在他都不会和任何人讲他的故事，也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平凡而不平凡的感人事迹。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瘫痪的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能坚持，可是十几年如一日啊，就不是我们说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能够坚持下去了。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跟张师傅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痊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张师傅的妻子殷大姐病情严重，出现大小便失禁，包括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完全昏迷的，靠鼻饲管流食来维持生命。张师傅当时还有一个心理准备，可以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说："我媳妇一起入院的时候，跟他当病友的那些人，不管男女老少，已经没几个能活着的了。说他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生命，已经很不错了。"他语重心长的讲了。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够再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这一家三口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且他还说："我就不信我媳妇的病治不好，能维持就维持，保不齐哪天就出来一个好方法，就能让他的病好起来。"所以张师傅在照顾妻子的时候啊，只要一有时间，就看电视，就听广播，或者是在手机上网查资料，看看有没有治疗妻子疾病的好方法。后来有一天呢，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国外的煤 这一类的药物能够治疗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后遗症，这给张师傅乐坏了。他说这下有希望了，但是方法虽然有了，自己没钱呢，在亲戚朋友那儿也借不到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就算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呢。所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又破灭了。大概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真心真意感动了天地了。今年他通过广播收听到了我将正式请钟姐没留在国内的消息。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张师傅激动的老泪纵横。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算是熬出头了，终于等到自己能用上新药了。当时把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原话我现在记得是非常清楚。他说："郑老师啊，我不求他能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我只希望他能醒过来抽我一烟，和我说说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啊，我十分的感动。放下电话以后啊，我亲自带着郑世清、钟姐妹和一部分现金，去他家里边特意看望了一下这位有情有义的人。因为他老伴没有意思啊，这个药我通过口服吃不进去，只能是啊稀释了之后，通过鼻食管一点一点的往他胃里边灌。从他家出来之后吧，我就把我私人电话给张师傅了。我让他时时刻刻联系我，观察患者，汇报情况。我记得好像也就是用上了张世清、钟姐妹第三天，张师傅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我好像看见我媳妇的手动了一下。"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太累了，看东西看花了。"我说："你继续观察。"张世清、钟姐妹用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媳妇下鼻食管。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瞅着他，嘴巴还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还说不出来。看到妻子醒来之后啊，张师傅坐在地上哭了。就这样，随着服用张世清、钟姐妹一个周期之后，他妻子恢复得越来越好，也能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能勉强的走上几步了。不过，由于您大姐她的情况啊，确实比别人严重的太多太多了。尽管服用一个周期，但是现在还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还得再坚持几个周期才能恢复得更好。我想大家都知道，郑世清、钟姐妹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治疗方法。什么是科学？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实现的叫科学。以前放风筝飞上天，你挺高兴；现在坐飞机飞上天，飞来飞去，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有接线员，现在手机发展到 5G 时代了，都能够视频啦、电子支付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治病用老方法，将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现在发展到郑世清、钟姐妹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治病，这就是科学。郑世清、钟姐妹是什么？它是心肌型心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核，提升细胞的能力，再生死亡的细胞。我之前跟大伙儿讲过，我说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核受到损伤或者是大量死亡造成的。你包括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稀里糊涂不认人儿、出现偏瘫、说话说不大明白、失语的、走路画圈的、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症状，记住了，都是脑细胞核受损或死亡过多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一样，它是给身体发号施令的。如果脑细胞核坏掉了，那你的脑细胞自然就失去了活力了，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了，那你这些病症就都出现了。说白了，细胞核是源头，细胞核健康了，你的细胞就健康了，你的细胞健康了，你的人才能够健康。 郑世清总结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膜的酶中之王。在它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酶，叫做 PQQ 生长酶。 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当溶解酶打通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PQQ 生长酶就直接作用到神经细胞核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控制能力、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就像断了线的电话线，你给它重新接上了，那你想想，大脑神经细胞你恢复了，你身上的语言障碍，不能说话，说不清楚，行动障碍，腿脚不灵活，大小便送不出去等等，半身不遂的这个症状慢慢的就消失了。除了 PQQ 生长酶以外，郑世清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还会将它内里蕴含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等等5000多种酶，直接补充到对应的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让各个细胞重新分裂再生，恢复细胞的活力。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30天细胞再生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才会有奇迹。咱们有了很多患者得病以后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这病就这样了。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这个刚刚靠鼻食管活着，刚才这个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有新方法出来了，自己能够接触上，能够治疗上，咱们赶紧的用上。现在郑世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正在进行，才1块钱一克，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结果。这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病人一个康复的希望，康复的机会。否则56美金一克的话，咱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所以这次是难得的机会，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大家能用上你就给他用上。只要你坚持不懈，坚持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你多年的慢性疾病就有希望，也不至于拖累家人。好了，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就先和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 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三十年，不如曾氏青蓉解酶服用三十天。补蓉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呦，曾老师啊，您好啊。
0: 你好，有什么问题呀、啊？我可以帮你的。
3: 行，我吧是天津的老朋友了，咱们曾氏厅长春高吧。我就觉得我得跟你说说，我觉得说太神奇了，曾老师你太了不起了。你说你能研究出这么科学先进的方法，我这身边好多人吧都在用咱们这个长春高呢，所以我想对你吧竖个大拇指，我想给你点个赞呢。
0: 哎呦啊，很多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是在夸我。啊，真的，说实话哈，听到大家的夸奖啊，我是很高兴的，也很欣慰，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啊，特别是有很多的人呢、啊夸这个曾氏青蓉解酶，说的效果好，很神奇。第一个呢，我想说是没嘛神奇的，啊，只不过呢是我们尊重科学，相信科学，运用科学，我们相信真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你们夸曾氏青蓉解酶的时候吧，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啊，就像听别人夸我孩子一样啊。你夸孩子，那家长能不高兴吗？是吧？
3: 那肯定的。最关键说什么呢？一克吧，才一块钱，咱就说这个价，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然后我也申请上了，这也不用担心以后恢复一克56美金了。我这心里边真是老高兴了。
0: 好，说到这价格这块吧。说心里话哈，我研发出这个曾氏青蓉解酶之后吧，我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是我的初衷。我不能让说很多老百姓呢，由于价格高昂，人望而却步了，这不成，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当然呢，我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很多的机构啊、组织啊，对我进行了扶持。啊，主要是国家政策的倾斜，那这才换来了一克一块钱，咱们大家伙能用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你就算是说是家庭贫困的、吃低保的啊，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来治疗一己多病。所以说呢，我也是真诚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那你看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跟我说一下，你用上这个长春高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用上了，这不才给你打的电话吗？
0: 先说说你的情况。
3: 是这样啊，本身吧，糖尿病啊，03年吧就血糖高了，然后吧吃这降糖药拜糖平诺和龙2.双胍就这一类的，但是药吧从来没断过。刚开始吧，确实咱得承认有点效果。不过这后来吧，这血糖就开始一点点的控制不住了，这血糖也是越来越高，再有那血压也是到了高压160，低压110，而且呢，不光是血糖吧控制不住，关键啥呢？并发症来了，那小腿浮肿一按一个坑，脚趾都破了，一流脓糖水的就不愈合呀。医院一查，糖尿病足坏疽，人家大夫还讲了，说你肝肾有损伤了。不能再吃降糖药了，后来怎么办？就打胰岛素呗，就从最初18个单位到现在，每天得打到40-50个单位呢。就这儿，这血糖还没控制住。后来吧，人都没信心再接着治了。哎，结果偶然的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氏青长春膏，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那和以前用那些个降糖药完全不一样，那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来治病。啊，就这么着吧，我就先用了点，结果你别说这见效就是快， 我就用上当天，我就感觉有劲儿啊，胃肠嘛好多了。原来那么多年吃药吃的胃吧直反酸，打嗝都不想吃东西啊。但是用了这肠中膏之后呢，这会儿这胃里边不胀了，不酸了，哎，想吃东西了。说等到用了有半个来月时候吧，这脚上不结痂了，一直吧就那流水发黑，那个脚趾头开始结痂了，不流水了，脓也不流了，哎，这不慢慢的吗，颜色就变得接近正常颜色了。哎，特别是血压也正常了，现在血压慢慢的能够降到85/135了。再我高兴说啥呢，这会儿的腿儿吧不凉了，有热乎气儿的，那个浮肿的情况慢慢消了。
0: 好啊，这就说明呢咱们这肾脏的功能恢复了。
3: 哎，是啊，这不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了吗，前天吧就去医院查了一下，尿蛋白都正常了。这会儿不用担心得尿毒症了，现在那血压好的，那低压85，高压130，血糖吧空腹5.1，餐后吧也就7.3、7.4那样。最主要的吧是现在他不用扎胰岛素了，肚皮这会儿也解放了，要不然你看那时候肚皮扎的跟筛子眼似的，老难受了。现在吧，我对咱们长春膏我特别的有信心呐。
0: 太好了。听你这个好消息啊，我都替你高兴。这高兴之余呢，我还得夸你啊，夸你妈呢，就及时的改变了治疗的方法，及早的选择了科学治病的方法，用上了增氏青溶解酶。如果说你还是按照传统的治病方法去治病的话，那么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啊，甚至是丢掉宝贵的生命，就不光是致残呢，甚至会致死啊。你看你得病这么多年哈，也算是个老糖人了，啊，和这个糖尿病都对抗多少年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就各种降糖药啊，说一直在用，但这效果呢不理想，后来打上胰岛素了也不成，啊，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但咱实事求是的讲哈，你这并发症啊是属实的太严重了，啊，但是你用上增氏青溶解酶之后吧，它不一样了，血糖降得很好啊。啊，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在控制血糖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我们补充了增氏青溶解酶之后，才能让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随着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能够直接作用在细胞核上，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手段。那为什么我说能够使血糖下降稳定呢？因为你通过补充增氏青溶解酶之后，它可以迅速地将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带到细胞糖核，从而发挥出的100%的作用，能够让你自身分泌出足量的胰岛素。所以说从这方面咱们就具有真功实效，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那还是那句话，然后这是我常说的啊，就是大家一定在治病方面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如果在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的话，你都治了10年20年了，你病都没治好，并发症该出现还出现，那就算是蒙着眼睛捂着耳朵偷铃的，那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所以说相信科学，跟着科学有脚步走，咱们就不落后，不落后你必然能够收获健康，明白吧？
3: 是是是啊，郑老师我信啊。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我用一个增氏青长春膏收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从心里边感谢你。我打电话吧，除了有这个好消息之外，说我还想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0: 哦，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3: 这样啊，因为我这人吧原来喜欢爱喝点酒，说有了糖尿病之后吧，基本上就和这酒我就告别了。那你说现在我恢复的这么好，血糖也挺稳定的，就想问问那喝点酒啥的行不行啊？
0: 这是馋了是吧？不过呢，根据您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倒是可以少喝点，稍微喝点白酒啊，喝点啤酒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不过我还得说一句啊， 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不能说见好就收，好了伤疤忘了疼，反正这酒这东西吧，能不喝尽量不喝，明白吧？这算是我的一句忠告吧，啊。
3: 行行行行，那谢谢曾老师，明白了啊。哎，
0: 好嘞，啊，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曾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曾老师能和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荣幸啊。我是小学呢刚退休的一个老师，家是甘肃兰州的。我听你说啊，留过学，还研制出这么高科技的曾氏清溶解酶，主要还把这么好的东西啊留在了国内，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我这心里啊打心眼里真的是特别特别佩服您啊。
0: 有您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呢我该做的事情啊。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帮助患者战胜疾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就和您是一样的，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啊，这是您的本职工作。但说句心里话哈，研发曾氏清溶解酶呢，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最终呢才得以成功的。而且呢，我把它留在了国内呀，是希望咱们国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早日的用上，希望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够身体健康，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责任啊。所以说呢，对于夸奖来讲的话呢，咱受不起啊，明白吧哈。
4: 哎呀，没有过奖，没有过奖。您看您这次啊，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才一块钱，谁都用得起。我这不刚听您说啊，这推广工程随时马上可能结束，然后我就着急了，赶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结果一直打不进去，把我急坏了。我就让老伴和孩子一起帮我一起打呢。
0: 是这样啊，咱们一个人呢打电话打不进去吧，让家人帮着一起打，就是懂得边通，这一点非常好。啊，你这样电话打到直播间了，你想跟我说说是身体什么情况，好不好？
4: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人呢毛病挺多的啊，我这会儿因为工作太忙了，那会儿累出了毛病。你看我没退休之前吧，是小学老师，当三年级的班主任，后来年龄慢慢的大了，身上的毛病啊就全出来了。一个啊就是有心肌缺血，感觉讲课讲着讲着气儿就上不来了，还有我这腰啊经常疼。到医院检查说我这腰啊三四节还有四五节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那个韧带钙化了，都挺严重的。那个时候我还有椎管狭窄，就连带着腿啊都有动脉闭塞，腿经常走到发沉，摸着也是冰凉冰凉的，走到走个十来分钟就不行了，就得蹲下来歇一歇。反正那会儿查出来以后啊就一直在吃药，结果吃的时间长了就把胃吃坏了，经常的还有胃疼的毛病。所以那会儿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这吃药也不对，不吃药也不行，我就寻思要不试试进口药，然后啊就托人关系用了不少进口的药，还有特价药，那价格可老贵了，尤其这个酶类的药，我以前也用过单一的一种酶，我一下就得吃了好几种，太贵了，总之价格我真的承受不起。这不偶然机会啊，我听到曾老师您讲的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我听你说这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而且能够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上治疗，我就觉得您这个挺靠谱，特别靠谱。
0: 首先啊，你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就单一的酶这个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很多朋友也跟我说啊，说曾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酶类的药物好，但是酶类的药物目前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算是最先进的药了，可这价格吧，很多朋友一听之后吧，连用都不敢用了，就非常的昂贵。最便宜的单一的酶类也得几百块钱， 一向这个抗肿瘤的冠下霉7000块钱一支，啊，常用的胰岛。

0: 活性煤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就说这价格几个人能用得起啊？那除了这个价格高昂之外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治病它不去根儿，啊，你看你也用过这单一的煤，啊，咱还真不说它没效果，啊，有效果，但是顶一阵儿好了没几天了，又开始犯病了，是吧？
1: 真是这样的，刚用上一段时间，感觉挺好，能缓解缓解，但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老样子。
0: 你看看，就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就出在这个单一的酶类呀、啊，它穿透不了细胞膜，到不了细胞核，啊，所以说呢，它去不了根儿。这个细胞的病变，说简单点儿，就是细胞核的病变，啊，这是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单一的酶类，由于其中含有的溶解酶的含量是极其的稀少。所以它们到不了细胞核，就只能作用在这细胞表面，就如同是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鞋，你挠痒痒，可能止痒吗？也能，不过你挠完之后吧，这还是痒，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鞋子给脱了，你再挠，是不是就没那么痒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出现了问题了。我们治病治细胞，但是穿透不了细胞膜，到达不了细胞核，那就是如同隔靴搔痒是一样的。而正事情溶解酶呢，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来的，它能够直达我们的细胞核进行治疗，就一下给你治到根儿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明白吧？
1: 确实，确实，确实，您说的太对了。这后来我都想明白了，所以我就把增生性溶解酶用上了。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真是真快的，当天我就觉得身上暖和了，热乎乎的，而且胃也舒服了，不疼了。一周下来以后啊，我这个腿啊也不觉得那么麻了，那么僵了，那么疼了，走道可以走远一点，就连我这个腰啊，感觉都不像平时那么硬邦邦的。反正我觉得挺好的，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也不那么累了。出门啊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做了。说实话，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特别满意啊，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好药了，有希望能治好病了。现在这不听到推广价1克才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可以说1块钱买瓶水都不够。结果现在1块钱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我以后一心一意的就想跟着曾老师走。就是现在我觉得药不够，所以我都赶紧报个名，多备点，能省好钱呢。
0: 好好好啊！听了你的情况吧，我想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咱们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你方法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这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啊，在我的眼中啊，很多人治病啊都是盲目的乱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什么是病根呢？就是细胞核的病变。那么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因为缺失了酶类物质了，所以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从而导致细胞出现了衰亡，导致组织器官功能下降，产生了疾病。所以我常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重要的原则就是打哪儿来的病，咱打哪儿去治。解决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靠嘛呢？靠酶类物质，靠溶解酶。我打个比方说啊。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看病，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就找溶解酶。而且咱们这个正式性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包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补充酶类物质的酶中之王。就拿你的情况来讲啊，你有心肌缺血。那肾气缺血靠嘛呢？靠溶解酶，靠纤溶酶和降纤酶。而正式性溶解酶里边就含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的精华，它能够帮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和斑块。溶解之后，你的心脏血管就不堵了，肾气就不缺血了。另外，咱们谈到骨病的治疗和腰椎病的治疗，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玻璃酸酶。但是你玻璃酸酶要想真正发挥100%的作用，必须要作用到细胞核上才行。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啊，它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 随后它里边蕴含的玻璃酸酶就能够补充我们骨骼细胞核，从而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的关节，修复我们的软骨。全身上下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在玻璃酸酶的作用之下，可以使骨骼功能恢复正常，完全做到脱胎换骨，达到全面的康复。所以啊，你亲身经历过，你应该明白咱们运用增氏青铜解酶治病解决的是什么，是发病的根本原因。它和你过去治病的方法完全不同，而且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增氏青铜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啊，咱们才有了增共识效了。坚持使用之后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焕新；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可不是嘛，所以说我特别佩服您。那曾老师，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还得赶紧去参加活动报名呢，不然我报不上名了。我们这边都还没打通电话呢。
0: 好哦，你也甭着急啊，你的手机啊已经打到咱们直播间来了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的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那就先谢谢曾老师了啊。好的，好
0: 的，咱们再见。
2: 增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增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4: 哎，最近这几天呢，曾老师，我一直听你讲课，就听你说的那个增氏青溶解酶推广那个工程随时都可能结束了，我这不挺着急的吗？您说现在1克1块钱，这要是结束了1克56美元，那我的病就治不起了。
0: 1克56美元呐，那真的是一般家庭都承受不起的，这说实话。所以说现在呢，咱们有这个推广工程啊，1克1块钱，很多过去用过的朋友都不敢相信，直到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和我核实之后，我才算相信，就开始纷纷的报名了，要推升一些，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和之前呢，那真是天壤之别了，这样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呀？
4: 我今年74，我有高血压，脂肪那个血脂呢也高，我人呢可胖了，再加上我饮食控制不住。就反正我这病吧，我就感觉挺严重的，血压一直攀高不下。2015年突发了脑出血，反幸好家里有人在，送医院吧，及时我这个命吧保住了。但是我就感觉我左半边身子不行，不灵活。
0: 你这是出现后遗症了？
4: 对对，胳膊腿又麻又凉，整天的头晕迷糊还恶心。不过这个生活 勉强还能够自理。曾老师，我跟您说，我生活挺艰难的，老伴儿走得早，儿女都有自己的小家，我自己一个人，孩子最多也就一周过来看看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这严重了，我可咋整？谁能管我呀？
0: 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啊，因为脑中风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是非常容易二犯的。二犯之后吧，第一，死亡率上升了85%，搞不好命就没了。第二呢，如果运气好保住命了，但你的后遗症绝对要比现在要严重的多。那别说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个时候就瘫痪在床，靠人吃靠人拉，不是吓唬你，就这是事实情况，这事实就摆露这儿的，啊，你说到那个时候咱咋办呢？对吧？
4: 是啊，我就寻思老了有个好身体，那比啥都强，自己生活能自理，也不脱离家人，所以啊，我非常担心，但是有什么好办法啊？这后几天我听了您讲这个治病方法，讲的挺好，挺独特的，但我本身没念过书，也没有文化，您说那个补溶解酶就能治好细胞，这个我不懂，但是我知道它是最新的治病方法。
0: 治了这个新方法就行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方法呢，你就简单的记住一句话，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的生物医学的优秀代表，它是从细胞行核上去治疗疾病的，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啊，你把这句话你记住就行，就之前的一些方法咱们用过了啊，它是治不了病的，你说缓解症状啊保命啊，咱得承认人家的效果，但是说想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所以呢我们不能再用老的以前的那种旧方法了，咱不能说往这个死胡同里边转啊，咱们得转变观念，头脑不能讲话，得解放思想。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看当今这个社会发展跟过去一样吗？
4: 不一样啊。
0: 对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都 AI 了，机器人年代了，很多的工作 AI 和机器人都能直接替代了，你说现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去治病啊，这就和这过去一样了，人家打仗都用飞机大炮了，我们还拿那冷兵器大刀片子去跟人打呢，能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跟上科学的脚步，只有是换换新的方法才算是有康复的希望，明白吧？
4: 嗯，明白，曾老师。我那个，所以呀，您给我看看，我要是用上曾氏清溶解酶，是不是能治好我的病？治好以后是不是不再二犯了？
0: 好，就是这位姐姐哈，就是你信任我，我就还给你健康。就针对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可以负责的讲啊，你的病通过曾氏清溶解酶肯定是能治好，啊，不仅让你生活完全正常，而且咱们这个病今后不会再犯。说到这儿哈，我得告诉你怎么治啊，为什么我说治好之后不再犯，这我都给你讲清楚了。第一，咱们现在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就是脑神经细胞核病变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治呢？通过曾氏清溶解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这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然后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脑蛋白酶，就会直接的补充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脑蛋白酶它是专门解决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当它直接作用到我们病变的细胞核，就能够发挥出它100%的作用，修复我们病变的脑神经。啊，咱们可以把这个人呢比作一个灯泡，那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线， 一旦你这个脑神经受损了，这人就相当于一个不会发光的电灯泡了。所以瘫痪呐、失语呀、神志不清、二便失禁呐，就这些后遗症接二连三的就来了。那我讲到正式青溶解酶当中啊，还有这个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发现哪个位置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你想想这个电线接通之后，这个灯泡是不是又亮了？那我们患者的这个后遗症它不就解决了吗？所以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了，大脑的命令就可以正常的传递出去。大脑是干嘛的呀？是人体的司令部啊。它命令传递出来之后的话，就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包括语言呐、感觉呀、认知了、运动啊、肢体功能啊，就进行全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中风后遗症就从根本上得到了恢复了。另外你还要记住，咱们正式青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有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就相当于在咱们体内啊，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防止血栓再次形成。你这个病这么一来是不是好了，就不会再复发了？
4: 嗯，是。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科学的治病方法。你过去治疗中风后遗症那个溶栓药啊，它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包括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都解决不了。但凡有一个好的，咱现在早好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相信科学，与时俱进。你给我一个相信，我还你一个健康。
4: 好好，这回啊我可相信你了，你这么一解释啊，我现在心里头啊有底儿了，终于有盼头了。
0: 有盼头就好，有信心就好啊。咱马上又苦尽甘来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推广啊，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抓紧时间报上名，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把这病给解决了，好吧？
4: 好好，说句心里话，我这些年为了治病啊，手里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这次正好赶上推广价1克1块钱，这回啊我能用得起了。那郑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赶紧报名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这位朋友你好啊，电话已经打进来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5: 呀，你好啊，曾老师。曾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患者，我特别感谢您呐、感谢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把我给救回来了。
0: 哦，看来这是老患者了，你想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5: 哎呀，我今年呢66了。哎，我这个得冠心病啊也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从2014年开始吧，这病啊就逐渐加重。这不后来到医院说呀，他说我这个血管啊是堵了75%。这不做手术没办法啊，后来就给我装了个支架。可是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啊，又出现原来的那个症状了，就感觉这个胸口啊老是憋着一口气上不来。到医院一检查呢，就说之前的血管又堵了，然后又给扩血管，这不2015年年底嘛，这心脏还是不行，这又做的心脏搭桥手术。结果吧，这个搭了桥之后也没有多久，还是反复出现这个胸闷气短，这心口又开始疼。当时我就想啊，可别再折腾我了，要是挺不住这一口气儿啊，过去得了，省得遭罪呀。你看折腾的我晚上睡觉啊睡不了一会儿，有时候3-2小时你睡着就别醒了。 要不就是有的时候啊做梦吓醒了，有点动静都不行，一天天的这个吃饭也吃不好，也没食欲，就吃不进去，脸色都是铁青的，说话也没劲儿，啥活都干不了。本来我就没信心了，这后来呀，多亏曾老师您呢，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清肠春膏啊，你看我用了以后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感觉比过去啊睡得踏实好多。有点动静吧，他也不是那么睡觉那么轻，那么容易惊醒，哎，然后白天人又有精神了，吃饭吧，起码能吃得进去了。你看到现在我这不刚用了一个周期的时间吗？现在就感觉这个胸口堵的那块石头啊好像搬走了似的，胸口敞快多了。哎，然后这一个月呀，我这个心绞痛还没犯过，就感觉浑身上下呀有点劲儿了，就感觉换了个人似的这种感觉。我现在没事吧也愿意动弹了，不像过去似的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哎，现在呢也愿意动弹了，平时啊稍微的拾掇拾掇家，起码擦擦桌子扫扫地的吧，哎，屋里看着也舒心，也干净多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我这次啊真是选对了呀，曾老师，我得感谢您。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要感谢吧也得感谢你自己能够相信科学，用上新方法，这是你转变观念了，转变思想了。所以说哈，就是我们讲这方法好，老师给大伙推荐了，你要是不相信，你要是不用，你要是一直在等待观望的话，你这病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跟上时代的脚步，转变了思想了，你传统的治病方法治不好，我们要选择新方法。你看你也不是没用过这传统的治病方法，什么支架呀、打桥都做过啊，做过之后还是反反复复的嘛。但是我说了，支架打桥有没有效果呀？有效果，但是我告诉你，支架打桥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救急救命的。在你北极的时候给你下个支架打了桥，能保你的命，但治不了你的病。所以说哈，我们要转变这种传统治病方式，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啊。你看看你用上曾氏清肠解酶之后，我们是怎么治病的？我们是从你发病的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你记住了，如果你想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就必须要依靠曾氏清肠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让纤溶酶和浆纤酶去溶解我们血栓板块。有了溶解酶的加持，它们溶解血栓板块就像太阳化冰块一样，把你血液当中的血栓彻底气化了，随着人体代谢排出体外了。这是高科技，你不相信都不行啊。这两种生物活性酶，纤溶酶和浆纤酶，在曾氏清溶解酶的加持下，我告诉你，在实验室当中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用他们俩溶解2厘米的血栓，3个小时都用不上，血栓就化没了，板块就消失了，那你的血管自然就不堵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在有生之年能赶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幸运。抓住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治病。
5: 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曾老师，这次我一定坚持啊，跟着您走下去，跟着您呀，好好用这个药，让咱们身体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
0: 没错，身体好了比嘛都强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 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

0: 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

0: 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主人公啊叫张红发，今年61岁，退休之前的单位呢是蔬菜公司，他的妻子呢叫宁淑珍，曾经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店工作，婚后呢他们俩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由于早些年呢张师傅夫妇俩呢在这个单位的效益不好，两个人呢都没了工作了。这妻子宁大姐呢因为这个血压高的事情啊，哎，这身体又不好了，就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只靠张师傅一个人呢在外边打工维持全家的生计。虽然说这个收入不高啊，但是夫妻俩人是非常的恩爱，而且呢宁大姐平时的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儿子也非常听话非常懂事，所以说这小日子过得了还是有滋有味的。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呢，2004年的9月的一天，宁大姐突然发生了脑血栓了，从此呢就再没站起来过。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用张师傅的话说，那真是晴天霹雳呀，一晚上整个头发全白了。妻子得病以后呢，张师傅是一边在医院里边精心照顾已经瘫痪的妻子，一边还得照顾这年幼的孩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体壮的大男人熬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的。但是他跟我说哈，托曾老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妻子的念头。他说当时有很多人劝的，包括主治医生都说了，说别治了，要么就送到养老院去得了。更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劝他说离婚吧，说他还年轻再找一个吧。可是张师傅当时脑子里边就一个念头，嘛念头呢，盼望他妻子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买

0: 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儿。所以说呢，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啊，把这妻子背到楼下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到楼上去。每天按时的给妻子喂水，按时翻身，按时喂药，以及帮助病人排大小便。关键在这过程当中啊，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过确实他是真的不容易啊，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偷偷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啊跳下去一了百了了。这事儿啊，他跟我说之后啊，他就讲。不过曾老师啊，我死了很简单，可是我死了之后啊，他咋办呢？儿子咋办呢？我不能抛弃，我不能放弃，我要好好照顾他，我要把儿子抚养成人。他说我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由于张师傅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啊，他妻子呢卧床这么多年，从来没得过褥疮。你看看张师傅，他得付出多少努力和汗水与心血呀！咱就拿这排便来讲，排便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来没嫌过脏，而且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段时间呢，就给这妻子喂水，还得翻身。啊，由于照顾这个患病的妻子，他没法再出去打工了。所以说，这家庭支出完全依靠以前的两口子攒的积蓄，还有亲戚朋友的接济。尽管他一生再生，但是还是欠了很多的外债。为了能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是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了，都借遍了。就是到后来呀、啊，亲戚朋友、邻居看了他之后都害怕。但是张师傅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干干净净、妥妥当当。如果他不是通过电波联系到我呀，可能到现在他都不会和任何人讲他的故事，也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平凡而不平凡的感人事迹。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瘫痪的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能坚持，可是十几年如一日啊。就不是我们说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能够坚持下去了。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跟张师傅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痊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张师傅的妻子殷大姐，病情严重。出现大小便失禁，包括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完全昏迷的，靠鼻饲管流食来维持生命。张师傅当时还有一个心理准备，可以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说："我媳妇一起入院的时候，跟他当病友的那些人，不管男女老少，已经没几个能活着的了。说他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生命，已经很不错了。"他语重心长地讲了，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够再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这一家三口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且他还说，我就不信我媳妇的病治不好，能维持就维持，保不齐哪天就出来一个好方法，就能让他的病好起来。"所以张师傅在照顾妻子的时候啊，只要一有时间就看电视、就听广播，或者是在手机上网查资料，看看有没有治疗妻子疾病的好方法。后来有一天呢，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国外的镁这类的药物能够治疗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后遗症，这给张师傅乐坏了。他说这下有希望了，但是方法虽然有了。自己没钱呢，在亲戚朋友那儿也借不到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就算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呢。所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又破灭了。大概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真心真意感动了天地了。今年他通过广播收听到了 我将正式请钟姐没留在国内的消息。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张师傅激动的老泪纵横，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算是熬出头了，终于等到自己能用上新药了。当时把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原话我现在记得是非常清楚。他说："郑老师啊，我不求他能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我只希望他能醒过来抽我一烟，和我说说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啊，我十分的感动。放下电话以后啊，我亲自带着郑世清总监和一部分现金，去他家里边特意看望了一下这位有情有义的人，因为他老伴没有意思啊，这个药我通过口服吃不进去，只能是啊稀释了之后，通过鼻食管一点一点的往他胃里边灌。从他家出来之后吧，我就把我私人电话给张师傅了，我让他时时刻刻联系我，观察患者，汇报情况。我记得好像也就是用上了郑世清溶解酶第3天，张师傅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我好像看见我媳妇的手动了一下，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太累了，看东西看花了。我说你继续观察。郑世清溶解酶用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媳妇下鼻食管，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瞅着他。嘴巴还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还说不出来。看到妻子醒来之后啊，张师傅坐在地上哭了。就这样，随着服用郑世清溶解酶1个周期之后，他妻子恢复得越来越好，也能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能勉强的走上几步了。不过，由于您大姐她的情况啊，确实比别人严重了太多太多了。尽管服用1个周期，但是现在还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还得再坚持几个周期才能恢复得更好。我想大家都知道，郑世清溶解酶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治疗方法。什么是科学？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实现的叫科学。以前放风筝飞上天，你挺高兴；现在坐飞机飞上天，飞来飞去，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有接线员，现在手机发展到5G 时代了，都能够视频啦、电子支付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治病用老方法，将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现在发展到郑世清溶解酶，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治病，这就是科学。郑世清溶解酶是什么？它是新剂型新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核，提升细胞的能力，再生死亡的细胞。我之前跟大伙儿讲过，我说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核受到损伤或者是大量死亡造成的。你包括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稀里糊涂不认人儿、出现偏瘫、说话说不大明白、失语的、走路画圈的、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症状，记住了，都是脑细胞核受损或死亡过多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一样，它是给身体发号施令的，如果脑细胞核坏掉了，那你的脑细胞自然就失去了活力了，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了，那你这些病症就都出现了。说白了，细胞核是源头，细胞核健康了，你的细胞就健康了，你的细胞健康了，你的人才能够健康。郑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酶中之王。在它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酶，叫做 PQQ 生长酶。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当溶解酶打通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PQQ 生长酶就直接作用到神经细胞核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接上， 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控制能力、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就像断了线的电话线，你给它重新接上了。那你想想，大脑神经细胞你恢复了，你身上的语言障碍，不能说话，说不清楚，行动障碍，腿脚不灵活，大小便松不出去等等，半身不遂的这个症状慢慢的就消失了。除了 PQQ 生长酶以外，正四氢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还会将它内里蕴含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等等5000多种酶，直接补充到对应的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让各个细胞重新分裂再生，恢复细胞的活力。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30天细胞再生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才会有奇迹。咱们有了很多患者得病以后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这病就这样了。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这个刚刚靠鼻食管活着，刚才这个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有新方法出来了，自己能够接触上，能够治疗上，咱们赶紧的用上。现在正四氢溶解酶推广工程正在进行，才1块钱一克，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结果，这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病人一个康复的希望，康复的机会。否则56美金一克的话，咱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所以这次是难得的机会，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大家能用上你就给他用上，只要你坚持不懈，坚持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你多年的慢性疾病就有希望，也不至于拖累家人。好了，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就先和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 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蓉解酶服用30天，不如

0: 解雷，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呦，曾老师啊，您好啊。
2: 你好，有什么问题呀、啊？我可以帮你的。
3: 行，我吧是天津的老朋友了，咱们曾师经长春高吧。我就觉得我得跟你说说，我觉得说太神奇了，曾老师你太了不起了。你说你能研究出这么科学先进的方法，我这身边好多人吧都在用咱们这个长春高呢，所以我想对你吧竖个大拇指，我想给你点个赞呢。
2: 哎呦啊，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吧都是在夸我。啊，真的，说实话哈，听到大家的夸奖啊，我是很高兴的，也很欣慰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啊，特别是有很多的人呢 啊夸这个曾师经溶解酶，说的效果好，很神奇。第一个呢，我想说是没嘛神奇的，啊，只不过呢是我们尊重科学，相信科学，运用科学，我们相信真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你们夸曾师经溶解酶的时候吧，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啊，就像听别人夸我孩子一样啊。你夸孩子，那家长能不高兴吗？是吧？
3: 那肯定的。最关键说什么呢？一克吧才1块钱，咱就说这个价，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然后我也申请上了，这也不用担心以后恢复1克56美金了，我这心里边真是老高兴了。
2: 好，说到这价格这块吧。说实的话哈，我研发出这个曾师经溶解酶之后吧，我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是我的初衷。我不能让说很多老百姓呢由于价格高昂人望而却步了，这不成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当然呢我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很多的机构啊组织啊对我进行了扶持啊，主要是国家政策的倾斜，那这才换来了1克1块钱，咱们大家伙能用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你就算是说是家庭贫困的、吃低保的啊，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来治疗一级多病。所以说呢，我也是真诚的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那你看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跟我说一下，你用上这个长春高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用上了，这不才给你打着电话吗？
2: 先说说你的情况。
3: 是这样啊，本身吧，糖尿病啊，03年吧就血糖高了，然后吧吃这降糖药拜糖平、诺和龙、2.双胍就这一类的，但是药吧从来没断过。刚开始吧，确实咱得承认有点效果。不过这后来吧，这血糖就开始一点点的控制不住了，这血糖也是越来越高，再有那血压也是到了高压160，低压110，而且呢不光是血糖吧控制不住，关键啥呢，并发症来了，那小腿浮肿一按一个坑，脚趾都破了，一流脓糖水的就不愈合呀，医院一查糖尿病足坏疽，人家大夫还讲了，说你肝肾有损伤了，不能再吃降糖药了。后来怎么办，就打胰岛素呗，就从最初18个单位到现在每天得打到40-50个单位呢，就这儿这血糖还没控制住，后来吧人都没信心再接着治了。哎，结果偶然的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师经长春高，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那和以前用那些个降糖药完全不一样，那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来治病啊，就这么着吧，我就先用了点，结果你别说这见效就是快，我就用上当天我就感觉有劲儿啊，胃肠嘛好多了，原来那么多年吃药吃的胃吧直反酸，打嗝都不想吃东西啊，但是用了这长春高之后呢，这会儿这胃里边不胀了，不酸了，哎，想吃东西了。说等到用了有半个来月时候吧，这脚上不结痂了，一直吧就那流水发黑，那个脚趾头开始结痂了，不流水了，脓也不流了，哎，这不慢慢的吗，颜色就变得接近正常颜色了，哎，特别是血压也正常了，现在血压慢慢的能够降到85、135了，再我高兴说啥呢， 这会儿的腿儿吧不凉了，有热乎气儿的，那个浮肿的情况慢慢消了。
2: 好啊，这就说明呢，咱们这肾脏的功能恢复了。
3: 哎，是啊，这不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了吗？前天吧就去医院查了一下，尿蛋白都正常了，这会儿不用担心得尿毒症了。现在那血压好的，那低压85，高压130，血糖吧空腹5.1，餐后吧也就7.3、7.4那样。最主要的吧是现在他不用扎胰岛素了，肚皮这会儿也解放了，要不然你看那时候肚皮扎的跟筛子眼儿似的，老难受了。现在吧，我对咱们长春膏我特别的有信心呐。
2: 太好啊，听你这个好消息啊，我都替你高兴。这高兴之余呢，我还得夸你啊。夸你妈呢，就及时的改变了治疗的方法，及早的选择了科学治病的方法，用上了增氏青溶解酶。如果说你还是按照传统的治病方法去治病的话，那么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啊，甚至是丢掉宝贵的生命，就不光是致残呢，甚至会致死啊。你看你得病这么多年哈，也算是个老汤人了，那和这个糖尿病都对抗多少年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就各种降糖药啊，说一直在用，但这效果呢不理想，后来打上胰岛素了也不成啊，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但咱实事求是的讲哈，你这并发症啊是属实的太严重了啊，但是你用上增氏青溶解酶之后吧，它不一样了，血糖降得很好啊。啊，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在控制血糖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我们补充了增氏青溶解酶之后，才能让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随着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能够直接作用在细胞核上，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手段。那为什么我说能够使血糖下降稳定呢？因为你通过补充增氏青溶解酶之后，它可以迅速地将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带到细胞糖核，从而发挥出的100%的作用，能够让你自身分泌出足量的胰岛素。所以说从这方面咱们就具有真功实效，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那还是那句话，然后这是我常说的啊，就是大家一定在治病方面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如果在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的话，你都治了10年20年了，你病都没治好，并发症该出现还出现，那就算是蒙着眼睛捂着耳朵偷铃铛，那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所以说相信科学，跟着科学有脚步走，咱们就不落后，不落后你必然能够收获健康，明白吧？
3: 是是是啊，郑老师我信啊。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我用一个增氏青长春膏收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从心里边感谢你。我打电话吧，除了有这个好消息之外，说我还想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2: 哦，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3: 这样啊，因为我这人吧原来喜欢爱喝点酒，说有了糖尿病之后吧，基本上就喝这酒我就告别了。那你说现在我恢复的这么好，血糖也挺稳定的，就想问问那喝点酒啥的行不行啊？
2: 这是馋了是吧？不过呢，根据您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倒是可以少喝点，稍微喝点白酒啊，喝点啤酒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不过我还得说一句啊，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不能说见好就收，好了伤疤忘了疼。反正那酒这东西吧，能不喝尽量不喝，明白吧？这算是我的一句忠告吧。啊，
3: 行行行行，那谢谢曾老师，明白了啊。哎，
2: 好嘞，然后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

0: 往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郑老师你好啊。
2: 你好，这位朋友。
1: 郑老师能和你通上话，我觉得非常荣幸啊。我是小学呢刚退休的一个老师，家是甘肃兰州的。我听你说啊，留过学，还研制出这么高科技的，真是新颖姐妹。主要还把这么好的东西啊留在了国内，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我这心里啊，打心眼里真的是特别特别佩服您啊。
2: 哟，您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呢我该做的事情啊。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帮助患者战胜疾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就和您是一样的，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啊，这是您的本职工作。但说句心里话哈，研发曾氏青溶解酶呢，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最终呢才得以成功的。而且呢，我把它留在了国内呀，是希望咱们国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早日的用上，希望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够身体健康，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责任啊。所以说呢，对于夸奖来讲的话呢，咱受不起啊，明白吧哈。
1: 哎呀，没有过奖，没有过奖。您看，您这次啊，曾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谁都用得起。我这不刚听您说啊，这推广工程随时马上可能结束，然后我就着急了，赶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结果一直打不进去，把我急坏了。我就让老伴儿和孩子一起帮我一起打呢。
2: 是这样啊，咱们一个人呢打电话打不进去吧，让家人帮着一起打，就是懂得变通，这一点非常好。啊，你这样电话打到直播间了，你想跟我说说是身体什么情况，好不好？
1: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人呢毛病挺多的啊，我这会儿因为工作太忙了，那会儿累出了毛病。你看我没退休之前吧，是小学老师，当3年级的班主任，后来年龄慢慢的大了，身上的毛病啊就全出来了。一个啊就是有心肌缺血，感觉讲课讲着讲着气儿就上不来了，还有我这腰啊经常疼。到医院检查说我这腰啊3-4节，还有4-5节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那个韧带钙化了，都挺严重的。那个时候我还有椎管狭窄，就连带着腿啊都有动脉闭塞，腿经常走到发沉，摸着也是冰凉冰凉的，走到走个10来分钟就不行了，就得蹲下来歇一歇。反正那会儿查出来以后啊，就一直在吃药，结果吃的时间长了就把胃吃坏了，经常的还有胃疼的毛病。所以那会儿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这吃药也不对，不吃药也不行，我就寻思要不试试进口药，然后啊就托人关系用了不少进口的药，还有特价药，那价格可老贵了，尤其这个酶类的药，我以前也用过单一的一种酶，我一下就得吃了好几种，太贵了，总之价格我真的承受不起。这不偶然机会啊，我听到曾老师您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我听你说这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而且能够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上治疗，我就觉得您这个挺靠谱，特别靠谱。
2: 首先啊，你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就单一的酶这个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很多朋友也跟我说啊，说张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酶类的药物好，但是酶类的药物目前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算是最先进的药了。可这价格吧，很多朋友一听之后吧，连用都不敢用了，就非常的昂贵。最便宜的单一的酶类也得几百块钱，你像这个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啊，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就说这价格几个人能用得起啊。那除了这个价格高昂之外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治病它不去根儿。啊，你看你也用过这单一的酶啊，咱还真不说它没效果啊，有效果，但只顶一阵儿，好了没几天了又开始犯病了，是吧？
1: 真是这样的，刚用上一段时间感觉挺好，能缓解缓解，但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老样子。
2: 你看看，就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就出在这个单一的酶类啊， 它穿透不了细胞膜，到不了细胞核，啊，所以说呢，它去不了根儿。这个细胞的病变，说简单点儿，就是细胞核的病变，啊，这是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单一的酶类，由于其中含有的溶解酶的含量是极其的稀少，所以它们到不了细胞核，就只能作用在这细胞表面，就如同是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鞋，你挠痒痒，可能止痒吗？也能，不过你挠完之后吧，这还是痒，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鞋子给脱了，你再挠，是不是就没那么痒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出现了问题了。我们治病治细胞，但是穿透不了细胞膜，到达不了细胞核，那就是如同隔靴搔痒是一样的。而正式性溶解酶呢，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来的，它能够直达我们的细胞核进行治疗，就一下给你治到根儿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明白吧？
1: 确实，确实，确实，您说的太对了。这后来我都想明白了，所以我就把正式性溶解酶用上了。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真是真快的，当天我就觉得身上暖和了，热乎乎的，而且胃也舒服了，不疼了。一周下来以后啊，我这个腿啊也不觉得那么麻了，那么僵了，那么疼了，走到可以走远一点，就连我这个腰啊，感觉都不像平时那么硬邦邦的。反正我觉得挺好的，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也不那么累了，出门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做了。说实话，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特别满意啊，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好药了，有希望能治好病了。现在这不听到推广价1克才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可以说1块钱买瓶水都不够。结果现在1块钱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我以后一心一意的就想跟着曾老师走。就是现在我觉得药不够，所以我都赶紧报个名，多备点，能省好钱呢。
2: 好好好啊，听了你的情况吧，我想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咱们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你方法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这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啊，在我的眼中啊。很多人治病啊都是盲目的乱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什么是病根呢？就是细胞核的病变。那么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因为缺失了酶类物质了，所以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从而导致细胞出现了衰亡，导致组织器官功能下降，产生了疾病。所以我常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重要的原则就是打哪儿来的病，咱打哪儿去治。解决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靠嘛呢？靠酶类物质，靠溶解酶。我打个比方说啊，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看病，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就找溶解酶。而且咱们这个正式性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包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补充酶类物质的酶中之王。就拿你的情况来讲啊，你有肾气缺血，那肾气缺血靠嘛呢？靠溶解酶，靠纤乳酶和降纤酶。而正式性溶解酶里边就含这个纤乳酶和降纤酶的精华，它能够帮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和斑块。溶解之后，你的心脏血管就不堵了，心肌就不缺血了。另外，咱们谈到骨病的治疗和腰椎病的治疗，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玻璃酸酶。但是你玻璃酸酶要想真正发挥100%的作用，必须要作用到细胞核才行。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啊，它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随后它里边蕴含的玻璃酸酶就能够补充我们骨骼细胞核，从而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的关节，修复我们的软骨。全身上下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在玻璃酸酶的作用之下，可以使骨骼功能恢复正常，完全做到脱胎换骨，达到全面的康复。所以啊，你亲身经历过，你应该明白咱们运用正式性溶解酶治病解决的是什么。 是发病的根本原因，它和你过去治病的方法完全不同。而且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正是青中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啊，咱们才有了真功实效了。坚持使用之后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焕新。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可不是嘛，所以说我特别佩服您。那郑老师，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还得赶紧去参加活动报名了，不然我报不上名了。我们这边都还没打通电话呢。
2: 好哦，你也甭着急啊，你的手机啊已经打到咱们直播间来了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的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那就先谢谢郑老师了啊。好的，好
2: 好，
1: 的。
2: 咱们再见。
0: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4: 哎，最近这几天呢，曾老师，我一直听你讲课。就听你说的那个曾仕青溶解酶推广那个工程，随时都可能结束了，我这不挺着急的吗？您说现在一克1块钱，这要是结束了，一克56美元，那我的病就治不起了。
2: 一克56美元呐，那真的是一般家庭都承受不起的，这说实话。所以说现在呢，咱们有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1块钱，很多过去用过的朋友都不敢相信。直到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和我核实之后，我才算相信，就开始纷纷的报名了，要囤上一些，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和之前呢，那真是天壤之别了，这样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呀？
4: 我今年74，我有高血压，脂肪那个血脂呢也高，我人呢可胖了，再加上我饮食控制不住。就反正我这病吧，我就感觉挺严重的，血压一直攀高不下。2015年突发了脑出血，反幸好家里有人在，送医院吧及时，我这个命吧保住了。但是我就感觉我左半边身子不行，不灵活。
2: 你这是出现后遗症了？
4: 对对，胳膊腿。又麻又凉，整天的头晕迷糊还恶心，不过这个生活勉强还能够自理。曾老师，我跟您说，我生活挺艰难的，老伴儿走得早，儿女都有自己的小家，我自己一个人，孩子最多也就一周过来看看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这严重了，我可咋整？谁能管我呀？
2: 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啊，因为脑中风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是非常容易二犯的。 二犯之后吧，第一，死亡率上升了85%，搞不好命就没了。第二呢，如果运气好保住命了，但你的后遗症绝对要比现在要严重的多。那别说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个时候就瘫痪在床，靠人吃靠人拉，不是吓唬你，就这是事实情况，这事实就摆到这儿的。啊，你说到那个时候咱咋办呢？对吧？
4: 是啊，我就寻思老了有个好身体，那比啥都强，自己生活能自理，也不脱离家人，所以啊，我非常担心。但是有什么好办法啊？这后几天我听了您讲这个治病方法，讲的挺好，挺独特的，但我本身没念过书，也没有文化。您说那个补溶解酶就能治好细胞，它这个我不懂，但是我知道它是最新的治病方法。
2: 治了这个新方法就行，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方法呢，你就简单的记住一句话，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的生物医学的优秀代表，它是从细胞行核上去治疗疾病的，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啊，你把这句话你记住就行。就之前的一些方法咱们用过了啊，它是治不了病的。你说缓解症状啊，保命啊，咱得承认人家的效果，但是说想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所以呢，我们不能再用老的以前的那种旧方法了，咱不能说往这个死胡同里边转啊，咱们得转变观念，头脑不能讲话，得解放思想。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看当今这个社会发展跟过去一样吗？
4: 不一样啊。
2: 对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都 AI 了，机器人年代了，很多的工作 AI 和机器人都能直接替代了。你说现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去治病啊，这就和这过去一样了，人家打仗都用飞机大炮了，我们还拿那冷兵器大刀片子去跟人打呢，能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跟上科学的脚步，只有是换换新的方法才算是有康复的希望，明白吧？
4: 嗯，明白，曾老师。我那个，所以呀，您给我看看，我要是用上曾氏青溶解酶，是不是能治好我的病？治好以后是不是不再二犯了？
2: 好。就是这位姐姐哈，就是你信任我，我就还给你讲卡。就针对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可以负责的讲啊，你的病通过曾氏青溶解酶肯定是能治好，啊，不仅让你生活完全正常，而且咱们这个病今后不会再犯。说到这儿哈，我得告诉你怎么治啊。为什么我说治好之后不再犯，这我都给你讲清楚了。第一，咱们现在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就是脑神经细胞核病变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治呢？通过曾氏青溶解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这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然后曾氏青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脑蛋白酶，就会直接的补充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脑蛋白酶它是专门解决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当它直接作用到我们病变的细胞核，就能够发挥出它100%的作用，修复我们病变的脑神经。啊，咱们可以把这个人呢比作一个灯泡，那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线，一旦你这个脑神经受损了，这人就相当于一个不会发光的电灯泡了。所以瘫痪呐、失语呀、神志不清、二便失禁呐，就这些后遗症接二连三的就来了。那我讲到曾氏青溶解酶当中啊，还有这个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发现哪个位置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你想想这个电线接通之后，这个灯泡是不是又亮了？那我们患者的这个后遗症它不就解决了吗？ 所以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了，大脑的命令就可以正常的传递出去。大脑是干嘛的呀？是人体的司令部啊。它命令传递出来之后的话，就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包括语言啊、感觉呀、认知了、运动啊、肢体功能啊，就进行全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中风后遗症就从根本上得到了恢复了。另外你还要记住，咱们正式青中解酶当中还蕴含了有纤柔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就相当于在咱们体内啊，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防止血栓再次形成。你这个病这么一来是不是好了，就不会再复发了？
4: 嗯，是。
2: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科学的治病方法。你过去治疗中风后遗症那个溶栓药啊，它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包括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都解决不了。但凡有一个好的，咱现在早好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相信科学，与时俱进。你给我一个相信，我还你一个健康。
4: 好好，这回啊我可相信你了。你这么一解释啊，我现在心里头啊有底儿了，终于有盼头了。
2: 有盼头就好，有信心就好啊。咱马上又苦尽甘来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推广啊，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抓紧时间报上名，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把这病给解决了，好吧？
4: 好好，说句心里话啊，我这些年为了治病啊，手里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这次正好赶上推广价1克1块钱，这回啊我能用得起了。那郑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赶紧报名去吧。
2: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这位朋友你好啊，电话已经打进来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5: 呀，你好啊，曾老师。曾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患者，我特别感谢您呐、啊。感谢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把我给救回来了。
2: 哦，看来这是老患者了。你想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5: 哎呀，我今年呢66了。哎，我这个得冠心病啊也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从2014年开始吧，这病啊就逐渐加重。这不后来到医院说呀，他说我这个血管啊是堵了75%。这不做手术没办法啊，后来就给我装了个支架。可是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啊，又出现原来的那个症状了，就感觉这个胸口啊老是憋着一口气上不来。到医院一检查呢，就说之前的血管又堵了，然后又给扩血管。这不2015年年底嘛，这心脏还是不行，这又做的心脏搭桥手术。结果吧，这个搭了桥之后也没有多久，还是反复出现这个胸闷气短，这心口又开始疼。当时我就想啊，可别再折腾我了，要是挺不住这一口气儿啊，过去得了，省了遭罪呀。你看折腾的我晚上睡觉啊睡不了一会儿，有时候3-4小时你睡着就别醒了。要不就有的时候啊做梦吓醒了，有点动静都不行，一天天的这个吃饭也吃不好，也没食欲，就吃不进去，脸色都是铁青的，说话也没劲儿，啥活都干不了。本来我就没信心了，这后来呀多亏曾老师您呢，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你看我用了以后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感觉比过去啊睡得踏实好多，有点动静吧，他也不是那么睡觉那么轻，那么容易惊醒。然后白天人又有精神了， 吃饭吧，起码能吃得进去了。你看到现在我这不刚用了一个周期的时间吗？现在就感觉这个胸口堵的那块石头啊好像搬走了似的，胸口敞快多了。哎，然后这一个月呀，我这个心绞痛还没犯过，就感觉浑身上下呀有点劲儿了，就感觉换了个人似的这种感觉。我现在没事吧也愿意动弹了，不像过去似的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哎，现在呢也愿意动弹了，平时啊稍微的拾掇拾掇家，起码擦擦桌子扫扫地的吧，哎，屋里看着也舒心，也干净多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我这次啊真是选对了呀，曾老师，我得感谢您。
2: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要感谢吧也得感谢你自己，能够相信科学用上新方法，这是你转变观念了，转变思想了。所以说哈，就是我们讲这方法好，老师给大伙推荐了，你要是不相信，你要是不用，你要是一直在等待观望的话，你这病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跟上时代的脚步，转变了思想了，你传统的治病方法治不好，我们要选择新方法。你看你也不是没用过这传统的治病方法，什么支架呀打桥都做过啊，做过之后还是反反复复的嘛。但是我说了，支架打桥有没有效果呀？有效果，但是我告诉你，支架打桥的不是治病的，它是救急救命的，在你危急的时候给你下个支架打个桥能保你的命，但治不了你的病。所以说哈，我们要转变这种传统治病方式，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啊。你看看你用上整式清容解酶之后，我们是怎么治病的？我们是从你发病的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你记住了，如果你想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就必须要依靠整式清容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让纤溶酶和浆纤酶去溶解我们血栓板块，有了溶解酶的加持，它们溶解血栓板块就像太阳化冰块一样，把你血液当中的血栓彻底气化了，随着人体代谢排出体外了。这是高科技，你不相信都不行啊。这两种生物活性酶，纤溶酶和浆纤酶，在整式清溶解酶的加持下，我告诉你，在实验室当中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用他们俩溶解2厘米的血栓，3个小时都用不上，血栓就化没了，板块就消失了，那你的血管自然就不堵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在有生之年能赶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幸运。抓住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治病。
5: 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曾老师，这次我一定坚持啊，跟着您走下去，跟着您啊，好好用这个药，让咱们身体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
2: 没错，身体好了，比嘛都强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好，北京时间6:30，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易县9度。 好，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

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

0: 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0: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波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老少英雄齐聚一堂，商量救人的办法。赵二侠、赵国宝为人聪明机智，鬼点子极多。他思考了片刻，冲着大伙一笑：各位，我倒有个馊主意，可不知道大家乐意不乐意。众人齐说：那您就说说吧，我等愿闻高论。谈不到高论，只是个馊主意。我看这样，咱们事先做好准备，把突厥兵引进这座殿房。那么大家担心怕他们不住咱的店，我这主意啊，就打算使个美人计。哦，何谓美人计？木兰姑娘、金辉呀、你们二位可别挑理，咱们以大局为重。我看你们两个人样子出众，再好好捯饬捯饬，跟着我赶奔庄外去迎接突厥兵。据我所知，这突厥里面当官的大多数都是酒色之徒，见着你们两个人的容颜，我管保他骨酥肉麻呀。本来不想住店，他也得住，就利用你们两个人的容貌，把他们引进咱的赵家老店。请看，先把他安排到上房五间，让他当官的住到当中的房子里，让他的亲兵卫队住在左右两面的房间里，这样咱就好对付了。赵大侠点点头，这主意倒是可行，不过呢，可有点丢人。哟，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为了搭救各位英雄好汉，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可也行，那问问木兰姑娘和金辉乐意不乐意。这两个女人都是巾帼英雄，女中的丈夫，根本不拘小节，因此痛痛快快答应了。赵二侠接着说：据咱们所知，他们一共来了也就是五六百人，咱这个店房又大，装这些人绰绰有余。

最好一个不剩，全叫他们住在店里。他们不是带着囚车呢吗？最好木兰和金辉出头，把囚车、木龙以及被捉的这些人搁到西跨院，然后派精明的人在寺外站岗放哨，到了时候信号一响，是一齐动手砸囚车、劈木龙，救出咱们的人。可这件事呢，就得我大嫂和我的贱内你们两个人去办。孙氏大夫人、二夫人一听一乐，我们两个是个女流，又是个老太太了，我们能干什么？哎，女人才好办事呢。押送车辆的肯定有官军呐、啊，这帮人见酒没命，只要住到咱的店里，你们就尽量给上好酒，尽量端肉。他们在正在吃的时候，你们呢，再准备点开水，把咱那几口锅呀全烧开了，成盆成桶往那院里端。切记，名义上让他们洗洗脸、烫烫脚，实质上拿开水当兵器。动手的时候，你们把盆端起来就给我烫，这一盆水指定能烫趴下十来个。趁他们混乱之际，把囚车劈开，把人给救了。妥了，这事就交给我们姐俩了。这孙的奶奶、孙二奶奶是亲姐俩，自幼就学过枪刀棍棒，别看是半老徐娘，手脚干净利落，胆子还大，所以这姐俩点头同意了。赵大侠又说，二弟呀、啊，你可别忽略一件大事啊，现在突厥人手中的利器非常厉害，听说他们有飞天神弩，这个东西奇快如飞，威力无穷，如果把飞天神弩搬动，咱们这点人还架得住射吗？木兰姑娘那么大的能耐都身负剑伤啊，何况是咱们呢？可怎样对付这些弓弩手呢？大哥您别着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对付弓弩手的事儿全都包到我身上了。哥哥别忘了，我打弹弓站着一撅，不等他射咱们，我先拿弹弓打他们，都把他们的眼珠子打瞎了，他还射个屁。对呀，众人一听都高兴了，原来这赵二侠人送绰号叫神弹子活张仙，这弹弓打的一绝呀。在这套书上打暗器他是祖宗劲儿，白天打箭靶，夜晚射香头，相无虚发。赵大侠跟他是哥俩，那太了解了。二弟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大哥等等，不但弓箭手交给我了，他那些当官的也交给我了，他要在屋里老实坐着没事儿，听见外边乱套往外的一闯，我准保叫他眼珠冒泡，起码脑门子上头我叫他长几个小脑袋。光你一个人也不行，是啊，我不还有徒弟呢吗？方才我算计了一下，连我加在一块儿能有15个人吧，虽然他们射的不太准，估摸着也八九不离十。眼珠子射不瞎，

0: 鼻梁子也能打青了。瞎猫碰死耗子，射上谁谁倒霉呗。有我们这十几个人封锁住东跨院，是万无一失。愚者的把兵刃准备到手底下，以防万一，一旦打了交手仗，咱们就跟他拼了。把人救出之后，这座店房能守咱就守，不能守咱们不要了，让他付之一炬，咱们大家一块儿投靠隋朝大营，跟木兰姑娘似的，咱们都当兵去了。对，好主意，好办法。他们刚商量到这儿，报事的庄客跑进来了。二位侠客爷，现在突厥兵离着咱们碧云山庄可不远了，望各位早做准备。好，来啊，集合弟兄。原来这个赵家店是碧云山庄最大的一家店房，把伙计们划了到一块儿，没有40人也差不多少。况且赵大侠、赵二侠爱教徒弟，有些人呢在这白帮忙，为的是学武艺，把这些年轻人再凑到一块儿，也有30-40人，再加上老少的英雄，这就100来号啊。这100来人用上智谋再拼命，那真是以一丁十，而且要杀突厥兵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怎么想取胜的把握这么大。按照赵二侠的吩咐，众人做好准备了。单说花木兰和石金辉回到屋里，对着镜子，两个人化上妆了。那石金辉是有名的美女，就不用化妆，长得就够俊的了。这再梳梳头，抹点粉，换套鲜艳的衣服，怎么看怎么像仙女。花木兰长得也挺好，就是个大着一些，脚大一些，身体显得挺健壮，不然的话她那劲儿从哪儿来的。但是把腰勒上，穿上两件鲜艳的衣服，也不愧是名美女。两个人内藏利刃，化完妆从屋里出来，赵大侠、赵二侠、李汉生等人一看，哈哈哈哈哈，朕仙女也。来来来，咱们赶紧行动。就这样，赵大侠领着几个伙计，带着花木兰、石金辉离开赵家店，起身奔东村口。他们手里还提着灯笼，黑天这灯笼非常显眼呐。他们也站在高处显眼的地方，往前边一看，就见黑乎乎的，突厥兵就来到了。这突厥兵的纪律是比较严的，这么多人没有说话的，光听见战马的嘶鸣和噜噜的囚车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谁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赵大侠难免有点紧张，告诉花木兰和石金辉：“来了，做好准备。”赵大侠说到这儿，从高坡上下来，把大手一摆：“对面是突厥的官兵吗？请各位留步啊！”突厥兵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来了几个人挑着灯笼，全站住了。走到最前面的是尖兵，把掌中飞天神弩唰唰全举起来了，做好了战斗准备。押送囚车的突厥兵呼啦朝 把几辆囚车全都给包围了，赶紧禀报都督。这领兵带队的有两个突厥的都督，一个叫虎牙，一个叫虎山，他们也是亲哥俩。这次奉了军师昆仑道长之命，押送着几辆囚车要回党城，见突厥王拔力山敦前去献俘秦宫，正好路过此地。本来他们不想住在这儿，按着计划他们要急行军一夜，明天翻过贺兰山就到了平安地带了。可正走着呢，突然军兵不走了，虎牙跟虎山就是一愣，人家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走了？回都督的话，咱们的队伍被人拦住了，不知什么事儿。莫非咱们遇上随兵和劫道的了？不，看样子不像，就几个人，为首的是个老头，还提着灯笼，看那意思好像是做买卖开店的。带本都观看，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虎牙在前，虎山在后，来到队伍的前面。这虎牙呀，把掌中金钉枣阳槊背到身后，往马前观瞧，一看呢，连男带女就六七个人，为首的这个老者紫红面，大高个，胖乎乎的，满面陪笑，后边又还有两个花枝招展的大美人。这虎牙看看虎山，虎山看看他大哥，两个人相视一笑，顿时长出了一口气。虎牙就问，哎，老头，银河拦住本都的码头，你有什么事情快些说。都督在上，小老儿乃是本庄的一个买卖人，我姓赵啊，叫赵国忠，我家是开店的，听说都督在此路过，故此前来迎接。都督，人困马乏，得好好休息休息，我这的店房房间宽大干净，吃喝便宜，请都督到店中歇马。
1: 哦，真是死店活人开呀。老头儿，你真会做买卖，来迎接财神来了，不错，只要都督肯于赏脸，我这钱就算挣到手了，也不忘都督的大恩。这时石金辉过来了，飘飘万福，二位都督，你们辛苦了，听说前方正在打仗，打仗嘛，不但危险而且辛苦，都督既然路过我们家门口了，何妨到店中休息一夜，我做几手好菜孝敬都督。哎嘿，这俩小子也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一见石金辉跟美人图似的，秋波闪动，牙如碎玉，把他俩的魂儿啊都给勾出来了。这俩人就感觉到骨酥肉麻，本来不想住，这回改变主意了，哼，心说在这歇一晚上也不错，不但有酒喝，有肉吃，还有美人陪伴。嗯，我们哥俩这有俩美人，我们一人一个，哎呦，这也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事儿啊。他两人一咬耳朵同意了。 好吧，既然如此，投钱带路。
2: 是是是，
1: 都督您随我来。一边往碧云山庄走，这虎牙就一边问，哎，老头，我的人马甚多，你那店房装得下吗？都督放心，这点人绰绰有余，都能装下。装不下您放心，也不能住露天地，我想法给安排。
0: 哎，这就对了。不过我这还压着犯人，有地方放吗？
1: 有，我们这院墙高大，管保他跑不了。假如都督相信的话，我们庄村还有人，可以派人跟您在一起看着这些犯人。
0: 哎，挺好挺好。
1: 这赵大侠怎么说，虎牙听着怎么顺耳。这时就来到赵家店，可在赵大侠迎接突厥兵的时候，家里人齐动手把店早就收拾干净了。等虎牙虎山从马上下来，舔胸叠肚往里走，进了店一看，呵，真不小，院落宽阔。他们不放心，先把这院周围看了一遍，然后挨院挨屋又搜索了一遍，感觉的没有什么差错，他们心才放下。还没等他说话呢，赵大侠先说了，二位都督，您看这是给您准备的上房，我们店里头数这几间房子好，您住到中间这屋，左右住您的亲兵卫队，您看怎么样？
0: 嗯，这个房子是不错。
1: 屋里给准备了两张床，虎牙虎山很满意，就住在这屋了。他们带了100名神弩手，也都住在两边，然后派人站岗放哨。这虎牙不放心，就是囚车呀，左看看右看看，搁在哪儿保险呢？赵大侠按着事先的计划，用手一指西跨院，二位都督，我看这犯人就搁在这院，您看这院墙有多高啊，最保险不过了。
0: 嗯，来啊，把囚车赶到这个院。
1: 这俩小子警惕性还挺高，拨出100人来专门看押囚车，告诉其中的一个平章，你不准休息，就在这够看着犯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唯你试问。遵令。这个平章搬了把大圈椅子往这一坐，把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囚车就在他的对面，他连眼珠都不眨嘛，在这看着。这100突厥兵全都散开，把囚车围在当中。赵大侠一看，想救人不是那么容易的，计划是计划，真事儿是真事儿啊。容等动起手来，能不能像想的那么顺利，这就很难说了。另外还得防止万一，有估计不到的事儿出现了，怎么应付？想到这，大侠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可这时屋里的事儿就交给花木兰和石金辉这两个人出来进去的捧茶送水，虎牙虎山把盔头摘了，甲胄卸了，屋里点了几盏蜡灯，他们两个人的四只狼眼不由得大惊失色。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近日锦州市多地连续出现大雾天气，昨日清晨锦陵水库下游出现美丽的平流雾景观，雾气贴近地面，树木庄稼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画卷，独特的景致成为秋日一道别样风景。临近中秋佳节，锦州市各大商超纷纷设置月饼销售专柜，各式各样口味丰富的月饼集中上架，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中秋氛围，提前让市民感受到了节日气息。中秋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活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开启中秋赏月夜场，具体时间安排为9月25号8点至20点30分，9月26号8点至17点30分，9月27号8点至17点。游客可以趁着月色游览故宫，感受古建中秋别样韵味。爱之名古屋2026年亚运会9月22号迎来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9金3银3铜。焦点之战中，年轻的中国女排直落三局战胜东道主日本队，拿下队史第10枚亚运会金牌。游泳、射击、武术赛场多点开花，不断传来捷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01%。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山西西阳县吊炉烧饼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饼色潮红，吃起来脆香可口，起源于金元战乱年代。最初是百姓逃难的便携干粮，明代技艺定型，代代改良，如今已是集市热卖、过节送礼的本土风味小吃，一口品味西洋烟火文脉。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分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启幕，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氛围感十足，专属童话 IP 巡游精彩上线，可爱趣味的形象穿梭林间木栈道，与过往游客近距离互动打卡合影，将童真童趣融入山野秋景，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感受秋日山野的温柔与浪漫。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 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6: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0: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6: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如约而至，高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11: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10: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9: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12: 好，时间来到了7点09分25秒，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参与这档节目呢，您可以发布房屋的买卖租赁信息、二手旧物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 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可以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微信当中搜六个字“锦州经济广播”，搜这六个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此刻呢，也欢迎朋友们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同时呢，钟磊的抖音号啊，今天继续直播，在抖音当中呢，您搜两个字“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同时呢，通过这个抖音号啊，咱们可以在线互动。今天呢，我们也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你喜欢吃的这个月饼馅料。这个说到月饼啊，这个那里头馅料可多了，对吧？这个经典的五仁的、青丝玫瑰的。孩子们呢喜欢吃什么呢？吃巧克力的啊，什么椰蓉的，还有蛋黄的。大家呢喜欢吃什么馅料的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这个话题呢，咱也抛出一个问题啊，就是五仁的月饼啊，很多朋友喜欢说这个传统口味啊，喜欢吃，但是呢爱的人是真爱，不爱的人是一口都不碰啊。五仁月饼你喜不喜欢吃？喜欢吃的打一，不喜欢吃的打二。咱来看看啊，统计一下口味。好，言归正传，再来说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布各类信息，无论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微信平台，原则上啊，同样一条信息七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当然了，有些朋友呢有特别的需求，说我这些信息啊想多播几天，多播几天的话呢，您得需要提前办理特约。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您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38176696联系导播来进行办理。同时呢，欢迎朋友们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个尾号是9036啊，这是抖音用户9036啊，他发了个一，这是喜欢五仁的这个月饼，是不是？看到了抖音当中啊，有13位朋友在这个直播间外面观看啊，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里面来啊，咱们互动交流一下。这月饼啊，喜不喜欢五仁的呀？喜欢吃五仁的打一，不喜欢吃的打二啊。呵呵，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易县9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抖音用户7383说了，说我不喜欢吃月饼，那太甜了。啊，对啊，那肯定是啊，高油高糖的。但是现在呢，也有这个木糖醇的月饼，是吧？而且呢，现在这个月饼啊，越做越精致啊。朋友们发现没有？这个月饼呢，可以做成这个独立小包装的，这吃起来也没有负担啊。当然这不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产品啊，咱不团月饼。这就是今天所探讨的一个话题，大家呢喜欢吃什么馅料的月饼啊？喜欢五仁的打一，不喜欢五仁的打二啊。另外呢，可以说说自己的口味。

欢迎大家呢刷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在直播间里面来留言互动。同时强调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接到7:40，现在是北京时间7:14，大家呢还可以打26分钟的热线电话啊，号码是3800380，听云提示2号键。水中望月姐姐说了，今天呢要跟朋友去爬山采蘑菇去，是吧？但是今天啊，确实早上啊有点阴冷啊，外出的时候呢得多加件外套了。你看Cherry大哥就发来信息了，说今天冷啊，好像要下雨。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呢，白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雨呢大概率不会下降啊。这个今天晚上啊倒是显示说全市阴有小雨。反正呢今天早上出门啊，一定要注意保暖，比昨天呢温度低了不少。那有的朋友呢也是刚刚刷新我们的直播间啊，说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啊，咱们这是商务信息网锦州经济广播的一档节目啊。那外地的朋友咱们得提前再做一个介绍，这是辽宁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在直播间里为您服务的主持人是钟磊。这档节目可以帮助咱们的广大听友发布房屋买卖租赁信息、二手旧物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只需要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热线电话号码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外地的朋友呢需要加拨锦州的区号0416。哎，你看Cherry大哥说了吗，今天早上凉飕飕的，确实是啊。来看一下差瑞大哥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户外的实时温度啊，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你看看，果然今天早上的7:06，户外实时温度17度，什么概念呢？昨天早上啊，差瑞大哥给我们测了户外的实时温度多少度？21度，今天早上同一时间17度，这明显比昨天啊降低了4度啊。这个4度的温差还是很大的，所以说今天早上出门的朋友啊，尤其是准备上山里采蘑菇去的这个小姐姐，注意保暖。好，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先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今天呢，我们新增加了一条信息，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楼房，位置呢是在中央大街建行南180米处，中央大街南行180米，1层。房本面积呢96平米，实际的使用面积啊可以达到120平米，另外呢送100平米的仓房，南北格局，有部分挡光，交通比较便利，联系电话是156-0055-0661，156-0055-0661。下面这朋友呢是要出租楼房，位于太阳广场136-230号，21层，68平米，2室，豪华装修，整体厨房精装卫浴，全新的生活设施，家具家电一应俱全，拎包即可入住。联系电话是186-0416-9488，186-0416-9488。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奖励信息了啊，这里面有答题的，有唱歌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90新的折叠电动轮椅，轻便智能全自动，12安的铅酸电池，售价

0: 1600，防褥疮的气垫售价50，多功能的护理垫60×90厘米，一共有60片，还有7袋医用纸尿裤，每袋售价20元，在化工厂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3499038，3499038。求购马头琴，这个呢是一位学生家长发来的信息，孩子呢要学这个马头琴啊。还是比较着急的，谁有的话呢可以和他联系一下，要求正常使用，锦州市内交易。联系电话是1394167-5523，1394167-5523。出售容积4吨的储水铁罐，交易地点呢是在临海市白台子镇荒山村交易。联系电话是1384069-3193，1384069-3193。这位朋友是一位女性，65岁，求职做24小时的保姆，照顾一位老人，要求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照顾的这个老人呢，男女不限，他呢本人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本人身体健康，性格好，月薪有一个要求是3500元起，在锦州市内工作。联系电话是1514268-5130，1514268-5130。好，再来看招工信息，这是要招白班60岁左右的女性保姆，照顾一位80多岁、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的女性老人。主要的工作内容做两餐、做家务，家住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月薪2000元。联系电话是1560406-3882，1560406-3882。另外一部电话是1500980-8637，1500980-8637。好，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这位朋友的尾号是0375。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还得卖点旧物啊，我这个比较多，还是你查一下信息，还是我念呢？
0: 查一下信息吧。这个交易地点在哪里
1: 啊？
0: 嗯，
1: 兴业阳光。
0: 在兴业阳光交易的这条信息哈，里面内容都涉及到什么呀？我查您说，嗯，您可以先简单介绍介绍。哎呦，电话掉了哈！兴业阳光，我来看看啊。啊，这是知道中磊帮查信息呢，就直接可以把电话撂了，哈哈，也行，是个办法啊。来，兴业阳光交易的，我们来看看啊。啊，这儿呢，确实家里的旧物不少，但是说是旧物啊，其实里面有好多东西啊，都是全新的啊。有什么呢？有台式饮水机、护理病人的折叠床、医用护理床、粉碎机、全新的电压力锅、全新的微波烤锅、全新的节能锅、全新的豆浆机、手动面条机、有线电视标清机顶盒、玉石冰枕、玉石床垫、脚部按摩仪、迷你洗衣机、淋浴喷头3连阀。兴业阳光小区交易，联系电话是1926426-0375。1926426-0375。这个是上周五9月18号发来的信息啊，当时也是打热线电话参与的。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再次给传递一下啊。好，继续来接通热线，下面这朋友，哎，0375这电话又接回来了啊。哎，你好，
1: 掉线儿了。
0: 嗯，
1: 哎，你好，掉线儿了。
0: 是呢，我以为您，
1: 那个，
0: 我以为您是故意的呢。
1: 啊，不是不是，
0: 啊，
1: 那个啥，那个我现在还得添俩，有俩那个炒锅，就是用过的，
0: 啊，两个炒锅，
1: 一个是大勺，
0: 嗯，
1: 一个大勺，一个是那个就平底的，还能炒菜，还能烙饼的。
0: 那您说，啊，这是您指的两个炒锅，就是这两个，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不能
1: 这
0: 么记，
1: 嗯，
0: 得这么记。
1: 这个我就便宜点的，就是平的那3块钱，那个大勺就是5块钱，带盖的那还
0: 一个平底锅，售价3元，嗯。
1: 嗯，
0: 3块钱这白给一样嘛，是不是？
1: 是是，
0: 一个炒勺，嗯，
1: 就是，
0: 这炒勺卖多少钱呢？
1: 占地方赶紧处理都，
0: 炒勺卖多少钱呢？
1: 就是我这以上的，炒勺5块钱，
0: 炒勺5元，嗯，好，
1: 嗯
0: 啊，
1: 那个我这些东西吧都可以那个面议，
0: 好，价格可以商量，
1: 菜的，嗯嗯嗯，
0: 好，电话是1926426-0375，对不对？
1: 对对对，谢谢啊，
0: 好，不客气，这个明天是。
1: 哎，
0: 明天是中秋节了，也提前祝您中秋节快乐啊！
1: 啊
0: 嗯，
1: 啊，也祝你中磊中秋节快乐啊。
0: 好的，
1: 啊，
0: 感谢，那咱就说到这儿。
1: 好嘞，
0: 哎，好，我们再会了啊。嗯，啊，新增加了两个，一个平底锅售价3块，一个炒勺售价5元，兴业阳光小区交易啊。有朋友呢，你看哈，这我们这个抖音功能很强大呀。现在呢，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美丽新世界来自苏州，普通的平凡人来自抚顺啊。勇闯天涯来了，周师傅来了，幸运星也来看我们节目来了。这叫四季平安啊。小小燕啊发来了信息，幸运樱桃吧，这是还是苹果呀？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看我看看都谁听劝啊？这叫新泽，来自苏州啊！我看看，爱音乐爱生活，小菜小鸟啊！哪位朋友听劝，点点关注，点点赞呗，是吧？给我点点关注，既然刷到了，就是缘分。另外呢，咱们今天啊，节目当中也有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喜欢吃什么馅料的月饼啊？先说个经典口味，就比如说这个五仁的，是吧？那喜欢的是真喜欢吃，人家用这个物理开花姐姐的话来说呢，叫越嚼越香啊。但是不喜欢吃的呀，是真不喜欢吃，一口不吃，是不是？喜欢吃五仁的答一，不喜欢吃五仁的答二啊，我看看大家的口味。另外呢，通过口味啊，也可以判断一下年龄段。中老年朋友呢，可能喜欢吃五仁的更多一些啊，不是说年轻人这个不喜欢吃啊，年轻人也有喜欢吃五仁的。咱们看看大家的口味，用户4417打一啊，这是喜欢吃五仁的。其实吃五仁的，咱们讲啊，都是会吃的。为什么呢？这五仁里面的各种仁啊，它炒的特别香，这个越嚼越香啊。来看一下，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8580，你好，这朋友。
2: 钟磊您好，
0: 哎，你好，
2: 哎，早晨好，
0: 哎，谢谢，什么新鲜？
2: 我那什么，我求购一台自行车
0: 啊，要求购自行车，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
2: 哎，对，
0: 嗯，
2: 求购这个28型的，
0: 求购28型号自行车，
2: 28型弯梁自行车
0: 啊，弯梁，嗯，
2: 嗯，
0: 好，新旧程度啊，这个售价呀，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啊？
2: 那个新旧程度没要求，只要能骑就行
0: 啊，能骑就行。好，
2: 嗯嗯，
0: 好，
2: 嗯，品牌也不那什么，也没要求，
0: 品牌不限，
2: 嗯，嗯，对对对，
0: 嗯，
2: 好，
0: 好，
2: 谢谢您啊。
0: 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2: 165-1466-8580
0: 嗯，锦州市内交易是吗？
2: 对，啊，对对对，啊，
0: 锦州市内交易。好的，您这信息也记好了，提前祝您中秋节愉快啊！
2: 谢谢啊，哎，祝你节日快乐。
0: 好，感谢感谢啊，好嘞，那我们挂断了啊，嗯，
2: 啊，
0: 好嘞，感谢抖音当中啊，署名叫顺的这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啊，谢谢您，但是呢，请您住手，就是咱们开抖音呢，主要是和大家有一个及时的交流。不用送礼物，动钱的事儿啊，我不知道送这小心心是不是得花钱呢？动钱的事儿咱别动啊，不需要给我刷礼物，咱只需要留言互动就行啊。喜欢吃五仁月饼吗？喜欢打一，不喜欢打二。另外呢，不喜欢吃五仁月饼的朋友，您可以说一说啊，就是您喜欢吃什么馅料的啊，咱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手边的信息，同时呢为大家发布这个节目当中啊所发布的这些内容啊，来看一下说到哪儿呢。啊，这儿了啊，这是一个招工信息，要招65岁以下的女性钟点工，每天呢负责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小时带一位62岁视力有残疾的一位女性朋友去石桥的早市啊，去买菜，去遛弯儿。每天的报酬呢是10块钱，月结账。如果说这一个月去满30天，那就是月薪300呗，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啊，咱们讲还得是就近原则。家住石桥子早市南端的朋友，比如说，北山宾馆附近的，哎，这就比较便利了啊。天天左溜呢，他也得下楼遛弯啊，也得去逛早市买菜呀。您呢就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一下，联系电话是1394065-6676。1394065-6676。哎，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信息，是要出售2台成人自行车，一大一小，6、7升新，每台售价60，还要出售1号酸菜缸，交易地点呢是在安和里，联系电话是1304268-5881，1304268-5881。啊，必胜宝宝来了啊！发来了信息，感谢支持啊！好，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是要出售道奇驴三轮车啊，道奇驴的三轮车，95升新。另外呢，还有双人木床带床头床箱，售价280元。家里呢还有24型号的自行车，7升新，售价70。还有3间房的琉璃瓦，南山公园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550406-7762，1550406-7762。下面这棚呢是要出售2块铝合金的镜子，1米5乘2米，共售150元，这2块镜子一共售150。捷安特26型号自行车，6升新，售价70。2个全新的高压打气管，2个2号缸。2套165尺码的工作服，2件165尺码的白大褂，安居春小区交易，联系电话2部，第一部是1594165-7559，第二部是1572466-1197。再来看下面这棚呢，是要出租出售楼房，在桥西龙庭家园小区2层，43.06平米，1室1厅，双阳格局，拎包即可入住。月租1000元，不包取暖，售价16万，可商议。联系电话是1524163-4906，1524163-4906。昨天呢是9月23号，是我们经济广播啊，这个播音周年的一个纪念日啊。那么很多朋友呢也是给我们送来了祝福，那么送祝福的这部分朋友呢也发布了一些信息啊，咱们今天呢也给统一的播出一下啊。感谢深邃流年的关注，谢谢您的关注，还有翠翠姐，谢谢大家的关注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全新的25升的电烤箱，售价80，可商议。还有34副长款乳胶手套，交易地点呢是在石油宾馆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564066-5730，1564066-5730。下面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全新的落地式电风扇，还有电烙饼锅、管钳子，联系电话是1520416-3076，1520416-3076。出售3个大花盆啊，有青花瓷的这个花盆，还有呢五福临门的蓝色花盆，还有姜黄色的陶瓷花盆，售价呢15块钱左右啊。交易地点是在临河区广州街中五里，联系电话是1594060-3352，1594060-3352。好，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4533，你好，这朋友。
1: 热车导播和二位主持人早上好，直播台录音机。
0: 哎，你好，这是易县的杨先生是吧？
1: 啊
0: 啊，要求购收录音机是吗？
1: 啊，
0: 求购大型的收录音机，这也是我们的经济广播的老听友了。

0: 啊，
1: 听电台使用。
0: 刘旭今天没来呀？
1: 刘旭啊，休假了。他呢，今天是返程回锦州的路上呢。这个要求音量大，正常使用的。对不对？音量大，正常使用。交易地点是在锦州易县都可以吗？还是说仅限于易县呢？
0: 锦州易县都可以。
1: 好，锦州易县交易都可以，锦州或易县范围之内交易。联系电话留本机号码。好的，联系电话我记一下啊，150-4260，尾号是4533。150-4260-4533。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还有别的要求吗？
0: 没有了，再见。
1: 提前祝您中秋节快乐啊！
0: 哎，
1: 好嘞，
0: 祝你中秋节快乐。
1: 好，谢谢。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会了。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商务信息网为您帮忙，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来发布各类信息。直播热线呢我们接到7:40，现在是北京时间7:34，还能接听6分钟。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手边的信息。这都是昨天呢很多朋友参与节目啊，送为经济广播送来祝福的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信息呢也整理一下，播出到国庆节之前。来看一下，它是要出售全新的功能型的护理床，售价600元，联系电话是15241361554。求购楼房的信息，北山宾馆附近1到3层，70平米左右，联系电话是13591289323，13591289323。又有电话接进来了，来问候一下这位朋友的尾号是4196。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卖旧物
0: 啊，出售
1: 旧
0: 物。嗯，都有什么呢？
1: 嗯，卖那个过去那个料子。
0: 啊，料子压箱底儿来着，是不是？
1: 嗯，对。
0: 有多少块啊？
1: 还有个5-6块吧。
0: 啊，若干块料子，嗯。
1: 嗯。
0: 好。
1: 都是就是能做，都是成套的，或比说是，做一身的料都有。
0: 好，这是料子。
1: 还有，还有烫绒布，过去那个。
0: 烫绒布。
1: 窄面的烫绒布。完了，还有那个隔褥单布。
0: 啊，啊。褥单布，
1: 还有2块那个羊毛毡子，一个厚的，一个薄的，都是单人的。
0: 啊，两个羊毛毡子，嗯，
1: 嗯，
0: 嗯，
1: 一个薄的，一个厚的。
0: 啊，一厚一薄，
1: 就这些。
0: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1: 在市中西门。

0: 四中西门附近交易。嗯，好，
1: 对，
0: 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1: 对，
0: 13841163。尾号是4196。嗯，4196。
1: 对，
0: 好，你这个信息记好了。这个问一下啊，采访您一下，这个五仁月饼啊，很经典。您是喜欢吃五仁的，还是不喜欢吃五仁的呀？
1: 我喜欢吃五仁的
0: 啊，喜欢吃五仁的，因为嚼起来香，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因为它的里头有青石玫瑰啥的，
0: 啊，
1: 得意那味儿
0: 啊。对，有一些这个就是还是钟爱月饼的朋友呢，还是很喜欢吃这五仁月饼的啊。今天咱们就调查这个问题呢，看看大家都喜欢什么口味的。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
1: 好嘞，
0: 祝您中秋节快乐。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好，我们再会了。嗯。像路易到台湾，冰淇淋泡芙说了啊，这歌是月亮照山川，没错。他瘦弱的肩上心无处，这不马上中秋节了吗？选一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啊，我这思来想去放哪首呢？旧的鞋子后脚尖，衣服缝补了几遍，那块包里是最尖。小的时候呢，在小学里面和同学表演节目啊，应该是演相声吧，其中还唱过一段这个弯弯的月亮啊，那是对月亮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曲。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这个哈，月亮照山川。

0: 冰激凌泡芙月饼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我先说我其实我不喜欢吃五仁的，从小到大就不喜欢，就是因为口感的问题啊。我喜欢吃什么呢？我喜欢吃这个豆沙的啊，或者是枣泥的啊。
1: 你看你应高山像路易到达湾，
0: 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分享一下呗，我看看有谁跟我口味是一样的啊。为什么不喜欢吃五仁的呢？我说我的理由啊，就是就像小孩子不喜欢吃那个高粱米饭一样，他那个五仁吧，里面果仁就是那个干果仁啊，有大有小，孩子吃起来呢，就是用东北话讲叫炸炸约约的啊，就口感不好。嗯，当然了，这个人的口味会发生变化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嘛，对不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喜欢吃五仁的了呢。就我身边有那个小小孩的，就从小就喜欢吃五仁的，你看，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大家喜欢吃什么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在抖音当中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可以一起探讨中秋节的月饼口味，看您喜欢吃什么馅料的啊。现在是北京时间7:40了，热线电话不再接听了，大家呢想要发布信息啊，可以转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当中搜六个字锦州经济广播，就可以编辑文字传递信息了。这个小花朵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莲蓉的啊，还有咸蛋黄的，这都喜欢。秋日阳光，喜欢豆沙的，咱俩一个口味啊，能吃到一起去。一人一半啊，给你一半。人家说嘛，那月饼啊，这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啊，给它切开分食月饼啊，这象征着团团圆圆嘛。豆沙咱俩一人一半啊。好了，再来看一下手边的信息啊，刚才还有朋友信息没播出完呢啊。下面这位朋友是要求购楼房，北山宾馆附近1到3层，要求呢70平米左右。联系电话呢是13591289323，13591289323。来首音乐吧啊，咱们来个喜庆点的音乐，嗯。好，还有几位朋友的信息，这位朋友是要出租楼房，位于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康家园小区，3层，71平米，2大室，交通购物方便，拎包即可入住，年租6500元可免役。联系电话呢是150-4166-7718，150-4166-7718。下面这位朋友呢，他是要招工，招这个做丧葬用品手工活的女工，要求呢女工手脚麻利，干活认真仔细，能够吃苦耐劳，专职兼职都可以，计件工资啊，多干多得，常年有活。地点呢是在格林小镇北200米，在哪儿呢？就是在锦朝路上啊，锦朝路格林小镇。联系电话是

0: 1413-157-5410-1413。秋日阳光说了，他说他也不爱吃五仁的，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口感的问题，对不对？感谢新名字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啊！既然刷到钟磊了，就是一种缘分啊！点点关注，点点赞，我看谁听劝。现在还有19位朋友在房间外面观看，您进屋里来啊，咱炕上坐。进屋之后呢，每人分块月饼。喜欢吃豆沙的，喜欢吃枣泥的，咱掰着吃啊，一人一半。好了，北京时间7:42了，那下面的时间啊，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辽宁省的整体气象走势。刚才呢，看到抖音直播间里啊，有一位沈阳的朋友哈，我们这个辽宁省整体走势气象走势呢，也关注到咱们辽宁省的其他城市了啊。来看一下辽宁省的整体气象走势，这也事关未来几天这个中秋假期的安排。今天呢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今天呢这个冷空气来报道来了，辽宁连日来的晴暖天气在今天就被打破了。全省啊往外望去天色不佳，天空当中的云量增多了啊，基本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这个温度啊也要开始走下坡路了。今天早间呢，厚点的外套啊，必须得穿出来了。尤其是铁岭地区，最低气温只有个位数，像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这五座城市，也这个温度啊不到15度。今天早间啊，最低气温不到15度。今天午后照比昨天会降温1到8度。各地的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2到26度之间，这个也验证了今天早上差瑞大哥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昨天早上21度，今天早上17度啊，你看早间降温就很明显了。南风撤退，今天是北风补位，各地的最大风力呢是3到5级，再加上今天阳光也不是很靠谱啊，温度下滑很明显，体感呢就会明显觉得冷。外出的朋友，像今天上山里采蘑菇的，这个雾里看花姐姐，咱们得注意啊，要多加件衣服保暖了。这股冷空气呢，会在咱们辽宁停留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今天夜间起呢，一直到中秋节的当天，新的降雨也会出现，其中鞍山、抚顺、锦州、铁岭可以达到小雨或者是中雨的量级，其他大部分城市呢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假期的后两天呢，咱们辽宁大部分地区呢仍然会被降雨所包围，同时气温将持续下降。假期结束之后，这温度呢也没有什么起色了，凉意会越来越明显。提醒朋友们，咱们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啊，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了解降雨的最新的消息，做好节日出行的计划和安排。再来看一下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临海易县24度，市区24度，黑山北镇23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易县9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如约而至，高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 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4: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4: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4: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3: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商务信息网，稳稳把握幸福的方向啊！感谢抖音用户送出的这个棒棒糖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送啊！谢谢您了，咱们就是互动交流，咱们每天呢都有一些互动话题的探讨，咱们可以聊一聊，对不对？好了，这个经济广播最近呢团的这个产品啊，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秋风起，蟹脚痒啊，这个大闸蟹正是上市的好时节，也是品蟹的好时节。我们经济广播推出的这个蟹卡的团购，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3817696，3817696，这个呢走亲访友啊，或者是单位团购啊，都可以这个买点，而且呢不是您就是自己去挑选。人家都精挑细选给你选好了，您呢就拿着这张卡走亲访友就行，然后什么时候想吃拿这卡呢就可以来兑换。电话3817696，3817696。另外呢可以添加微信 JJGB 3817696。这个 JJGB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济广播的汉语拼音字头。这是我们经济广播千恩万谢的中秋专属福利啊，欢迎大家来选购。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团购一个产品，昨天节目当中说了，过节的时候啊得喝点，对不对？得喝点哈。这个喝点是喝点，但是呢得喝得好，喝得健康，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团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这个里面不光是有杜康酒啊，里面还有人参，有枸杞，一瓶呢500毫升，一斤装的啊。咱们是一团呢，就是团一箱，一箱里面六瓶，原价呀是299，咱们现在的团购价格是199元，团六瓶，也就6斤呗。

这里面啊，选用了人工种植5年的人参啊，而且呢还搭配了颗粒饱满的优质枸杞，这两样东西往酒里一泡啊。有的朋友呢，老年朋友说自己喜欢泡酒，你这个买这些材料就得不少钱，你再泡啊啊，这个时间哎耗费出去了。那我们这个今天团这个产品呢，是人家都给你做好了啊。如果感兴趣啊，您现在可以尝试订购一下。怎么订购呢？两种方法，一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跟这个小管家说我是参与经济广播团购来的，人家呢会直接帮您送货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那么也可以在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回复一个字酒啊，白酒的酒，也可以下单。价格强调一下啊，原价299的，现在呢这人家团购价格199，这是真材实料人参枸杞双滋补的好酒。打电话最方便了，400-999-0139啊，大家可以尝试着订购一下。好了，这是咱们今天的团购的两款产品。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啊发送了哪些信息内容。哎，泡泡发来信息了啊，泡泡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了，说小的时候啊不喜欢吃五仁的，现在呢反倒还行了。我跟泡泡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小的时候呢很多东西不喜欢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哎，有一些口味呢逐渐能够接受了，口感呢也能够适应了。比如说小的时候不喜欢吃粗粮啊，就什么高粱米水饭呐 大碴子啊这些啊，小的时候不喜欢吃啊，现在呢反倒觉得说，一方面因为健康的缘故嘛，得适当吃点杂粮粗粮是吧，然后呢另外一方面觉得，哎，这个口感啊还不错，还可以接受。像小的时候不怎么喜欢啃这个玉米啊，现在呢哎挺喜欢吃的。夏天玉米大量上市的时候，就那种青玉米嫩玉米啊，也会多买点，然后呢给它煮熟了之后啊放在冰箱里冷冻，等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吃。你看啊，这人呢、啊、随着年龄增长啊，口味发生变化了啊。感谢泡泡的互动啊。好，再来看老顽童发来的信息，他呢是要出售楼房，位于临河区松坡园，2室1厅，66平米，5层，精装房。联系电话呢是18670901078，18670901078。小梅发来的信息，她是要求购楼房啊，要市中心的1到3层的，60到80平米左右，锦州乐科局，售价在20万左右的。联系电话呢有2部，15754159091，15754159091，另外一部电话是13840688624，13840688624。抖音里面啊，最近也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你看有来自辽阳的，还有盘锦呢，这周边城市的，哎呦，还有来自山东菏泽的，这是署名叫海阔天空，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的节目呢7点到8点啊，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只要大家的信息不是太过于重复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帮您播出啊。

0: 看小的时候呢，很多人有这样的感受，有一些不喜欢吃的蔬菜啊，哎，现在呢成年之后啊反倒是喜欢了。小的时候不喜欢吃辣，现在呢还无辣不欢啊。像有一些这个有味道的这个蔬菜，像芹菜呀、香菜呀、茴香啊，很多人呢小的时候不喜欢吃，你现在呢你看包点茴香馅的饺子，哎，特别爱吃。五仁月饼啊，这个应该说在国人的心中啊还是处于一个无可撼动的地位啊。喜欢呢是真喜欢，不喜欢的呢咱也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万一能够吃出新感觉呢。好了，时间来到了7:57了。那今天呢，由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欢迎大家呢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自主查询信息。以上呢就是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节目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临下节目之前呢，旭姐给我发了信息了。在回锦州的火车上已经过了山海关了，旭姐呢也是通过我拜托我在电波当中啊给咱们广大的听友送去祝福。那在这里呢，商务信息网的两位主持人刘旭、钟磊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
0: 小的时候啊，在小学和同学们演相声啊，当时唱了一首歌《弯弯的月亮》，在此呢，作为我们节目的结尾的音乐，送给我们的广大听友一首歌曲，送给您。咱们中秋节假期回来之后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